0: 还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北京多云，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元。
2: 2026暑期档票房超115亿，各地电影家融合发展，不断延伸光影消费链条。
1: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福建福州，听百年造船厂换新为文旅新地标，工业遗产不再是被锁在厂房里的历史。
2: 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1: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万多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15大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4: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汇集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3: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戴上 XR

0: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1: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0: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2: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0: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及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3: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0: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4: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5: 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超过60%，贸易总量接近全球一半。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总体水平，充分彰显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对话会上指出，
7: 中小企业占亚太地区企业总量的97%，因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精简单证并推动单证互认是亚太地区未来几年需要着力推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6: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分别与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机构开展会谈，持续深化多双边务实合作。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表示，
8: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6: 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对此回应称，
9: 深圳与智利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3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40%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键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1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截止昨天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0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各地持续深耕电影多元业态融合发展路径，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文旅、商业、科技等多元场景，构建全链条消费生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拉开帷幕，吉林长春市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整座城市的光影氛围持续升温。
12: 你要 不要吧，现在是一言为定。
13: 好，夜幕降临，公益露天电影把流动放映搬进了社区街巷、城市公园。晚风徐徐，市民游客在自然景致中沉浸式感受老胶片电影的独特韵味。
14: 在河边吹着晚风看电影，我感觉特别放松，而且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特别是这个老电影一播出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浓厚的历史厚重感。
15: 我感觉这种免费公益电影放起来特别惠民，不用去影院就能在家门口这边就能看到这种非常经典的影片，特别好。
13: 目前长春设置了30多个公益露天放映点位，覆盖城市街区、市民公园、大学校园以及各大文旅景区。露天放映也为周边景区聚人气、引客流，实现文化惠民与文旅引流双向赋能。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工作人员王润东：
16: 我们每一场露天电影基本都是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朋友们呢还自己带着小板凳前来观影。露天放映呢，叠加了园区原有的游玩项目，有效地拉动了我们整个园区的人气。
0: 暑期以来，湖北武汉市各大影院迎来了观影高峰，国产影片《功夫女足》《八仙》等表现抢眼。武汉市民戴女士：
17: 《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八仙》，都看了，都挺好看的。
0: 喜剧、动画、现实等多题材影片在暑期档齐头并进，持续搅热市场。震撼的视听体验也吸引了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能呈现 1.90:1 画幅的二代激光 IMAX 影厅成为不少武汉影迷的观影首选。武汉市民蔡先生：
18: 提前几天买的，而且我研究了很久，这个厅好像用的设备最牛，给人的这个视听感觉跟普通还是不一样的。
19: 傍晚，位于安徽芜湖市镜湖区的芜湖古城景区客流如织，古城东门旁一座三层高的独栋影城以繁花复古为主题，采用墨绿色、香槟色与咖啡色为主色调，将复古风情复刻到了皖南古城。观影市民吴静怡：
20: 环境非常的舒适，很适合闺蜜还有情侣之间拍照打卡，还会让我很轻松。
19: 依托芜湖古城客流和自有户外空间，影城打造了近200平米的露天休闲区，融合了烧烤、轻食与民谣演出。观众在电影开场前或散场后，可以在此小聚听歌、餐饮消费，填补了影院空档期的经营空白。从单纯观影到光影休闲，电影家正在刻画电影院的新样态。芜湖古城企划部负责人吴宇斌介绍，今年以来，景区抓住电影院这一重要文化载体，联动开展电影主创见面会、电影音乐会等文化活动，为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21: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也和电影院积极地开展了一些线下的活动，那么市场的反响还是非常热烈的。通过体验式影院这种新型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街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5: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共产生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个新设立的赛项相继亮相。总台记者高雪、马欣欣、夏子雅报道。
22: 在田径400米赛项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38:15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追风载载队、金鸿动力队分别以39:45、39:66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23: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22: 当天多项竞技赛、场景赛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进行决赛，不少参赛队队员表示，比赛为他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行业对标的机会。参赛队队员黄晓翔：
24: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22: 本届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助推机器人加速走向真实场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姜广志：
25: 我们看到今年的机器人更健壮、更协调、更精巧、更自主，这正是我们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初衷。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 我们希望

0: 通过这样的不断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本届世赛新增7个相关项目，以赛事引领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拓宽技能人才职业边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2: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比赛项目。世赛已经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这些世赛标准也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说，
3: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2: 本届世赛，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各项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赛场之外，办赛氛围日渐浓厚，各类技能体验正逐步走进普通大众。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世赛新推出的微赛场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其中智慧安防技术是本届世赛新增设的一个项目。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
4: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包括人智部门一个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2: 从信息通信技术到无人机障碍飞行，从中式面塑到油漆与装饰，各类体验项目既有面向未来产业的新技能，也有贴近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5: 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
6: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7: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这片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
8: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9: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1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8: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10: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间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马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8: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11: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建筑的魅力。
8: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

0: 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火起来？遵义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遵义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1: 我们这个三联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他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0: 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景区在去年8月开发 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
2: 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
0: 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暗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
3: 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4: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
3: 希望说呈现可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今年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商业业态合作的一个拓展。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晚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起，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
3: 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4: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天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霆锋、苏伟毅，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中国队以1金2银结束本届世锦赛征程。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邻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 消防官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过火面积已扩大到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 当地目前有约1万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里诺距美国西部著名的观光度假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在高温和干旱期。

0: 最后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都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0: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6月和7月进口量创下新高。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印度超过90%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专家普遍认为，尽管印度正推进能源转型，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1: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9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112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摧毁俄军大量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
0: 总台记者23号了解到，加拿大驻美国大使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谈判破裂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
1: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遇难，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于当天发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权威分析。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当前本轮计价周期已经过半，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内油价调整参考的国际油价均值涨幅扩大到6.65%。
3: 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当地时间8月24日，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措施细节。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将持续追踪。
5: 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世界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美伊之间的经济博弈将如何展开呢？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本周六，冰岛将进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持续关注。
6: 如果冰岛民众在公投中支持重启入欧谈判，冰岛政府将把这一决定通报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不过，任何最终入盟协议仍需交由冰岛民众另行公投决定。有关公投结果，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
8: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9: 各位听众朋友您

0: 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感恩奋进向未来系列报道播出，青春扎根社区，微光见证变迁。听拉萨市八一社区社工白央讲述他以青春之力打捞社区记忆，以平凡坚守传承岁月星火，以青春微光见证时代变迁的故事。
1: 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闭幕，
0: 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在拉萨圆满结束。
1: 录音特写：内乌旗的村超奇遇之旅。
0: 第11届环羊卓雍措自行车公开赛完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的温暖关怀，一直激励着我区各族人民。作为参加庆祝活动的群众代表之一，拉萨市八一社区社工白央这一年来已经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基层骨干。感恩奋进向未来系列报道播出，青春扎根社区，微光见证变迁。听白央讲述他以青春之力打捞社区记忆，以平凡坚守传承岁月星火，以青春微光见证时代变迁的故事。
2: 我叫白央，出生于2000年1月。
0: 白央是拉萨市八一社区社工，他微信朋友圈置顶的短视频记录的是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之际，他与辖区居民最难忘的一次经历。提起当时见到习近平总书记时的场景，白央激动地说：
2: 去广场的那一天，总书记正式进来的时候，所有人都站起来，特别的激动，虽然是特别远的看着他的，看着看着就是泪流满面吧。
0: 白央所在的八一社区承载着18军拓荒的红色记忆，也藏着许多珍贵的家庭往事。2024年，八一社区决定打造我区首家社区家史馆，白央全程参与其中。
2: 当时我们是分了6个组，我们就是直接拿着电脑去入户，征求爷爷奶奶他们的意见，慢慢的去跟他们解释我们打造这个家史馆的意义。我们打造完之后，就由他们居民群众就过来参观啊，我家的故事什么时候能上墙，然后也是主动的把极其珍贵的老物件捐赠给我们社区，在这边展出。
0: 经过4个月的日夜攻坚，白央和同事们最终收录了95户家庭的岁月故事，让散落的社区记忆、尘封的家庭往事有了完整的归属。而这份用心，社区居民也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居民次旦卓玛：
3: 照片挂上去，白央他们做了序号，我们就能找到自己想看的。看到这些照片，心里还是挺欣慰的，能把这些东西复原收藏起来真的很有意义。
0: 如今白央还肩负着家史馆讲解员的重任，反复打磨无数版的讲解稿纸被他一直揣在兜里，有空就拿出来温习。白央
2: 了解到了自己爷爷奶奶那一辈的艰苦，也永远忘不了我们现在来之不易的生活是以老一辈们艰苦奋斗打下来的。
4: 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目光所至皆为华夏。
0: 就这样，白央一头扎进了细碎繁杂的基层工作，在一桩桩日常事务里慢慢沉淀。青春有志不负山河，在时代的感召下，无数像白央一样的年轻人在基层沃土上书写着新时代西藏青年的责任与担当。白央
2: 这一年的感受就是成长了很多，也学会了很多，然后心性也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从以前的懵懂无知，再到现在能够独当一面，然后现在自己也成为了一名党员，责任更大了，要起到一个模范的作用。
1: 22号，经过10多天的热血角逐，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日喀则圆满落幕。这场全民盛会既是我区体育综合实力的集中检阅，也是文化传承、民族团结、全民健身深度交融的生动实践。请听报道。
0: 22号，随着足球决赛顺利完赛，标志着本届运动会所有竞赛项目全部结束。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 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正式圆满落幕。赛事期间，来自全区七地市的运动健儿齐聚日喀则同台竞技。现代竞技赛场速度与力量碰撞交织，运动员突破极限，屡创佳绩。压家、响箭、抱石头、秀姿、打牛角等民族传统项目精彩绽放，特色表演项目精彩不断。他们永不言弃、全力冲刺的体育精神在珠峰脚下久久回荡，熠熠生辉。那区代表队足球队员望清格列：
5: 最珍贵的是跟我们的队员一起拼搏，跟各个地市的兄弟们交流，给大家呈现了非常精彩的比赛。体育精神会一直激励着我们拼搏。
0: 林芝代表队秀姿队员旦增罗布：
6: 非常的开心，现在越来越规范化了，越来越专业化了，希望这个传统的优秀的体育活动能够发扬光大。
0: 山南代表队表演项目队员洛桑次仁：
7: 能够站在全区运动会的舞台上展示传统运动和节目，这既是展示也是一种传承，希望让更多的人爱上我们的民族传统。
0: 方寸赛场不仅展现了体育健儿的奋勇拼搏，也见证着体育精神的薪火相传。七岁乒乓小将旦增旦巴勇敢站上球台，逐梦赛场。70岁运动员旺旦在响箭赛场上从容挥剑，新老选手接续绽放光彩，有人登顶领奖收获荣光，有人全力以赴虽憾无悔。拉萨代表队队员汪旦：
8: 我今年70岁了，想想大概快20年了吧。我们经常锻炼身体，如果身体好的话，下次呢我争取再参加。
0: 日喀则代表队队员旦增旺扎：
9: 与各大高手同场，我找到了自己的不足地方和缺点，要改好技术，刻苦训练，也要带动身边的朋友带上更大的舞台。
0: 连日来，我区各族群众齐聚赛场观赛助威，呐喊此起彼伏，掌声经久不断。在这浓厚热烈的氛围里，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悄然传递。观众巴桑普真：
10: 我非常开心，这几天我一直在看，非常有意思，氛围也非常好。
0: 以体育为桥，聚四方同心。来自全区各地的运动员、裁判、教练、志愿者、各族群众因这次盛会相聚相融，民族团结的暖流浸润赛场每个角落。昌都代表队队员李小敏：
11: 赛场上跟队友啊都学到了很多技术，也交到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朋友。
0: 志愿者白央：
12: 我们在比赛中全力以赴做好服务保障，也是希望每一位运动员安心参赛，尽情拼搏。
0: 观众洛桑旦增：
13: 各民族兄弟姐妹齐聚赛场，同心同乐，这样热闹团结画面让人心里特别的温暖。
0: 从赛场望向远方，拼搏精神永续，文化薪火绵延，团结力量长存。以本次运动会为全新起点，雪域高原竞技体育提质进阶，传统体育生生不息，全民健身纵深推进，属于西藏体育的崭新篇章正从容铺展，奔赴壮阔未来。表演项目比赛裁判长任清卡珠：
14: 今年的赛事流程、赛场的组织更加标准化规范化，各代表队在坚守传统本源的前提下，整体展演质量实现明显提升。
0: 秀姿比赛裁判长洛桑扎西：
15: 给民族传统体育搭建了很好的展示平台，今后我们会推进这些项目进校园、进乡村、进社区，让民族传统体育扎根群众生活，代代传承。
0: 西藏台消息，22号，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圆满完成各项赛程后落下帷幕。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组委会主任噶玛泽登出席闭幕式并宣布运动会闭幕。自治区领导许成仓、贾热、洛桑丹增、孟小林出席。闭幕式上，组委会宣读了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组织奖获奖名单。参会嘉宾为获奖代表颁奖。日喀则市委书记、组委会执行主任王方红致闭幕词。日喀则市与下届自治区运动会举办地林芝市交接会旗。 闭幕式还举行了主题为“新起点，新征程”的文体展演。本届运动会上，近2000名运动员在26个大项、192个小项比赛中，大力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文明竞赛、公平竞争，展现了顽强拼搏、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取得了精神文明和运动成绩双丰收。
1: 22号晚，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日喀则圆满落下帷幕。来自全区7市地、教育系统、区直机关9个代表团的近20000名运动健孩齐聚珠峰固体，在本届运动会中超越自我，奋勇争先，以昂扬姿态展现高原体育风采，传承民族体育文化，为这场盛大的全民体育盛会画上了圆满句号。请听报道。
16: 非常激动，也非常感谢组委会。
0: 22号晚上8点，运动会闭幕式正式开始，各代表团、裁判员代表依次列队入场，精神饱满，步履昂扬。闭幕式现场对本届赛事中表现优异的集体进行表彰，区直机关代表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代表团副团长白勇表示，
16: 想以此为契机，在下一届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展现我们区直机关干部职工的形象。
0: 拉萨市体育局荣获优秀组织奖，局长米马次仁。
17: 在整个赛事过程当中，拉萨市全体运动员敢打敢拼，奋勇争先，在各个竞赛项目当中取得了优异成绩。我们将以此次运动会为新起点、新征程，认真总结赛事经验成果，持续深耕体育后备人才，补齐体育训练体系，夯实竞技体育发展根基，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
0: 本届赛事赛程丰富，亮点纷呈，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圆满完成全部竞赛任务，累计诞生151枚金牌。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顺利完成所有竞赛及特色表演项目，产生41个一等奖、2个优秀创编奖、3个优秀组织奖。全体运动员挑战极限、奋勇拼搏，将团结协作、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挥洒在各个赛场上，让全民健身的蓬勃新风浸润高原大地。拉萨代表队队员桑朱尼玛。
18: 也算是自我挑战成功吧，顺利拿到了一个金牌，整体比赛我感觉还是挺兴奋的。
0: 林芝代表队队员李愿明。
19: 这个比赛很难得，4年一届，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参加下一届，还是保持热爱，认真训练。
0: 观众桑吉拉姆。
20: 我觉得这次运动会举办得非常好，现场氛围特别热闹，希望以后举办得越来越好。
0: 盛会落幕，接力不息。闭幕式上，区运会会旗从日喀则市正式移交至下一届东道主林芝市。随后，精彩文体展演上演，大家共同回望赛场拼搏的动人瞬间，昂扬开启西藏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征程。林芝市教育局党组副书记刘俊强。
21: 接过会旗就是接过信任与责任。林芝作为下一届东道主，将高标准推进场馆建设，精细化做好赛事服务，把雪域江南的生态之美与民族体育的活力深度融合，充分展示体育惠民生、促消费、传文脉的深度实践，全力办成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体育盛会。4年之后，诚邀大家共赴林芝之约，林芝欢迎您。
0: 西藏台消息，22号晚，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闭幕式暨颁奖仪式在拉萨举行。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自治区副主席徐志涛出席，并为获奖代表颁奖。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历时近1个月圆满收官，集中检阅了新时代西藏文艺发展成果。闭幕式上依次颁发了艺术节期间各赛事1、2、3等奖及格桑花各单项奖，其中扎西夏卓与太阳共舞、堆阿里三部作品斩获本届西藏文化艺术节最高荣誉格桑花巨幕奖。
1: 22号，昌都市内乌齐县足球队斩获村超全国赛季军，创下我区球队参加村超的历史最佳战绩。请听录音特写内乌齐的村超奇遇之旅。
3: 雷武奇将迎来2026年贵州村超。
0: 22号，贵州村超全国赛迎来季军争夺战。雷武奇县足球队对战上海金

0: 内乌齐县足球队的球迷和啦啦队呐喊助威，但半个月前，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认识内乌齐。在8月8号举办的贵州村超全国赛开幕式上，解说员杨辉的口误让内乌齐在网络上走红。杨辉
1: 向西藏代表队致歉，西藏的朋友非但没有怪我，他们用歌声与美酒包容了我的失误。
0: 这场误会最终以一个和美的结局收尾。8月11号，杨辉成为昌都市内乌齐县巴素县卡若区3D文旅推介官。14号，那区是深扎县为杨辉颁发文旅推介官聘书，宽容与豁达为西藏和内乌齐赢得了更多关注和赞美。在进行足球交流的同时，西藏文化、内乌齐品牌也成功在这次村超中出圈。内乌齐县足球队队员扎西多加：
2: 内乌齐的那个品牌已经打出去了，挺开心。
3: 23号，2026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湖系列暨第11届环羊卓雍措自行车公开赛在山南市浪卡子县顺利完赛，请听报道。
0: 赛事依托羊卓雍措内环生态旅游公路，布设了总里程达133.5公里的赛道，120多名骑手参加了公路男子精英组、山地男子、山地女子公开组、山地男子大师组四大竞赛组别的争夺。本次大赛也是极具影响力的国家级自行车专业赛事。山地女子公开组参赛选手于冬梅：
4: 我们一路都可以看得到这个湖面，过程中有2个大坡，路都想放弃了，但是就想说我既然来了，而且今天有这么好的赛道，所以我还是咬牙坚持下来了。那骑到坡顶的时候再俯瞰这个湖水，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感觉。
0: 山地男子大师组参赛选手王云飞表示：
5: 第一次参加海拔这么高的比赛，风景简直是太美了，我感觉实力都挺强的，尤其是本地的选手。
0: 2天的赛程里，骑手们奋力比拼，赛道沿线有不少群众在为他们呐喊助威。群众次人评措说：
6: 骑手们技术精湛，骑的速度很快。
0: 经过激烈角逐，各组别成绩全部出炉。五指山腾云路1867车队选手赤烈尼玛斩获公路自行车男子精英组第一名，博拉德车队选手黄世海拿下山地自行车男子公开组冠军，风车队选手索朗拉吉夺得山地自行车女子公开组桂冠，藏东明珠车队选手王云飞斩获山地自行车男子大师组第一名。山地男子公开组第一名黄世海说：
7: 风景真的是太好了，2天的比赛都拿到了赛段的第一，总成绩也是拿到了第一。
0: 山地女子公开组第一名索朗拉奇表示：
8: 心里十分激动，我一路上坚持咬牙下来，也很开心能够拿到这次荣誉，接下来我也会好好训练，站上更大舞台。
3: 连日来由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组织实施的善行边疆大爱西藏之启明行动高原防盲公益项目在昌都市开展，项目创新采用流动车载手术室加固定手术室双线诊疗模式，为当地群众免费进行白内障复明手术，让惠民医疗直达群众家门口，请听报道。
0: 在丁青县人民医院，医护人员正耐心细致地向白内障患者及家属讲解术前须知、术中配合和术后养护等知识。叮嘱完毕后，一部分患者依次进入流动车载手术室接受治疗。来自内蒙古昭聚眼科医院的专业团队争分夺秒为患者实施手术。主任医师郭青：
9: 我们所有的患者都用的是超声乳化技术，切口小，恢复得快，损伤小，手术也很快，做效果都挺好。
0: 另一部分患者则在医院手术室内接受拉萨光明眼科康复诊疗院医护团队的手术治疗。短短十几分钟的手术，承载着群众重见光明的热切期盼。患者阿布多：
10: 以前看不清楚东西，做家务干活都不方便，现在在家门口免费做了手术，能看清楚了，特别高兴。 医护人员都很认真负责，还特别交代了出院后的注意事项，特别感谢。

0: 医生感谢党和国家。
1: 截至目前，启明行动高原防盲公益项目已累计完成眼科筛查近500例，实施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100多台。启明行动招聚眼科医院领队张娇。
2: 一方面是给我们老百姓确实送来了光明，一方面呢也是促进我们双方这个医疗团队的合作，更希望把这个技术留在当地。
1: 据了解，本次公益项目在开展白内障复明手术的同时，还向群众开展了眼健康科普宣讲，将暖心医疗服务送到基层一线。后续项目团队还将赴那曲市开展诊疗服务。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拉萨光明眼科康复诊疗院副主任医师达瓦。
3: 下一步呢，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将持续优化医疗资源，把惠民医疗送到农牧民家门口，守护好各族群众的身心健康，以医疗公益搭建民族团结连心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长三角高校教师教学发展联盟2026年夏季论坛在林芝市举办，论坛为期4天，围绕 AI 赋能课程创新、数字教学改革、教师能力提升等内容进行专题分享，并举行了长三角高校与西藏农牧大学智慧课程共建签约仪式。
4: 日前，阿里地区完成一批人工影响天气设备更新升级，依托新装备，气象部门可抢抓天气窗口期，常态化开展人工增雨、人工增雪防雹等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用科技力量守护高原生态及农牧业生产安全。
1: 近日，昌都市畜牧总站在贡觉县开展纯种优质阿旺绵羊种羊集中发放活动，向养殖示范户发放种羊，并开展养殖技术宣讲。活动旨在提升科学化养殖水平，推动阿旺绵羊产业发展。
4: 山南市桑日县第二届优良畜种评选大赛及农畜产品展销活动近日举办，活动设品种展示、专业评审、经验交流等环节，评选出牦牛王、最美奶牛等优良畜禽品种。活动以赛促学、以展促销，搭建起农畜产品产销对接平台。
1: 理论与实践，在很多人印象里，我国传统农村社会往往会把家底作为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尺，但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开城镇吴庄村把谁家孩子有出息变成了新标尺。当读书成为共识，村民们不仅摆脱了物质的贫困，更涵养了以教育为荣、以家风为根的乡风文明。人民日报发表评论，不比家底比家风。评论说，今夏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开城镇吴庄村又一次成为新闻焦点，全村共有19名学子金榜题名，比去年多了一名，其中一人还被北京大学录取。2007年，这个小村庄走出第一个大学生，此后年年榜上有名，前后共计近100名孩子考入大中专院校，还有在牛津大学读博的。这是一个励志故事，但真正令人感动的不只是数字本身，而是村民说出的那句大白话，现在大家不比钱财比教育。家里攒了多少钱，盖了多大的房子，买了什么牌子的汽车，是不少村民一争高低的硬通货。如今谁家孩子有出息变成了新标尺，这样的变化非朝夕之功，需要一代人甚至更长时间去身体力行，用行动证明读书能改命，教育能兴家。在西海固地区，像吴庄村这样崇尚读书的乡村并不罕见。位于吴中市同心县大山深处，在册人口不足2000人的汪家园村， 走出了一位中国科学院院士、21位博士、35位硕士、1100多名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地处宁夏与甘肃交界处的徐园村，是固原市彭阳县最偏远的山村之一。近年来，有不少学子考进浙江大学等知名学府。银川市兴庆区月牙湖乡滨河家园三村，这个由西海固搬迁而来的移民村，也在短短5年间走出80名大学生，上学村的名声传遍乡邻。在《读书无用论》不时出现的当下，这些乡村坚持兴学育人显得尤为珍贵，而这份坚守恰恰源于读书给人带来的那种润物无声、功不唐捐的力量，还有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为之提供的坚强托举。当年的吴庄村穷得喝口水都难，1997年，自治区党委政府选派人员对口扶贫吴庄村，依托春蕾计划加大教育力度。2005年，国家粮免役补政策落地，孩子们再也不用担心上不起学。现在，随着城乡教育资源优化整合，村里娃和城里娃一样享受优质教育资源。教育从来不是速成品，它的回报也许无形，也可能迟来，但一定会在一个家庭、一个村庄的发展轨迹中显现出来。把不比家底、比家风奉为价值标尺，教育便已重塑和丰盈了村民们的精神世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难的不只是修路架桥，也不只是产业扶持，还有改变人内心深处那把衡量价值的尺子。当村民们学会用知识而非财富来定义成功，用家风而非家底来评判高低，他们就真正拥有了不被定义的底气，也才会放开手脚，勇毅拼搏，为自己打拼出一方新天地。
4: 好，听众朋友，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24号白天，那区日喀则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阿里、林芝、昌都、山南、拉萨东部阴天有小雨或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桑珠孜小雨转阵雨，10度到21度。那区小雨，7度到15度。巴宜区阵雨，14度到24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12度到25度。石泉河多云转阵雨，西南风3至4级，9度到20度。卡若区小雨，13度到24度。改则阵雨转小雨，西南风4至5级，8度到18度。普兰小雨，西南风4至5级，9度到19度。深扎小雨，5度到17度。安多阵雨转小雨，5度到14度。当雄小雨，7度到18度。索县小雨，8度到22度。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文君，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朱风云客户端，朱风云时刻与您相伴。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胡博。
1: 早安西藏，我是德吉。
0: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90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0: 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我们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发生。2015年8月24号，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明确了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重要战略思想，提出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的西藏工作重要原则，为推进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和长治久安指明了方向。
1: 1966年8月24号，我国著名作家老舍在北京逝世，终年67岁。老舍原名舒庆春，代表作有《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等。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高原见高原。
1: 嗨，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2: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9:04，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胡博，
3: 我是德吉。最近这段时间，咱们这边说下雨就下雨，大家出门有时会忘了带上雨具，路上开车也容易遇上湿滑路面。不管是上班赶路，还是打算出门跑远一点，多看看天气和路上的情况，心里也踏实。那下面就来听听 AI 生活助理西西给我们带来的全区天气，还有需要留意的路况信息。来吧，西西。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西。目前正值高原雨季，天气变化快，局地容易出现短时强降雨，准备出行的朋友一定要多多留意天气变化，做好出行防护。首先来看全区天气情况，今天我区大部分地区以阴天、小雨和分散性阵雨为主，昼夜温差依旧比较大，早晚体感偏凉，大家出门要记得备好雨具，适时增添衣物。拉萨及周边堆隆德庆、达孜、明州等地阴天有小雨，气温12至22度，多为午后降水，风力不大。城区道路容易出现短时积水，雨天出行放慢车速。山南、林芝片区降水相对明显，林芝大部小雨，局部有中雨，气温13到21度。山林地带雾气多发，能见度会受到影响。山南各县普遍是小雨天气，沿江路段雨天路滑，驾车要格外小心。日喀则全域有分散阵雨，河谷地区气温11至22度。南部部分乡镇雨势偏大，那曲一带以小雨、雷阵雨为主，气温偏低。阿里地区阴天，局部有阵雨，昼夜温差十分明显。接下来，西西给大伙儿再重点说说国道路况方面的提示。国道349线嘉陵县往尼乌乡边坝波密方向，之前发生山体滑坡阻断交通的 K546+700处，经过公路部门抢险处置，8月22日已经恢复双向正常通行。但西西要提醒大家，这一带山体地质比较脆弱，雨季还是会有落石塌方隐患，经过这里务必减速观察，谨慎通过。除此之外，受持续降雨影响，318国道、219国道、349国道其余部分林崖路段路面湿滑，部分山区路段存在落石泥石流的风险。像318聂拉木段、219国道重巴至萨嘎段，雨天通行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在边坡山体下方长时间停车逗留。西西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雨季在高原山区开车一定要控制好车速，拉大跟车距离，切记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遇到积水路面不要贸然涉水通行，如果途经路段看见路面有散落碎石，要快速观察，谨慎通过。部分路段会有临时交通管制，请大家出行前多关注导航提示和交管部门的及时通知。另外也提醒户外出行、农牧区劳作的朋友们，遇到雷电、短时暴雨天气，尽量远离河谷、沟谷地带，避开危险山体，保障自身安全。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出行，度过安稳的一天。
2: 好的，感谢西西带来的天气和出行提示。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22号晚，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日喀则圆满闭幕。来自全区7市地教育系统区直机关的9个代表团，近2000名运动健儿参赛。本届赛事中，第14届运动会累计诞生151枚金牌。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产生41个一等奖、2个优秀创编奖、3个优秀组织奖。 闭幕式上运动会会旗正式移交下一届东道主林芝市。
3: 日前，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闭幕式暨颁奖仪式在拉萨举行，历时近一个月的文化艺术盛会圆满收官。闭幕式上，传统藏戏和开场舞拉开帷幕，《朗玛星传》《当下的喜悦》等精品节目轮番上演。活动还颁发了艺术节各赛事奖项，格桑花剧目奖由扎西夏卓与《太阳共舞》《堆阿里三部》作品获得，那曲市文化和旅游局获优秀组织奖。本届艺术节以“同心筑梦想，意会新西藏”为主题，展演展览免费开放，采用定向投放和网上预约双通道放票，满足群众观演需求。
2: 记者近日从有关部门了解到，我区交通运输部门以经营主体获得感为标尺，全力破除市场壁垒，降低经营成本，持续优化交通运输领域营商环境。新修订自治区道路运输条例，全面清理制约市场统一发展的条款，主动打破持续十年的旅游客运运力总量控制政策。2025年在拉萨、日喀则、林芝新增及更新旅游客运车辆514辆，10045座，同时落地5项高频事项跨省通办。2025年至今办结大件运输许可36690件。2022年以来，累计废止不合规政策32件，修订13件。
3: 日前，以“逐梦雪域高原，建功幸福拉萨”为主题的拉萨市第三届人才周活动落幕。活动期间，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张云生、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党委书记李鹏波、南京财经大学副校长徐军海围绕古城保护、文旅融合、人才战略做主旨演讲。拉萨市还通过招商引资推介、专题交流研讨、实地考察对接等系列活动，累计签约46个柔性引进人才团队项目及11个招商引资项目。
2: 再来关注国内资讯。据财政部发布的最新消息，今年以来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已惠及居民1.13亿人次，并在50个试点城市开展有奖发票活动，带动相关领域销售额超过3700亿元。投资方面，8000亿元两重资金已全面下达，支持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截至7月底，全国已发行2026年新增专项债券2.4万亿元。
3: 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受台风天气影响，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单产不同程度减少，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下降0.8%。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2: 水利部日前举办专题会上，研判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发展态势及影响。台风紫檀已在北部湾海面生成，具有携带水气足、影响时间长、降雨强度大等特点，可能在广西沿海登陆。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8月22号至27号，广西玉江干支流、海南南渡江、广东东江等河流将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玉江支流左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要求加强监测预报预警，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水库安全度汛和中小河流洪水防御。
3: 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批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近日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选手来自全国21个省份，平均年龄21岁，最小18岁，最大25岁。 我国自2010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以来，已参加七届世界技能大赛，累计获得93枚金牌，连续四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
2: 最后，我们把目光投向国际。近日，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期间，中阿甘汗荒漠化和土地退化国际研究中心指导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暨中阿合作研讨会在蒙古国乌兰巴托召开，正式发布中阿甘汗荒漠化和土地退化防治五年行动计划。未来五年，双方将聚焦荒漠化治理、沙尘暴监测预报预警、草原保护利用、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的深化合作，完善技术成果共享机制，拓展一带一路荒漠化防治伙伴关系，加强科技创新与能力建设。会议由中国国家林草局与阿盟秘书处共同主办。
3: 由中国电建集团和中国东方电气集团参与建设的坦桑尼亚朱利叶斯尼雷尔水电站日前正式投入使用。坦桑尼亚总统哈桑出席投运仪式并宣布电站正式运营。哈桑说，该水电站提供的电力约占坦桑尼亚全国电力供应总量的一半，将有效缓解坦桑尼亚长期电力短缺问题。中国电建承担主坝、引水系统等主体工程，东方电气提供全部九台水轮发电机组等设备。建设期间，中方累计为当地创造约1.4万个就业岗位，数千名当地员工接受专业技能培训。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近日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雷扎伊说，如果周边国家配合美国打经济战，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有一滴石油流出。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的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警告称将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
3: 据俄罗斯媒体8月22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当天播出的视频采访中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罗斯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普京说，过去40天里，乌克兰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俄罗斯民用核物流设施，但未达到预期目标，只是造成了一些经济损失。普京表示，乌方想要破坏俄经济，俄方予以报复性打击。乌军行动并未对前线局势造成任何影响，俄军有信心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
0: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2: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16，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胡博，
3: 我是德吉。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我区的体育舞台格外热闹。就在昨天上午，2026拉萨半程马拉松鸣枪开跑，4000名跑者齐聚海拔3650米的高原赛道。而就在此前一天的晚上，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刚刚在日喀则圆满闭幕。
2: 没错啊，一场全区最高规格的综合性运动会刚刚落幕，一场全国瞩目的高海拔马拉松紧接着开跑。从传统竞技到现代路跑，从专业的赛场到群众赛道，雪域高原的体育热情正在这个盛夏被点燃。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西藏体育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
3: 先来说说刚刚闭幕的这场全区运动会。8月15号晚，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日喀则市隆重开幕。22号晚，赛事圆满完成各项赛程后落下帷幕。
2: 本届运动会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正值“十五五”扬帆起航、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篇章的关键时期。这不仅仅是一场体育比赛，更是高原健儿同台竞技、逐梦赛场的拼搏盛会， 也是各族群众凝心聚力、携手共进的团结盛会。
3: 运动场上近2000名运动员在26个大项、193个小项比赛中展开激烈角逐。所有比赛向观众免费开放，广大群众踊跃观赛，赛场内外互动频繁，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团结奋进的浓厚氛围。
2: 值得关注的是啊，本届运动会设有田径、篮球、足球、竞技马术等13个大项、152个小项，较往届呢新增了53个小项。更有来自全区7市地和教育系统、去职机关等9个代表团的1372名运动员参赛。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方面，设有民族马术、压加、抱石头等竞赛项目13个大项、41个小项，其中板鞋竞速、打牛角、民族式摔跤为新增项目，参赛运动员547人。
3: 如果说竞技体育是运动会的硬实力，那民族传统体育就是这场盛会的软实力。本届运动会也专门设置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让那些从牧场走出来的非遗竞技登上了赛场。
2: 没错啊，比如说骨斗，骨斗原本是高原牧民放牧时用牦牛毛或者山羊毛编织而成的抛石绳，用来驱赶牲畜，如今呢演变为特色民族传统体育的竞技项目之一。
3: 没错，还有秀兹，俗称藏式骰子，2009年被列入西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一次，非遗走出了林卡茶馆，登上了竞技赛场。
2: 还有强杆踏雪表演呢，也在运动会期间亮相。打牛角比赛呢，更是引人注目。藏语呢称“叠过”，源于高原农牧生产生活，是一项比拼眼力、手眼协调和临场心态的传统体育项目，讲究稳准狠。19号打牛角比赛在日喀则北郊赛马场开赛，来自全区7市地的12名运动员同场角逐。经过激烈比拼，日喀则市代表队斩获2项个人2等奖与团体1等奖。这些从日常生活中走出来的传统体育项目呢，不仅是竞技，更是文化传承的载体。
3: 田径项目是运动会的重头戏。18号，田径赛事在日喀则市第5高级中学体育场开赛，吸引了拉萨、阿里、日喀则、山南、林芝、纳曲、昌都、教育系统等代表团参赛，共有281名运动员参赛。
2: 赛事呢设有竞走、长跑、接力、跳高、跳远、铅球等多个项目，兼顾速度、耐力、技巧与力量比拼，各组别精彩不断，看点十足。
3: 经过激烈比拼，各代表团斩获颇丰。纳曲代表队在田径项目中表现突出，累计收获金牌16枚、银牌16枚、铜牌10枚。47名运动员用扎实的竞技实力与不懈的拼搏付出，为纳曲斩获荣誉。截至21号，纳曲队获得11枚金牌、7枚银牌、7枚铜牌。本届运动会上，纳曲代表队整体发挥亮眼，共收获金牌56枚、银牌29枚、铜牌32枚。
2: 同样呢，拉萨代表团也表现不俗。经过2天的激烈比拼，拉萨代表团的田径项目收获5金9银8铜。20号当天，拉萨代表团摘得男子1500米金牌、女子400米金牌、女子100米银牌、男子400米1金1铜和女子铁饼金牌。
3: 那么在女子400米项目中，拉萨代表队次人卓嘎斩获金牌，男子铁饼金牌由昌都代表队成林加村获得，男子10000米金牌则由纳曲代表队的扎西次人收入囊中。
2: 山南代表队呢，同样也表现优异啊，在赛场上，山南代表队运动员奋勇拼搏，全力角逐，凭借扎实的竞技功底和顽强的赛事作风，斩获2金2银1铜的优异成绩，同时呢，荣获了体育道德风尚奖。其中山南代表队选手分别拿下61公斤级、90公斤级2项冠军，斩获68公斤级、85公斤级2项亚军，在76公斤级赛事中斩获季军。
3: 游泳项目也是同样精彩。16号，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游泳项目在日喀则市经开区游泳馆开赛，吸引来自拉萨市、阿里地区、日喀则市、山南市、昌都市、区直机关、教育系统的7支队伍，共101名运动员参赛。竞赛设成年组和青少年组，个人项目设50米蛙泳、100米蛙泳、50米自由泳、100米自由泳。
2: 经过2天的激烈角逐，成绩尘埃落定。在100米的自由泳项目中，林芝队的李愿明与区直机关队的严正分别夺得男女冠军，100米的蛙泳男女冠军则被区直机关队的蒋梦辰和教育系统的于瑞安分别收入囊中。
3: 那么在青少年组方面，100米自由泳男女冠军被拉萨队的坚才和敖特根齐齐格摘得，100米蛙泳男女冠军归属拉萨队的曲桑和山南队的丹增达娃。接力项目中，青少年组拉萨队包揽了男女混合组、女子组及男子组4x50米自由泳接力的全部三项冠军。成年组教育系统获得男女混合组和男子组冠军，女子组冠军被林芝队获得。
2: 我们再来看摔跤项目啊，在摔跤项目中，林芝代表队斩获多项金牌，经过3天的激烈角逐，产生18枚金牌。昌都市代表队丁增达吉获得了 U15 男子52公斤级金牌。昌都市代表队桑丁塔桑获得 U15 男子57公斤级金牌，林芝市代表队巴旦扎西获得男子67公斤级金牌，纳曲市代表队洛嘎次仁获得成年男子77公斤级金牌，林芝市代表队获得古典式摔跤团体第一名。
3: 足球赛场上，纳曲代表队1-0战胜拉萨队，拿下本次赛事冠军。赛场上，队员们团结协作，敢拼敢闯，每一次传球防守都全力以赴。此前半决赛中，拉萨2-1战胜日喀则晋级决赛，纳曲队3-1击败教育系统队挺进决赛。
2: 闭幕式上，组委会宣读了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组织奖获奖名单，这是一场竞技与精神双丰收的体育盛会。
3: 全区运动会刚刚落幕，另一场备受瞩目的赛事紧接着登场。就在昨天8月23号上午9点，2026拉萨半程马拉松在自治区会展中心广场鸣枪开跑。
2: 本届赛事呢，延续美丽拉萨游奔跑向未来的核心主题，由自治区体育局、拉萨市人民政府主办，拉萨市体育局承办，是中国田径协会认证的 A1 类精品路跑赛事。这是国内海拔最高的 A 类认证马拉松赛事，赛道全程21.0975公里，海拔约3650米。
3: 参赛名额呢是有4000个，报名通道开启仅3分钟即全部爆满。两大线上报名平台累计访问量突破100万人次，参赛选手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外地跑友占比超70%，赛事全国影响力持续攀升。
2: 整条赛道串联起了布达拉宫、迎亲桥、南山公园、拉萨河滨河步道、洲际广场等城市地标，选手在奔跑途中既能领略布达拉宫千年人文底蕴，又能尽览拉萨河湿地构成的高原河谷风光。
3: 本届赛事在多个方面实现了创新突破，完赛奖牌搭载 NFC 智能芯片，选手手机贴近奖牌便可调取完赛影像与拉萨文旅的资源介绍。组委会同步推出多条跑马加多日游精品线路，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动能。而且赛事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海拔最高的大规模公路半程马拉松成功。
2: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平时咱们不管是休闲娱乐还是看病就医，都很关心有哪些惠民福利。今天咱们的 AI 生活助理呢，就有两条实用的本地惠民便民消息要分享给大家。除了看电影的消费优惠，还有外地知名专家来拉萨义诊的通知。来吧，西西。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西西来啦。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两条咱们本地的惠民便民消息，一条是观影消费福利，另一条是外地专家来拉萨开展义诊的通知，大家可以多留意，有需要的朋友千万别错过。首先来说电影惠民消费券的相关活动，2026年西藏电影消费券惠民活动已经正式开启，活动会一直持续到12月31号，每天上午9点会限量发放2种观影消费券，分别是满30元可以减20元的券，还有满50元可以减40元的券。每位用户每一档优惠券，每个档期都可以各领一次。优惠券领取之后，当天之内就要使用完毕。每天发放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可以打开猫眼、美团、大众点评，也可以在微信的服务板块找到电影演出玩乐入口，把城市定位选到西藏，就能够领取消费券。在我区各家影院购票都可以享受优惠，喜欢看电影的朋友可以定好时间去抢券。接下来再给大家带来一条医疗义诊的好消息，8月25号，也就是本周二上午，北京天坛医院的专家团队会来到西藏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也就是自治区第二人民医院开展免费义诊。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在全国都很有影响力，这 次前来的有多位国内知名神经外科专家。如果大家或者家里亲人受脑血管疾病、颅神经疾病、脑肿瘤、癫痫、脊髓肿瘤、脊髓血管病变这类神经外科方面疾病困扰，都可以前去咨询就诊。义诊的地点在自治区第二人民医院体检中心二楼，地址就在拉萨金珠西路92号。在这里，西西特别提醒大家，打算去看诊的朋友一定要带上近期做过的磁共振、CT 片子及各类检查报告，到医院门诊大厅挂外三科普通号就可以参与本次义诊。以上就是今天的两条便民惠民提示：电影消费券给大家的休闲生活带来实惠，专家义诊在家门口就能让群众看上高水平的诊疗。希望这些消息能够帮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有观影计划的朋友记得准时领券，有就医需求的市民也记好义诊的时间地点，不要错过机会。
3: 谢谢西西带来的好消息。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全区运动会和拉萨半马之外，还有一场赛事同样值得关注，第11届环羊卓雍措自行车公开赛。
2: 没错啊，8月22号到23号，2026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湖系列暨第11届环羊卓雍措自行车公开赛在山南市浪卡子县正式开赛。历经11年沉淀打磨，本届赛事迎来了里程碑式的全新升级，不仅是山南市浪卡子县首次承办国家级自行车骑游系列赛事，也是2026年自治区首批纳入国家级 C 级赛例的环湖标杆赛事。
3: 本次赛事设置公路男子精英组、山地男子公开组、山地女子公开组、山地男子大师组四个组别，赛道沿羊卓雍措内环湖岸布设，总里程133.5公里，分两个赛段进行。第一赛段从浪卡子县到布隆社区至洞巴村，长73.5公里；第二赛段从洞巴村至浪卡子县藏曲，长60公里。
2: 这条内湖环湖铺装赛道于去年全线贯通，今年首次用于国家级赛事，彻底改变了以往隔湖观景的模式。赛道紧贴湖岸，串联卡龙乡、阿扎乡等地，途经推窗建湖的民宿、200年历史宅院、千年古柏林等特色景观。
3: 赛事深耕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以文旅为引领，体育赋能为核心，立足羊卓雍措独一无二的高原文旅资源，将专业体育竞技与高原自然景观、特色民俗文化深度结合。针对高原办赛特点，赛事全面升级了高原专项医疗、全域交通安保、赛道运维及赛事配套服务体系，同时创新打造体育加旅游加公益模式，同步开展公益骑游、生态宣传等活动，发起山南环湖赛加守护第三级公益话题。
2: 全区运动会、拉萨半马、环羊湖自行车赛，这些赛事呢，并非孤立存在的，它们共同构成了2026年西藏体育赛事季的重要组成部分。
3: 就在今年5月27号，2026年体育赛事季活动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6月至9月23项重点赛事覆盖全区7地市，拉萨为主城市。活动于6月19号启动，于2026年中国西藏我们的节日端午高原龙舟赛同步举行。
2: 记者从自治区体育局了解到，赛事季期间举办的赛事活动统一冠名，赛程滚动衔接，科学排布。6月1号起，拉萨市第二届运动会暨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率先开赛，2026自然堂喜马拉雅极限越野跑、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南区等项目陆续展开。
3: 进入7月，2026环拉萨自行车大赛、全区青少年足球锦标赛、2026林芝半程马拉松赛等品牌赛事相继登场。自治区传统射箭比赛、日喀则市亚东传统射箭比赛、2026年自治区攀岩锦标赛等特色项目密集排布，形成贯穿夏季的高原赛事热潮。
2: 到8月27号至9月2号呢，江孜打马节将接棒登场，活动场地为江孜打马场，包含赛马、赛牦牛、射箭、拔河以及书画展、千人锅庄等各类文体活动。2026年西藏体育赛事季将一直持续到9月，一场场赛事让高原的夏天充满活力。
3: 那如何让体育流量变消费增量是本次发布会关注的焦点。据介绍，我区将坚持体育搭台、文旅畅戏、商务赋能，重点打造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赛事品美食等特色名片，将高原自然风光、民族文化、非遗传承融入赛事的全过程。
2: 商务部门在赛事周边设置了特色产品展销区，发放赛事消费券，开展票根经济等促销活动。文旅部门定制观赛加游览、赛事加非遗等特色体验，同步发放西藏自治区文化旅游促消费活动特定人群产品补贴。拉萨市还配套特色美食市集、文创产品展销、高原特产体验和夜间经济消费等活动。
3: 为扩大群众参与度，赛事季在项目设置、场地安排和报名方式上着力降低门槛，除专业赛事外，大量群众性项目覆盖各年龄段，免收报名费，并提供简易的运动装备，场地主要集中在市区，方便市民就近参与。
2: 此外呢，在赛事季期间啊，还开展了送体育下基层、全民健身志愿服务六进三大球进校园、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等活动，配发健身器材，让体育资源直达群众身边。
3: 从全区运动会到拉萨半马，从体育赛事季到全民健身，这些变化的背后是我区体育事业的整体跃升。
2: 统计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区体育事业投入与建设成果显著，全区累计投入14.5亿元，新建改扩建全民健身场地1232个，建成体育公园19个。截至十四五末，全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达到108.41万人，占总人口的29.3%。社会体育指导员增至8653人，每千人拥有2.37人，较十三五增长了55.99%。
3: 在全民健身方面，十四五期间，全区共举办各类全民健身赛事活动9112场，参与群众12.1万人次，创新推出全民健身体验月、中国健身锅庄舞大赛等品牌活动。拉萨作为省府城市，攻坚操、游泳、轮滑等赛事活动月月不间断。
2: 截至2025年底，全区体育场地达到了10128个，场地总面积837万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提升至2.26平方米，较十三五末增加0.7平方米。城镇社区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全覆盖。农牧区、边境地区体育设施覆盖率显著提高。
3: 今年，区体育局协调下达中央补助资金2714万元，用于全区71个公共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基本涵盖了各地市和部分县区，包括林芝市游泳馆、体育场、全民健身活动中心、羽毛球馆、那曲市赛马场、体彩公园、全民健身馆、全民健身场、阿里地区体育馆等。
2: 在竞技体育方面呢，十四五期间，我区运动员在国内外重大赛事斩获金牌165枚、银牌125枚、铜牌157枚，总计447枚奖牌。
3: 品牌赛事方面，我区持续打造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西藏登山大会、健身锅庄舞大赛、拉萨半程马拉松等品牌赛事，构建环喜马拉雅赛事体系。传统体育活力彰显，牛皮船、马术、响箭、压加、抱石头等项目广泛普及，体育成为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纽带。
2: 成绩属于过去，十五五的蓝图已经展开。十五五时期是我区体育乘势而上的关键阶段，将全面推动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体教融合、体育产业、民族传统体育五大领域提质升级，全力打响圣地西藏户外天堂品牌。
3: 今年，我区将进一步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办好群众身边赛事与科学健身指导，全力启动全运会、冬运会、明运会新周期备战，推动夏冬季项目协同突破，做强登山、徒步、越野、冰雪等户外运动，推动体育产业成为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点。
2: 从8月的全区运动会到拉萨半马，从十四五的14.5亿元投入到447枚奖牌，从23项赛事贯穿整个夏天到十五五的圣地西藏户外天堂蓝图，我区体育正在经历一场从基础设施到竞技水平、从群众参与到产业发展的全面跃升。
0: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
4: 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5: 分
6: 不分？
5: 分
6: 不分？
5: 一定要分！
6: 都说了我不分吗？
5: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7: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6: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5: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7: 啊！
5: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都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6: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7: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6: 呀。这么严重啊？
7: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6: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7: 哎，这就对了，
5: 分今天必须分。
6: 啊？怎么还要分呢？
5: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8: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一号电池
5: 到，
8: 三五七号
5: 到。
8: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9: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1: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12: 嗨，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2: 站在高原听世界，北京时间9:41，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胡博。
3: 我是德吉。我们平时住在小区里，几乎天天都要和物业打交道，物业费缴纳，小区公共设施维护，公共收益怎么处理，这些都是大家十分关心的话题。现实生活当中，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也经常会因为权责划分产生各类纠纷。物业到底该做哪些事？房子空置能不能不交物业费？物业有权停水停电催缴物业费吗？带着这些大家生活当中经常遇到的疑问，接下来交给 AI 主播西西，一起来了解民法典物业服务合同的相关法律知识。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西。我们每个人居住在小区里面，几乎天天都要和物业公司打交道，电梯维护、小区保洁、安保巡逻、公共区域管理，这些都属于物业服务的范畴。很多业主和物业之间产生矛盾，大多是因为不清楚双方到底有哪些权利，又该履行什么样的义务。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民法典第三编合同第二分编第24章 物业服务合同的相关法律知识，帮大家厘清业主和物业之间的权责边界。什么是物业服务合同？简单来讲，就是物业公司在小区范围内对楼房的附属设施进行维修养护，做好环境卫生、小区秩序维护，为全体业主提供服务，业主向物业公司缴纳物业费的合同。这份合同需要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值得大家留意的一点，物业公司对外公开做出的服务承诺，就算没有写进纸质合同里，在法律上也属于物业服务合同的组成部分，对物业具备约束力。很多人会把物业服务合同和之前讲到的委托合同混为一谈，其实二者并不相同。物业服务的是全体业主的利益公共区域，并不是单独受某一位业主的个人委托。首先，我们来了解物业公司需要承担哪些法定义务。按照民法典规定，物业公司要妥善养护小区共有设施，像电梯、消防设备、公共路灯，这些都属于物业维护的范围，同时做好小区保洁、绿化养护，维护小区的基本治安秩序，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如果小区里面出现私搭乱建、占用消防通道等违法行为，物业公司没有执法权，但是有义务及时劝阻，并且向相关主管部门上报处理。另外一项非常重要的义务就是信息公开，小区电梯广告、公共车位出租、快递柜进场，这些公共区域产生的收益是归全体业主共有的，物业公司必须定期向业主公开物业费收支、维修资金使用情况，还有公共收益的明细账目，业主是有权查阅这些资料的。这里西西也要提醒大家，物业公司可以把保洁、安保这类专项工作外包给第三方公司，但是不能把小区全部物业服务整体转包出去。就算外包出去，责任依旧由物业公司承担。说完物业的责任，再来说说我们作为业主的权利和义务。缴纳物业费是业主的基本义务。很多朋友会有这样的想法，房子长期空置不住，自己没有享受到服务，就拒绝交物业费。法律明确规定，物业公司已经正常提供服务的情况下，业主不能以没有入住、没有使用电梯等理由拒交物业费。同时，法律也保护业主，有一条硬性规定，物业公司绝对不可以通过停水、停电、停气这种方式来催缴物业费，这种行为本身就是违法的。如果物业服务确实不达标，业主可以通过留存证据、协商、投诉或者诉讼的方式维权，而不是直接拒缴物业费。业主拥有监督权，如果物业公司服务严重不符合约定，经过法定的业主大会表决程序，是有权解聘物业公司的。当物业服务合同到期终止，原来的物业公司必须按时撤离小区，移交相关的设施档案资料，不能拒不退场。在现实生活当中，邻里之间占用楼道堆放杂物、高空抛物、公共收益去向不明，这些常见的纠纷都可以参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相关条款来处理。小区的和谐离不开物业公司依法履职，也离不开每一位业主自觉履行义务。在这里，西西也建议大家入住之后多了解物业服务合同的具体条款，遇到矛盾理性沟通，学会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共建安心舒心的居住环境。

0: 疑，有标必答。
1: 近日，我区相关部门在拉萨市灵州县庞多水库上游水域开展土著鱼类增殖放流活动，共投放拉萨裸裂尻鱼、双须叶须鱼等高原土著珍稀鱼类60000多尾鱼苗，修复水生生物种群，筑牢高原水生态安全屏障。活动现场同步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普法宣讲，工作人员通过发放手册、现场答疑，重点讲解高原水生态保护、禁渔护渔管理、非法捕捞处罚等法律条款。
0: 近日，以“数据拉萨，能创未来”为主题的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拉萨分会场活动举行。活动期间，拉萨和山南启动了亚江经济带数字走廊共建。拉萨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发布了数字经济场景应用清单，12个数字经济和能源产业项目现场签约，金额达到19.81亿元。据了解，今年来拉萨市作为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国内唯一永久分会场，正抢抓东数西算战略机遇，打造高原智算之谷。
1: 8月22号至23号，2026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湖系列暨第11届环羊卓雍措自行车公开赛在羊卓雍措景区举行。这是该赛事连续举办11年后首次升级为国家级赛事，也是西藏自治区2026年首批纳入国家级 C 级赛例的环湖标杆赛事。赛道沿羊卓雍措内环湖岸布设，总里程133.5公里，分2个赛段，紧贴湖岸，串联特色景观。赛事还创新打造体育加旅游加公益模式。
0: 今年上半年，林芝市文旅紧扣以文塑旅、以旅张文，持续激活旅游市场。波密、工布江达成功入选自治区旅游名县，巴宜嘎拉村、察隅沙琼村等4个村落获评自治区旅游强村。今年4月，林芝市入选中国国家旅游首批宝藏小城，为全区唯一入选城市。据统计，上半年林芝乡村旅游接待115.73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05亿元。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林芝市还出台文旅促消费方案，推出去林芝度周末拉林铁路周末休闲度假活动。
1: 今年以来，林芝市金融系统加大有效信贷投放，优化产业和区域信贷资源配置。截至7月末，林芝市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785.92亿元，同比增长26.41%，连续33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分产业看，第二产业贷款余额564.95亿元，同比增长27.54%，有力保障重大项目建设。第三产业贷款余额51.95亿元，同比增长39.58%，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贷款同比增长12.7倍，成为拉动服务业信贷扩容的核心动力。
0: 昌都市日前举办绿能昌都、智慧藏东、清洁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推介会，围绕水电、风电、光伏、储能、氢氧、算力等赛道，搭建政企对接、产业协同平台，现场聘任5位昌都市招商大使，集中签约项目及战略合作协议17个，总投资额7.65亿元。
1: 近日，昌都市芒康县芒岭乡上芒岭村和美乡村建设现场一派繁忙，项目4月开工，预计11月完工，包括265户庭院风貌改造、11.6公里新建道路及路灯、垃圾分类收集点、卫生厕所等配套设施，并吸纳本地农牧民务工增收。邦达乡毛尼村完成人畜分离改造，村容村貌明显提升。纳西民族乡纳西村发展酿酒葡萄3000多亩，年产葡萄酒超1500吨，产值突破1亿元。千年古盐田吸引大量自驾游客，乡村旅游持续升温。
0: 阿里地区狮泉河北山绿化2024年工程项目日前进入夏季管护关键期，项目规划生态修复面积2724.5亩，造林绿化面积1910.5亩，管。

0: 护队伍分片包干，每日开展灌溉、施肥、管网维护。今年已补种 7.6万多株，苗木成活率达到 90% 以上。项目还持续释放民生效益，补植补造期间吸纳63名当地群众务工，创收110万元。下一步，阿里将持续加强管护，到2029年植株保存率力争达到80%以上。
1: 近日，阿里地区完成一批人工影响天气设备更新升级，进一步补齐高海拔地区人影作业短板。依托智能化新装备，气象部门抢抓天气窗口期，常态化开展人工增雨雪防暴作业，用科技力量守护高原生态及农牧业生产安全。
0: 再来关注一条时政消息，日前区政协召开重点提案办理界别协商座谈会，围绕关于以集团化办学推动义务教育扩优提质等重点提案办理开展面对面的协商交流。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孟晓林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协同联动，逐项梳理分类推动，把党委政府的决策部署转化为惠民实效。
1: 最近这段时间，咱们这边说下雨就下雨，大家出门有时会忘带了雨具，路上开车也容易遇上湿滑路面。不管是上班赶路，还是打算出门跑远一点，多看看天气和路上的情况，心里也踏实。那下面就来听听 AI 生活助理西西给我们带来的全区天气，还有需要留意的路况信息。来吧，西西。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西。目前正值高原雨季，天气变化快，局地容易出现短时强降雨，准备出行的朋友一定要多多留意天气变化，做好出行防护。首先来看全区天气情况，今天我区大部分地区以阴天、小雨和分散性阵雨为主，昼夜温差依旧比较大，早晚体感偏凉，大家出门要记得备好雨具，适时增添衣物。拉萨及周边堆隆德庆、达孜、林州等地阴天有小雨，气温12至22度，多为午后降水，风力不大。城区道路容易出现短时积水，雨天出行放慢车速。山南、林芝片区降水相对明显，林芝大部小雨，局部有中雨，气温13到21度。山林地带雾气多发，能见度会受到影响。山南各县普遍是小雨天气，沿江路段雨天路滑，驾车要格外小心。日喀则全域有分散阵雨，河谷地区气温11至22度。南部部分乡镇雨势偏大，那曲一带以小雨、雷阵雨为主，气温偏低。阿里地区阴天，局部有阵雨，昼夜温差十分明显。接下来，西西给大伙儿再重点说说国道路况方面的提示。国道349线嘉陵县往尼乌乡边坝波密方向，之前发生山体滑坡阻断交通的 K546+700处。经过公路部门抢险处置，8月22日已经恢复双向正常通行。但西西要提醒大家，这一带山体地质比较脆弱，雨季还是会有落石塌方隐患，经过这里务必减速观察，谨慎通过。除此之外，受持续降雨影响，318国道、219国道、349国道其余部分临崖路段路面湿滑，部分山区路段存在落石、泥石流的风险。像318聂拉路段、219国道重巴至萨嘎段，雨天通行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在边坡山体下方长时间停车逗留。西西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雨季在高原山区开车，一定要控制好车速，拉大跟车距离，切忌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遇到积水路面，不要贸然涉水通行。如果途经路段看见路面有散落碎石，要快速观察，谨慎通过。部分路段会有临时交通管制，请大家出行前多关注导航提示和交管部门的及时通知。另外也提醒户外出行、农牧区劳作的朋友们，遇到雷电、短时暴雨天气，尽量远离河谷、沟谷地带，避开危险山体，保障自身安全。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出行，度过安稳的一天。
0: 好的，感谢西西带来的温馨提示。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内资讯。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一至七月， 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 4.8%， 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过50%。限额以上单位通过互联网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占比 28.7%， 比上年同期提高 2.5%。商务部重点监测电商平台上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 24.9% 和 16.3%， 线上线下融合不断激发消费潜能。
1: 为期三天的 APEC 海关手续分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会议近日在辽宁大连召开。中国海关总署表示， APEC 各经济体应加大力度消除贸易壁垒，采取更多切实措施破解跨境贸易瓶颈，使亚太供应链更安全、更稳定、更高效。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会议宣布审议通过中方倡议合作文件，聚焦人工智能、智慧海关、跨境电商等议题。
0: 近日，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发布通知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等多家银行更新个人消费贷补贴息细则，贴息上限从3000元提高至5000元，8月1号起执行。信用卡专项分期、消费分期等各类分期业务全部纳入贴息范围，贴息比例为年化1%。银行提醒，办理贴息业务不会委托任何第三方，不收取任何费用，警惕不法中介。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非车险业务覆盖起财险、家财险、工程险等上百个险种，涉及工业、农业、建筑等众多领域。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强化产品源头规范管理，重点治理销售误导、诱导投保以及互联网平台保险产品未独立展示等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推动财险业高质量发展。
0: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紫檀影响，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并启动应急物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协调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北京字节跳动公益基金会、北京美团公益基金会及基金会救灾协调会等10家基金会和社会平台，援助捐赠矿泉水、方便面、面包、水桶、凉席、家庭箱等物资2.7万件，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1: 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深入推进，海南持续完善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体系，为食品产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支撑。今年上半年，海南企业出口食品总额达31.89亿元，同比增长41.2%。目前，该省获证且在产在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实现互联网加 AI 监管22984家，中小学校食堂互联网加名厨量灶覆盖率达100%。相关部门建立36项重点机制制度，推动监管由单环节向全链条延伸，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8月22号，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近日在印度新德里结束半决赛争夺，中国队3对双打组合闯入决赛。混双焦点战，冯彦哲和黄东萍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下，以2-1逆转印度尼西亚组合，拿到决赛门票。女双方面，卫冕冠军刘胜书和谭宁2-1战胜印度组合晋级。男双赛场，廖伟铿和王昶直落2局。战胜中国台北组合。
1: 八 8月22号，2026年世界泳联青少年跳水锦标赛在克罗地亚里耶卡继续进行。在女子双人十米台比赛中，13岁的江月汉和14岁的袁清城在强降雨和比赛两度中断的情况下发挥稳定，以317.28分夺。

0: 夺冠，为中国队摘得本届赛事首金，这也是中国队在本届世青赛获得的第二枚奖牌。
1: 立秋之后，不少人开始贴秋膘进补，医生提醒秋季养生重在健脾，切忌盲目进补。宁夏中医医院专家表示，虚不受补的根源大多在于脾胃运化能力偏弱，建议先健脾再补养，优先选择山药、莲子、小米、南瓜等平和易消化的食材，多吃银耳、百合、梨等滋阴润燥食物，少吃辣椒、烧烤和油炸食物。起居上应早卧早起，避免熬夜，可选择散步、八段锦等舒缓运动，睡前温水泡脚有助于改善体质。
0: 平时咱们不管是休闲娱乐还是看病就医，都很关心有哪些惠民福利。今天咱们的 AI 生活助理就有两条实用的本地惠民便民消息要分享给大家。除了看电影的消费优惠，还有外地知名专家来拉萨义诊的通知。来吧，西西。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西西来啦。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两条咱们本地的惠民便民消息，一条是观影消费福利，另一条是外地专家来拉萨开展义诊的通知，大家可以多留意，有需要的朋友千万别错过。首先来说电影惠民消费券的相关活动，2026年西藏电影消费券惠民活动已经正式开启，活动会一直持续到12月31号，每天上午9点会限量发放两种观影消费券，分别是满30元可以减20元的券，还有满50元可以减40元的券。每位用户每一打优惠券，每个档期都可以各领一次。优惠券领取之后，当天之内就要使用完毕。每天发放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可以打开猫眼、美团、大众点评，也可以在微信的服务板块找到电影演出玩乐入口，把城市定位选到西藏，就能够领取消费券。在我区各家影院购票都可以享受优惠，喜欢看电影的朋友可以定好时间去抢券。接下来再给大家带来一条医疗义诊的好消息，8月25号，也就是本周二上午，北京天坛医院的专家团队会来到西藏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也就是自治区第二人民医院开展免费义诊。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在全国都很有影响力，这次前来的有多位国内知名神经外科专家，如果大家或者家里亲人受脑血管疾病、颅神经疾病、脑肿瘤、癫痫、脊髓肿瘤、脊髓血管病变这类神经外科方面疾病困扰，都可以前去咨询就诊。义诊的地点在自治区第二人民医院体检中心2楼，地址就在拉萨金珠西路92号。在这里西西特别提醒大家，打算去看诊的朋友一定要带上近期做过的磁共振、 CT 片子及各类检查报告，到医院门诊大厅挂外三科普通号就可以参与本次义诊。以上就是今天的两条便民惠民提示，电影消费券给大家的休闲生活带来实惠，专家义诊在家门口就能让群众看上高水平的诊疗，希望这些消息能够帮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有观影计划的朋友记得准时领券，有就医需求的市民也记好义诊的时间地点，不要错过机会。
1: 好的，感谢西西。我们最后把目光投向国际。日前，马纳斯歌舞剧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音乐厅上演。来自中国新疆克孜勒苏科尔科孜自治州歌舞团的演员为两国上千名观众倾情演绎这部传奇史诗。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齐耶夫表示，这类文化活动有助于密切两国文化交流，增进集中人民友谊。演出现场气氛热烈，精彩的表演赢得观众的阵阵掌声。
0: 近日，在肯尼亚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中国大疆无人机等科技设备正助力野生动物保护。巡护员利用无人机开展日常巡查、犀牛监测和夜间反盗猎，配备热成像的反盗猎无人机可实时回传画面，提高巡护效率。空中与地面协同模式还帮助发现隐蔽动物，处理人兽冲突。保护区还安装了云台摄像机、测速摄像头和红外相机，数据接入数字化系统，便于快速调度处置。巡护员罗蒂肯曾赴华学习相关。

0: 技术，今年9月将再次参加培训，探索人工智能在野生动物保护中的应用。
1: 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日前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无人机当天在大马士革农村省拜特金地区袭击一辆民用车辆，造成多名平民受伤。声明说，此次袭击严重侵犯叙利亚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公然违反国际法。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称，以军在叙利亚南部向一名处于发动袭击最后准备阶段的人员开火。据统计，2026年以色列在叙利亚领土已发动57次袭击，包括6次空袭和51次地面袭击。
0: 匈牙利总理毛加尔彼得近日宣布，得益于紧急工程措施和多瑙河水位回升，该国唯一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3号机组当天恢复发电。此前干旱导致多瑙河水位降至历史低位，冷却水吸入受限，部分机组被迫停运。匈牙利政府紧急建造水下浅坝，并在河道中沉入2艘驳船，使核电站附近多瑙河水位抬升约15厘米。目前第二台汽轮机已恢复并网，若一切顺利，核电站将于8月26号恢复至2000兆瓦全额产能。
1: 22号晚，拉脱维亚遭遇强风暴，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强气旋从南部进入，带来暴雨和破坏性大风。当地媒体称，这是2005年1月以来的破坏性最强风暴。拉脱维亚中部和西部地区持续发布强降雨红色预警，强阵风橙色预警几乎覆盖全国。电力损坏主要由倒伏树木造成，部分用户停电可能超过24小时。
0: 瑞典卡罗林医学院和斯德哥尔摩大学研究人员近日开发出一种新工具，可通过分析细胞的基因活性来估算细胞的生物学年龄。该工具能区分衰老细胞和较年轻的细胞，被判定为生物学年龄较高的细胞通常表现出与 DNA 损伤和细胞应激相关的基因特征。研究论文已发表在德国先进科学杂志上，未来有望用于寻找治疗年龄相关疾病和癌症的候选药物。
1: 日前，英国利兹大学牵头的一项研究发现，运动时释放的一种分子是肌肉适应运动所需的关键物质，有助于增强肌肉力量和耐力，保护肌肉免受二型糖尿病相关损伤。研究显示，这种分子可以促使肌肉产生反应并发生有益改变，未来或可成为治疗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肌肉功能的新靶点。相关论文已发表在英国《自然通讯》杂志上。
0: 近日，2026年德国超级杯足球赛展开争夺，拜仁慕尼黑2-1战胜多特蒙德，夺得2026至2027赛季德国足坛首项冠军。上半场，布朗和奥利塞先后破门；下半场，法比奥席尔瓦为多特蒙德扳回一球。本赛拜尼补时阶段被红牌罚下，最终拜仁取胜。这也是拜仁第12次夺得德国超级杯。新赛季德甲联赛将于8月28号揭幕。
1: 在22号进行的2026至2027赛季西甲联赛第二轮，皇家马德里客场2-1击败西班牙人，新赛季首战告捷。这是穆里尼奥回归皇马后的首场正式比赛。开场仅9分钟，贝林厄姆头球破门，西班牙人第30分钟扳平比分。新援埃斯皮蒂90分钟绝杀。当日其他比赛中，塞维利亚客场3-1战胜毕尔巴鄂竞技，暂时登上积分榜的榜首。
0: 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昨天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表示，这一情况令人担忧。 但在野生鸟类感染率较高的地区，其他野生动物出现感染并不意外。这只海狗可能因接触受感染野生鸟类或暴露于同一环境而感染。目前尚无证据。

0: 表明病毒已传播至澳大利亚家禽业或农业系统。今年六月，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目前已发现298例 H5 型病例，其中183例在南澳大利亚州。
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6: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7: 幸会幸会
8: 幸会，
7: 多多指教。
6: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7: 可不是乱说。
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9: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9: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4: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3: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4: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4: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15: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高原见高原，高原。
16: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10:1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胡博，
0: 我是德吉。我们再来关注区内外有什么新鲜事儿。区内方面，第12届三江茶马文化艺术节近日在昌都举行，天路回响音乐季、317起点音乐嘉年华、环城自行车赛、千架无人机表演等轮番登场，吸引众多市民游客、老挝、越南代表到访。昌都市与老挝巴色市签署建立友好城市关系意向书，并揭牌成立昌都市蓝莓合作研究中心。艺术节还同步举办藏东金虫草大赛、进出口商品展销会、清洁能源产业推介会等，达成虫草采购2000多万元、无根农产品采购3000万元、清洁能源项目签约17项，总投资7.65亿元，文化流量正加速转化为发展增量。
16: 近日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组织实施的善行边疆大爱西藏之启明行动高原防盲公益项目在昌都开展。项目采用流动车载手术室加固定手术室双线诊疗模式，为当地群众免费实施白内障复明手术。在丁钦县人民医院、内蒙古朝聚眼科医院和拉萨光明眼科康复诊疗院医护团队分工协作，采用超声乳化技术，切口小恢复快。截至目前，项目累计完成眼科筛查近500例，免费实施白内障复明手术100余台，面向1000余名群众开展眼健康科普宣讲。后续医疗团队将赴那曲市持续开展公益复明诊疗服务。
0: 日前，一衣带水秦千雅龙鄂湘皖藏四省区与山南市摄影联展在西藏美术馆开展，展览共展出320幅优秀摄影作品，展现各地自然风光、人文底蕴、发展新貌和援藏深情，记录对口援藏成果、乡村振兴图景和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温馨瞬间。展览面向公众免费开放至8月31号。
16: 近日，林芝市组织技术团队深入野外开展本地野生菌类资源普查、样本采集与科学鉴定。专家梳理出有毒、剧毒本地野生蘑菇25种，依托调查成果编制并发布《林芝市首批野生毒蘑菇警示图谱》，系统归集辨识要点、风险危害及预防处置举措，全力守护群众的饮食安全。
0: 再来关注国内资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晚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举一反三，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16: 昨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消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
0: 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式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举行。本届电影节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共征集到157部参赛参展影片，《志愿军》《浴血和平》《四渡》《东极岛》等16部影片入围金鹿奖角逐。评委会将评选出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女演员奖等10个奖项，结果将于8月28号晚在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上揭晓。电影节期间，电影展映、电影交流、致敬摇篮、电影家等活动陆续开展，展映阵地从专业影院延伸至城市社区、文化街区、大学校园、公园广场和旅游景区。
16: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日前在国家速滑馆开赛，在田径大型组100米预赛中，天卓队以9秒39的成绩率先撞线，超越牙买加名将博尔特保持的9秒58男子100米的世界纪录。本次赛事吸引来自6大洲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本届运动会共设置51个项目，新增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将持续到26号。
0: 我们平时住在小区里，几乎天天都要和物业打交道，物业费缴纳、小区公共设施维护、公共收益怎么处理，这些都是大家十分关心的话题。现实生活当中，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也经常会因为权责划分产生各类纠纷。物业到底该做哪些事？房子空置能不能不交物业费？物业有权停水停电催缴物业费吗？ 带着这些大家生活中经常遇到的疑问，接下来交给 AI 主播西西，一起来了解民法典物业服务合同的相关法律知识。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西。我们每个人居住在小区里面，几乎天天都要和物业公司打交道，电梯维护、小区保洁、安保巡逻、公共区域管理，这些都属于物业服务的范畴。很多业主和物业之间产生矛盾，大多是因为不清楚双方到底有哪些权利，又该履行什么样的义务。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民法典第三编合同第二分编第24章物业服务合同的相关法律知识，帮大家厘清业主和物业之间的权责边界。什么是物业服务合同？简单来讲，就是物业公司在小区范围内对楼房的附属设施进行维修养护，做好环境卫生、小区秩序维护，为全体业主提供服务，业主向物业公司缴纳物业费的合同。这份合同需要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值得大家留意的一点，物业公司对外公开做出的服务承诺，就算没有写进纸质合同里，在法律上也属于物业服务合同的组成部分，对物业具备约束力。很多人会把物业服务合同和之前讲到的委托合同混为一谈，其实二者并不相同。物业服务服务的是全体业主的利益公共区域，并不是单独受某一位业主的个人委托。首先，我们来了解物业公司需要承担哪些法定义务。按照民法典规定，物业公司要妥善养护小区共有设施，像电梯、消防设备、公共路灯，这些都属于物业维护的范围，同时做好小区保洁、绿化养护，维护小区的基本治安秩序，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如果小区里面出现私搭乱建、占用消防通道等违法行为，物业公司没有执法权，但是有义务及时劝阻，并且向相关主管部门上报处理。另外一项非常重要的义务就是信息公开，小区电梯广告、公共车位出租、快递柜进场，这些公共区域产生的收益是归全体业主共有的，物业公司必须定期向业主公开物业费收支、维修资金使用情况，还有公共收益的明细账目，业主是有权查阅这些资料的。这里西西也要提醒大家，物业公司可以把保洁、安保这类专项工作外包给第三方公司，但是不能把小区全部物业服务整体转包出去。就算外包出去，责任依旧由物业公司承担。说完物业的责任，再来说说我们作为业主的权利和义务。缴纳物业费是业主的基本义务。很多朋友会有这样的想法，房子长期空置不住，自己没有享受到服务，就拒绝交物业费。法律明确规定，物业公司已经正常提供服务的情况下，业主不能以没有入住、没有使用电梯等理由拒交物业费。同时，法律也保护业主，有一条硬性规定，物业公司绝对不可以通过停水、停电、停气这种方式来催缴物业费，这种行为本身就是违法的。如果物业服务确实不达标，业主可以通过留存证据、协商、投诉或者诉讼的方式维权，而不是直接拒缴物业费。业主拥有监督权，如果物业公司服务严重不符合约定，经过法定的业主大会表决程序，是有权解聘物业公司的。当物业服务合同到期终止，原来的物业公司必须按时撤离小区，移交相关的设施、档案资料，不能拒不退场。在现实生活当中，邻里之间占用楼道堆放杂物、高空抛物、公共收益去向不明，这些常见的纠纷都可以参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相关条款来处理。小区的和谐离不开物业公司依法履职，也离不开每一位业主自觉履行义务。在这里，西西也建议大家入住之后多了解物业服务合同的具体条款，遇到矛盾理性沟通，学会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共建安心舒心的居住环境。

0: 什么。北京时间10:26，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1: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随时进入新闻合成间点播。明天9点，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西游记文本中关于唐僧的身世故事，竟很有可能不是吴承恩所写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敬请关注《西游记》中的情理法第二部第二集《江流儿复仇记》。

0: 在西游记文本中，上到天宫里的神仙，下到山野里的妖怪，都有着五花八门的名号和来头，而作为主角团队的师徒几人自然也不例外。熟悉西游记的朋友们都知道，孙悟空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美猴王，猪八戒是思凡被贬的天蓬元帅，沙和尚是打碎了琉璃盏的卷帘大将，白龙马则是西海龙宫三太子。这几个人物的身份可谓是一开局就足够硬核了。而反观他们的师父唐僧的出身，却是一个随波漂流的弃儿。不仅如此，在西游记的众多版本之中，描写唐僧身世的篇章居然是存在很大争议的。很多细心的读者都发现，江流儿复仇的故事在当下西游记最常见的通行本中只被作为附录收入其中，而并非正文。而且这个附录中唐僧的形象也与正文当中存在极大差异。不少人有疑问，作为取经团队的核心人物，唐僧的出身本应被浓墨重彩的描写才合理，可为何却仅仅出现在这部名著的附录之中？唐僧作为西游记全书中唯一一个有着历史原型的主角，为何在书中的身世却如此扑朔迷离？湖南大学蒋海松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西游记》中的情理法第二部第二集《江流儿复仇记》。
1: 江流儿复仇的故事，这个故事的高潮是讲这个小唐僧为父复仇，在神话当中这个当然更有传奇性了。因为家被霸占的时候他已经有孕在身了，为了胎儿他是隐翅撑身而苟活着。哎，有一天南极星君托梦给他讲，观音菩萨要给他送一个儿子，产下幼子以后他又害怕刘弘回来杀掉这个小孩，所以他趁着刘弘出差的时候把这个幼子放在木板下，并且附上血书一封，说明了这个孩子的身世。这个孩子后来顺水漂到金山寺，被法明和尚养育成人，放作张流儿，18岁以后剃度受戒。后来这个玄奘偶然得知了自己的身世，寺庙里面有个酒肉和尚，有次这个唐僧嘛，就玄奘他修行很紧，就批评了这个酒肉和尚。这个酒肉和尚就骂玄奘说，你这个孽畜，你自己是个什么名字你都不知道，你在这里捣什么鬼。玄奘本来对自己身世一直很困惑，被这么奚落了一顿，于是去问师父，说人生于天地之间，秉阴阳而知五行，既有父生母养，岂有为人在世而无父母者乎？那我父母是谁啊？我怎么一直不知道？蒋老看他问了，就把他母亲当年留下的那个血书展示给他，他才知道他父母的姓名和他们家的血海深仇。他师父也鼓励他带着血书汗衫先去寻母，所以他就跟他母亲顺利的相认了。他母亲再引导他去找外祖父殷开山丞相。殷开山得知的女儿一家这么悲惨的遭遇，感了其子大辱，甚至哭倒在地，直接相奏唐王。唐王见奏本也是大怒，点向御林军60000。这个殷开山丞相督兵直接到江州，就把这两个歹徒刘弘、李彪给抓了，动用了极刑。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因果报应的情节，因为陈冠蕊当年放生了一条鲤鱼，原来这条鲤鱼它不是普通鲤鱼，它是洪江的龙王，所以陈冠蕊被打死以后沉到了这个洪江水底，这回就被洪江龙王所救。他见到这个陈冠蕊祭文来了以后他就把陈冠蕊送出去了，帮他还魂归来，所以这个陈冠蕊还复活了，皇帝还特许他随朝理政。但是呢，这个小唐僧的母亲殷文娇却含恨自责，觉得自己失贞愧对家人，就自杀了。这一整套的故事它核心是复仇，这是复仇也是这个文学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个母题，也是法律史当中一个重要而纠结的问题。美国的霍姆斯大法官曾经讲过，法律起源于复仇。日本法学家穗之成宗专门有一本专著叫《复仇与法律》，所以在人的历史下，在各个社会，复仇都曾经普遍的、强极的存在过。比如说，在文学当中，我们随便数一下，西方文学从古希腊的安提戈涅、阿伽门农，到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来自近现代的鸠图山伯爵、凯旋门，基本上都是讲复仇的。中国的一样的《赵氏孤儿》《水浒传》里面大量的复仇故事。那么包括《西游记》里面还有复仇故事，乌鸡国那个故事也是复仇，国王被妖怪杀了，妖怪还占了他的江山，后来乌鸡国的太子就联合了唐僧师徒为父亲报仇， 所以这个故事只是可以称之为乌鸡国王子复仇记，而且这个故事跟莎士比亚的王子复仇记还极其相似。在中国古代的这个复仇文学里面还有一个典型的模式，被称之为罗莎母题。它大概的情节就是一个强盗杀害了一个人，这个人呢一般往往是赶考的书生或者赴任的官员，并且霸占他的妻子，他的妻子为了子女啊忍辱负重苟活于世。他父亲之前被杀的是留下了一个血书，或者是他母亲咬破袖子写了一个血山。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啊，后来发现了这个带血的罗山，得知了自己的身世真相，于是去报仇。比如说在唐代这类复仇的小说，崔卫子、陈一郎，在元明时期啊尤其繁多。我们刚刚讲的《西游记》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罗山母题的体现。再比如说在明代的冯梦龙的《警世通言》里边，专门有一个就叫苏知县罗莎在河的故事。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多复仇的故事呢？因为这个血亲复仇的观念它是深入人性的，所以很难禁绝，因为这符合情理。中国文化最重孝亲之道，这民间有一句古话叫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就是说子女你为血亲复仇，它不但是权利，甚至是义务。礼制禅宫上里面专门有一个说法，对于父母之仇应该怎么办呢？庆三井干不是福与共天下，也欲诛世朝不反兵而斗。你啊睡到这个草席子下，拿着盾牌当枕头，跟这个仇人不共戴天。遇到仇人不管在哪个地方，在朝廷还是在路上，有武器操作武器就砍杀，没有武器赤手空拳也要去打仇人。他认为这个是你的义务。所以在西游记当中，这个玄奘得知了自己身世的时候，不觉哭倒在地讲，父母之仇不能报复，何以为人？包括他在他母亲面前也表示啊，我说起来冤有天来大，仇有海样深。所以这个血亲复仇啊，在中国文化里面长期是天经地义的。但问题又在于，这个血亲复仇本身又很残酷。如果每个人都自己去复仇，他会带来了一个恶性循环。你把你的仇人杀了，那仇人的小孩又会找你来复仇啊，恶性循环，这个社会秩序也被破坏了。所以从法理上，这个私人复仇又是该抑制的。《大学演义补》里面专门记载了元代的学者吴承他的一个说法，他说凡杀人有反杀者，果如是，待将使天下以利相邻，交相屠戮，往来报复，浮游以时，就这样冤冤相报何时了，杀来杀去。王安石专门有一个文章叫《复仇解》，就讲到复仇非治世之道也，不是太平盛世所提倡的，应该要禁止私人复仇，还采取国家公理救治，就靠国家法院啊判决来维护社会的秩序。
0: 复仇这个看起来大快人心的词语背后，却是一场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人间惨剧，以及一轮轮冤冤相报无休无止的残酷循环。当私人复仇已经无法代表公正，反而加剧杀戮时，唯一能够用来终止这场悲剧的武器，就只有作为天下公器的法律了。那么在中国的法律发展史上，关于复仇的惩治措施是如何演变的？作为一部文学作品，《西游记》中对复仇情节的描写又是否符合当时的法律呢？
1: 那么我们可以梳理一下例子。从时间节点来说，先秦时期啊，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相对比较松弛，所以这个时候国家一般是允许复仇的。很多古籍啊，《朱书纪年》《公羊传》《左传》里面，很多先秦典籍里面不乏对于复仇事件的记载。根据《周礼》，复仇者你只要事先曝光就可以了，就是说你要复仇，你跟官府说一声，你杀死仇人是无罪的。那么当然到秦代以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明显加强了，所以开始有意识的抑制复仇。《大学演义补》里面专门记载，自秦以来私仇皆不许报复，所以自秦以来的历朝历代基本是禁止私自复仇的。《史记·湘军列传》里面专门讲到，为私斗者各以轻重必行大小，禁止私斗。在《西游记》成书的这个明代，那当然也是明令禁止复仇的，专门规定，若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杀，而子孙擅杀行凶人者，杖六十，即及时杀死者。勿论父母被人杀了，但是你也不能擅自去把你的仇人杀了。当然如果你在仇人杀你父母的过程当中你是正当防卫，那另当别论，但是你过后主动去杀仇人，那也是法律要管制的。国家立法是要禁止血亲复仇的， 是否定的，但是呢你会看到也有另外一个现象，就是统治者对于复仇的态度只是非常矛盾和纠结的。因为这个中国古代讲礼法治国，是吧，按照伦理治国，但为父血亲，为父孝亲之道，它是传统伦理的核心，所以复仇一直具有伦理上情理上极大的正当性。虽然法律禁止，但是往往很多统治者对于这个血亲复仇的案件就会特令减免赦免他，所以在民间的这个道义评价当中，对于血亲复仇都是包容的。你别说古代历史，甚至到了近代，到了民国，还有著名的司剑翘复仇案。1925年，奉系的一个军将叫做司从兵，他兵败毙府，被这个军阀孙传芳枭首示众。他的女儿叫司剑翘，所以他就立志复仇，刻苦练枪，等了10年。这个孙传芳晚年都当和尚了，司剑翘1935年到居士林刺杀了孙传芳。君子报仇10年不晚啊！司剑翘这个女子就被法院判决10年徒刑，但是舆论都认为她是孝女，是侠女，为她喊冤。所以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之下，1936年，国府主席林森特批赦免，这都已经是民国了，把她当侠女赦免了。可见这样的一个具有正当性的为孝亲之道复仇，影响是极大的。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矛盾了：国家一边是立法禁止复仇，但是情理上又肯定遇到了个案也往往赦免，所以这本身是一个矛盾。所以这种情与法的矛盾啊，在传统社会延续了上千年。这个矛盾具有内在性，因为就儒家礼教而言，杀父之仇不共戴天，这符合情理，所以他不反对复仇。但是就国家法律而言，杀人者死，你复仇也是一个故意杀人罪，所以法律是要禁止的。那怎么办呢？那所以还有一些做法，你会看到他就把这两者调和起来。江流儿复仇这个故事啊，它也体现了把公立救济和私立救济混合到一块了，这个也是对于情理和法理的一种调和。因为在这个案件当中，陈广蕊他是朝廷命官啊，殷开山又是开国的丞相，所以你看江流儿复仇的模式，他是提供线索，由朝廷出兵，并且得到了江州同知、州判啊这些当地官员的相助，擒住了犯人，而且他还走了法律程序，取了专门的供状。强盗们也交代了这个当年谋害陈光荣的亲友，他走完了法律程序之后再把这个犯人绑缚法抢，所以他算公事公办，朝廷出的兵，走到法律程序把他处理了，这是公理救济。但是呢他中间又有血亲复仇的混杂，因为最后啊，丞相与小姐玄奘三人亲到江边望空祭奠，活王取刘洪心肝，所以执行刑法的又是陈光蕊的亲人，所以这里面仍然有私利救济的一个影子。不管在《西游记》成书的明代，还是这个故事所托的唐代，国家法律都是明确禁止复仇，但是你会通过《西游记》前描述，你会看到作者对于血亲复仇，只是也是有一种包容的态度的。包括唐僧复仇以后也没受到任何处分，是吧？大家甚至把他当作英雄看的。包括这个江流儿也哭诉啊：“人生于天地之间，此夜为人在世，而为父母者夫啊！”孝道的影响是非常根深蒂固的，所以民间的立场对这个是广泛的认同。那包括在《西游记》当中，江流儿的那个师父金山寺的法明长老，他对玄奘的复仇是明显持支持态度的。这个法明长老啊，跟玄奘说：“你要去寻母，可带着血书与汉山前去，只做化缘，进往江州司衙，才得你母亲相见。”换子，你看这个。法明讲了，他支持唐僧复仇，还帮他设计了复仇的路线。但你要知道，在其他很多故事当中，这些出家高僧他是四大皆空的，他面对杀戮复仇是往往劝当事人放下复仇的执念，不支持的。但你看在西游记这个故事当中，这个法明讲了，他鲜明地支持唐僧复仇，帮他移交了证据，安排了复仇的路线。那为什么会塑造这样的一个形象呢？因为这个故事的原型它本身就不是佛教题材，他是民间复仇的固定模板，法明长老这个人设就是一个复仇者的辅助者。张流儿也完全不是佛家的形象，而是民间复仇文学当中对于复仇者的常见的设定。所以我们回到最开始提的那个问题，这个张流儿为什么那么残忍，跟后来慈悲的唐僧有极大的区别。他实际上就是因为这两个故事由来本来就是不一样的，这个故事所表达的品质、主题、文风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西游记》这篇附录啊，它大为宣扬的是儒家

我的眼睛瞎了，这个。那这个小玄奘就跪到向天祷告，请向天开恩，使我婆婆双眼复明。他祷告之后做了一件事，祝把就将舌尖与婆婆舔眼，须臾之间双眼舔开，人复如初。他自己用舌头去舔他婆婆的眼睛，帮他祝福祈祷。哎，神话嘛，就产生神迹了。在这个小玄奘亲情的感动下，他婆婆双眼复明了，见到自己的孙子，双方又喜又悲啊，又是一段催人泪下的描述。这些细节确实是让人非常感动的，这个中间的血亲能力让大家感同身受。但是你要知道，这些描述不符合佛门教义，又不像唐僧后来的形象，因为佛家讲出家嘛，要四大皆空，他不会来宣扬与俗家父母的这样一种亲情，所以它里面有很多矛盾。这个矛盾主要就在于，因为这是不同版本故事的合编，所以包括前后文风的差别都很大。《西游记》这本书是非常幽默好玩的，吴承恩是一个公认的善谐剧的幽默文学家，但是你看江流要复仇的这一段，没有任何一句话是能让你觉得轻松的，从头到尾都很压抑很悲壮，而且文风也比较呆板，远不如吴承恩这么灵动飞泄。因为这压根就不是吴承恩写的，这不同版本拼到一起的。张辽复仇啊，大快人心是吧？但是望空祭奠，活王取刘洪心肝，这个描述也非常可怕。这里还隐藏着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这也透露了复仇本身的残酷性。因为如果有受害方的亲属直接实施复仇行为，往往更容易情绪化，杀戮更残忍，仇恨会进一步扩大。现在法治社会，我们不再提倡私人复仇，而要采取国家公理救治，才能维护社会的秩序。张柳儿母亲的悲剧也极为让人感慨，让人心碎。按理说唐僧长大了，为父亲报仇成功，而且陈光蕊还复活了，隋朝李真位居高会，一家人就团圆了，这完全是一个喜剧的结尾，他母亲也就可以安享晚年了。但是他母亲殷小姐偏偏这个时候自杀了，留下了一个大的悲剧。书中只有一句话，后来殷小姐毕竟从容自尽，但这一句话让人惊心动魄，这让人非常难以理解，非常难以接受。但这种情节在古代小说其实也很常见，这背后是所谓贞操观念的巨大影响，也是礼教文化对女性的巨大束缚。殷小姐觉得自己被强盗所占，愧对丈夫，失去了贞操，所以就自杀了。那其实在隋唐以前，当时女性的地位还算是比较高的，女性还算比较自由，但宋明理学对女性是一步一步禁锢法。理学的代表人物陈颐曾说，然恶事是极少，失节是极大，这句话把女性贞洁提高到高于生命的地步，成了后世对妇女约束的千载名言。理学主张所谓成天理灭人欲，直接把这种贞洁观念上升到天理的层次，所以妇女守节被看作天理所在，所以一再提倡所谓忠臣不侍爱君，烈女不跟爱夫，特别到了明清时期是一个更大的倒退。而且这里面更有意思的是，江柳儿的这个母亲啊，她本来就不是个柔弱之人，她是个很刚烈甚至还很狠心的女人。你比如说江柳儿一生下来，她为了日后上任啊，不但咬破自己手指写了血书，还专门咬掉了小孩左脚上的一个小指，这个唐僧是九指啊，脚上小一个脚趾，就是他妈亲口把他咬了。你可见他性格其实是很刚毅，内心承受能力很强的，但是再强也抵不过这种世俗的贞操观念。而且在唐僧这个复仇行动中，他妈妈已经数次要去自杀，要去寻死。开始唐僧去找他外公殷开山发兵报仇，这个时候殷小姐就要跟他父亲相认了，这本来是高兴之事，但是殷小姐羞见父亲就要自杀，已经挂上白绫要上吊了。玄奘闻之，把他母亲解下了，双膝跪下对母亲道，儿与外公统兵之子与父报仇，今日则已行捉，母亲何故反要寻死啊？母亲若死，孩儿岂能臣服？所以说仇都报了，你为什么还要死啊？你死了我当儿子的又怎么办？劝他妈妈。这时候殷丞相就是他母亲的父亲也来劝解不要自杀，但是殷小姐还是讲，吾闻妇人从一而终，所以唯有一死以报丈夫啊。殷丞相还劝导他女儿，此非我儿以盛衰改节，皆因出父不得已，何得为耻？就是说你是为了忍辱负重把小孩带大，所以不是你不守妇德，是完全是不得已的原因，所以他父亲根本不怪他，这次还是劝住了。

自杀。但是你可以见到他父亲也是个非常开明的人，你看他有这么开明的家庭氛围，但还是敌不过世俗观念，最终还是自杀了。还包括你跟杀了仇人以后致败了陈光蕊，却说殷小姐哭至丈夫一番，又欲将身赴水而死，又要自杀，又被劝阻。但是到了最终陈光蕊复活了，殷小姐觉得她所有的忍辱负重全部做完了，所以这一次谁都劝不住了，毕竟从容自尽。而且这个词啊，从容自尽，可见他走得很彻底，也不悲伤，从从容容就这么轻轻松松地走了，对他来说已经是完全放下了心中的包袱。但越是这样轻描淡写，越是让人惊悚，让人窒息啊。而且更可怕的是，这种情节在古代的演义小说当中是非常常见的。所以这些个贞洁牌坊礼教故事啊，实际上是一道一道无形的枷锁，锁住了女性的自由，这个一点是要反思的。最后我们一起祈愿法理清明，天下无怨，也不再有这一类的复仇悲剧。谢谢大家。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近年来，我区持续健全商贸流通网络，深入推进县域商业体系迭代升级。目前全区已建成10个跨区域冷链物流集散中心，乡镇级商贸服务网点覆盖率达94%以上，基本形成以拉萨为核心6市地为节点，辐射74个县区及重点乡镇的全域流通格局。我区各级消防部门日前深入各大景区赛事场地开展消防宣传服务工作，依托消防服务驿站，通过双语科普、互动问答、流动巡查等普及安全知识，同步提供高原便民暖心服务。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闭幕式暨颁奖仪式日前举行，全区7地市文艺队伍依次登台倾情献艺，为期近一个月的艺术节集中展演与交流，为新时代西藏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积蓄起源源不断的动能。昨天2026拉萨半程马拉松鸣枪开跑，全国各地的4000名跑者齐聚拉萨，赛事依托独一无二的高原资源，成功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海拔最高的大规模公路半程马拉松称号。据了解，本届赛事是国内极具代表性的高海拔 A1 类认证精品路跑赛事，赛道平均海拔约3650米，21.0975公里的赛程串联拉萨和

生态风光、城市地标建筑与厚重人文古迹，沿途风光错落有致，终点在布达拉宫广场。经过激烈的角逐，扎西次人以1小时8分52秒的成绩斩获男子组冠军，但曾曲真以1小时21分30秒的成绩斩获女子组冠军。拉萨市第三届企业人才智兴拉萨招商引资推介交流会日前举行，活动全面展示拉萨产业优势、人才政策和营商环境。现场共签约项目11个，总额超11亿元，有效补齐和延伸了产业链条，为拉萨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第二届昌都市工艺美术大师评审成果展销会日前开幕，展会汇聚全市非遗手工艺品及高原特色产品，市民游客既可选购特色物产，又能沉浸式的感受传统的工艺魅力。活动旨在推动工艺文化与特色农牧业深度融合，赋能文化传承与乡村产业振兴。林芝市近日组织技术团队深入野外开展本地野生菌类资源普查、样本采集与科学鉴定，专家们梳理出有毒剧毒本地野生蘑菇25种，依托调查成果编制并发布林芝市首批野生毒蘑菇警示图谱，系统归集辨识要点、风险危害及预防处置举措，全力守护群众饮食安全。山南市洛扎县近日举办第三届县乡藏药材辨认专项培训及技能大赛，活动将课堂搬至野外山地，组织医护人员实地采药实训，专家现场讲解藏药材辨识、功效、采收储存等知识。活动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练，有效补齐了基层医护食药短板，提升藏医药服务能力。近日，日喀则市拉孜县开展法治宣传活动，活动采取民俗加法治普法新模式，设置文艺演出、有奖问答、专项宣讲等群众喜闻乐见的环节。好，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兵团魂系列广播剧《深情守护》上集。
3: 我回来了，离开两年了，又要回到战斗生活过的地方。想父老赵连长，过两天就又可以见到你们，和你们说说话。虽然你们已经走了30多年，但是你们的样子仍然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出现在我的梦里，包括那条河，那片牧场。

0: 我将晚赴回来看你们。大姐，你回吧，火车就要开了，我要上车了。好的，好的。万福啊，
1: 这次新疆蛮艰苦的，你长这么大第一次出这么远门，自己可要当心，要学会照顾自己。
2: 实在受不了了，就跑回来啊！大姐，你这是什么话？我都这么大人了，我还不会照顾自己吗？再说了，你去新疆也是我自愿报名去的，那别人都能坚持下来，我为什么就不能？
3: 跑回来，
2: 那别人怎么瞧得起我？
3: 江万富，江万富，
2: 哎，
3: 你还不快上车？火车要开了！
2: 来了，我这就来了，
3: 快点，快点！
2: 来呀，哎呦，气死了！来了，大姐，我走了，你帮我照顾好妈啊，别让她为我担心，一到地方我就写信回来啊，好吧，大姐，快回去吧，啊，再见了，大姐啊，保重，
1: 小弟，
2: 哎，
1: 你一定要保重
2: 啊，我和妈在家等你，等你回来啊，好的，大姐，别哭了，快回去吧啊，
1: 好的，
2: 再见啊，保重。
4: 1966年7月17号，17岁的上海青年江万富，带着对亲人、家乡的不舍和深深的眷恋，登上了西去的火车。年轻的江万富和战友们没有想到，这一去就和昆仑山结下了半生缘，和那里的职工群众结下了一世情。 一路上，包括江万富在内的1900名上海知青，坐了5天4夜的火车，又坐上了汽车，风尘仆仆地向着目的地昆仑山下的茫茫戈壁进发。由于江万富出身好，个人素质过硬，被临时任命为行军途中的小队长。江万富。
5: 江万富，睡着了吗？王队长，你叫我，有什么事情？
4: 江万富，你是小队干部，
5: 昨天那个张建平情绪失控被遣返回去的事，你在小队找队员们谈谈话，看看队员们都是怎么想的，完了给我汇报一下。
4: 好的，好的，王队长，保证完成任务。
5: 到了，啊，是不是到了？哎呀，
6: 这才到哪里呀，祥福，能有所白日梦了吧？<笑>还早得很呢，能就安心的空你的大头觉吧。我的乖乖，这是哪里啊？怎么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啊？
5: 不晓得，这是车队众筹休息。哎，祥福啊，你不下车转转吧，活动活动身体啊，这关节都硬了。哎呦，
6: 算了算了，一路上。 都吃的是馒头咸菜，大家都吃不惯，饭还定量。这会儿我肚子还饿着嘞，还是在车上保存体力吧。哼，千万别像那个张建平，革命意志太薄弱了，看不起他。
5: 就是的，我们去新疆兵团就是准备去吃苦的，尤其是新时代的青年，更应该有这个觉悟嘛，对不对？
4: 在汽车上颠簸了7天7夜后，江万福一行人蓬头垢面地到达了目的地。为了让知青们尽快适应当地环境，上级决定让知青们前往一个刚刚组建的连队锻炼一年。于是分配到云母厂的江万福和其他60名知青就又坐上了汽车，到了昆仑山脚下的农三师叶城。
7: 二牧场农一连，
8: 同志们，到家了啊！来来来，都下车，拿好行李啊！哎，慢点，慢点啊！哎，进来，哎，好，
7: 来来来，把行李给我，
8: 来来来，同志，拿好行李啊！乖乖，龙地洞，这是什么鬼地方啊？房子都没有啊！
0: 全是大荒滩，大戈壁呀、啊，哪里有家嘛？啊，
1: 这就是家。哎，同志们，这就是家。啊，
2: 我们啊是刚刚建起的连队，地无一亩，房无一间，但是我相信，也请你们坚信，我们要靠自己的双手，一起建设我们自己的家。将来啊，一定能像你们的上海家乡那样，住上楼房，通上公路，喝上自来水，有电灯电话。现在啊，就请你们大家啊，把行李都拿好，跟我走啊！对，来，等一下的，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啊。我呢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邺城二牧场农医连的许连荣，是你们的连长。
3: 连长好，
2: 哎，好，今后啊，我们就是一个锅里吃饭的战友了。这里啊，可比不上你们的大上海。你们刚来啊，有很多的苦头要吃，但是我相信，大家已经有了思想准备。以后呢，大家有什么困难，都可以向我提出来，连里啊，尽最大能力解决。大家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6: 哎，但是许连长，啊，猪在哪儿啊？
7: 对啊，
6: 就是啊，
0: 猪在哪儿？
7: 睡地上。
2: 我们自己挖地窝子呀。啊，等会儿啊，休整一下，然后到连部领坎土曼、铁锨，我们一起挖咱们自己的地窝子。啊，
8: 地窝子是什么东西啊？
0: 就是啊，
2: 这个地窝子呀，就是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的简易房子，盖起来呢是省时省力省材料。好处啊是冬暖夏凉，坏处嘛就是阴暗潮湿。算了啊，等一下有老同志带着你们一起干，有什么问题该怎么挖你们问他们就行了啊。老同志啊都已经住了好几年了，他们最有经验啊。走吧同志们，咱们啊去连部分一下人啊。走了，拿好行李啊。跟着我走啊。
4: 住进自己亲手挖的地窝子，在戈壁滩上开始垦荒生活。江万富这才知道，他们居住的地方叫阿克奇。江万富所在的小队被编入农医连六连，江万富被任命为政治班长，连里任命一名老同志张冠全担任生产班长。
9: 江万富，我没想到，这新疆是真的苦。
10: 江福，少说两句。
9: 苦吗？还不让说喽？这跟上海没得比，也就算了。缺吃少喝，吃不饱不说，喝的还是涝坝水。说什么一天要吃四两土，这白天吃不够，晚上还要补。来了没几天，我都拉了好几次肚子了。他们那几个老同志还说我娇气，你看看，我瘦的都脱相了。张班长，你来给评评理，我这是娇气吗？
11: 哼，小沈啊，这不怪你，
9: 对吗？
11: 这里的条件是太差了，你们刚来，身体还不适应，慢慢就好了啊。他们那几个人啊，当初来的时候也像你们这样，在这儿待了一年以后就适应了。你看他们现在不好好的吗？啊，
9: 张班长，以前我在书上看到，昆仑山到处都是草原啊，说什么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可是到了这儿，哪有诗里说的那样的地方啊？
11: 是啊，我们这里是没有书上说的那么好，还很艰苦。可是，小沈、小江，我们都是毛主席的战士。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
10: 对，
9: 是。
11: 我相信，我们一定能把这片荒滩建设的像你们家乡那么好。
10: 老班长，你说的对， 我们还很年轻，将来我们一定能把这里建设的像家乡一样。对了，老班长啊，你见过王主席没有？啊，
9: 对呀、啊、对呀、啊，有没有？
11: 我哪有那福气啊？我是刚参军就跟着王震司令员进了新疆，营长是老红军，连长是八路军，还有几位排长，他们见过毛主席。哎呀，连长说，那时候他们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荒，毛主席去视察。哦，他们呀，远远的看见过毛主席他老人家。哎呀，
10: 真羡慕你们。
9: 是啊，
10: 太羡慕你们了。
9: 原来是毛主席啊。
11: 小沈，小江，不用羡慕我，你们呀，好好干，把这里建设好了，说不定毛主席就来这儿视察工作了，到那时候你们不就能见着毛主席了？
10: 是真的吗？老班长，真的？
9: 太好了，毛主席、
11: 当然是真的。你想想，连长他们当年不就是因为开荒工作干得好，毛主席才去那儿视察吗？
9: 对对对，
10: 那我们一定好好干。
9: 是的是的，
10: 争取让毛主席他老人家来我们这里视察。
9: 对，哎，
11: 这就对了。我看呀，你们一定行啊。
1: 姚文富，姚文富到。连长，嘿，
11: 连长，我们刚说到你，你就出现了。哎，真行，
10: 真羡慕你啊，连长。
1: 我就不能来这儿看看？是不是你们背后骂我来着？张梦泉，
10: 没有啊。
1: 江万富，你们俩说是不是？哎呀，
11: 连长，我哪敢啊！我是在跟他们说，你见过毛主席，
1: 是吗？
11: 对呀、
9: 啊，是啊，是啊。
1: 张冠泉，张冠泉，啊，我说你什么好啊？你是不是又拿这事儿在新同志面前摆老资格？我见过毛主席是不假，但那是我们三五九旅的荣誉。只有好好干，干出个样子来，才能争来这样的最高荣誉。
9: 是
10: 是，连长，
9: 我们一定好好干，争取最高荣誉。
10: 对，哎，
1: 这样就对了。哎，对了，杨万富
10: 到，
1: 有个事儿啊，通知你一下，组织上决定派你去学习，学完了回牧场当卫生员。
10: 什么？让我学医？让我当卫生员？
1: 对啊。什么？你不愿意去啊？我说江万富，前次让你当拖拉机手你不干，我让别人去。上次让你学开汽车，你还不去，说是什么班里离不开你。我相信了，我又让了别人去。怎么？你这次还想推啊？你还想让别人戳着我的脊梁骨骂我，骂我给别人开后门是不是？
10: 不是，
1: 我告诉你，江万富。这次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这是郭副政委亲自点名让你去的，也是连党支部集体讨论决定的，由不得你不去啊。
10: 连长，这……哎，
11: 小江，小江，你就去吧。啊，你来这儿时间也不短了，你也看到了我们这里的艰苦，缺吃少喝不说，没有医生、卫生员，这才是最要命的。整个牧场才有两三个卫生员巡诊，战士们有了病受了伤，连累治不了，送去牧场卫生所路又太远。那个王铁柱就是从山崖上掉下来摔成了内伤，连累没有卫生员，在送往牧场卫生所路上牺牲的。他可是打过日本鬼子剿过匪的，战场上没死，却死在了这儿。你说窝囊不窝囊？当时连里要是有个卫生员，能至于这样吗？
1: 小江，你不知道咱们这里有多缺医生啊。全牧场畜牧点比较分散，最远的离牧场卫生所有100多公里，牧民们缺少医生。上个月买麦提的老婆生孩子难产大出血，送卫生所的路上大人小孩全都没保住，买卖体都疯了，整天喝酒，羊群都没人管了。哎，
11: 好好的一个家就这么给毁了。怎么样，小江，你年轻有文化底子，脑子又好使，又能吃苦，你不去谁去啊？
5: 连长，我真没想到我们这里的医疗条件这么差，战士们和牧民们这么苦，那我愿意去学习啊，只是担心自己的水平有限，我怕学不会。哎呀，
11: 小江，愿意去就行，我相信你一定能学好的。你啊，就安心学习，争取学好本事，回来给牧民看病，给战士们看病。
5: 是，连长，我保证完成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
11: 好，小江。哎，这样吧，你把手头的活啊向班里连里交接一下。回去啊和班里的人告别一下，明天厂里有车来，你搭便车呢去厂里和兄弟单位的三个人会合，一起啊到师里报到。
5: 是，连长。
4: 来到昆仑山一年以后，江万富被组织上选派到师里进行为期半年的医疗业务技术培训，从此江万富开始了自己近半个世纪的行医生涯。一匹马，有时是一头驴和一只药箱，成了江万富的身份标志。踏遍青山人未老，背着简陋的医疗器材，江万富走遍了二牧场的每个畜牧点，成了牧民最信任的人，成为病人心中的希望。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兵团魂系列广播剧《深情守护》上集。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2: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1: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3: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4: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5: 兵团魂系列广播剧《深情守护》下集。
6: 祥福啊，40多年了，我们都老了，现在只要一闭上眼，你就出现在我的梦里，还是那么瘦，还是那么喜欢笑。唉，祥福，你在那边过得还好吗？你当年说过的话，我还都清楚地记得呢。
7: 万富啊，
6: 啊，
7: 你去学医了？哎，我觉得跟你每天那个酸不溜溜的模样还蛮相符的。看来啊，你天生其实就是读书的料。像我啊，看到书就头痛。哎，不过，你猜我想学什么？
6: 嗯，侬想学什么？
7: 把方向盘开汽车。
6: 哎，祥福啊，你这个想法好。
7: 哎，
6: 在家的时候啊，阿爹阿妈就常说，家有万贯，不如一技在身。
7: 嗯，
6: 看看啊，阿拉学医，能再学开车啊，我们都有自己的本事了，对吧？
7: 对啊。哎，我跟你说啊，等我学会了开汽车，就先拉着你啊去四部白相白相。
6: 好好好，那咱们就一言为定。
7: 一言为定啊。
6: 嗯，好。
4: 沈祥福与江万富从小一起长大，他们住在一个弄堂里，一起上学，一起回家，现在又一起来到新疆，是同甘共苦的好兄弟。然而令江万富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一场车祸夺去了沈祥福年轻的生命。
8: 小江，小江，
9: 到，
8: 快拿上急救箱跟我走，快快快。
9: 少副连长，出什么事了？
8: 小沈，小沈出事了。
9: 啊，
8: 快跟我走，到了你就知道了，快上马，走走走。
9: 好好，
8: 驾。
4: 沈祥福开的汽车因为路窄，为了躲让老乡的受惊的马， 撞上了山崖，沈祥福受伤昏迷。
9: 祥福，祥福，你醒醒啊，祥福！大家怎么弄成这样了？
8: 小江，别光顾着难过，快看看小沈的伤情。
9: 啊，好，好，好，我看看，他头上、脸上有血啊，腿好像骨折了，但愿内脏没受伤。
8: 你先处理一下伤口，我们赶紧把他送去牧场医院。
9: 好，好，我马上处理。
8: 李牧，你还愣着干什么呢？把你的马车赶过来，帮江万富把这个受伤的同志送去牧场医院。
10: 好呢，好呢，卓夫连长，不怨我，真的不怨我。
8: 李牧啊，李牧，你说你赶了一辈子马车，怎么连个马你都看不好？
10: 哎呀，这
8: 你说，说你什么好？
10: 真的不怨我，卓夫连长。我嘛，赶着打车走着呢，山上嘛下来这么大一个石头，正好砸到马头上了，妈妈一下子就受惊了，啊，我也没有想到正好沈同志开车经过这个，哎呀，就成这个样子了嘛！你看，
9: 赵副连长啊，赵副连长，小夫的情况更严重了。
8: 好了好了，阿里木快过来，
9: 好，给帮忙抬一下。
10: 好的好的，
8: 慢点慢点慢点，
10: 慢一点慢一点。
8: 小江啊，哎，你在车上照顾小沈，我在前头骑马开路。
9: 好，
10: 驾，
9: 我驾，我驾。阿里木，你车赶稳一点，但一定要快啊！
10: 我知道了，知道了。
9: 驾，驾。
8: 赵连长，
9: 啊，小福昏迷了，我担心小福受了内伤，要去医院检查才能确定。阿里木，你再快一点。
10: 啊，知道了，知道了，
9: 驾，驾，
8: 小福，
9: 你醒了，小福，
8: 小福，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11: 万福
8: 啊，
11: 是你啊？
8: 是我，是我，
11: 我没事啊，就是感觉好冷啊。
8: 小福，你坚持一下，马上就到医院了，到医院就好了，坚持一下，啊，
11: 万福，哎。我好想家，我想爸爸妈妈还有妹妹了。伯父，
9: 哎，
11: 我担心我这次扛不过去。
9: 小福，
8: 小福，小福，你要挺住，会没事的。
9: 阿里木，再快一点，再快一点！赵连长，赵连，小福吐血了。
11: 江万福。江万福，我不想死啊！我妈妈，我妹妹，我答应过他们，我要回去看他们的。江万福，江万福，要带我回家。
9: 祥福，祥福，祥福。
4: 由于路途遥远，年轻的沈祥福没有撑到医院，牺牲在了江万富怀里。

0: 牧场的冬季似乎特别长，连续几天的暴风雪阻断了牧场通向外界所有的路。牧场迅速组织人手投入救灾，江万富编入赵捕怀的救灾小队，前往离牧场最远的畜牧点救援。一路上雪大风急，救援队艰难地前进着。
1: 江医生，
2: 哎，
1: 江医生来了。

0: 来了来了，梅梅铁啊，哎，感觉怎么样了？哎，
1: 好多了。
0: 来，我看看你的伤口啊。嗯，愈合的不错啊，但一定要注意啊，千万不能沾水啊。
1: 谢谢，谢谢江医生。
0: 阿姨姑娘，
2: 哎，
0: 阿姨姑娘过来，哎，看看啊，还有三个月时间是吧？
2: 是啊。
0: 那你是喜欢男孩子还是喜欢女孩子？
2: 喜欢儿子。嗯。
0: 来听听啊，孩儿心跳还蛮有力的，嗯，不错不错。你呀，一定要注意加强营养，啊。
2: 好。
0: 哎，孩子们，别乱跑了，过来过来，你们该打预防针了。哎呀，好了好了，别跑别跑，今天呀不打针啊。今天给你们吃糖丸，怎么样？啊！
1: 哎，江医生，江医生，啊！快，快！隔壁阿霍赶羊的时候从悬崖上掉下来了，头部受伤，昏过去了。
0: 他现在在哪里？快带我去！啊，
1: 好，
0: 走，
1: 走！
3: 救！救！
0: 把那壶烧开的热水拿过来。
2: 哎，好了好了，热水来了来了，给。
0: 哎，好了，你忍着点啊，还有最后一针就缝好了啊，坚持住啊。
2: 哎呀，
0: 好了。哎
2: 呀，好好好，江医生的医术就是高，谢谢江医生。哎，谢谢。
0: 不用客气。哎，还是你们通知的及时，要是再晚一点啊，就错过了治疗的最好时间了。那今天呢，我要把他拉回到连部观察一下，这样，你们去找两根木棍，一床毛毯，做个担架。
2: 哦，好的，好的，好的，就去。
0: 好。
4: 作为二牧场唯一的外科医生，江万富在海拔3000多米的牧场和矿山搭起了他的外科手术台。牧民家里云母矿区，病人在哪里，外科手术就在哪里做。
1: 江文富，江文富啊，刚刚接到电话，云母矿的马秀兰病得很重，让你也赶快去云母矿的。
0: 哦，好的，那这样，你带路，我们这就赶过去。
1: 好，
3: 就。
1: 江医生，洪水来了，没有路了，回去吧。哎呀，
0: 不行啊，矿山有重病号，等着我去看。这样，你知不知道这附近还有别的路吗？
1: 只有一条小路还没有淹啊，但是那是赶黄羊的人走的，那条路太危险了。
0: 不行，老乡，我一定要赶到矿上去。
1: 好吧，江医生，哎，那你跟我过来。
0: 好的。
1: 江医生，哎，你看那边路啊，就在那山崖上，那是黄羊走的道，窄得很，你的马肯定不能走的。
0: 那这样吧，啊，我把马交给你，我走黄羊道。
1: 哎，江医生，那你要小心点，我看着你过去以后啊，我再回去。
0: 不用了不用了，你还是回去帮我打个电话，从矿上啊派两个人从那边的那个路口啊引我一下，这样可以节约时间，好不好？
1: 好的。哎，江医生，哎，路上一定要小心啊。
0: 好的好的，我现在过去了啊。
1: 哎，你慢一点啊。哎，
5: 江万福，江万福，千万不要往下看，扣住下一个石缝。就是爬也要爬过去，里面还有个重病号在等着我。加油，江万福，你行的，你一定行的，要坚持住，要坚持住，别往下看，就快到了，就快到了。总算爬过去了。哎呀，乖乖，这个山
0: 张牙子这么抖啊，我要掉下去那可就没命了。
6: 蒋医生，蒋医生，
7: 我在呢，我在呢。哎，
6: 蒋医生，我们接到电话就过来了，都等了你快两个小时了，真担心你会，哎呀，这条路太危险了。
8: 就是呢，三年前嘛，有一个赶黄羊的，就是从这个地方掉到山底下出事情的。
6: 就是啊。
8: 从那以后嘛，就再也没有人走过这条路了。
6: 对，
0: 没关系的。你看，我运气好啊。走吧，咱们快去，快去看看病人。哦，
6: 好好好，那这样，你骑这匹马，快走，咱们走。
0: 好好好，走。
6: 这。

0: 但还要观察，你要坚持吃药啊，再巩固一下。
1: 啊，贾医生，多亏了你，谢谢你救了我。哎
0: 呀，不要这么客气嘛。哎，你刚刚退烧，不要多说话啊，一定要好好休息，按时吃药啊。
1: 好，谢谢你救了我。哎，
0: 千万别客气，咱们都是一家人嘛。
2: 十年过去了，第二个十年又过去了，不知走了多少路，江万富的脚骨折了三回。江万富在二牧场巡诊，走遍了牧场的沟沟梁梁、草场毡房，走遍了170多个放牧点。转眼间，江万富人已到中年。江万富与护士赵君花结了婚，一年后生下女儿玉娇。
3: 老江，
4: 哎，
3: 你快快快快来，这孩子又哭了，啊，来你抱着，
4: 哎，
3: 他还救着你。
4: 好好好，好，小宝贝儿啊，爸爸来抱啊，嗯，呜呜呜呜，不哭了不哭了啊。女儿就是跟爸爸亲哦，不哭。
3: 哎呦，你看看，啊，你一抱她就不哭了。
4: 嗯，我们家的闺女啊，最乖了，是不是啊？我的乖乖，
3: 哦，
4: 啊，就是我的小棉袄。嗯，不哭啊。
5: 江医生，江医生，江医生
4: 啊，
5: 快去看看我妈妈，她病得很厉害。
4: 哦哦，好好好，菊花，
3: 哎，
4: 那孩子交给你，我先过去一下啊。
3: 你放心去吧啊！
4: 啊，走，咱们赶紧走！
5: 啊，快，快，快走，快走！啊，

0: 江医生，我妈妈怎么样了？
1: 哎呀，她是中度肺部感染啊，和肺源性心脏病造成的心力衰竭。哎呀，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这样，别耽搁了，咱们现在啊，先把你妈妈带到那个卫生所做一下紧急处理。
0: 好的，好的。
1: 搭把手，咱们把她扶到车上。

0: 老姜，
1: 哎，
0: 你这护理病号都整整两天了，你看看，这都夜里三点了，去边上打个盹，我来护理吧。
1: 好。哎，女儿呢？你还是去照顾女儿吧。
0: 女儿睡着了，睡得可香了。
1: 哦，那就好。哎，记得一个小时喂一次药，
0: 嗯，
1: 一定要仔细观察啊。
0: 你就放心吧。
1: 君华，
0: 哎，怎么还不去睡啊？
1: 哎呀，老了，就觉得这个觉啊越来越少，就想和你说会儿话。
0: 哎呀，
1: 君华，
0: 嗯，
1: 嫁给我。

0: 老姜，你这是又想家了吧？啊？
1: 想家了。
2: 妈，你看这个瓷娃娃好看不嘞？
3: 好、哦，这个娃娃呀，还真好看的。你呀，再去买四个给您保留着啊。
2: 妈呀，谁不知道你老人家偏心呀？妈，这个不锈钢碗好看不？
3: 也好看嘞，去去。你再去买四个给牛宝，牛宝啊，当初就是为了让你留下才去新疆的。
2: 哎呦，妈，您这辈子就记着弟弟。
3: 那是。
2: 哎，妈，你看这房子亮堂不？
3: 亮堂，亮堂。可你们呀，哪个也不要惦记，这是留给牛宝的。
2: 哎呦。我的妈呀，90多岁了，你还这么厉害啊！
1: 妈，
4: 妈妈，
1: 妈，我们回来了，妈。
4: 妈妈，
1: 妈，
3: 哎呀，
1: 妈，
3: 哎呀，
1: 妈，
3: 真是我的牛宝啊！牛宝回来了呀！
1: 我回来了，妈。
3: 牛宝，
4: 别哭，别哭、啊，
1: 我回来了。
4: 您快别哭了。您看看，看看我让您儿子受苦了没有啊？妈妈，您看看他是胖了还是瘦了？
1: 妈，
3: 哎呀，金花呀，你可是个好孩子啊！看看我的牛宝，看看啊，没有胖，也没有瘦，就是黑不溜秋的。
4: 哎呦，妈，我可没嫌他黑，在我们新疆啊，男人都是这么黑的。
1: 对。妈，妈，以后有时间，我就经常回来看你，好吗？
3: 哎呀，你说的是真的呀？
1: 真的，啊、
3: 真的啊、这还差不多。
2: 好了好了，你们是不是还没吃饭啊？我去做饭去。
3: 哎呀，快去快去，好好做饭去嘛。
1: 妈，让我好好看看您。哎
3: 呀，来来来，大家一会儿坐在一起吃顿团圆饭吧。哎、来来来，先坐下坐下，好好说说你那里的情况。
1: 好。

0: 我要喝水。
1: 妈妈，妈妈，妈妈醒了，江医生，江医生，我妈妈她醒了，她醒了。
2: 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老人家现在还不能说太多的话啊。
1: 好，谢谢你啊，江医生，你救了我的妈妈。哎呀，
0: 江医生，哎，好人呐。
1: 是，
2: 你千万别这样说，这是我应该做的。
1: 这么多年了，江医生都是你上我们家给我妈妈看病，你都成我们家的家庭医生了。
0: 我们全家人都得谢谢你。
1: 是啊是啊，
0: 谢谢你，
1: 谢谢江医生。
2: 大妈，老乡，医生不就是干这个的吗？再说了，在这里我们都是一家人，一个大家庭里的一家人呐。
0: 家人，一家人呐。
3: 在毛驴行进的铃铛声中，江万富记不清走过了多少沟沟梁梁，直到他一头黑发全部变白，他走了43年，从1966年到2009年，整整43年。这43年里，江万富做过肠梗阻、剖腹产、膀胱结石、卵巢囊肿、复健切除等各种手术2000多例，无一例失败。岁月见证，他问心无愧。昆仑山见证。

0: 才您听到的是兵团魂系列广播剧深情守护下集。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的八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八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八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八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感恩奋进向未来系列报道播出，青春扎根社区，微光见证变迁，听拉萨市八一社区社工白央讲述他以青春之力打捞社区记忆，以平凡坚守传承岁月星火，以青春微光见证时代变迁的故事。
3: 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闭幕，
2: 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在拉萨圆满结束，
3: 录音特写内乌旗的村超奇遇之旅，
2: 第11届环羊卓雍措自行车公开赛完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的温暖关怀，一直激励着我区各族人民。作为参加庆祝活动的群众代表之一，拉萨市八一社区社工白央这一年来已经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基层骨干。感恩奋进向未来系列报道播出，青春扎根社区，微光见证变迁，听白央讲述他以青春之力打捞社区记忆，以平凡坚守传承岁月星火，以青春微光见证时代变迁的故事。
4: 我叫白央，出生于2000年1月。
2: 白央是拉萨市八一社区社工，他微信朋友圈置顶的短视频记录的是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之际，他与辖区居民最难忘的一次经历。提起当时见到习近平总书记时的场景，白央激动地说，
4: 去广场的那一天，总书记正式进来的时候，所有人都站起来特别的激动，虽然是特别远的看着他的，看着看着就是泪流满面吧。
2: 白央所在的八一社区承载着18军拓荒的红色记忆，也藏着许多珍贵的家庭往事。2024年，八一社区决定打造我区首家社区家史馆，白央全程参与其中。
4: 当时我们是分了6个组，

0: 我们就是直接拿着电脑去入户，征求爷爷奶奶他们的意见，慢慢的去跟他们解释我们打造这个家事馆的意义。我们打造完之后，就由他们居民群众就过来参观啊，我家的故事什么时候能上墙，然后也是主动的把极其珍贵的老物件捐赠给我们社区，在这边展出。
1: 经过四个月的日夜攻坚，白央和同事们最终收录了95户家庭的岁月故事，让散落的社区记忆、尘封的家庭往事有了完整的归属。而这份用心，社区居民也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居民次旦卓玛：
2: 照片挂上去，白央他们做了序号，我们就能找到自己想看的。看到这些照片，心里还是挺欣慰的。能把这些东西复原收藏起来，真的很有意义。
1: 如今，白央还肩负着家事馆讲解员的重任，反复打磨无数版的讲解稿纸，被他一直揣在兜里，有空就拿出来温习。白央
0: 了解到了自己爷爷奶奶那一辈的艰苦，也永远忘不了我们现在来之不易的生活是老一辈们艰苦奋斗打下来的。
3: 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目光所至皆为华夏。
1: 就这样，白央一头扎进了细碎繁杂的基层工作，在一桩桩日常事务里慢慢沉淀。青春有志不负山河，在时代的感召下，无数像白央一样的年轻人在基层沃土上书写着新时代西藏青年的责任与担当。白央
0: 这一年的感受就是成长了很多，也学会了很多，然后心性也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从以前的懵懂无知，再到现在能够独当一面，然后现在自己也成为了一名党员，责任更大了，要起到一个模范的作用。
4: 22号，经过十多天的热血角逐，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日喀则圆满落幕。这场全民盛会既是我区体育综合实力的集中检阅，也是文化传承、民族团结、全民健身深度交融的生动实践。请听报道。
1: 22号，随着足球决赛顺利完赛，标志着本届运动会所有竞赛项目全部结束，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正式圆满落幕。赛事期间，来自全区7地市的运动健儿齐聚日喀则同台竞技。现代竞技赛场速度与力量碰撞交织，运动员突破极限，屡创佳绩。压家、响箭、抱石头、秀姿、打牛角等民族传统项目精彩绽放，特色表演项目精彩不断。他们永不言弃、全力冲刺的体育精神在珠峰脚下久久回荡，熠熠生辉。那区代表队足球队员望清格列：
5: 最珍贵的是跟我们的队员一起拼搏，跟各个地市的兄弟们交流，给大家呈现了非常精彩的比赛。体育精神会一直激励着我们拼搏。
1: 林芝代表队秀姿队员旦增罗布：
6: 非常的开心，现在越来越规范化了，越来越专业化了，希望这个传统的优秀的体育活动能够发扬光大。
1: 山南代表队表演项目队员洛桑次仁：
7: 能够站在全区运动会的舞台上展示传统运动和节目，这既是展示也是一种传承，希望让更多的人爱上我们的民族传统。
1: 方寸赛场不仅展现了体育健儿的奋勇拼搏，也见证着体育精神的薪火相传。7岁乒乓小将旦增旦巴勇敢站上球台，逐梦赛场。70岁运动员旺旦在响箭赛场上从容挥剑，新老选手接续绽放光彩，有人登顶领奖收获荣光，有人全力以赴虽憾无悔。拉萨代表队队员汪旦：
8: 我今年70岁了，想想大概快20年了吧。我们经常锻炼身体，如果身体好的话，下次呢，我争取再参加。
1: 日喀则代表队队员旦增旺扎：
9: 与各大高手同场，我找到了自己的不足地方和缺点，要改好技术，刻苦训练，也要带动身边的朋友带上更大的舞台。
1: 连日来，我区各族群众齐聚赛场观赛助威，呐喊此起彼伏，掌声经久不断。在这浓厚热烈的氛围里，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悄然传。

0: 地，观众巴桑普真。
1: 我非常开心，这几天我一直在看，非常有意思，氛围也非常好。
0: 以体育为桥，聚四方同心，来自全区各地的运动员、裁判、教练、志愿者、各族群众，因这次盛会相聚相融，民族团结的暖流浸润赛场每个角落。昌都代表队队员李小敏，
2: 赛场上跟队友啊都学到了很多技术，也交到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朋友。
0: 志愿者白央，
3: 我们在比赛中全力以赴做好服务保障，也是希望每一位运动员安心参赛，尽情拼搏。
0: 观众洛桑诞增，
4: 各民族兄弟姐妹齐聚赛场，同心同乐，这样热闹团结画面让人心里特别的温暖。
0: 从赛场望向远方，拼搏精神永续，文化薪火绵延，团结力量长存。以本次运动会为全新起点，雪域高原竞技体育提质进阶，传统体育生生不息，全民健身纵深推进，属于西藏体育的崭新篇章正从容铺展，奔赴壮阔未来。表演项目比赛裁判长任青卡珠，
5: 今年的赛事流程、赛场的组织更加标准化规范化，各代表队在坚守传统本源的前提下，整体展演质量实现明显提升。
0: 秀兹比赛裁判长洛桑扎西，
6: 给民族传统体育搭建了很好的展示平台，今后我们会推进这些项目进校园、进乡村、进社区，让民族传统体育扎根群众生活，代代传承。
0: 西藏台消息，22号，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圆满完成各项赛程后落下帷幕。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组委会主任噶玛泽登出席闭幕式并宣布运动会闭幕。自治区领导许成仓、贾热、洛桑丹增、孟小林出席。闭幕式上，组委会宣读了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组织奖获奖名单。参会嘉宾为获奖代表颁奖。日喀则市委书记、组委会执行主任王方红致闭幕词。日喀则市与下届自治区运动会举办地林芝市交接会旗。闭幕式还举行了主题为新起点新征程的文体展演。本届运动会上近2000名运动员在26个大项、192个小项比赛中大力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文明竞赛、公平竞争，展现了顽强拼搏、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取得了精神文明和运动成绩双丰收。
7: 22号晚，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日喀则圆满落下帷幕。来自全区7市地教育系统、区直机关9个代表团的近20000名运动健孩齐聚珠峰固体，在本届运动会中超越自我，奋勇争先，以昂扬姿态展现高原体育风采，传承民族体育文化，为这场盛大的全民体育盛会画上了圆满句号。请听报道。
8: 非常激动，也非常感谢组委会。
0: 22号晚上8点，运动会闭幕式正式开始，各代表团、裁判员代表依次列队入场，精神饱满，步履昂扬。闭幕式现场对本届赛事中表现优异的集体进行表彰，区直机关代表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代表团副团长白勇表示，
8: 想以此为契机，在下一届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展现我们区直机关干部职工的形象。
0: 拉萨市体育局荣获优秀组织奖，局长米马次仁，
9: 在整个赛事过程当中，拉萨市全体运动员敢打敢拼，奋勇争先，在各个竞赛项目当中取得了优异成绩。我们将以此次运动会为新起点、新征程，认真总结赛事经验成果，持续深耕体育后备人才，补齐体育训练体系，夯实竞技体育发展根基，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
0: 本届赛事赛程丰富，亮点纷呈，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圆满完成全部竞赛任务，累计诞生151枚金牌。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顺利完成所有竞赛及特色表演项目，产生41个一等奖、2个优秀创编奖、3个优秀组织奖，全体运动员挑战极限，奋勇拼搏。

0: 将团结协作、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挥洒在各个赛场上，让全民健身的蓬勃新风浸润高原大地。拉萨代表队队员桑朱尼玛
1: 也算是自我挑战成功吧，顺利拿到了一个金牌。整体比赛我感觉还是挺兴奋的。
0: 林芝代表队队员李愿明，
2: 这个比赛很难得，四年一届，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参加下一届，还是保持热爱，认真训练。
0: 观众桑吉拉姆，
3: 我觉得这次运动会举办得非常好，现场氛围特别热闹，希望以后举办得越来越好。
0: 盛会落幕，接力不息。闭幕式上，区运会会旗从日喀则市正式移交至下一届东道主林芝市。随后，精彩文体展演上演，大家共同回望赛场拼搏的动人瞬间，昂扬开启西藏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征程。林芝市教育局党组副书记刘俊强。
4: 接过会旗就是接过信任与责任。林芝作为下一届东道主，将高标准推进场馆建设，精细化做好赛事服务，把雪域江南的生态之美与民族体育的活力深度融合，充分展示体育惠民生、促消费、传文脉的深度实践，全力办成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体育盛会。四年之后，诚邀大家共赴林芝之约，林芝欢迎您。
0: 西藏台消息，22号晚，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闭幕式暨颁奖仪式在拉萨举行。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自治区副主席徐志涛出席，并为获奖代表颁奖。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历时近一个月圆满收官，节中检阅了新时代西藏文艺发展成果。闭幕式上依次颁发了艺术节期间各赛事一二三等奖及格桑花各单项奖，其中扎西夏卓与太阳共舞、堆阿里三部作品斩获本届西藏文化艺术节最高荣誉格桑花巨幕奖。
5: 22号，成都市内无旗县足球队斩获村超全国赛季军，创下我区球队参加村超的历史最佳战绩。请听录音特写内无旗的村超奇遇之旅。
6: 内务旗将迎来2026年贵州村超。
0: 22号，贵州村超全国赛迎来季军争夺战，内务旗县足球队对战上海金山卫八一村足球队。本台记者云淡平措在现场感受到村超的火热魅力。
6: 此时此刻，村超现场已经是人山人海，这种热闹不像是迎接一场对决。
0: 本场对决最终内乌旗县足球队以4-0的比分击败上海金山卫八一村足球队，斩获季军，创下了西藏球队参加村超全国赛的历史最佳战绩。内乌旗县足球队队员任清朗家，
7: 从他们身上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
0: 比赛现场有很多支持内乌旗县足球队的球迷和啦啦队呐喊助威，但半个月前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认识内乌旗。在8月8号举办的贵州村超全国赛开幕式上，解说员杨辉的口误让内乌旗在网络上走红。杨辉
8: 向西藏代表队致歉，西藏的朋友非但没有怪我，他们用歌声与美酒包容了我的失误。
0: 这场误会最终以一个和美的结局收尾。8月11号，杨辉成为成都市内乌旗县巴肃县卡若区3D文旅推介官。14号，那区是深扎县为杨辉颁发文旅推介官聘书，宽容与豁达为西藏和内乌旗赢得了更多关注和赞美。在进行足球交流的同时，西藏文化、内乌旗品牌也成功在这次村超中出圈。内乌旗县足球队队员扎西多加，
7: 内乌旗的那个品牌已经打出去了，心开心。
5: 23号，2026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湖系列暨第11届环羊卓雍措自行车公开赛在山南市浪卡子县顺利完赛，请听报道。
0: 赛事依托羊卓雍措内环生态旅游公路，布设了总里程达133.5公里的赛道，120多名骑手参加了公路男子精英组、山地男子、山地女子公开组、山地男子大师组四大竞赛组别的争夺。本次大赛也是极具影响力的国家级自行车专业赛事。山地女子公开组参赛选手于冬梅，
9: 我们一路都可以看得到这个湖面，过程中有2个大坡，路都想放弃了，但是就想说我既然来了，而且今天有这么好的赛道，所以我还是咬牙坚持下来了。那骑到坡顶的时候再俯瞰这个湖水，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感觉。
0: 山地男子大师组参赛选手王云飞表示，
10: 第一次参加海拔这么高的比赛，风景简直是太美了，我感觉实力都挺强的，尤其是本地的选手。
0: 2天的赛程里，骑手们奋力比拼，赛道沿线有不少群众在为他们呐喊助威。群众次人评措说，
11: 骑手们技术精湛，骑的速度很快。
0: 经过激烈角逐，各组别成绩全部出炉。五指山腾云路1867车队选手赤烈尼玛斩获公路自行车男子精英组第一名，博拉德车队选手黄世海拿下山地自行车男子公开组冠军，风车队选手索朗拉吉夺得山地自行车女子公开组桂冠，藏东明珠车队选手王云飞斩获山地自行车男子大师组第一名。山地男子公开组第一名黄世海说，
12: 风景真的是太好了，2天的比赛都拿到了赛段的第一，总成绩也是拿到了第一。
0: 山地女子公开组第一名索朗拉奇表示，
13: 心里十分激动，我一路上坚持咬牙下来，也很开心能够拿到这次荣誉，接下来我也会好好训练，站上更大舞台。
5: 连日来由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组织实施的善行边疆大爱西藏之启明行动高原防盲公益项目在昌都市开展，项目创新采用流动车载手术室加固定手术室双线诊疗模式，为当地群众免费进行白内障复明手术，让惠民医疗直达群众家门口。请听报道。
0: 在丁青县人民医院，医护人员正耐心细致地向白内障患者及家属讲解术前须知、术中配合和术后养护等知识。叮嘱完毕后，一部分患者依次进入流动车载手术室接受治疗。来自内蒙古昭聚眼科医院的专业团队争分夺秒为患者实施手术。主任医师郭青，
14: 我们所有的患者都用的是超声乳化技术，切口小，恢复得快，损伤小，手术也很快，做的效果都挺好。
0: 另一部分患者则在医院手术室内接受拉萨光明眼科康复诊疗院医护团队的手术治疗。短短十几分钟的手术，承载着群众重见光明的热切期盼。患者阿布多，
15: 以前看不清楚东西，做家务干活都不方便，现在在家门口免费做了手术，能看清楚了，特别高兴。医护人员都很认真负责，还特别交代了出院后的注意事项，特别感谢医生，感谢党和国家。
0: 截至目前，启明行动高原防盲公益项目已累计完成眼科筛查近500例，实施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100多台。启明行动昭聚眼科医院领队张娇，
16: 一方面是给我们老百姓确实送来了光明，一方面呢也是促进我们双方这个医疗团队的合作，更希望把这个技术留在当地。
0: 据了解，本次公益项目在开展白内障复明手术的同时，还向群众开展了眼健康科普宣讲，将暖心医疗服务送到基层一线。后续项目团队还将赴那曲市开展诊疗服务。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拉萨光明眼科康复诊疗院副主任医师达瓦，
17: 下一步呢，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将持续优化医疗资源，把惠民医疗送到农牧民家门口，守护好各族群众的身心健康，以医疗公益搭建民族团结连心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下面请听一组简讯。 近日，长三角高校教师教学发展联盟2026年夏季论坛在林芝市举办，论坛为期四天，围绕 AI 赋能课程创新、数字教学改革、教师能力提升等内容进行专题分享，并举行了长三角高校与西藏农牧大学智慧课程共建签约仪式。
5: 日前，阿里地区完成一批人工影响天气设备更新升级，依托新装备，气象部门可抢抓天气窗口期，常态化开展人工增雨、人工增雪、防雹等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用科技力量守护高原生态及农牧业生产安全。
0: 近日，昌都市畜牧总站在贡觉县开展纯种优质阿旺绵羊种羊集中发放活动，向养殖示范户发放种羊，并开展养殖技术宣讲。活动旨在提升科学化养殖水平，推动阿旺绵羊产业发展。
5: 山南市桑日县第二届优良畜种评选大赛及农畜产品展销活动近日举办，活动设品种展示、专业评审、经验交流等环节，评选出牦牛王、最美奶牛等优良畜禽品种。活动以赛促学，以展促销，搭建起农畜产品产销对接平台。
0: 理论与实践，在很多人印象里，我国传统农村社会往往会把家底作为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尺，但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开城镇吴庄村把谁家孩子有出息变成了新标尺。当读书成为共识，村民们不仅摆脱了物质的贫困，更涵养了以教育为荣、以家风为根的乡风文明。人民日报发表评论，不比家底比家风。评论说，今夏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开城镇吴庄村又一次成为新闻焦点，全村共有19名学子金榜题名，比去年多了一名，其中一人还被北京大学录取。2007年，这个小村庄走出第一个大学生，此后年年榜上有名，前后共计近100名孩子考入大中专院校，还有在牛津大学读博的。这是一个励志故事，但真正令人感动的不只是数字本身，而是村民说出的那句大白话，现在大家不比钱财比教育。家里攒了多少钱，盖了多大的房子，买了什么牌子的汽车，是不少村民一争高低的硬通货。如今谁家孩子有出息变成了新标尺，这样的变化非朝夕之功，需要一代人甚至更长时间去身体力行，用行动证明读书能改命，教育能兴家。在西海固地区，像吴庄村这样崇尚读书的乡村并不罕见，位于吴中市同心县大山深处，在册人口不足2000人的汪家园村，走出了一位中国科学院院士、21位博士、35位硕士、1100多名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地处宁夏与甘肃交界处的徐园村，是固原市彭阳县最偏远的山村之一。近年来，有不少学子考进浙江大学等知名学府。银川市兴庆区月牙湖乡滨河家园三村，这个由西海固搬迁而来的移民村，也在短短五年间走出80名大学生，上学村的名声传遍乡邻。在读书无用论不时出现的当下，这些乡村坚持兴学育人显得尤为珍贵，而这份坚守恰恰源于读书给人带来的那种润物无声、功不唐捐的力量，还有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为之提供的坚强托举。当年的吴庄村穷得喝口水都难，1997年，自治区党委政府选派人员对口扶贫吴庄村，依托春蕾计划加大教育力度。2005年，国家粮免役补政策落地， 孩子们再也不用担心上不起学。现在随着城乡教育资源优化整合，村里娃和城里娃一样享受优质教育资源。教育从来不是速成品，它的回报也许无形，也可能迟来，但一定会在一个家庭、一个村庄的发展轨迹中显现出来。把不比家底、比家风奉为价值标尺，教育便已重塑和丰盈了村民们的精神世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难的不只是修路架桥，也不只是产业扶持，还有改变人内心深处那把衡量价值的尺子。当村民们学会用知识而非财富来定义成功，用家风而非家底来评判高低，他们就真正拥有了不被定义的底气，也才会放开手脚，勇毅拼搏，为自己打拼出一方新天地。
5: 好，听众朋友，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24号白天，那区日喀则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阿里、林芝、昌都、山南、拉萨东部阴天有小雨或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桑珠孜小雨转阵雨，10度到21度。那区小雨，7度到15度。巴宜区阵雨，14度到24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12度到25度。石泉河多云转阵雨，西南风3至4级，9度到20度。卡若区小雨，13度到24度。改则阵雨转小雨，西南风4至5级，8度到18度。普兰小雨，西南风4至5级，9度到19度。山楂小雨，5度到17度。安多阵雨转小雨，5度到14度。当雄小雨，7度到18度。索县小雨，8度到22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秦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文君，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朱风云客户端，朱风云时刻与您相伴。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聆听山河新声，见证时代足印。北京时间12:31，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至14:00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莫成，
1: 我是王松，欢迎大家收听《魅力西藏》节目。今天是8月24号，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带来我区最新最权威的文旅资讯及综合资讯。
0: 同时在文旅专题板块当中呢，我们将走进839次旅游专列，倾听四海相逢与温情交融的故事。
1: 在节目的最后，请听专题一路通山海，一路赴香林，介绍仁青尼玛和他的东来民宿。
0: 同时您可以通过下载珠峰云 APP 随时随地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不错过我们节目的每一分精彩。
1: 稍后让我们一同开启今天的魅力西藏之旅。

0: 爱定做一个天堂，
1: 用脚步预约一路风景。
2: 兄弟们，
3: 硬
2: 了
3: 饼！加油！
0: 沐浴高原的阳光，感受阳光下的高原，
1: 魅力西藏，
0: 魅力西藏，
1: 带您领略西藏魅力。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莫成，
5: 我是王松。接下来，让我们快速浏览一下今天文旅资讯的主要内容。
4: 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在拉萨圆满落幕。
5: 第三届西藏文艺评论讲习活动在拉萨举办。
4: 2026山南市雅龙文化节将于9月2日举办。
6: 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
4: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文旅资讯的详细内容。

0: 8月22号晚，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闭幕式暨颁奖仪式在拉萨举行，标志着历时近一个月的文化艺术盛会圆满收官。区内外文艺工作者、各界群众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荣光时刻，共赏文艺精品。
1: 闭幕式在传统藏戏与开场舞表演中启幕，朗玛星船、当下的喜悦、阿雅与拐杖等精品节目轮番上演，西藏各地市文艺工作者联袂呈现经典选段，最后整场活动在全场大合唱歌唱祖国中圆满落幕。
0: 闭幕式上依次颁发了艺术节期间各赛事一二三等奖及格桑花各单项奖，其中一等奖12名，二等�奖17名，三等奖22名。
1: 格桑花表演奖、编剧奖、导演奖、音乐创作奖、舞台美术奖分别由驻藏张大人、珠穆朗玛、丹达魂、高原颂、林芝是个好地方等剧目摘得。
0: 作为本届西藏文化艺术节最高荣誉，格桑花剧目奖由扎西夏卓与太阳共舞、堆阿里三部作品斩获。纳曲市文化和旅游局获得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优秀组织奖。
1: 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为格桑花剧目奖获奖代表颁奖，自治区副主席徐志涛为格桑花单项奖和优秀组织奖获奖代表颁奖。
0: 据了解，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以“同心筑梦想，意会新西藏”为主题，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践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工作主线，秉承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办节宗旨，各类展演、展览免费开放，采用定向投放加网上预约双通道放票模式，满足群众的观演需求，开展寻找演艺知音活动，激发群众观演热情。
1: 引入大众评审席位，推动公共文艺建设，设置优秀剧目展演、专业艺术赛事、群众文化活动三大板块，实现剧场、广场、展馆多点联动，汇聚区内外文艺院团、农牧民艺术团、离退休老干部、非遗传承人共同参与，集中检阅新时代西藏文艺发展成果。
0: 8月17号到21号，第三届西藏文艺评论讲席活动在拉萨举办，下面请听报道。
2: 8月17号至21号，第三届西藏文艺评论讲席活动在拉萨举办，请听报道。
3: 我的授课的内容是电影改编的一些理论。
4: 本次活动开设了6场专题讲座，特邀部分业内专家围绕中国影视知识体系、文学影视改编、新时代影视创作路径等议题展开授课。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周仲谋：
3: 西藏非常独特的地域文化，丰富的历史底蕴，注重文学界和影视创作界之间的沟通交流，有助于在更大的范围去进行传播。
4: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
5: 我也看了很多藏族题材的电影，出现了很多年轻、有创意、有想象力的导演。民族题材电影有它独特的价值，特别是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层面，发挥着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
4: 活动期间还举办了《寻梦苏皮女儿国》《去桃花盛开的地方二》2场观影沙龙，设置影艺论道圆桌研讨，搭建起业界专家与文艺创作者面对面的交流平台。青年导演港真：
6: 我们目前也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电影是不是可以结合文旅。
4: 西藏大学学生曹玉梅：
7: 活动内容非常的丰富，不仅仅是去评论作品，更在于去引领我们的创作，引领审美，去传播正能量，对我未来的创作非常的有指导意义。
4: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指导，西藏湖北两地文联联合主办，首次实现鄂藏两地文艺研修活动深度融合，一体共建。西藏文艺评论家协会秘书长李洪川：
8: 近年来我们西藏影视创作行业涌现出一批不错的精品，着力培育本土专业评论人才，以优质的文艺评论引领影视精品创作。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继续来关注文旅资讯。2026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湖系列及第十一届环羊卓雍措自行车公开赛于8月22号至23号在羊卓雍措景区举行。
0: 这是这一赛事连续举办11年后首次升级为国家级赛事，这也是被列为西藏自治区2026年首批纳入国家级 C 级赛例的环湖标杆赛事。
1: 据了解，本次赛事设置公路男子精英组、山地男子公开组、山地女子公开组、山地男子大师组四个组别。
0: 赛道沿羊卓雍措内环湖岸布设，总里程133.5公里，分两个赛段进行。第一赛段从浪卡子县到布隆社区至洞巴村，长73.5公里。第二赛段从洞巴村至浪卡子县藏曲，长60公里。
1: 这条内湖环湖铺装赛道于去年实现全线贯通，今年首次用于国家级赛事，改变了以往观湖、隔湖观景的模式。赛道紧贴湖岸，串联龙卡龙乡、阿扎乡等地，途经推窗建湖的民宿、200年历史宅院、千年古柏林等特色景观。
0: 据了解，针对高原办赛的特点，赛事全面升级了高原专项医疗、全域交通安保、赛道运维及赛事配套服务体系，同时创新打造体育加旅游加公益模式，同步开展公益骑游、生态宣传等活动，发起山南环湖赛加守护第三级公益话题。
1: 2026山南市雅龙文化节将于9月2号举行。请听报道。
2: 西藏台消息，自治区政府新闻办21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山南市雅龙文化旅游节相关情况。据介绍，今年雅龙文化旅游节将于9月2号至10号在泽当举办。山南市委副书记、政府常务副市长罗栋梁：
9: 2026雅龙文化旅游节坚持文化搭台、文旅联动、经贸畅系、群众共享办节理念，深挖雅龙历史文化、民俗非遗资源，融合荆楚文化特色元素，打造一场接地气、有底蕴、广参与的文化盛会。
2: 2026雅龙文化旅游节设置开幕式及主题文艺演出、群众文化展演、招商引资等系列配套活动，目前各项筹备正有序推进。山南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山南市文旅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拉元：
10: 今年山南市雅龙文化旅游节的主题是藏原幻彩新时代，雅龙踏歌新征程，集中推出了近几年新编打磨的优秀文艺节目，在创新表达上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和新时代发展主题有机融合。
2: 山南市投资促进局局长熊淼：
11: 本届雅龙文化旅游节招商引资推介会紧紧围绕我市七大优势产业链建设目标，精准邀商，靶向对接产业链建设需求，精准签约，更加看重项目签约质量，精简会务，积极调控客商规模，推动全市产业链建设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继续来关注文旅资讯。8月22号，依依带水、晴牵雅龙、鄂湘皖藏四省区与山南市摄影联展在西藏美术馆启幕。联展由鄂湘皖藏四省区文联、山南市文联主办，旨在深化鄂湘皖藏跨区域文艺协作，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启幕仪式上，四省区摄影家代表发言，结合自身创作经历，讲述了深入雅龙大地用镜头记录时代变迁的创作故事，表达了对这片土地的深情眷恋。
0: 湖北省文联副主席李月代表鄂湘皖三省回顾了四省区文艺交流的丰硕成果，表达了对深化文艺合作、促进民族团结的美好期许。安徽省摄协副主席殷卫东代表鄂湘皖三省文联向西藏自治区文联赠送摄影作品，以影像传递跨越千山万水的情谊。
1: 据介绍，本次联展依托

0: 近日，第二届四不一点及漫谈研究国际学术交流会在拉萨召开，来自英国、德国等国以及全国多省区市的专家学者共200多人参加。
1: 会议设置主旨报告、专题研讨、小组对话等环节，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就四不一点的历史演变、漫谈的医学图像学解读、藏医药国际化路径等议题做学术报告，分享最新研究成果。
0: 国医大师战堆结合藏医药学术研究与行业发展特点，希望全体学界同仁坚守文化根脉，深耕经典本源研究，坚持守正创新，推动经典古为今用，深化国际交流，共建共享学术生态，以文会友，以学聚力，加强跨国、跨领域、跨学科学术交流，推动藏医药优秀传统文化，服务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1: 会议为深化藏医药国际合作，提升藏医药在国际传统医学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注入了新动力。自治区藏医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医院将持续做好四不一点、漫谈等珍贵藏医药文献的保护传承工作，办好藏医药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为推动藏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服务健康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0: 四不一点是藏医药学最具权威性和代表性的奠基之作，80幅漫谈作为其注释本蓝琉璃的可视化产物，内容涵盖藏医基础理论、诊疗技术、预防保健、药物本草、医德医风等各个方面。
1: 2023年，四不一点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17至20世纪藏医挂图漫谈入选第5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标志着藏医药的独特文化学术价值获得了国际层面的广泛认可。
0: 以上就是今天文旅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我们将一起走进839次旅游专列，倾听四海相逢与温情交融的故事。

0: 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 从一望无垠的草原到美丽富饶的边疆，
2: 从碧波滚滚的南海到白雪飘飘的北国，
1: 56个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2: 56朵鲜花同在祖国大地绽放光彩。
1: 团结可以铸就和谐，和谐才能促进发展。
2: 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身边常开，让民族团结之情在爱心中延续。

0: 爱国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欢迎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感谢您的陪伴，我是莫成，
1: 我是王松。在今天的文旅专题板块中，我们将走进外八三九次旅游专列，倾听四海相逢与温情交融的旅途故事。
0: 盛夏的拉萨，流云舒展，阳光炙热。7月24号17时20分，历经20多个小时的行驶，从西宁开来拉萨的外八三九次旅游专列缓缓驶入拉萨站。
1: 列车即将到站时，来自杭州的大一学生林冰小心翼翼地将一卷条幅叠好，轻轻装进背包。条幅布上是用汉、藏、英三种文字交错书写的暖心寄语。
0: 林冰的眼底盛满一路邂逅积攒的欢喜。他说，这趟旅途意义非凡，接下来我打算用一周的时间游览拉萨的周边，继续收集各地友人的美好祝福。
1: 车门缓缓开启，旅客们拎起随身行囊，缓步走出车厢，彼此挥手道别。一声声珍重嘱托飘散在高原温热的风中。
0: 慢行千里天路，最动人的风景从来不止窗外的山河胜景，更有车厢内不期而遇的温柔，人与人相融相伴的暖意。
1: 当日13点左右，列车停靠在纳曲站，一位旅客拖着行李箱径直走进餐车，没有落座点餐，反倒是俯身

0: 打开箱子，将珍藏半生的铁路老物件一件件取出，整齐陈列。
1: 泛黄褪色的老照片，刻印岁月痕迹的工作证，沾满时光印记的老旧工具等，被静静铺展在餐车桌面上。
0: 这些藏品的主人叫何志军，是一位有着42年工龄的老铁路人，即将退休。他说，今年是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把这些拿出来，就是想让天南地北的游客直观看到青藏铁路的发展变迁，读懂这条天路的成长与荣光。这次坐车从纳曲回拉萨，也是何志军送给自己的一份特殊的礼物，是他献给青藏铁路的一份绵长的深情。
1: 一桌满载岁月记忆的展品很快聚拢起了不少游客。青海果洛小伙特旦主动上前，化身临时翻译员，借着老照片用流利的英语向人群中的英国游客克里士介绍西宁站4代站房的更迭过往，细数青藏铁路一步步迭代升级的发展故事。流畅的讲述打破了语言隔阂，一段段鲜活的中国故事缓缓走进克里士的心底，惊叹与笑意悄然漫上他的眉眼。
0: 56岁的克里士是第一次带妻女来中国旅游，拉萨是他跨国旅程中的第一站。向往中国已久的他，为沉浸式饱览高原独有的壮阔风光，特意选择乘火车慢慢进藏。
1: 说起旅途的感触，克里士笑着打开手机里边的相机，视频里五湖四海的旅人围坐在一起，暖意在车厢里流淌。
0: 不同国籍、不同民族、身着各色服饰的旅客并肩落座，拍手合唱。笑容跨越语言与国界，温情消解陌生与距离。
1: 车窗外白云、蓝天、草原缓缓掠过，晕染出雪域天路独有的诗意画卷。当来自美国、阿根廷的青年旅客畅想友谊地久天长时，车厢内游客一同挥手附和，轻声跟唱。
0: 外839次旅游专列的列车长盖明京介绍，这趟列车共有30多名外籍旅客，涵盖泰国、英国、美国、日本等7个国家。暑期客流高峰，每趟旅游列车都会迎来数十名外国游客。
1: 作为西宁客运段沪藏车队的季节性旅游列车，外839次列车每年3月至10月常态化开行，全程20小时30分，暑期趟趟满员。
0: 为了丰富旅途上的生活，班组乘务人员利用休息时间排练文艺节目，常态化开展文艺小分队下车厢活动，用歌声和欢笑装点旅客的高原之旅。
1: 即便只是季节性开行的旅游专列，列车的服务标准却丝毫没有打折。针对暑期客流结构复杂、老幼以外籍旅客居多的特点，班组创新推出3色手环暖心服务。
0: 黄色的手环标注随行儿童信息和监护人的席位，红色的手环详细记录患病旅客的身体状况与照料注意事项，省去反复问询。蓝色的手环专属老年旅客，全程享受乘务员重点陪护关照。
1: 漫长的旅途也会突发小插曲，行驶途中列车对讲机传来紧急呼叫，3号车厢2名旅客发生言语争执。收到信息以后，葛明京立刻赶赴现场，迅速厘清矛盾缘由。
0: 原来一名女性的旅客在使用卫生间时没有锁门，男旅客推门而入，引发了误会，双方僵持不下，气氛紧绷。凭借10多年积累的工作经验，他轻声安抚双方情绪，耐心梳理劝解，最终化解隔阂，两人握手言和。
1: 为及时捕捉

0: 旅客的细微需求，妥善处置旅途难题。与葛明京搭档的女列车长许佳瑞，在每一节车厢都张贴了两位列车长的联系方式，确保旅客遇到突发情况、疑难问题的时候可以随时求助，快速响应。
1: 同时，班组还推出差异化的精准服务，面向暑期出行的青少年，常态化开展乘车安全宣讲，筑牢出行防线；
0: 面向外籍游客，细致讲解青藏铁路建设历程与高原风土人情，传播天路文化；
1: 面向老年旅客，耐心科普高原乘车安全知识，手把手指导12306购票查询操作。
0: 千里天路之上，处处散落人间烟火，时时上演温柔相逢。行车途中，藏族群众郁吉牵着女儿次仁巴措，提着满满两袋酥油酸奶登上列车。这一次，母女二人准备前往拉萨度假，等开学以后再返程纳曲。
1: 说着一口流利汉语的次仁巴措说，坐火车舒适安稳，风景还好，我已经往返十几次了。他也被餐桌上琳琅满目的铁路老物件留住了目光，细细观看，仿佛穿过了岁月，在旧时光的印记里感受到天路二十年的沧桑蝶变。
0: 喧嚣的车厢也藏着一隅安静治愈的角落，列车中部的明信片展台旁，来自郑州某高校的老师兼亮和伙伴静坐窗边，看山河流转，云卷云舒，慢慢欣赏高原风光。
1: 随着最后一名游客的身影消失在葛明京和同事们的视线中，喧嚣的站台重归安静。四海旅人短暂温暖相逢后，带着刚刚收获的温情，再次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怕与骄阳为伴，与风雨为友，他们以心为灯，守护生命，他们传道授业，让桃李敬业，他们带着你我的梦想翱翔蓝天，他们用亲身经历讲述着党的恩情，他们默默付出，一代又一代，田间地头，他们像晶莹的雨露滋润大地，点滴之间让星星之火燎原。这是他，他还有他们，不止他们，还有你我，百千万个共产党人的奋斗，聚沙成塔，聚河成海。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2: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老房子里的醉人茶香，
3: 谢谢
1: 阿吉拉姆面具下的古老神秘
4: 呀，当人当年塞了吧又塞了吧，前进进宝宝了塞了吧，
1: 说唱史诗里的英雄故事，雪域歌舞的艺术享受。

0: 北京时间来到13:20，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至14:00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莫成，
1: 我是王松，接下来一起关注我区的天气情况。
0: 今天白天，纳曲、日喀则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
1: 阿里、林芝、昌都、山南、拉萨东部阴天有小雨或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有分散性阵雨。
0: 再来关注我区主要旅游景点的天气情况。布达拉宫阵雨，13-23度，微风。
1: 巴松措小雨，12-27度，微风。
0: 羊卓雍措阵雨转多云，6-18度，微风。
1: 珠峰大本营阵雨转小雨，8-18度，微风。
0: 冈仁波齐小雨，9-19度，西南风4-5级。
1: 纳木错小雨，8-19度，微风。
0: 然乌湖小雨，13-25度，微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稍后节目继续。

0: 团结旗帜高高飘扬，
1: 民族情谊铸就辉煌。
0: 在祖国大家庭温暖的怀抱中，在党这位慈母的精心呵护下，
1: 在雪域各族儿女的信念里，在先进科学的指引下，
0: 西藏各族人民用勤劳的双手和智慧
1: 创造美好的未来。
2: 从1951到2026，西藏和平解放75年。
3: 75年在书里是一个数字，
2: 75年在心里却是一种温度。
3: 这份岁月变迁藏在哪里？
2: 藏在昔日数月跋涉的漫漫长路，化作现在说走就走的自驾、高铁与航班里。
3: 藏在过去物资紧缺的清贫时光，化作现在商品琳琅满目、指尖下单秒送的日常里。
2: 如今欢声笑语溢满广场，每一份喜悦都被分享。
3: 如今朗朗书声回荡校园，每一份梦想都被安放。
2: 75年从不是泛黄冰冷的记事簿，
3: 是华灯初上时千家万户的一扇扇暖光，
2: 是一碗碗酥油茶里盛满的喜乐与安康。
3: 75年雪域山河更加秀美，百姓日子幸福绵长。
2: 75年家国同心，初心不改，感恩时代，奋进烛光。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

0: 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拉萨人民广播电台，拉萨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2: 1959年1月1日，拉萨人民广播电台正式开始播音。2018年，西藏广播电视台挂牌成立，深入生活，记录新时代，扎根人民，书写新时代，服务基层，讴歌新时代。站在新起点，我们用脚力丈量雪域大地，我们用眼力洞察高原之美，我们用脑力探寻精神支柱，我们用笔力书写美好生活。迈进新时代，传播时代最强音，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入学习宣传贯彻西藏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精神，锚定四件大事，着力推进四个创建，努力做到四个走在前列。
3: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4: 你看你，中国贫穷农村年轻的问题，解决农村人。
5: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在锅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北京时间13:32，欢迎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直播节目，我是莫成，
1: 我是王松。接下来，让我们关注我区一组综合资讯。
0: 近年来，自治区商务厅围绕五统一、一开放基本要求，聚力扩内需、畅流通、促开放，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不断贡献商务力量。
1: 据自治区商务厅负责人介绍，在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方面，我区强化开放平台功能，推动经开区、边河区、跨境电商综试区等高质量发展，经贸合作伙伴拓展至140多个国家和地区，15个传统边贸点恢复开放，南亚班列常态化运行，新三样出口、保税加工等实现零的突破，
0: 出台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若干措施，支持建设21个内外贸一体化项目，促进内外贸融合发展。2025年，我区外贸进出口总值较2021年增长了1.1倍。2026年上半年，我区外贸进出口总额39.2亿元。
1: 在完善商贸流通体系方面，我区大力实施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建成10个跨区域冷链物流集散中心，乡镇级商贸服务网点覆盖率达94%以上。全区乡村寄地物流网络覆盖率达到100%，基本建成以拉萨为中心、6市地为节点，辐射74个县区及重点乡镇的全域商贸流通网络，
0: 打造拉萨不夜城等特色夜市街区30多个，培育了一批老字号绿色餐饮企业和品牌首店。2025年，我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较2021年增长了33.1%。2026年1至6月，我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74亿元，同比增长3.6%。
1: 近年来，我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围绕市场准入、制度建设、监管执法3个方面，积极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确保各类市场主体在公平的环境中实现良好发展。
0: 据介绍，全区企业开办一网通办迭代升级，实现一次验证、一网通办、一窗领取、一日办结，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全面推进高效办成企业信息变更、企业注销登记、企业迁移登记、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开办餐饮店一件事。
1: 2021年底，全区经营主体为40.66万户，2025年底达61.57万户，4年净增20.91万户，增长51.43%，年均增长率为10.93%。
0: 同时，我区深入开展市场准入壁垒清理整治行动，建立政策起草单位自我审查加联席会议会审加第三方评估加社会监督4位一体机制，市场壁垒问题文件占比从2021年的20%降至2024年的10%左右。
1: 2026年制定西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西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执法的随意性，促进行政执法公平正义，
0: 加大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力度，分别立案查办13件案件，查处7件大案要案，全区有效注册商标75926件，地理标志产品36件，地理标志集证商标150件，有效专利8448件。2022年以来，办理知识产权违法行政案件1063件，涉罚没款579万元。
1: 8月20号，拉萨市纳金树脂研究院揭牌，阳光青岩通用藏语大模型同步正式发布。据了解，拉萨市柳梧新区管理委员会和西藏大学整合政产学研用资源，共同建设了拉萨市纳金树脂研究院。
0: 研究院定位为面向拉萨市及西藏自治区数字产业高原特色产业发展的人工智能创新平台，将开展人工智能领域关键技术研发、成果验证和应用转化，实现科研创新与产业发展有效衔接。
1: 中国工程院院士、西藏大学教授尼玛扎西介绍，阳光青研在继承强基座模型通用能力和世界知识的基础上，通过融入藏语多元数据，具备了对藏语文和西藏相关知识的理解与生成能力，但受限于模型训练所需的大规模算力和高质量数据，阳光青研距离该模型的设计目标尚有差距。
0: 研究院将不断提升算力能力，扩大数据规模，推动阳光青研实现能力的不断迭代和跃升，并面向不同应用场景推出不同参数规模的阳光青研大模型。
1: 下一步，研究院还将着力打造支撑西藏经济社会各领域智能化发展的西藏大模型，打造服务青藏高原研究与开发的青藏大模型。
0: 近日，以“数据拉萨，能创未来”为主题的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拉萨分会场活动举行。大会立足高原特色资源禀赋和数字产业发展优势，紧扣数字、能源、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前沿赛道，致力搭建集资源对接、成果转化、区域协作于一体的高端交流平台。
1: 活动期间，拉萨、山南启动了雅江经济带数字走廊共建仪式。拉萨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发布了全市数字经济场景应用清单，并进行了产业推介。12个数字经济和能源产业项目进行了现场签约，签约金额达19.81亿元。3家数字能源科技公司有关负责人做主旨演讲。
0: 活动分论坛设置低空经济、人工智能、OPC 业态培育3场专场，深度剖析产业趋势，设立数字创新、清洁能源、高原电商、智慧文旅4大板块成果展区，面向公众开放。
1: 近年来，拉萨作为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国内唯一的永久分会场，与北京主会场协同联动，逐步形成北京、拉萨数字协作与高原数字经济发展的典型样本，深度融入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布局。
0: 当前，拉萨正在抓紧东数西算战略机遇，依托西藏得天独厚的高原气候、清洁能源、生态碳汇政策支持4大核心优势，聚力打造高原智算之谷，奋力绘就数星城的美丽愿景。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综合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我们一起来听任青尼玛和他的东来民宿的故事。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神奇草原，幸福生活。
1: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0: 北京时间13:45，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至14:00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莫成，
1: 我是王松。听众朋友，在今天的综合专题板块中，请听专题《一路通山海，一路富相邻》，介绍芒康县如美镇仁青尼玛和他的东来民宿。
0: 盛夏时节，雪域高原草木葱茏，生机盎然。横贯藏东大地的318国道川藏线车流不息，一路通达，如一条绵延千里的金色纽带，串联起雪山峡谷、江河秘境与藏乡烟火。
1: 作为进藏最繁忙、最核心的黄金通道，这条天路早已突破单一的交通功能，从颠簸的土路蜕变为富民大道、产业大道。沿线的餐馆、客栈、修车门店、特产商铺星罗棋布，新业态蓬勃兴起。特别是芒康县如美镇，依托区位优势，家家户户吃上了稳稳的旅游饭，让畅通公路真正变成了群众增收致富的幸福路。
0: 清晨5:30，当群山还笼罩在薄雾之中，芒康县如美镇东来民宿的店主仁青尼玛已经起身，开启了一天的忙碌，打扫庭院，消杀客房，整理床品，备好热水茶饮，每一项工序他都细致入微，一丝不苟。
1: 日复一日，寒来暑往，他每天早起忙活，直到深夜才能歇息。这份踏实坚守是他守护一家十口富能相旅的日常写照。今年4月，仁青尼玛依托自家的藏式民居开办了东来民宿，让闲置的民居变身暖心驿站。
0: 仁青尼玛始终秉持真诚待客的初心，坚持所有床品一客一换，严格消杀，同时免费为游客提供地道的酥油茶，在闲谈交流中讲述藏族民俗风情，分享高原生活文化，让远道而来的旅人感受藏乡的温暖。
1: 仁青尼玛实诚地说，旺季7月份房价是最高的，200元一晚，线上预订更实惠，只要160元左右。他坚持随行就市，诚信经营。

0: 到兴旺繁盛的蜕变。
1: 袁青尼玛感触很深，他说以前的如美镇道路坑洼难行，水电设施薄弱，很少有游客驻足，村民只能依靠传统畜牧为生，增收门路窄，生活条件苦。那时候的318国道部分路段路况差，通行难，高原乡镇信息闭塞，产业单一，群众守着美景却难以致富。
0: 路通百业兴，道畅万家富。多年来，在党和政府的持续投入与精准帮扶下，318国道川藏线持续提档升级，道路平坦通畅，水电网络全域覆盖，基础设施日趋完善。
1: 畅通的天路彻底打通了雪域高原的对外通道，源源不断的自驾车流、旅游人流涌入藏乡，彻底激活了沿线文旅资源，催生民宿住宿、特色餐饮、汽车维修、高原特产销售等多元新业态。
0: 曾经无人问津的河谷小镇，如今成为川藏线上重要的中转休憩胜地。曾经闲置的藏式民居变身增收致富的特色民宿，曾经自产自销的山野特产顺着318国道走出大山，畅销全国。越来越多如袁青尼玛一般的本地群众在家门口创业就业，安居乐业，真正实现了就地就近增收，在家兴业致富。
1: 面对越来越好的发展势头，袁青尼玛目光笃定，满心期许。他表示将始终坚守初心，诚信经营，用心做好民宿，讲好藏乡故事，长久扎根家乡，深耕文旅产业。
0: 千里天路通坦途，一路繁花赴藏乡。蜿蜒奔腾的318川藏线承载着雪域群众的期盼和梦想，持续释放着强劲的富民动能。畅通的道路，兴旺的产业，红火的日子正书写着昌都乡村振兴、文旅富民的崭新答卷，让高原秘境的绿水青山真正成为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金山银山。

0: 北京时间13:55，今天的魅力西藏节目到这里又接近尾声了。
1: 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3: 为什么有人说他们是一个城市流动的名片？
4: 个儿个儿的头发锃亮，这皮鞋锃亮，哎，这衣服干干净净，你再看这车里干干净净。
3: 在他眼中，这座城市经历了怎样的变迁？
4: 由原来这个人们骑自行车啊，变得偶尔打车，由偶尔打车呢变经常性打车，这多少钱一公里的时候都敢坐。
3: 本期口述的哥的苦与乐，高志明。高志明生于1956年，北京出租汽车公司二公司司机，驾驶出租车39年。对于一座城市而言，它的标志有很多，名胜古迹、人文景观不一而足。但是对于大多数游客来说，来到一座城市，首先接触的、接触最多的陌生人，也许就是出租车司机。所以有人说，出租车是一个城市流动的名片。
4: 我记得有这么一个我印象深的吧，就是有一个老大哥带着他的外孙女来北京旅游了，他在东华门打车。我说您去哪儿啊？他说我上王府井。我说您这一溜达可就是王府井，我说您就是旅游来的，您就看看街景就到了。他一听这个，他就凭你这么实诚，我今儿还就坐你车了。这我说这他非要坐，其实我是为了什么呀？他就省这点钱了，因为他玩来嘛。
3: 在路上跑了快40年，要是让高志明说说出租车这点事儿，只要话匣子一打开，他就有着说不完的故事。
4: 就是司机班的负责人跟我们上课的时候说，我们这一代人刚解放在北京开车，北京像样的路就17条，就跟我们这么说的。但是他那个时代我还小呢，我也没见过这17条什么样啊。但是老师傅就跟我们这么说，反正是那会儿地图非常简单，而且那会儿也没有什么交通图，也没有像那现在地图，你看这变化多大。现在地图就多少种，是吧？有旅游的，有交通的，有公交的，是吧？还有那个详细的，包括胡同都有。就这种类都变了，那会儿哪有这个呀？你就从微小的事情都可以看到，这城市就是在发展。
3: 高志明说，别看现在很多人已经把会开车当成一项基本技能，但是在40年前，司机那可是一个谁看了都会觉得羡慕的职业。
4: 我就特羡慕他们开着小货车在马路上跑， 我觉得他真的挺牛的，那会儿就觉得开车可真是一个高技术的工作。其实现在对现在人一看，这算什么呀？不是什么。可是那个时代跟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个事儿啊。当时人就是这种心理。因为我们院里不是有那司机班的吧，我蹭过车，我坐里头坐过那么，哎，三五站地，或者上哪儿搭过一段，我就这么蹭过，所以对车从小时候有点感觉。但是来说，真正说要打车呀，或者自己有车，那会儿还真是一个梦，还真是一个梦。那会儿人不敢想的，那会儿要是有个飞鸽啊、凤凰自行车，而且要是锰钢的自行车，就是它的材质是锰钢的，那就觉得这家好像有点钱了。因为那一辆车大概是得三个月的工资才能买一辆这自行车，就这么一个情况。哎，那会儿你想五分钱买一普罗西红柿，你想想啊，对不对？它跟现在根本不是一概念的，不是一层面上的事儿。
5: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路面上跑的汽车很少，中国老百姓的主要出行工具还是自行车。城市中壮观的自行车洪流，更是让中国成为外国人眼中的自行车王国。1973年7月1日，北京出租汽车公司成立后，北京的出租汽车一下子增多了起来，但是会开汽车的司机却凤毛麟角。为了扩充队伍，北京出租汽车公司连续几年招收应届的高中毕业生。1975年，刚刚高中毕业的高志明来到北汽学习驾驶客运机动车。
4: 当时确实有一个顾虑在哪儿呢？因为拉人拉乘客嘛，但是真是出了问题伤了客人怎么办，有这种揪心，所以还倾向于呢，就学完本子能不能开货车。当时确实有这种揪心，但是呢招工没有，就是客运，所以也就开客运了。哎，所以呢那会儿呢，就师傅教徒就说了，客运的责任从安全角度来讲，随时随刻都有一安全责任，但是客运要加个更字，因为你拉的是乘客，要伤了人，这个来说这个责任更大，是吧？所以呢就要求你呢更得注意，有这个交通安全意识。
5: 依据安全责任让高志明记了40年，直到现在他开车上路也把这四个字谨记心间。高志明刚学会开车的时候，北京只有首汽和北汽两家出租汽车公司，首汽以外事和国家会议服务为主，北汽的服务对象是北京市民。高志明最开始驾驶的并不是汽车，
4: 我们原来一开始开的是小蹦蹦，客运蹦蹦。客运蹦蹦呢，就是说白了吧，就是现在的摩的一样，就是我们骑在前头，然后乘客坐后头。当时这个小蹦蹦啊，就是客运三轮摩托车，因为那会儿啊，确实坐出租车，不是像现在谁一招手就打，那都是就一两个人，什么出差的呀，或者有点东西，哎，才坐。一般老百姓都不坐车，都不打出租车，因为那会儿生活水平一个月才挣几十块钱，他打不起车，打不起，跟现在根本就好像不一天上一地上的区别，太不一样了。那会儿你看2毛钱一公里，小蹦蹦。那有人的好奇说这1公里2毛，哎，这小蹦蹦干脆我就坐1公里，花2毛钱，我试试什么滋味吧。有这样的，从北京站他要一车花2毛钱坐1公里，然后他就下去了，他就为了尝那新鲜。你看那会儿我们就是这所谓小蹦蹦，就是这种车。
5: 在这本纪念北汽集团成立40周年的画册上，我们看到了高志明说的小蹦蹦。别看这种车看起来很单薄，速度也不快，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就算是去外地跑长途也全靠它。那个时候如果有人想坐这种出租车，还要先打电话到调度站，然后由调度站统一分配司机出车。
4: 我记得就是一跑长途， 我母亲啊就特别揪心。我们这个胡同口啊有一个大概是30-40公分宽的那么一大石头，我母亲就坐在这个胡同口上就等着我，就怕我呢就出事儿。哎，因为这个行业啊，那个当时虽然说挣的比较多，但是呢也让家长非常的操心，就等着。
5: 那一次高志明接到的任务是从北京送一位客人到河北省河间市，170多公里的路程，一跑就是一整天。
4: 早上出去到那擦黑，擦黑以后正好赶上大雨。我们去的那个生产队啊，送那个就是他农业机械急用的一个配件，要不然因为正好赶上那个麦收嘛，必须得赶紧送过去。那么送的时候呢，那个生产队也是要穿过5个村才到他们队，结果这么大雨，我们这车根本就没法回来了，没法回来，就这个当时人就非常实诚，人说就住农家了，就住下了。住下以后，第二天我们才往北京翻，结果呢，这个村里的全是泥塘。后来我们俩车怎么办呀？我在前头开着，那哥们儿在后头用肩膀扛，就一个村一个村泥塘里往外拱，然后出来之后，他在开他的车，我在扛他的车，就这么扛出了，过了5个村。第二天，过了5个村以后，我们哥俩回来一看，这肩膀脱一层皮。
5: 高志明一夜未归，着实急坏了家里人。
4: 那会儿不行，没有通讯设备，所以呢，就是只要一出去，就谁也见不着谁了。所以那会儿还拍电报了嘛，加急嘛，啊，电报大楼里啊打电报，急了就去打电报，打电报的那个大厅里头啊，就是排满了，你不排几小时都轮不上你打，就通讯落后到这个程度。就那一宿，哎呀，我父亲可这急大了，给我们这个车队啊，这个打了一宿打了60个电话，因为那会儿老百姓家里没电话，我爸等于在单位里一宿没回家，用单位的电话给这个车队打了60个电话，问说我儿子呢，我儿子干嘛去了，我儿子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呀、啊？
5: 这种三轮摩托高志明一开就是4年，虽然服务对象是普通市民，但是每公里2毛钱的收费还是让绝大部分人望而却步。
4: 那会儿不像现在马路上打车没有什么人打嘛，所以它主要就是单位用车，或者是疾病号用车，或者是大型的活动用车，是吧？或者是结婚才用车，其他的日常上下班，像现在我看拉过的行，买点菜打一车回家了，那会儿哪有啊？
5: 后来随着公司不断更换车辆，高志明开过的出租车车型也越来越多，北京吉普212、上海法国地平线、桑塔纳、尼桑都曾出现在北京的出租车队伍中。1979年改革开放后，高志明发现路上打车的人开始多了起来。
4: 大概82年那初，那调度站基本上就没有了，全都马上打车了。因为什么？因为需求量大了，那个马路上伸手打车方便了，我还。

0: 哎，这给你调度打电话，我还在家等着你。不是，就是马路上一出来，招手就上车走了。哎，又方便又有效率，也不用再打电话那么啰嗦了。就是那会儿，就是那个三产贸易公司盛行的时候，那打车人就多了，都做生意，都是办事儿，跑个生意啊，买卖啊，联络点事儿啊，哎，要点什么货去啊？或者给人送点什么东，去谈个合同啊，就是那会儿开始，打车人就特别多了。
1: 虽然这时人们对出租车的需求明显增多，但是真正适合老百姓日常出行的出租车还得从面的说起。自从1984年天津引入日本大巴汽车公司的技术，生产出第一辆大巴面包车以来，出租车公司大量采购了这种车。由于出租车要求颜色醒目，便于乘客识别，所以北京的这款出租车被统一喷涂成黄色。最主要的是，这款车10公里起步，每公里1块钱的低廉运营价格受到了普通百姓的欢迎，人们给它起了一个形象的名字"面的"。
0: 啊，你看面的从来没有闲着的时候，那客人下来跟眼就上来，下来一些跟眼就上来，这还是便宜。你像1块钱一公里，
1: 那个时候人们的活动范围还远不像现在这么大，日常出行一般也不超过10公里，所以面的10公里只要10块钱的亲民价格，悄悄改变着北京市民的出行方式。而对于出租车司机来说，老百姓这么大的打车需求，也让他们的收入大大的增加。
0: 我觉得主要感觉还就是生活水平提高了，就是生活水平由原来这个人们骑自行车啊，变得偶尔打车，由偶尔打车呢变经常性打车，由经常性打车呢到什么呢？现在甭管是这多少钱一公里之后都敢坐。
1: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北京全部的出租车加起来还不到4000辆。短短几年后，到了90年代初，北京市光出租汽车公司就猛增到1000多家，出租车行业之间的竞争也渐渐显现。
2: 您这面的尊贵，
3: 我面的黄，
2: 哇塞，透着豪华，
3: 那当然，
2: 是不是？你们转3天。跑2圈拉得到一个客人吗？但是一拉到就是一好活，我经常见你们皇冠会。从
1: 这是1992年的小品《面的与皇冠》，小品通过两位出租车司机争抢客源的故事，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司机们的无奈。
2: 谁说转了一圈只挣了12块钱，但是您自觉地又受了一次中国近代史的教育，而且你们为国家节约了能源，省油，是不是？
3: 要说节约能源省油，还得说你们面的，
2: 我们可不行。
3: 我经常看见你们带领着乘客在马路上推车，人家都说啊，你们面的司机啊，推车的技术比开车的技术好，修车的技术比驾驶的技术丰富。虽然说你们的车毛病多一点，但是它车便宜，大不了一年买一辆，你还年年都有新气象了。
2: 对，不如你。
0: 对，那小品我也看过，对，就是很实际的，
2: 而且后备
0: 很实际的，然后互相还你说我说你是吧？其实那会儿就是这样的，你像那会儿吧，有面的，有夏利，啊，有这个富康，你甭管就这3种车。据富康开富康的师傅讲，夏天他们活儿都特别好，为什么？他空调好啊，他空调比夏利好，面的是没空调，甭说。所以那些师傅讲开富康的时候，他们全年来讲就是夏天收入相对要高，为什么？很多人就因为是你这个比其他车凉快，我才做。所以呢，开富康的时候，我们在检测场碰面的时候，我听就他们就发出去侃侃，说夏天我们好过，夏天我们好过，你们就不行了，对不对？就跟那小品似的，互相说自己的事儿。
1: 1998年，为了加强对尾气排放的治理力度，北京市开始对出租车进行第一次大规模更新。

0: 就这样，黄色面的逐步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取而代之的是红色夏利车。
1: 去哪儿二位？
2: 啊，五洲大酒店。
0: 和面的相比，夏利车的乘坐舒适度虽然大大提升，但是这款车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动力不足。夏天一开空调就开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高志明和一帮的哥也想了很多办法。
3: 后来不就加一水罐，加一水罐呢，这个往那个冷凝器上自己按个开关，然后往那个夏利那个水箱上冷凝器上就滋水，滋水那降温嘛，降温以后呢，它那个冷凝器降得快呢，出来那个热凉气不就更凉一点吗？
0: 行车上路难免遇到一些窝心事，他如何应对？
3: 人心情不好是挂脸子的，眼神儿也要挂出来了。你不能一让人下一辆一上来说这小伙子怎么回事啊？这脸呱嗒嗒的给谁看呢？这就不行了。
0: 不急不躁，心态平和，他排解情绪自有妙招。
3: 我当时也不怎么就哼出那么一小曲儿来，我说干脆我就做一个不在乎的的哥。
0: 本期口述的哥的苦与乐，高志明。夏利毕竟是低档轿车，在质量上还有很多不足。2003年，为了迎接2008年北京奥运会，北京市实施了出租车汰旧换新工程。随着首批300辆北京现代索纳塔驶入北汽集团，北京出租车行业开始使用本地自产车型。这款车的使用性能和乘坐舒适程度比夏利车上了一个档次。
3: 你看这开好车的这些师傅，你看个儿个儿的头发锃亮，这皮鞋锃亮，哎，这衣服干干净净，你再看这车里干干净净。他们就是确实不一样，就是他就是要求一个司机从仪表仪容，从车辆卫生啊，他要求就是得高。
4: 哎呀，你好先生，很高兴为您服务，请问您去哪儿啊？
5: 我要包车去长城，800城吗？
4: 没问题。好嘞。
3: 当然从行业规范来讲，只要你干那行，它标准是一个，不可能说你开高档车你怎么样，你开这个花车怎么样，不可能是一个标准，都应该这么做。但是那些师傅我就特佩服他们，就是我老觉得我老跟他们开玩笑，我说你是开地的还是坐地的，我都看不清楚啊，我说你，我说你，我老觉得你是老板似的，我说他们就乐。就是这样了，他经营状况全都不一样。
0: 出租车更新换代了，出租车司机的服务当然更要升级。出租车每天搭载的乘客形形色色，虽然司机已经尽力处处替乘客着想，但是仍然会有一些乘客不满不理解，这让高志明感到无奈。
6: 师傅，有案例。
7: 北新桥
8: 哪儿不堵走哪儿，
9: 能不能再快点，我赶时间。
7: 哎，好。
3: 有一个30多岁一个女同志打车，带着她几岁的儿子，后头坐一个老大妈，老大妈可能是这孩子她的姥姥。那么从杨桥呢，是由北往南，刚过这杨桥大概100多米，这女同志说了，说您靠边停车吧。那靠边我自然我得溜边啊，我这在靠边的这5-6米当中又蹦出1块钱来，我就收您10块钱。
0: 每到这种时候，高志明虽然满腹委屈，但是却不能表示出来，只能自己调整心态。
3: 我记得也不怎么来的那么一灵感，也不

0: 到哪里去？我就是我，一个普通的的哥，快乐的的哥，不在乎，在乎的的哥不能真快乐。无论你怎样的对待我，我就是我，一个普通的的哥。我当时也不怎么就哼出那么一小曲来，我说干脆我就做一个不在乎的的哥。
1: 高志明经常说，现在路上的车多了，遇到早晚高峰的时候被堵在路上是常事，但是不能让自己的心也一起堵在路上。高志明就要从北京二汽公司退休了，想想就要和自己从事了40年的工作说再见，他的心中难免有些不舍。
0: 我是准备退休以后呢，就是说把它作为一种精神生活来总结，写个小册子什么的。哎，我觉得这个作为我的精神生活，作为一个就是总结经验的一个过程，包括安全的、服务的、治安的，都有一些就是几十年的一些笔记，我整理一下，要能够写出小册子。倒不是说什么出书，我没这能耐。你这总得人有点事儿干吧。
1: 开了快40年出租车，车也换了10几辆。高志明说，如果出租汽车真的可以作为一个城市的标志，那么这种标志的不断更新也足以说明这个城市在不断的前进。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10年零20天，81000余公里，他用自己的双脚书写下一个人的史诗。
1: 我就是想用这个原始的方式，只有这个用双脚去接地气，去丈量中国。
0: 31个日夜，51小时缺水不行，他用自己的意志征服了死亡之海。
1: 自己就像在蚂蚁，就像一只蚂蚁在巨大的一口锅里面在慢慢的爬一样。
0: 本期口述10年徒步中国。本期口述人雷电生，生于1963年，徒步旅行家，吉尼斯最远徒步旅行距离世界纪录保持者，第一位徒步穿越罗布泊的人。雷电生穿越罗布泊的想法始于他的偶像，著名徒步旅行家余纯顺。
1: 余纯顺，他在我的心目当中是一位英雄，是一位男子汉。
0: 余纯顺是历史上第一位孤身徒步走遍中国的人。1988年7月1日，他从上海出发，开始了他的行程。沿途经过23个省，行程达40000余公里。雷电生永远记得25年前的那个傍晚，他亲眼见到了途经黑龙江的余纯顺，这一面之缘成为他终身难忘的回忆。
1: 1989年夏天，我是在大兴安岭叫图强镇，大兴安岭图强林业局，在那边做建筑。业余时间，因为已经下班了，快黄昏了，然后我到铁路上去走一走，看见一位穿着一套迷彩服，一双回力鞋，就是那种白回力鞋，是红底子的，然后头发已经到了肩膀子上，络腮胡须，个子不太高，很壮实的，皮肤黑黢黢的，这么一位男士。我看的时候就有点奇怪，当我转过身到他后面一看，他背着一个迷彩服的包，后面那个条幅上写着徒步环行全中国，余纯顺，1988至1998。
0: 1996年，在穿越罗布泊的过程中，余纯顺不幸遇难，但他的壮举激励了一批年轻的徒步旅行者，这其中就包括雷电生。徒步旅行又叫远足或践行，兴起于19世纪的欧洲，它不是通常意义的散步，也不同于体育项目中的竞走，而是指有目的的在山野间进行长距离的走路锻炼。1988年，雷电生开始锻炼身体，为接下来的徒步中国做准备。
1: 你要在第一天开始走，你就背着八九十斤的东西，肯定是吃不消的，而且不是走一天一个月，也不是走一年，是要10年。所以最后一阶段我就开始负重背着沙袋子，后来又背着液化气罐，因为液化气罐里面有液化气，加起来有60斤左右，我用那个绳子把它绑在身上，我在马路上跑。那其中有一天我已经跑了很长时间，其中有一天是那个面包警车下来，两个警察半夜了，快11点左右了，就是11点左右，他把我拦住之后，他说问我是在哪儿偷的煤气罐，你不许跑，我说我是在锻炼身体。
0: 雷电生精心设计了行走路线，他把中国划分成5大区域，按照从易到难的顺序完成整个旅行。
1: 我是1998年10月20号，黑龙江哈尔滨102国道的零公里出发，因为当时出发的时候我先走这个容易一点的，就是人烟比较密集，然后这个山也不是很高，这样是给第二路段做准备。到了从港澳出来，到了海南岛，再出来进入广西的时候，就是第二阶段，人烟相对稀少一点，
2: 海拔稍稍高一点，在这里面走，在这里面走了两年之后，就是为了第三段西藏地区做准备。那西藏人烟更少，海拔更高，所以把第一段和第二段走了，就对西藏做着一个很好的一个准备，也是青藏高原转了一圈。那西藏走下来，我觉得新疆也应该没什么大问题，虽然海拔低，但是沙漠比较多。然后在新疆又转了一圈，到了西北地区。那么这边呢，相对好走一点。这个期间呢，我的年龄已经超过了40岁，我怕自己体力下降，这是在我准备期间就是这样设计的。这个2008年就是从这边又走到了北京。
0: 经过10年的准备，1998年，雷电生终于迎来了出发的日子。他的雄心壮志即将付诸实践，等待着他的又会是什么呢？
2: 这都是我当年用过的一些东西。这是我用的水壶，是暖水壶，每天要背着好几个水壶，还有一些矿泉水的瓶子。那这个水壶呢，就是不保温，我可以用它做饭。这是两用的。这个绳索呢，是在一些悬崖峭壁下不去的时候，用它攀登或者是下降，就一个人来完成。这个气雾杀虫剂呢，是在野外，所有的驴友我都告诉他们，现在是非常管用。在原始森林里面住的时候，晚上有的时候蛇钻在帐篷底下，第二天早上就能卷出来。那么你要是晚上把它喷到周围，因为野生动物和一些昆虫，它的嗅觉非常灵敏，闻到这气味一个晚上都没有事。那么这把刀具呢，这算是我的宝贝了，而且我在这就是在展览馆里面已经生锈了。其实在野外的时候，我每天擦得锃明瓦亮的，它陪伴我8-9年，无数次用这把刀吓跑抢劫。
0: 1998年10月20日清晨，雷电生开始了他徒步中国的旅程。在哈尔滨102国道0公里处，他留下了这次旅行的第一张照片。
2: 我刚走出去几步远的时候，其中一位记者就说：“雷电生，你走到双城就回来吧，也算走中国，只不过就没走完。这个双城就是哈尔滨的一个郊区，所以当时非常想听一些激励我的话。我连头都没有回，就眼泪在眼圈都直打转。我想做一件事真的不容易，就是我准备了这么多年，背着当时是96斤的一个大包，背上就没转身我就往前走。
0: 即使做了最困难的打算，雷电生还是低估了长途旅行的难度。走了不到半天，他的双脚就开始感到有一些不适。
2: 到中午的时候，我就觉得脚有点痛，把鞋脱下来一看，脚上已经打了几个血泡和水泡。后来我想挑开，最后我想挑完之后更痛了，就先不挑了，然后就穿上鞋子继续走。当走到下午的时候，实在走不动了，第一个是身体那个包重，第二是脚疼。最后我在路边把那个鞋子又脱了，一看，不几个泡都连在一块儿，一个脚掌一个血泡，然后用针挑之后那个水就挤不出来，我就用刀割开，用小壁纸刀的刀片割开之后把血水放出来，又喷上点酒。哎呀，那一刻我想，哎呦，我这个选择是不是正确，这么第一天就是这个脚就这种样子，我还能不能走下去，就自己有一点怀疑自己。后来真是咬了咬牙，后来就用那个脚跟着地，脚掌就不敢着地了。
0: 雷电生的双腿就在日复一日机械般的运动中经历着极大的考验。
2: 在南方走的时候，就是梅雨季节，夏天有的时候是闷热，有的时候是雨天，就是不下雨就是特别热，下雨呢身上一身湿，然后再加上自己身上出汗，那个衣服不是天天洗，都如果太阳一出来的时候， 衣服能看到，明显看到那种白白的那种像那个盐巴的那个都出来了，都是

0: 那一片一片的，把这个双大腿的内侧，一开始磨的就像那个猪肝一样，一挤都能挤出血。后来我就开始，每天用那个药水啊，用白酒擦，上敷上药。但是你再走几步道了的话，它又掉了。突然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到了那个找到一个食杂店，我买了几包卫生巾。当买卫生巾的时候，那食杂店那农村嘛，他们都在笑我，长头发长胡子是个男的，又买了几包卫生巾，不知道是干什么。他们在偷笑我。当我走到没有人烟的这种在树林子里面，敷上一点这个消炎药，然后把卫生巾贴上，固定上，这样走一天没有问题，它就湿一点，它能吸进去，所以这个方法非常非常管用。
1: 伤痛、无助、孤独，这些词语伴随着雷电声的整个行程。然而比这些困难更加可怕的是随时可能降临的危险。徒步中国的过程中，雷电声遭遇了不下十次死亡考验。在西藏阿里遭遇狼群的经历更是令他心有余悸。
0: 2002年的7月12号半夜，在西藏阿里无人区，海拔4700多米的地方，无人区，我在那搭帐篷。到半夜的时候，我就听外面刷啦刷啦刷啦响。当我把帐篷罩打开一下，打开一看，当时呢，那个头发都要立起来那种感觉，浑身就冒冷汗，绿莹莹一片，眼睛就朝着狼群走。最近的也就是能有个5-6米远，然后还不是说他们一条线走过来，一个扇子面形就把我包抄过来。我那个帐篷后面是一个小悬崖，这是前面三面是个开阔的地方。结果我把帐篷拉上之后，心跳的就不行，那个嗓子眼都发干。我想这么多狼，这怎么弄？我就突然我想到，可能是要够呛了，被狼群包围了，这是九死一生了。我在本子上给我姐姐写了几句话，我说遇到狼群了，可能要麻烦。如果要是真的无法逃脱，希望姐姐把我寄回去那些资料那些东西，托付有责任心的人帮我整理出来。当这个时候，那个狼已经走到我的帐篷前，有那个就是所谓的头狼似的在拱帐篷。我就把刀抽出来之后就想炸，我突然就冷静了一下。据说这个狼见了血之后特别疯狂，所以我就冷静一下就没有炸。我就把那个鞭炮拿出来就开始找鞭炮，往出放鞭炮，因为鞭炮带的时间长，有的炮药就流出来都不响。但是我几个绑在一块儿，点完之后拉一个小链我就往出扔，狼群往后撤了撤。当鞭炮放没了之后，狼群又上来了。上来之后我还是想不出来什么办法，就是突然一下就想到我烧衣服算了。我就把衣服在帐篷里面点着了之后，用那个手杖挑起来，帐篷拉开，我把那个帐篷扒开，一下就扔那个狼群身上。那狼就窜起来，差不多1米高，一条火线。当狼窜出去之后，那衣服又落到地下了，就开始慢慢燃烧。那个狼毛烧焦那个味道，我都在那个帐篷里面都闻到了。大约持续那么有40分钟左右，慢慢就撤了。就是那个味儿闻完之后，我自己也恶心，就是那个汽油杀虫剂那个味道。我就抱着那把刀，还剩了一点点汽油杀虫剂，直坐到天亮。这件衣服就是，遭遇狼群那天晚上，烧掉的衣服。第二天早上我走出帐篷，看到衣服和裤子还没有完全烧完，我把它捡起来又放在包里面。当我走到路上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兜里面当时还有钱，又拿出来看了一下，结果看钱已经烧没了，这里烧光了，这里面还有个通讯录，也都烧了。
1: 经历了10年的徒步行走。2008年10月，雷电声来到了敦煌市的阳关镇。阳关镇的西面就是茫茫的罗布荒原。在雷电声的面前，是他徒步中国计划的最后一站——罗布泊。罗布泊又名罗布闹尔，在古代。这里是中国第二大内陆湖，也是丝绸之路的咽喉。湖岸边雄伟的楼兰古城遗址记录着昔日的繁华和强盛。然而随着气候的变迁，

0: 和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不断侵蚀，罗布泊逐渐从一个水草丰美的万里泽国变成了如今寸草不生的沙漠之海。据文字记载，自从唐朝以后，没有人能活着穿越这片地方。虞纯顺被认为是最接近成功的一个，但是他最终也失败了。
1: 送他进去的人，也就是他的后援，也是给我走进罗布泊的时候给媒体当后援的人，其中有两位，他们说虞纯顺也是喜欢照相，进去的时候天气第一个是比较热，第二个呢，他走了一个有一点点模模糊糊能看出一点小路，因为那里面有些越野车在走路嘛，当这个补给点到这个岔路的时候，用石头给它拦上了一块，就是拦的这个地方你不要走，拦的这个地方要走，没有拦的那个地方，这是后援人员最后就是跟大家讲述的。那么他在照相的时候可能就走到这个岔路口就没有注意，然后就过去了。进入罗布泊之后，这一段是相对容易一点，偶尔还有游客从这里进来，敦煌雅丹就是没有人烟。这后面是这条是一个库鲁克塔克山。那么到了湖心和虞纯顺墓这地方，虞纯顺在这里呢也是非常非常的难走，有岩窍，有戈壁，这南端也有段沙漠。然后从这里进来之后，到了楼兰这一块也是非常难走，有雅丹地貌和戈壁滩，还有雏形雅丹，就是高雅丹和低雅丹。从这里面出来之后，在这相对就好走一点，是戈壁滩，这里面还有一个3800年前的一个古墓地，从这里出来就相对好走一点。也就是说，最后一个点和最初的一个点相对好走一点，剩其余的这里面，它没有一个人烟，是最好。
0: 2008年10月9日，雷电生从阳关镇出发，开始了罗布泊的征程。
1: 我可以打一个比方，如果说像在罗布泊走那些非常松软的那种沙土的地带，要走30公里，就等于我们在平原上或者草原上或者这柏油路上走60公里，比那个至少要超过一半的耗费体力。
0: 将近40摄氏度的地表高温，几乎能划破鞋底儿的岩峭地面，随时可能降临的沙尘暴，这些都是雷电生需要面对的重重难关。然而对于每一个穿越罗布泊的旅行者而言，还有比这些更加可怕的事情，那就是迷路。在穿越罗布泊的第14天，状况发生了。雷电生和当年的虞纯顺一样，错过了补给点。
1: 找到了补给点之后，就两瓶八宝粥，有两瓶水，那么至少能够我能水是够我一天的，那个吃的能差不多够我2天，我还有点压缩饼干。可是我又走了2天，我说怎么过一段没有补给点，过一段也没有补给点，我在想是不是他们在跟我开玩笑啊？我还抱着一种开玩笑。后来我突然想到，开什么玩笑，不能在这里用生命开玩笑。结果是那些东西我找不到了。
0: 水已经喝完了，食物也所剩无几。雷电生一个人站在荒凉的戈壁沙漠中，四周没有任何标志性物品，极目所见只有漫漫黄沙，他能活着走出去吗？又行走了一天，雷电生开始感觉到一种莫名的恐惧正在向他袭来。
1: 特别热，也没有吃的，没有喝的，没有水，那只能那个地表温度都36度，晚上-8-9度，那真的是我也就是这么一说，但真正要你去体会，没有几个人能敢去体会这件事。
0: 沙漠中没有明显的地标，罗盘和

0: 自己估计的方向，直接向目的地进发。
1: 我觉得有太多的依赖，可能是也会造成对生命的一种威胁或者是危险，因为你有那些东西你找不到了，你心很慌，就有些无助。那我在这走的过程当中，我就没有那么多的依靠和依赖，而且当最极端的情况下，我头脑很冷静，我只要是人能吃的东西，甚至人不能吃的东西，它到胃里面不会对我造成伤害，我都可以去吃这些东西。
0: 在饥饿和干渴的驱使下，雷电生开始寻找眼前出现的任何可以吃下去的东西。
1: 实在没有办法，那就是想尽一切办法，不管是有植物、小动物、小昆虫，都要把它抓住。蝎子非常好吃，把它抓住之后，我有一个小长的一个小夹子，把它夹住之后，把那后面的毒针给它拔出去，然后头捏一下就给它捏死了。抓到三四十只的时候，几十只之后，放到那个戈壁滩上，白天我带着一个放大镜去烤，烤完了之后少放一点几粒盐巴，把它吃进去，那是比较好的东西。然后抓到蜥蜴的时候，因为蜥蜴有那蜥蜴比较好抓，也多，就是小嘛，抓了之后把它整个皮扒掉，把内脏掏出，连那个小骨头都吃了。
0: 又经过了两天的行走，雷电生找到了于纯顺的墓地，那里存有一些水，是在此之前来拜谒的旅行者所留下的。站在偶像的墓碑前，雷电生感慨万千。
1: 我是在想，这个真是时光飞逝太快了，一晃从1989到2008，19年，从我见到他的活生生的人走遍中国，到我见到他的坟墓，相隔19年。这种我觉得对生命的这种有不一样的认识和理解，就是生命无常，当一个人要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真是还是冒着一些生命危险，甚至是放弃了很多舒适的生活去做自己一件喜欢做的事，在做的过程当中很不幸就遇难，而且他在我的心目当中我是非常钦佩他，所以我就在他墓地撒了一点酒，把帐篷搭上，吃压缩饼干，喝了一点水，把他的那个墓前的那有些水，好一点的水我也灌到瓶子里面，所以那一个晚上几乎也没怎么睡觉。
0: 2008年11月8日下午4点，雷电生终于成功穿越罗布泊，抵达终点营盘古城。
1: 我跟大家拥抱了一下，打了一个招呼，我转过身朝罗布泊我就跪下了。那一刻我事先也没有想好，就是发自内心的，我想人可以敬畏天地的。然后就朝我父母的去世的方向自言自语，因为我经常自言自语嘛，在过去我说我感谢我的父母给了我如此顽强的生命。当起身的时候，我那个侧包里有面国旗，我背了10年的国旗，当把国旗打起来的时候，眼泪像断线的珍珠一样，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
0: 至此，雷电生完成了为期10年零20天的徒步中国之旅。10年间，雷电生徒步翻过183座山，跨越167条河流，31个省、市、自治区，4890个乡镇，总行程达81000余公里，相当于绕赤道2圈。对自然的敬畏，对未知的好奇，以及对极限的追求，构成了推动人类历史不断前行的驱动力。徒步旅行者们则使用着自己的双脚，对这一观点进行着完美的诠释。在完成了徒步中国的壮

0: 局之后，雷电生在北京昌平建立了一个博物馆，把自己十年徒步过程中收集到的物品以及沿途拍摄的照片一一陈列在了里面。每一件展品都封存着一个记忆，讲述着一个普通人书写下的不平凡的史诗。
1: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2: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2: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2: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今天节目我们带着思考做科普，继续关注一下儿童视力的问题。提到了儿童的视力啊，大家首先想到的都是近视眼。其实儿童的视力问题不仅仅有近视问题啊，斜视弱视我们也讲过，那还有呢上睑下垂呀、小眼裂等等，这些问题我们以前都讲过。那其实还有一些，比如说儿童有先天白内障等等。儿童的视力问题往往是从视力不好开始的，家长会往近视眼问题上去想。事实上儿童视力问题呢，既有一些是看不出来的，也有一些呢是影响外观的。另外就是影响外观的这部分，比如说斜视，比如说上睑下垂，长时间也会影响孩子们的视力。而儿童视力呢，不仅影响当下，也影响未来，因为它是在发育过程当中，这个非常的重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请到我们的嘉宾啊，是来自北医三院眼科的主任医师步娟大夫，跟我们谈一谈儿童常见眼病。因为您是一直关注儿童眼睛这一块呢，也关注的比较全面哈。因为过去我们会分开，比如说讲讲今天讲讲近视，明天讲讲斜视，但是往往是讲的主要是这几块。今天咱们想稍微多全面的讲一讲啊，先从一个这个刚才说的斜视，像这样的或者眼睑下垂，这是我们外观可以看到的，或者呢说。他近视的突然发生比较严重，屈光突然比较严重，他追着电视，这个家长也是可以发现的。但是比如说有没有家长根本就不太容易发现的，像两个眼睛比如说度数差异很大，这个是不是就不太容易发现？
9: 不太容易发现。
8: 有没这些确实存在哈？这个
9: 单眼视力的异常
8: 啊、
9: 还是挺多的。
8: 那这一般都是怎么发现的家长？
9: 比如说学校体检
8: 还是体检，
9: 现在体检做得很好哈、学校体检查出来双眼的视力明显有差别，一般我们说视力差别两行以上的，那就要引起这个不管是家长还是医生也好哈、都要引起他重视了。那我们首先要去找你这个视力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别？
8: 两行以上指的是我们视力表那个
9: 差别，视力表
8: 就那个一字表差了两行，
9: 对，差了两行以上的、就算差别显著了。
8: 差别显著了。
9: 如果差别一行，我们认为不显著哈、还可以再观察。两行以上的话，就要尽量的赶紧要查，查查是因为眼底病啊。还是眼睛的这个本身结构的一些病变，还是说你一些功能的一些病变，那么尽早的把它治疗了，比如说你该戴眼镜戴眼镜，早点戴上，戴上眼镜以后你可能就好了。如果你要戴的晚了，矫正的这个不及时了，那么就可能会引起屈光不正性弱视、屈光层次性弱视等等就来了。而且你单眼的视力异常也会破坏他的双眼视，因为我们说双眼视一定是建立在我双眼看到物体哈，是等清的，就是它清晰度感一样，那么你如果一个眼睛看得很清晰，另外眼睛看得很模糊，那你这两个像怎么融合在一起？它就像那个两个这个相片，就是模模糊糊相片叠加一样，大脑会觉得乱。那么好，那么大脑就主动的抑制掉，
8: 找不着重合点，
9: 对，它就会主动的抑制掉来自视力不好的这个眼睛
8: 啊、
9: 慢慢你这个眼睛就被抑制，就成了一个恒定性的压抑了，那么这眼睛就变成了一个单眼的弱。

0: 是。
1: 啊，是这样的，
0: 对，所以还是要尽早的发现它哈。
1: 嗯，除了像这样眼球震颤是外观能看到的吗？还是孩子自己会有震颤，外观看不到？
0: 孩子呢是自己没有感觉，
1: 没有感觉，
0: 但是呢家长是能够发现的。如果细心的家长哈，因为颤动的程度、幅度、频率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有些人呢是非常轻微的，你得仔细通过检查才能看到。他我们。注视物体的时候，我们可以很稳定地盯住这个物体。
1: 嗯，
0: 那么对于先天性眼球震颤的孩子来讲，他的眼球始终处于这种不自主的在颤，
1: 嗯，
0: 像钟摆一样的颤。
1: 颤，嗯，
0: 哎，也有那种我们叫冲动型的，就是有快向有慢向这样的颤。
1: 嗯，
0: 那么这样的孩子呢，他还有一些代偿头位，我们说他歪着头看东西。
1: 歪头，
0: 为什么歪头呢？因为在某一个方向，他震颤的相对来说要轻一点儿。幅度要小一点儿，震颤的频率要慢一点儿，所以他那块视力要好。
1: 嗯，
0: 当然孩子就很聪明，就通过歪头的姿势
1: 找，
0: 对，去找那个视力好的。
1: 嗯，
0: 那么这个我们也可以通过做手术的方式来改变他的头位，让孩子至少那个头啊能够从外观上好看，能够正着脸看东西。
1: 嗯，刚才讲了这么多这么多，咱们今天是这个给大家做一些普及性的哈，不就着一个点往下挖，但是更多的是平时我们有的时候就着一个点往下挖涉及不到的一些信息哈。这么多这么多里边，哪一部分可能是先天的可能大一些，哪一部分是我们后天用眼的不当造成的更多一些呢？
0: 刚刚咱们所讲的像这个屈光不正，尤其是在讲远视散光，
1: 嗯，
0: 这个都是先天的
1: 啊，哦，
0: 远视散光是先天的，
1: 哦，
0: 那么近视呢，
1: 嗯，
0: 多数都是后天的，
1: 哦，
0: 因为我们在讲这个近视的发生原因来讲，有两大类嘛，
1: 嗯嗯，
0: 一大类是遗传的，
1: 嗯，
0: 那么另外一大类呢，就是环境因素影响的，那么其实我们周围，我们身边，多数都是由环境因素所影响的这种近视，嗯。
1: 环境因素，比如光照啊等等啊，哈，
0: 嗯，它这个当然，您所说的这个光照哈，其实只是说我们在
1: 一方面，
0: 对，一很小的一方面，因为现在其实家长都很注重我们在用眼的时候这个照明哈，其实更多的是说孩子在用眼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注意到，有没有养成一个很好的用眼习惯，有没有长时间近距离用眼，有没有让眼睛有一个放松的一个休息的过程，那么这个是最主要的，
1: 也就是说长时间近距离现在的影响是更大一些的哈，这部分后天的比较多一些，
0: 对，这些后天的是要多一些，
1: 斜视这一部分是先天
0: 的，斜视的有先天的有后天的，
1: 也有后天的，
0: 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后天的还是要占的比例更大，尤其我们所讲的这个间歇性外斜视，尤其是由于单眼视力不好所引起的外斜视，因为单眼视力不好啊，一个眼睛老不用，慢慢的就偏向一侧了
1: 啊，这样的，
0: 这个后天要多一些。
1: 震颤呢？
0: 震颤先天的，
1: 先天的，
0: 对，由于跟眼科相关的是先天性眼球震颤，我们叫先天性眼球震颤，
1: 先天性
0: 主要是先天的。
1: 这零零总总啊，咱们抛开近视眼哈，零零总总的当中哪个发病率比较高一些？对孩子的影响更大一些？
0: 弱视，
1: 弱视，
0: 有做统计哈，弱视在各个国家的这个发病率有不同，但基本上能够在3%-4%，这样的发病率是很高的，在国内呢，不完全统计，至少有2000万人，所以对这个弱视呢是需要及早发现，
1: 及早发现，
0: 尽早治疗，这个是特别注意，因为我把这个可以列为叫可治愈盲。
1: 可治愈吗？弱视是可治愈的吗？
0: 可治愈盲，
1: 盲
0: 就是盲目，失明那个盲目
1: 啊，早发现不至于让他走到盲目的那一步。
0: 对，因为大家一讲说盲目的，就想着可能是完全看不见了，一点光感叫盲。其实对于这个盲的定义呢，国际卫生组织是有定义的。它不是说视力低于，就是完全没有光感叫盲。它视力低于一定的程度，甚至视野小一定的程度，这就叫盲
1: 啊。这个早发现是可以干预的哈。
0: 对呀，早发现是可以干预的。
1: 提到弱视，我过去的概念。里啊，这个跟弱视经常绑定一些其他的词，很少说单单的提弱视，比如斜视弱视，等等等等的哈。弱视它，比如像斜视弱视这样的提法，弱视它是本身是单独的一个问题，还是经常是由于其他问题引起的？
0: 我们说弱视呢，作为一个疾病可以单独诊断，但是我们 诊断弱视以后呢，一定要去发现它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弱视。
1: 嗯，
0: 也就是说一定要去找这个弱视的类型，找它的弱视的这个发病原因。那么经常在我门诊上也会看到好多病人都已经看了好几年了，
1: 嗯嗯，
0: 弱视的孩子看了好几年了，然后视力呢，他就说矫正老是不理想，他也在做着训练，
1: 嗯嗯，
0: 老是不理想。然后我就问家长，我说那你了解孩子的病情吗？他说我知道啊，我这孩子弱视。我说那弱视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弱视呢？那我不知道，大夫没告诉我。
1: 嗯嗯。
0: 那么其实你要再仔细一看，这孩子就是由于他这个先天的一个大散光引起来的。
1: 散光是可以引起弱视，
0: 对，屈光不正型的弱视，哦，是常见的。但这个呢，家长呢只是强调去啊，我弱视了嘛，那我就去做训练嘛，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医院也有，社会上也有很多的这种弱视训练，我可以再买回弱视治疗仪器，在家里训练。他只做训练了，
1: 嗯，
0: 那么你这原因去除了吗？你该戴眼镜的时候你戴眼镜了吗？你给他矫正散光了吗？
1: 嗯，
0: 没有。
1: 嗯，
0: 那这样你治疗几年他能有效果吗？
1: 嗯，
0: 效果很不明显。所以我们对弱视我们有分型有分类，对吧？
1: 嗯，
0: 所以一定要找它的原因。我最常见的有屈光不正性弱视、屈光参差性弱视、斜视性弱视以及行觉剥夺性弱视。你得去看孩子弱视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首先去除病因，
1: 去除病因，
0: 然后再做训练
1: 啊，
0: 这样才能有效果。
1: 这你们临床见到的经常的一个误区，等于说着着急急的赶紧训练呢。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们的门诊其实大多数时候呢，嗯，就花了很多的精力就在这个宣教上面。
1: 宣教上，嗯，
0: 你得要跟每一个病人，嗯，你得因为有一个个性化嘛，哈，你得对每一个病人的这个病情，你得给他分析透，
1: 嗯，
0: 你得用一些浅显的语言，得跟家长去沟通，
1: 嗯 嗯，
0: 这样呢，让家长去督促孩子在。做治疗，因为你不能把所有的孩子都带到医院来治疗，
1: 对对对，
0: 因为交通的问题，
1: 对，
0: 费用的问题，对吧？
1: 很长时间都是家长陪伴他进行治疗，
0: 而且这个治疗疗程本来就比较长，
1: 嗯，
0: 所以就需要家长去有这个意识，嗯，可以重视，对吧？
1: 嗯，
0: 然后做一个正确的一个指导，
1: 嗯，
0: 一个引导。
1: 嗯，
0: 那么其实医生呢，只是给他提供方案，
1: 嗯，
0: 啊，然后给他制定一个方案来，哎，教会他怎么样去做，
1: 嗯，
0: 具体的监督。
1: 监督
0: 对主要的责任
1: 执行的这块还是家长
0: 对在家长，所以家长一定要明白，
1: 嗯，两点啊，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家长首先得搞明白这件事儿不仅仅是医生的事儿，是医生和家长要配合帮助孩子的。那第二呢，就是要特别明白说这件事孩子如果现在啊稍微咱们费点劲把他这个视力稍微的能够嗯，让他发展的慢一点，或者说是再得到一定的逆转，为孩子未来就打了一个基础，这是一辈子的事儿，这点要重视起来。好，我们先休息一下，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请步娟大夫啊，给我们谈一谈呢儿童常见的视力问题。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3: 健康相对论，
4: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我是安阳，继续请步娟大夫为我们谈一谈儿童常见的视力问题。刚才提到了啊，其实家里头有斜视弱视的孩子，家长呢一定要上心，要配合孩子去训练，要引导孩子去训练，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有的时候家长也头疼，发现我周围已经帮着几个孩子去，因为可能大家有时候有点问题找我挂挂号啊，
0: 嗯，
1: 找我找找朋友咨询咨询啊，这种比较多，发现几个孩子他们的眼睛问题都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经常是比较复杂。儿童眼科的问题为什么常常是不是单纯的说这个孩子就是弱视，或者这个孩子就是斜视，这个孩子就是个什么什么样，为什么经常
0: 因为小孩他，嗯，可以得所有的病，就是你大人能得的，嗯，当然我们说老年性白内障不会得，
1: 对对，
0: 这个老年黄斑变性这些啊，跟那个年龄相关的退行性的病变我们不得，
1: 嗯，
0: 但其他病我们都有可能得，
1: 嗯，
0: 青光眼会不会得，那么眼内的肿瘤这都有可能，对，
1: 嗯，
0: 所以你一旦发现孩子视力不好，
1: 嗯，
0: 我们做的最主要的工作不是说先把孩子带来，该戴眼镜戴眼镜，该做治疗，
1: 嗯，
0: 治疗，我们得先查原因，
1: 嗯嗯，
0: 我们查到眼睛确实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
1: 嗯，
0: 你从前到后没有器质性的病变， 那么你这个视力矫正不上去，有这些弱视引起的原因，我们才诊断弱视。所以在诊断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思辨的一个过程，是在检查在排除的一个过程，最终才确定你是属于什么疾病，做什么样的治疗。
1: 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疾病，大家不要着急的马上要治。孩子虽然是很
0: 一定要先检查清楚，
1: 对，但是眼睛大部分的这样的眼病，除了外伤什么的，基本上都是一个慢性病，应当说哈。慢性病呢，我们就是更要注意它的原因，然后有一点耐心去治疗。
0: 对对对，不是那样急功近利。因为我们就有些孩子也是在这个过多的训练了以后呢，也会加速他的近视的进展，尤其是本身已经有合并近视的孩子，
1: 训练太频繁了，
0: 对，
1: 太强化了，
0: 对，他得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家长也不能特别着急。
1: 应当说儿童眼科呢，可问的问题非常非常的多哈。我们平时真的是经常就把焦点集中在近视啊、斜视啊、弱视啊，但是其实常见的一些名词，比如说刚才您给简单的解释了一下震颤哈，然后还有一些像散光，这是怎么回事，给我们简单解释一下好吗？
0: 这个我们说，咱们先说屈光不正吧，哈，屈光不正这些类型，就是我们先讲的这个什么叫正视眼哈。正视眼就是说你在眼睛完全放松的调节放松的情况下，来自于远处的光线，或者说来自远处的物体吧哈，好理解，可以聚焦在视网膜上，就聚焦在我们眼球最内侧，我们说视网膜
1: 那
0: 成像的这个啊，最主要的
1: 镜头盖
0: 位，对，不是镜头盖，
1: 镜头。就是
0: 也不是镜头，镜头是指晶体。我们所说视网膜就有点像咱们的这个照相机的那以前老照相机那个胶片一样，
1: 胶片
0: 它来成像，但能够聚焦在这儿。如果聚焦在前面了，就近视了。对吧？你眼轴拉长了，
1: 拉长了，
0: 那我聚焦在前面了。那我眼轴短，那我聚焦到后边了，就叫远视。那么散光呢？我们经常跟家长说，其实就相当于眼球长得不太圆。那么在你眼这个眼球上面呢，哎，它有不同的焦点，一个聚焦在前面，一个聚焦在后面，在不同的镜线上，它聚焦的是不一样的。
1: 这散了。
0: 好了，散了。那么在你的视网膜上呢，就形成一个不是焦点了，是一个焦线。是个弥散的东西，这样它同样也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们说这个屈光不正就这样三种类型。
1: 散光是先天的吗？
0: 先天的，
1: 先天的。
0: 当然也有一些是有一些疾病哈，比如圆锥角膜呀，这样一些疾病，或者是外伤以后，角膜缝了以后哈，尤其角膜裂伤以后所导致的这种散光，这种病理性的散光了。我们所说的这个，一般我们跟小儿眼科最相关的还是这个先天的发育的这样的一个散光，当然也有一定的遗传性。如果父母本身就有散光，那你更得关注孩子，你更得早一点给他做一个验光看看。
1: 散光这个事情在成人当中也非常的多，其实他们也是从孩子开始就是这样子的，是吗？
0: 对，
1: 散光这个度数随着年纪的增加或者等等会有变化吗？
0: 基本上不会有变化，
1: 基本不会变化了，
0: 基本不会有变化。
1: 儿童眼科内容还是非常非常的多的哈，
0: 而且非常重要，
1: 非常重要，
0: 因为关系到孩子的一生，
1: 对，
0: 所以就特别显得重要，
1: 特别特别显得重要。但是我们平时真的只管视力，上视力背后不仅仅是一个视力的问题，
0: 但是视力呢，确实是我们一个最早的一个体现。啊，一个最明确的一个体现。视力差了呢，你就一定要去找原因，而不是说啊，今年差一点，我再观察一年吧。然后在明年，哎呀，还是有点差，那我再等等吧。有这样的家长，其实体检他已经早都已经给他提示了，在两三年前就提示了。我就问，为什么你视力在下降，逐渐下降到这个程度才来？他说我觉得应该没事儿吧，
1: 我们俩都挺好的
0: 我们俩都挺好的，小孩的又不学习呢，又不看黑板，幼儿园玩嘛，不管他了。到上学才去管，但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治疗时机，就非常可惜。
1: 最好的治疗时机，就孩子来说，一般大的原则什么样的时机？
0: 三岁以前，六岁以前。
1: 其实每一个只要早就是时机。
0: 对，只要早，因为本身就是先天发生的病，
1: 先天发生的，
0: 那你越早发生的，咱们不就得越早治吗？
1: 咱们后天发生的这些病，主要是还是以近视为主，像
0: 近视，
1: 对，主要是这一部分哈。
0: 所以对于家长来讲呢，就是要树立一个正确的观念哈。现在一提近视，家长也很紧张，因为都知道近视是不好的病，它会逐渐进展，就是会逐渐进展，所以家长总是有一些错误的观念。这个错误的观念就在于，你看，近视了不想戴眼镜儿，
1: 不想戴眼镜，越晚戴他发展度数越慢，老有这种观念。
0: 对，他觉得戴上眼镜以后就摘不下来了，
1: 依赖了。
0: 对，依赖了，戴眼镜摘不下来，那我就不戴眼镜，先去做这些什么社会上有好多这种治疗啊，然后治疗了刺激刺激，哎，按摩按摩，视力会有一个短暂的提升，但是它不能稳定，
1: 它不能稳定，
0: 它也很快就回退了。
1: 它那个短暂提升是神经有一个放松吗？还是怎么着？
0: 因为我们说早期其实孩子有一些这个视力的下降，甚至是你这个小度数的近视，它可能还会合并一些假性近视的成分在里边，视疲劳引起来的，就是我们睫状肌痉挛引起来的，那比如说吧，你一个孩子验完光以后看的是200度，如果在没散瞳的情况下，可能在这里面就合并有50度或75度的一个假性近视，当然他在通过这些治疗呢让他放松缓解疲劳，其实是视力有一个一两行的提高，其实把这部分的假性近视的痉挛性近视的给它去除了，
1: 找出来了。
0: 那么你真性近视你仍然在那儿存在
1: 啊、
0: 那么你想，你如果你要不戴眼镜儿，让孩子始终处于一个视觉模糊的一个状态，孩子总是要通过我的这个眼睛要时间去调节，我就想看清楚要调节，这样越调节他眼睛越累，反倒会让他近视长得快，而且已经有这样一个大样本的这样的一个临床研究也是证实，戴眼镜和不戴眼镜的孩子，同样的这个程度近视的程度的孩子，同样年龄相匹配的孩子，我们分两组来比较观察两年，发现你不戴眼镜来矫正的孩子，他的近视反倒长得快，所以这已经有定论了，
1: 已经有。
0: 那么为什么我们不戴眼镜？所以你该戴眼镜是要戴的。那么还有一些错误的认识呢，就是说以前讲低度近视我看近可以不用戴，我看远的时候再戴，
1: 我曾经就这么执行的，
0: 那么这样也是因人而异的，因为我们说轻度近视300度以内的近视，它不同的孩子他的这个裸眼视力是不一样的，不是说我们两个都是300度近视我不戴眼镜的视力都一样，那你0.5我有可能就0.1，
1: 就是矫正他用的这个度数是
0: 一样的，就是我矫正的度数是一样的，
1: 目标是一样的，我们要走的路不一样，
0: 但是我要不戴眼镜，我的裸眼视力，我们讲裸眼视力是 不一样的，如果你裸眼视力太差，那么你不戴眼镜的时候他看近也是费劲的，所以这是需要这样的孩子需要戴，还有一些孩子我们去查这孩子调节力本身就差，因为我们看近的时候是需要调节的，那么调节力就差，我们说戴近视眼镜有利于刺激他的调节，可以让他这个调节力练上来，然后你这个看近的时候你不给他戴眼镜，他调节力就更差了，那么反倒会引起他的歪斜视，所以我们说即使是轻度近视，那你这个看近的时候戴不戴眼镜也是因人而异的，那么还有一些家长认为，哎呀我现在有 OK 镜了，我近视了以后我就戴 OK 镜吧，
1: 戴 OK 镜晚上压一压，
0: 对对对，然后其他这个用眼姿势啊用眼习惯啊
1: 不讲究了，
0: 都不讲究了，那么你这样你近视仍然有可能长，
1: 对对对 对, 对、
0: 那么还有一些家长好了认为我大了以后都不是说18岁以后可以做准分的激光吗，我可以把眼镜摘了吗，那我等我就这么长着去吧，没关系，我18岁反正我可以把眼镜摘了，但是你想想你做准分的激光是根据你的度数来切削你的角膜，你度数越高你的角膜被切削的就越多、你的眼睛就越薄，角膜就越薄，
1: 越脆弱，
0: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家长有树立正确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一旦近视了我去正确的去面对它，我没有办法让它再逆转，但是我希望能够延缓或者是控制近视的发展，这就很好了，
1: 儿童眼科可讲的内容真多啊
0: 是
1: 以后有一些具体的课题我们再请您再来讲一讲哈，包括像什么斜视弱视啊散光啊，还有刚才您讲到的一些其他的课题我们都可以一一的深入，今天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
0: 好
1: 吗，好
0: 的好的、
1: 哎、好的、
0: 哎、
1: 行
0: 好
1: 谢谢您
0: 好
1: 谢
0: 谢大家、哎、好好，
1: 儿童眼科常见问题太多太多了啊！除了我们大家最为关心的近视的问题，斜视弱视比较多，另外散光其实还有一些上睑下垂等等问题啊，一些影响外观，但是由于影响外观也会影响视力的，那么儿童的眼科问题呢有几个点我们总结一下一定要注意，第一就是要及早发现，不管是什么问题一定要及早发现，及早制定一个科学干预的方法，那即使有一些问题可能要稍微等到一定的时间再去治疗，我们也要及早发现进行干预，这就是第一 一定要及早发现。那第二点呢，就是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比较费心，比如说呢，要帮助他做一些视力的训练，

还比如说像小的一点的孩子呢，要带一些什么角膜塑形剂啊等等啊，家长这个时候呢可能要帮助他进行消毒啊等等进行培训。第三点，我们特别提醒一下家长朋友啊，就是儿童眼科问题呢现在有了不错的医学手段，有相当一部分问题是可以进行矫正的啊。我们看到有些家长当发现孩子视力有问题或者说眼科有问题的时候非常的焦虑，其实真的没有必要。因为我看到了比如说像比较严重的弱视我们也可以干预它，还有就是非常严重的上睑下垂斜视，这个都是可以干预的，所以家长不要焦虑啊。当然我们也是要提醒一下，就是儿童眼科的问题有可能会影响到他未来的发展，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也是我们让家长尽管不要焦虑但是要重视的原因，因为有可能影响到未来立体视的形成，还有未来的视力的度数和未来干预手段。最后特别提醒一下啊，家长朋友一定要提醒一下孩子们啊，注意视力的保护，多增加一些户外的运动，多增加一些远距离的眺望。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听众朋友，再见。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西游记文本中关于唐僧的身世故事，竟很有可能不是吴承恩所写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敬请关注西游记中的情理法第二部第二集《江流儿复仇记》。

0: 在西游记文本中，上到天宫里的神仙，下到山野里的妖怪，都有着五花八门的名号和来头，而作为主角团队的师徒几人自然也不例外。熟悉西游记的朋友们都知道，孙悟空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美猴王，猪八戒是思凡被贬的天蓬元帅，沙和尚是打碎了琉璃盏的卷帘大将，白龙马则是西海龙宫三太子。这几个人物的身份可谓是一开局就足够硬核了。而反观他们的师父唐僧的出身，却是一个随波漂流的弃儿。不仅如此，在西游记的众多版本之中，描写唐僧身世的篇章居然是存在很大争议的。很多细心的读者都发现，江流儿复仇的故事在当下西游记最常见的通行本中只被作为附录收入其中，而并非正文。而且这个附录中唐僧的形象也与正文当中存在极大差异。不少人有疑问，作为取经团队的核心人物，唐僧的出身本应被浓墨重彩的描写才合理，可为何却仅仅出现在这部名著的附录之中？唐僧作为西游记全书中唯一一个有着历史原型的主角，为何在书中的身世却如此扑朔迷离？湖南大学蒋海松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西游记》中的情理法第二部第二集《江流儿复仇记》。
1: 江流儿复仇的故事，这个故事的高潮是讲这个小唐僧为父复仇。在神话当中，这个当然更有传奇性了。殷文娇被霸占的时候，他已经有孕在身了，为了胎儿，他是隐翅撑身而苟活着。哎，有一天南极星君托梦给他讲，观音菩萨要给他送一个儿子，产下幼子以后啊，他又害怕刘弘回来杀掉这个小孩，所以他趁着刘弘出差的时候把这个幼子放在木板下，并且附上血书一封，说明了这个孩子的身世。这个孩子后来顺水漂到金山寺，被法明和尚养育成人，放作江流儿，十八岁以后啊剃度受戒。后来这个玄奘偶然得知了自己的身世，寺庙里面有个酒肉和尚，有次这个唐僧嘛，就玄奘他修行很紧啊，就批评了这个酒肉和尚。这个酒肉和尚就骂玄奘说，你这个孽畜，你自己是个什么名字你都不知道，你在这里捣什么鬼。玄奘本来对自己身世一直很困惑，被这么奚落了一顿，于是去问师父说，人生于天地之间，秉阴阳而知五行，既有父母生母养，岂有为人在世而无父母者夫啊。那我父母是谁啊，我怎么一直不知道。蒋老看他问了，就把他母亲当年留下的那个血书展示给他，他才知道他父母的姓名和他们家的血海深仇。他师父啊也鼓励他带着血书撼山先去寻母，所以他就跟他母亲顺利的相认了。他母亲再引导他去找外祖父殷开山丞相。殷开山得知的女儿一家这么悲惨的遭遇，感了其子大辱，甚至哭倒在地，直接相奏唐王。唐王见奏本也是大怒，点向御林军六万。这个殷开山丞相督兵直接到江州，就把这两个歹徒刘弘李彪给抓了，动用了极刑。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因果报应的情节，因为陈冠蕊当年啊放生了一条鲤鱼，原来这条鲤鱼它不是普通鲤鱼，它是洪江的龙王，所以陈冠蕊被打死以后沉到了这个洪江水底，这回就被洪江龙王所救。他见到这个陈冠蕊祭文来了以后啊，他就把陈冠蕊送出去了，帮他还魂归来，所以这个陈冠蕊还复活了，皇帝还特许他随朝理政。但是呢，这个小唐僧的母亲殷文娇却含恨自责，觉得自己失贞啊，愧对家人，就自杀了。这一整套的故事啊，它核心是复仇，这是复仇啊，也是这个文学当中非常强健的一个母题，也是法律史当中一个重要而纠结的问题。美国的霍姆斯大法官曾经讲过，法律起源于复仇。日本法学家穗志成中专门有一本专著叫《复仇与法律》，所以在人类历史下，在各个社会，复仇都曾经普遍的、强制的存在过。比如说，在文学当中，我们随便数一下，西方文学从古希腊的安提戈涅、阿伽门农，到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来自近现代的基督山伯爵、凯旋门，基本上都是讲复仇的。中国的一样的《赵氏孤儿》《水浒传》里面大量的复仇故事。那么包括《西游记》里面还有复仇故事，乌鸡国那个故事也是复仇，国王被妖怪杀了，妖怪还占了他的江山，后来乌鸡国的太子就联合了唐僧师徒为父亲报仇， 所以这个故事只是可以称之为乌鸡国王子复仇记，而且这个故事跟莎士比亚的王子复仇记还极其相似。在中国古代的这个复仇文学里面还有一个典型的模式，被称之为罗莎母题。它大概的情节就是一个强盗杀害了一个人，这个人呢一般往往是赶考的书生或者赴任的官员，并且霸占他的妻子，他的妻子为了子女啊忍辱负重苟活于世。他父亲之前被杀的是留下了一个血书，或者是他母亲咬破袖子写了一个血山。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啊，后来发现了这个带血的罗山，得知了自己的身世真相，于是去报仇。比如说在唐代这类复仇的小说，崔卫子、陈一郎，在元明时期啊尤其繁多。我们刚刚讲的《西游记》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罗莎母题的体现。再比如说在明代的冯梦龙的《警世通言》里边，专门有一个就叫苏知县罗莎在河的故事。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多复仇的故事呢？因为这个血亲复仇的观念它是深入人性的，所以很难禁绝，因为这符合情理。中国文化最重孝亲之道，这民间有一句古话叫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就是说子女你为血亲复仇，它不但是权利，甚至是义务。礼制禅宫上里面专门有一个说法，对于父母之仇应该怎么办呢？庆三井干不是福与共天下，也欲诛世朝不反兵而斗。你啊睡到这个草席子下，拿着盾牌当枕头，跟这个仇人不共戴天。遇到仇人不管在哪个地方，在朝廷还是在路上，有武器操作武器就砍杀，没有武器赤手空拳也要去打仇人。他认为这个是你的义务。所以在西游记当中，这个玄奘得知了自己身世的时候，不觉哭倒在地讲，父母之仇不能报复，何以为人。包括他在他母亲面前也表示，我说起来冤有天来大，仇有海样深。所以这个血亲复仇啊，在中国文化里面长期是天经地义的。但问题又在于这个血亲复仇本身又很残酷，如果每个人都自己去复仇，他会带来了一个恶性循环。你把你的仇人杀了，那仇人的小孩又会找你来复仇啊，恶性循环，这个社会秩序也被破坏了。所以从法理上，这个私人复仇又是该抑制的。《大学演义补》里面专门记载了元代的学者吴承他的一个说法，他说凡杀人有反杀者，果如是，待将使天下以利相邻，交相屠戮，往来报复，浮游以时，就这样冤冤相报何时了，杀来杀去。王安石专门有一个文章叫复仇解，就讲到复仇非治世之道也，不是太平盛世所提倡的，应该要禁止私人复仇，还采取国家公理救治，就靠国家法院啊判决来维护社会的秩序。
0: 复仇这个看起来大快人心的词语背后，却是一场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人间惨剧，以及一轮轮冤冤相报无休。

0: 止的残酷循环。当私人复仇已经无法代表公正，反而加剧杀戮时，唯一能够用来终止这场悲剧的武器，就只有作为天下公器的法律了。那么，在中国的法律发展史上，关于复仇的惩治措施是如何演变的？作为一部文学作品，《西游记》中对复仇情节的描写又是否符合当时的法律呢？
1: 那么我们可以梳理一下历史，从时间节点来说，先秦时期啊，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相对比较松弛，所以这个时候国家一般是允许复仇的。很多古籍啊，《诸书纪年》《公羊传》《左传》里面，很多先秦典籍里面，不乏对于复仇事件的记载。根据《周礼》，复仇者你只要事先曝光就可以了，就是说你要复仇，你跟官府说一声，你杀死仇人是无罪的。那么当然到秦代以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明显加强了，所以开始有意识的抑制复仇。《大学元义补》里面专门记载，自秦以来，私仇皆不许报复。所以自秦以来的立桥驿带，基本是禁止私自复仇的。《史记·湘军列传》里面专门讲到，为私斗者，各以轻重，必行大小，禁止私斗。在《西游记》成书的这个明代，那当然也是明令禁止复仇的，专门规定，若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杀，而子孙擅杀行凶人者，杖60。其及时杀死者，无论父母被人杀了，但是你也不能擅自去把你的仇人杀了。当然如果你在仇人杀你父母的过程当中你是正当防卫，那另当别论，但是你过后主动去杀仇人，那也是法律要管制的。国家立法是要禁止血亲复仇是否定的，但是呢，你会看到也有另外一个现象，就是统治者对于复仇的态度其实是非常矛盾和纠结的。因为这个中国古代讲礼法治国啊，是吧？按照伦理治国，但为父血亲、为父孝亲之道，它是传统伦理的核心，所以复仇一直具有伦理上、情理上极大的正当性。虽然法律禁止，但是往往很多统治者对于这个血亲复仇的案件就会特令减免、赦免他。所以在民间的这个道义评价当中，对于血亲复仇都是包容的。你别说古代历史，甚至到了近代。到了民国还有著名的司剑翘复仇案。1925年，奉系的一个军将叫做司从兵，他兵败毙俘，被这个军阀孙传芳枭首示众，他的女儿叫司剑翘，所以他就立志复仇，刻苦练枪，等了10年，这个孙传芳晚年都当和尚了。司剑翘1935年到居士林刺杀了孙传芳，君子报仇10年不晚啊。司剑翘这个女子就被法院判决10年徒刑，但是舆论都认为她是孝女、是侠女，为她喊冤。所以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之下，1936年，国府主席林森特批赦免，这都已经是民国了，把她当侠女赦免了。可见这样的一个具有正当性的为孝亲之道复仇，影响是极大的。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矛盾了：国家一边是立法禁止复仇，但是情理上又肯定。遇到了个案也往往赦免，所以这本身是一个矛盾。所以这种情与法的矛盾啊，在传统社会延续了上千年。这个矛盾具有内在性，因为就儒家礼教一样，杀父之仇不共戴天，这符合情理，所以他不反对复仇。但是就国家法律而言，杀人者死，你复仇也是一个故意杀人罪，所以法律是要禁止的。那怎么办呢？那所以还有一些做法，你会看到他就把这两者调和起来。江女儿复仇这个故事啊，它也体现了把公立救济和私立救济混合到一块了，这个也是对于情理和法理的一种调和。因为在这个案件当中，陈广蕊他是朝廷命官啊，殷开山又是开国的丞相，所以你看江女儿复仇的模式，他是提供线索，由朝廷出兵，并且得到了江州同知、州判啊这些当地官员的相助，擒住了犯人，而且他也走了法律程序，取了专门的供状。强盗们也交代了这个当年谋害陈广蕊的亲友，他走完了法律程序之后再把这个犯人绑赴法场，所以他算公事公办，朝廷出的兵，走到法律程序把他处理了，这是公理救济。但是呢，他中间又有血亲复仇的混杂，因为最后丞相与小姐玄奘三人亲到江边望空祭奠，活王取刘洪心肝，所以执行刑法的又是陈广蕊的亲人，所以这里面仍然有私利救济的一个影子。不管在《西游记》成书的明代，还是这个故事所托的唐代，国家法律都是明确禁止复仇， 但是你会通过西游这些描述，你会看到作者对于雪琪夫人其实也是有一种包容的态度的，包括唐僧复仇以后也没有受到任何处分，是吧？大家甚至把他当作英雄看的，包括这个江流儿也哭诉啊，人生于天地之间，此夜为人在世，而为父母者夫啊，孝道的影响是非常根深蒂固的，所以民间的立场对这个是广泛的认同。那包括在《西游记》当中，江流儿的那个师傅，金山寺的法明长老，他对玄奘的复仇是明显持支持态度的。这个法明长老啊，跟玄奘说：“你要去寻母，可带着雪书与汉山前去，只做化缘，尽往江州施牙，才得你母亲相见。”换子，你看这个法明长老，他支持唐僧复仇，还帮他设计了复仇的路线。但你要知道，在其他很多故事当中，这些出家高僧啊，他是四大皆空的。他面对杀戮复仇时，往往劝当事人放下复仇的执念，不支持的。但你看在西游记这个故事当中，这个法明长老他鲜明地支持唐僧复仇，帮他移交了证据，安排了复仇的路线。那为什么会塑造这样的一个形象呢？因为这个故事的原型它本身就不是佛教题材，它是民间复仇的固定模板。法明长老这个人设就是一个复仇者的辅助者，张刘爱也完全不是佛家的形象，而是民间复仇文学当中对复仇者的常见的设定。所以我们回到最开始提的那个问题，这个江流儿为什么那么残忍，跟后来慈悲的唐僧有极大的区别。他实际上就是因为这两个故事由来本来就是不一样的，这个故事所表达的品质、主题、文风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西游记》这篇附录啊，他大为宣扬的是儒家的孝亲之道，而不是《西游记》正文后来更多要表达佛家的一些观点。对于这个孝亲之道的表达，这个附录当中还有好多感人的细节。这个江流儿跟母亲相认以后啊，是母子相抱而哭，后来又去跟她奶奶张婆婆相认，她婆婆已经成了一个瞎子了。玄奘还问婆婆的眼怎么瞎掉了呢？这个婆婆说啊，我因思量你父亲，终日悬望不见他来，因此正哭得两眼都昏了。就她奶奶想她的儿子陈光蕊想得眼睛瞎了，这样，那这个小玄奘就跪倒向天祷告，请向天开恩，使我婆婆双眼复明。他祷告之后做了一件事，祝把就将舌尖与婆婆舔眼，须臾之间双眼舔开，人复如初。他自己用舌头去舔他婆婆的眼睛，帮他祝福祈祷。哎，神话嘛，就产生神迹了。在这个小玄奘亲情的感动下，她婆婆双眼复明了，见到自己的孙子，双方又喜又悲啊，又是一段催人泪下的描述。这些细节确实是让人非常感动的，这个中间的血亲能力让大家感同身受。但是你要知道，这些描述不符合佛门教义，也不像唐僧后来的形象，因为佛家讲出家嘛，要四大皆空，他不会来宣扬与俗家父母的这样一种亲情，所以它里面有很多矛盾。这个矛盾主要就在于因为这是不同版本故事的合编，所以包括前后文风的差别都很大。西游记这本书是非常幽默好玩的，吴承恩是一个公认的善谐剧的幽默文学家，但是你看江流儿复仇的这一段，没有任何一句话是能让你觉得轻松的，从头到尾都很压抑很悲壮，而且文风也比较呆板，远不如吴承恩这么灵动飞泄。因为这压根就不是吴承恩写的，这不同版本拼到一起的。江流儿复仇啊，大快人心，是吧？但是望空祭奠，活王取刘洪心肝，这个描述也非常可怕。这里还隐藏着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这也透露了复仇本身的残酷性。因为如果有受害方的亲属直接实施复仇行为，往往更容易情绪化，杀戮更残忍，仇恨会进一步扩大。现在法治社会，这个我们不再提倡私人复仇，而要采取国家公理救治，才能维护社会的秩序。张刘儿母亲的悲剧也极为让人感慨，让人心碎。按理说唐僧长大了，为父亲报仇成功，而且陈光蕊还复活了，隋朝李真位居高会，一家人就团圆了，这完全是一个喜剧的结尾，他母亲也就可以安享晚年了。但是他母亲殷小姐偏偏这个时候自杀了，留下了一个大的悲剧。书中只有一句话，后来殷小姐毕竟从容自尽，但这一句话让人惊心动魄，这让人非常难以理解，非常难以接受。 但这种情节在古代小说其实也很常见，这背后是所谓贞操观念的巨大影响。

所在，所以一再提倡所谓忠臣不侍爱君，烈女不跟爱夫。特别到了明清时期是一个更大的倒退。而且这里面更有意思的是，江刘爱的这个母亲啊，她本来就不是个柔弱之人，她是个很刚烈甚至还很狠心的女人。你比如说江刘爱一生下来，她为了日后上任啊，不但咬破自己手指写了血书，还专门咬掉了小孩左脚上的一个小指。这个唐僧是九指啊，脚上小一个脚趾，就是他妈亲口把他咬了。你可见他性格其实是很刚毅，内心承受能力很强的，但是再强也抵不过这种世俗的贞操观念。而且在唐僧这个复仇行动中，他妈妈已经数次要去自杀，要去寻死。开始唐僧去找他外公殷开山发兵报仇，这个时候殷小姐就要跟他父亲相认了，这本来是高兴之事，但是殷小姐羞见父亲就要自杀，已经挂上白绫要上吊了，旋转文遮把他母亲解下了，双膝跪下对母亲道：儿与外公统兵之子与父报仇，今日则已行捉，母亲何故反要寻死啊？母亲若死，孩儿岂能臣服？所以说囚徒报了你，为什么还要死啊？你死了我当儿子的又怎么办？劝他妈妈。这时候殷丞相就是他母亲的父亲也来劝解不要自杀，但是殷小姐还是讲：吾闻妇人从一而终，所以唯有一死以报丈夫。殷丞相还劝导他女儿：此非我儿以盛衰改节，皆因出父不得已，何得为耻？就是说你是为了忍辱负重把小孩带大，所以不是你不舍父德，是完全是不得已的原因。所以他父亲根本不怪他，这次还是劝住了没自杀。但是你可以见到他父亲也是个非常开明的人，你看他有这么开明的家庭氛围，但还是敌不过世俗观念，最终还是自杀了。还包括你跟杀了仇人以后致败了陈光蕊，却说殷小姐哭泣丈夫一番，又欲将身赴水而死，又要自杀，又被劝阻。但是到了最终陈光蕊复活了，殷小姐觉得她所有的忍辱负重全部做完了，所以这一次谁都劝不住了，毕竟从容自尽。而且这个词啊，从容自尽，可见他走得很彻底，也不悲伤，从从容容就这么轻轻松松地走了，对他来说已经是完全放下了心中的包袱。但越是这样轻描淡写，越是让人惊悚，让人窒息啊。而且更可怕的是，这种情节在古代的演义小说当中是非常常见的。所以这些个贞节牌坊礼教故事啊，实际上是一道一道无形的枷锁，锁住了女性的自由，这个一点是要反思的。最后我们一起祈愿法理清明，天下无怨，也不再有这一类的复仇悲剧。谢谢大家。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2: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2: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1950年3月，华罗庚携妻带子乘坐美国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航抵香港。几天以后，他们经过罗湖桥返回了大陆。当时那段路很难走，华罗庚年轻时染上疾病，腿上有残疾，一瘸一拐地提着大箱子走得很辛苦。儿子华林就问他，爸爸，箱子里是什么？华罗庚回答说，计算机资料。举世皆知华罗庚是数学大师，但是不太为人熟知的是，华罗庚还是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奠基人。华罗庚是如何为我国计算机事业开山辟路的？他为新中国培养出哪些计算机人才？中国的计算机之母是谁？计算机是怎样被列入12年科学规划当中的？而中国的计算机又是如何从仿制走向自主创新之路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计算机诞生记上。1946年9月，华罗庚赴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进行访问。他原本是跟化学家曾昭抡、物理学家吴大猷一起受国民政府委派到那里研习原子弹的制造技术，但是国民政府和这些中国科学家的想法太简单了，原子弹是美国刚刚掌握并且用于赢得二战的终极武器，怎么可能为外人道哉？国民政府的原子弹研习计划碰了一鼻子灰，但是这几位中国科学家当时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声望。华罗庚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数学研究，并先后在美国多所大学任教。也正是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华罗庚接触到了刚刚起步的电子计算机技术。当时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冯诺依曼很欣赏华罗庚在数学上的造诣和成就，两个人交往密切。这位冯诺依曼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全才之一，他在数学、经济学、物理等领域都有很高建树，但是他最著名的称号是计算机之父。1946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研制出了艾尼阿克计算机，也就是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这一般被认为是世界上的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冯诺依曼教授虽然不是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人，但是他在一份报告里提出，在电子计算机中采用二进制，计算机基本工作原理是存储程序和程序控制。要知道，这一份报告是计算机发展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文献，它向世界宣告，电子计算机的时代开始了。华罗庚在美国刚刚接触到计算机时，正是这个刚刚诞生的学科酝酿巨大变革的时候，埃尼阿克计算机刚刚研制成功。华罗庚以数学家的远见卓识，敏锐地意识到计算机的远大发展前景。当时冯诺依曼带着他参观实验室，探讨学术问题。华罗庚边看心里边盘算着，我怎么把这计算机研究带回中国呢？于是他囫囵吞枣地收集了大量的计算机资料，带着他们踏上了归国之路。不过美国也已经意识到计算机技术的意义，核心技术绝对不能外传，能搜集到的公开出版物或仅仅是浅显皮毛，实际应用的价值并不大。但是这不要紧，华罗庚带回国的是眼界和决心。他没有参与中国计算机研制的实际工作，却为中国计算机开拓了前路。1951年1月，华罗庚被任命为筹建中的中国科学院数学所所长。当时他在工作报告里写道，我们希望在3-5年内能有计算数学所需要配备的各种机器，能有善于操纵并了解其结构的人才。而这儿所提到的人才，指的就是计算机人才。
但是这在当时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国不但连一台计算机也没有，而且也没有一个人具备专业的计算机知识。新中国建立伊始，百废待兴，当今国人引以为傲的科技成就，无一不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白手起家的。而其中中国计算机的原点也许是最低的，完完全全从零开始。因为计算机是新兴学科，计算机专家当时在全世界也是凤毛麟角。华罗庚寻找中国的计算机人才，只能从其他相近的领域里去物色，所以他最先相中的是清华大学电机系电讯网络研究室主任闵乃大。闵乃大193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后来去德国留学获得博士学位，是电讯网络专家。当时的电讯网络设备用的元器件和工作方式跟最初的电子计算机啊有很多相通或者相似的地方。当时正是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闵乃大所在的清华大学电机系电讯网络研究室被撤销了。华罗庚了解到以后，觉得这是调动闵乃大到数学所研究计算机的一个好机会，于是亲自登门求贤。没想到的是，闵乃大没答应。毕竟计算机不是闵乃大的专业，他也只是在国外时有所耳闻，而且当时他正忙着写电讯网络专著，腾不出时间。不过闵乃大给华罗庚推荐了两位清华大学电机系电讯网络研究室的同事，一位是曾经留学英国的爱丁堡大学女博士夏培素，另一位是清华电机系的高材生王传英。在华罗庚邀请下，夏培素、王传英毫不犹豫地就答应，行，我们改行研究计算机。这其中特别是夏培素，1950年时他刚刚在爱丁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正在做博士后研究。夏培素当时不但答应调到数学所研究计算机，而且转回头去帮助华罗庚说服了闵乃大。没过多久，华罗庚安排闵乃大、夏培素、王传英从清华大学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所，也是由这三个人成立了计算机研究小组，而中国计算机研制的序幕就此拉开。后来夏培素曾经这样回忆中国计算机的初创时期，哎呀，那时啊，一切都从零开始，什么都没有。最大的困难是当时中国找不到一本系统完整的介绍计算机原理的书，我们只能到图书馆去找英文期刊，从上面零零星星地搜罗相关内容。他们掌握了计算机原理以后，开始对计算所需的基本逻辑电路进行实验，而绝大部分的实验设备、元器件都不是数学所的必备物品。尽管如此，计算机研究小组还是展现了极高的热忱和效率。1953年3月，闵乃大执笔完成了电子计算机研究的设想和规划，提出制造一台电子管串型计算机的设想。它的规模跟美英刚刚完成不久的埃尼阿克计算机是相当的。1953年12月，计算机小组工作分成了两部分，夏培素负责基本逻辑电路、运算器、控制器的设计，由刚刚留学归国的吴启康负责存

储器的设计。吴继康研制的宽带放大器使微弱信号达到逻辑运算的电瓶也成功实现了存储功能。这些工作刚刚完成时，计算机小组改换了娘家。1954年，计算机组从数学所调整到中科院物理研究所。这个变动在很大程度上跟中国另外一项刚刚起步的国家工程——核武器密切相关。计算机研究组后来在不断的壮大，从最初的3个人发展到了数十人。只不过有人来也有人走。1958年，米乃大跟随德国妻子去德国定居了，王传英被派往苏联留学，最初的3人小组只剩下夏培素一直耕耘在中国的计算机领域。他编写了第一本计算机讲义，众多的英文专业术语经过他翻译作为中文沿用至今。夏培素还培养了中国第一代专业计算机人才，很多人后来成为我国计算机界的领军人物。他还完成了中国第一个电子计算器和控制器的设计，主持研制了中国首台自行设计的通用电子计算机。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夏培素还担任着国家高性能计算机中的若干关键问题的基础性研究的首席科学家。后来已经年逾古稀的夏培素没有再牵头搞项目，但是他仍然继续自己的研究，他的关注点仍然是计算机领域的最前沿——量子计算机。2014年，夏培素因病去世，享年91岁。夏培素的一生淡泊名利，处事低调，只有后来在他的学生、后辈的大量深情怀念的文章中，非计算机领域的人们才知道这位堪称传奇的女科学家，也知道了她是中国计算机之母。1956年6月，中科院物理所下属的计算机研究组跨越升格，从物理所电子组下的一个分支一跃成为与物理所平级的科研机构，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也是在这一年，中国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计算机被当作向科学进军的一路先锋，是重点发展的4项紧急措施之一。什么是4项紧急措施呢？分别是大力发展计算机、无线电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在国务院制定的1956到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当中，他们跟众多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科技规划项目并列，并不显眼。4项紧急措施当时没有公开，不过紧急实施的步骤是显而易见的。中科院马上开始筹备计算技术、电子和自动化3个研究所。提到1956到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一般它被称为12年科学规划，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科技工作的一份纲领性规划，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挂帅制定。在制定科学规划的过程当中，周恩来要求要尽量采用世界先进技术，瞄准当时的新兴科学、新兴技术，不失时机地迎头赶上，同时根据实际国力重点发展，避免力量分散、拖延时日。而先后参与科学规划制定的著名科学家有将近800人，这样大规模的科学家集聚合作在新中国还是第一次。当时在制定科学规划的讨论当中，计算机的前景啊，并不是被一致看好的。很多人认为当时中国研究和发展计算机是可望而不可及。当时新中国经济实力有限，电子元件生产都要靠外国帮助，普通人对现代化的想象还只是电灯电话，想生产那种谁都没见过的计算机谈何容易啊。而此时科学规划综合组的组长钱学森的发言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955年，他刚刚回国，是国内为数不多的亲眼见过计算机工作的科学家。钱学森举了很多实例来说明发展电子计算机的重要性。

他以水轮机的设计实力来说明，电子计算机啊，可以代替人的部分思维的。周恩来总理对计算机的了解，应该就是来自于华罗庚、钱学森这些大科学家的科普。1956年1月，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周总理在会议上的报告当中有这样一段话：由于电子学和其他科学的进步而产生的电子自动控制机器，已经可以开始有条件地代替一部分特定的脑力劳动，就像其他机器代替体力劳动一样，从而大大提高了自动化技术的水平。这些最新的成就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最终，计算机被列入1956年8月发布的12年科学规划中，以计算技术的建立的名目列为第41项，主要任务为电子计算机的设计、制造与运用。计算技术的建立，看上去这只是12年科学规划当中一个普通的项目，而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计算机和半导体、自动化、电子学成了大力发展的四项紧急措施。之所以被列为紧急，也是源自周恩来总理对一个细节的敏锐察觉。当时的新中国处处虚心学习老大哥苏联，制定12年科学规划同样也要向苏联取经。1956年2月10号，周恩来致信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请苏联方面派出机械数学、电子学、无线电工学等学科的科学家来中国短期讲学，同时帮助拟定科学规划，这些学科都是中国科学界的薄弱环节。3月底，苏联科学代表团抵达了北京，在为接见代表团进行准备工作时，周恩来总理注意到，代表团18位专家名单里，有6位专家从事的是微电子、计算机、自动化和通信等新技术。正是这份苏联专家名单，让周恩来总理一眼看中了新兴技术的要害所在。这些新技术最大的应用领域正是军事，而这在中国还是空白，或者还没有被当作专门的学科。周恩来紧急召见了王征和李强询问情况。王征是红军电报事业的奠基人，时任中央军委通信部部长，而李强是在中央特科时期就直接在周恩来领导下的无线电专家，当时担任外贸部的副部长。周总理找来他们询问，是这些新技术的国际发展水平，特别是在国防领域的应用情况。周恩来总理意识到了发展计算机的紧迫性，当时他正在审定12年科学规划，于是马上召集科学规划委员会的负责人，让他们在规划项目中把最紧急的事情搞一个报告。于是科学规划委员会起草了发展计算技术、半导体技术、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学和远距离操纵技术的紧急措施方案，简称四项紧急措施。1957年1月1号，按照周恩来的要求，紧急措施的执行单位中国科学院、解放军总参谋部二机部，也就是核工业部，签订了合作发展中国计算技术协议书。三方议定用超常规办法集结人才，建立发展计算技术研究基地。时间来到1959年5月，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正式成立了。实际上，从1956年6月计算所筹委会成立开始，这家中国最早的计算机研究基地就已经高效运转起来。在制定12年科学规划期间，计算技术规划组的组长华罗庚就提出了先集中后分散的基本原则，得到大多数科学家的支持。所谓先集中，是中国计算机事业发展战略的第一步，也就是周恩来总理所说的集中全国力量实现计算机研制的突破。而后分散是说普及计算机科学，百花齐放。计算所筹委会的人员构成也体现着这种集中。华罗庚任筹委会主任，三位副主任分别来自解放军总参谋部、二机部和建设委员会。
而筹委会成员中，除了这几家单位的专家学者，还有清华、北大等高校的教授。在中科院、解放军总参谋部和二机部签订合作协议之后，先集中更是采用了超常规的办法，那就是分属中科院物理所、数学所的计算机相关科研人员集中到了筹委会。解放军总参、二机部的相关专家人事关系不变，人却一律到筹委会来报到。当然了，这样的集中其实能聚集来的人才在当时也非常有限，毕竟计算机还是一个只闻其声未见其形的新学科。为了解决研究和教学人员的极度短缺，计算所筹委会跟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合作，抽调高年级学生和已经毕业的大学生，举办了四期训练班。那么这四期训练班培训了多少人才？中国第一台计算机又是怎样诞生的呢？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中国计算机诞生记》下。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0: 道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

0: 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冰团魂系列广播剧《深情守护》上集。
3: 回来了，离开两年了，又要回到战斗生活过的地方。想父老赵连长，过两天就又可以见到你们，和你们说说话。虽然你们已经走了30多年，但是你们的样子仍然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出现在我的梦里，包括那条河，那片牧场。我蒋万福回来看你们了。
4: 大姐，你回吧，火车就要开了，我要上车了。
5: 万福啊，听说新疆蛮艰苦的，你长这么大第一次出这么远门，自己可要当心。要学会照顾自己，实在受不了了就跑回来啊。
4: 大姐，你这是什么话？我都这么大人了，我还不会照顾自己吗？再说了，去新疆也是我自愿报名去的，那别人都能坚持下来，我为什么就不能？跑回来，那别人怎么瞧得起我？
6: 江万富，你还不快上车，火车要开了。
4: 来了，我这就来了。哎
6: 呀，快点快来呀。哎呦，急死
4: 了。来了、大姐，我走了。你帮我照顾好妈啊，别让她为我担心，一到地方我就写信回来啊。好吧，大姐快回去吧。
5: 好的，
4: 再见了大姐啊，保重。
5: 小弟，你一定要保重啊。我和妈在家
4: 别哭了，那回去吧。再见啊，保重。
1: 1966年7月17号，17岁的上海青年江万富，带着对亲人家乡的不舍和深深的眷恋，登上了西去的火车。年轻的江万富和战友们没有想到，这一去就和昆仑山结下了半生缘，和那里的职工群众结下了一世情。一路上，包括江万富在内的1900名上海知青，坐了5天4夜的火车，又坐上了汽车，风尘仆仆地向着目的地昆仑山下的茫茫戈壁进发。由于江万富出身好，个人素质过硬，被临时任命为行军途中的小队长。
7: 江万富，睡着了吗？
3: 王队长，你叫我，有什么事情？
7: 江万富，你是小队干部，昨天那个张建平情绪失控被遣返回去的事，你在小队找队员们谈谈话，看看队员们都是怎么想的，完了给我汇报一下。
3: 好的，王队长，保证完成任务。这到了啊？是不是到了？
8: 哎呀，
4: 这才到哪里呀、啊？
8: 小福，
4: 能又做白日梦了吧？还早得很呢，能就安心的空你的大头觉吧。
9: 我的乖乖，这是哪里啊？怎么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啊？
4: 不晓得，这是车队中途休息。哎，相夫啊，你不下车转转吧，活动活动身体啊，这关节都硬了。
9: 算了算了，一路上都吃的是馒头咸菜，大家都吃不惯，饭还定量，这会儿我肚子还饿着嘞，还是在车上保存体力吧。哼，千万别像那个张建平，革命意志太薄弱了，看不起他。
4: 就是的，我们去新疆兵团就是准备去吃苦的。尤其是新时代的青年更应该有这个觉悟嘛，对不对？
9: 对。
1: 在汽车上颠簸了七天七夜后，江万夫一行人蓬头垢面地到达了目的地。为了让知青们尽快适应当地环境，上级决定让知青们前往一个刚刚组建的连队锻炼一年。于是分配到云母厂的江万富和其他60名知青就又坐上了汽车，到了昆仑山脚下的农三师叶城二牧场农一连。
10: 哎，同志们同志们，到家了啊！来来来，都下车，拿好行李啊！哎，慢点慢点啊！哎，谢谢。哎，好，
11: 慢慢慢慢来。
10: 哎，把行李给我。
11: 来来来，同志。
10: 拿好行李啊！
12: 鬼鬼龙的灯，这是什么鬼地方啊？房子都没有啊，全是大荒滩，大戈壁啊，哪里有家嘛？啊，
10: 这就是家！哎，同志们，这就是家！我们啊是刚刚建起的连队，地无一亩，房无一间，但是我相信，也请你们坚信，我们要靠自己的双手。一起建设我们自己的家，将来啊一定能像你们的上海家乡那样，住上楼房，通上公路，喝上自来水，有电灯电话。现在啊就请你们大家啊把行李都拿好跟我走啊。来，哎，对对对对，来，等一下的，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啊。我呢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叶城二牧场农一连的许连荣，是你们的连长。
13: 连长好。
10: 哎，好好好，今后啊我们就是一个锅里吃饭的战友了。这里啊可比不上你们的大上海，你们刚来啊有很多的苦头要吃，但是我相信大家已经有了思想准备，以后呢大家有什么困难都可以向我提出来，连里啊尽最大能力解决，大家明白了吗？
14: 明白了。
15: 哎，但是许连长啊，我们猪在哪儿啊？
16: 对啊，
15: 就是啊，
16: 猪在哪儿？睡
10: 地上。我们自己挖地窝子呀。啊，等会儿啊，休整一下，然后到连部领坎土曼、铁锨，我们一起挖咱们自己的地窝子。啊，
14: 地窝子是什么东西啊？
15: 就是啊，
10: 这个地窝子呀，就是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的简易房子，盖起来呢是省时省力省材料，好处啊是冬暖夏凉，坏处嘛就是阴暗潮湿。哎，算了啊，哎，等一下有老同志带着你们一起干，有什么问题该怎么挖你们问他们就行了啊。老同志啊都已经住了好几年了，他们最有经验啊。走吧同志们，咱们啊去连部分一下人啊，走了走了，来来来，拿好行李啊，来跟着我走啊，
1: 住进自己亲手挖的地窝子，在戈壁滩上开始垦荒生活。江万富这才知道他们居住的地方叫阿克奇。江万富所在的小队被编入农一连六连，江万富被任命为政治班长，连里任命一名老同志张冠全担任生产班长。
9: 哎呀，江万富，我没想到这新疆是真的苦。
4: 江福，少说两句，
9: 虎嘛，还不让说喽？这跟上海没得比，也就算了。缺吃少喝，吃不饱不说，喝的还是涝坝水。说什么一天要吃四两土，这白天吃不够，晚上还要补。来了没几天，我都拉了好几次肚子了。哎，他们那几个老同志还说我娇气，你看看，你看看，我瘦的都脱相了。哎，张班长，你来给评评理，我这是娇气吗？我这是娇气吗？
8: 哼，小沈啊，这不怪你，
9: 对吗？
8: 这里的条件是太差了，你们刚来，身体还不适应，慢慢就好了啊。他们那几个人啊，当初来的时候也像你们这样，在这儿待了一年以后就适应了。你看他们现在不好好的吗？啊，
9: 张班长，以前我在书上看到，昆仑山到处都是草原啊，说什么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哎，可是到了这儿，哪有诗里说的那样的地方啊？
8: 是啊，我们这里是没有书上说的那么好，还很艰苦。可是，小沈、小江，我们都是毛主席的战士。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
16: 对，
9: 是。
8: 我相信，我们一定能把这片荒滩建设的像你们家乡那么好。
16: 嗯，老班长，你说的对，我们还很年轻。嗯，将来我们一定能把这里建设的像家乡一样。哎，对了，老班长啊，你见过毛主席没有？啊，
9: 对呀，对呀，有没有？
8: 我哪有那福气啊？我是刚参军，就跟着王震司令员进了新疆。营长是老红军，连长是八路军，还有几位排长，他们见过毛主席。哎呀，连长说，那时候他们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荒，毛主席去视察。哦，他们呀，远远的看见过毛主席他老人家。哎呀，
16: 真羡慕你们。
9: 是啊，
16: 太羡慕你们了。
9: 原来是毛主席啊。
8: 小沈、小江，哎，不用羡慕我，你们呀，好好干，把这里建设好了，说不定毛主席就来这儿视察工作了。到那时候，你们不就能见着毛主席了？
16: 啊，真的吗？老班长，真的？
9: 太好了，毛主席、
8: 当然是真的。你想想，连长他们当年，不就是因为开荒工作干得好，毛主席才去那儿视察吗？
9: 对对对，
16: 那我们一定好好干。
9: 是的，是的，
16: 争取让毛主席他老人家来我们这里视察。
9: 对，哎，
8: 这就对了。我看呀，你们一定行啊。
17: 姚文富，姚文富，
18: 到，连长。嘿，
8: 连长，我们刚说到你，你就出现了。哎，真行，
16: 真羡慕你啊，连长。
17: 我就不能来这儿看看？
8: 啊，不，啊。
17: 是不是你们背后骂我来着？
16: 没张国权，没有啊。
17: 江万富，你们俩说是不是？哎呀，
8: 连长，我哪敢啊！我是在跟他们说，你见过毛主席，
17: 是吗？
8: 对呀、
9: 啊，是啊，是呀、啊。
17: 张冠权，张冠权，啊，我说你什么好啊？啊，你是不是又拿这事儿在新同志面前摆老资格？我见过毛主席是不假，但那是我们三五九旅的荣誉。只有好好干，干出个样子来，才能争来这样的最高荣誉。
9: 是
16: 是，连长，
9: 我们一定好好干，争取最高荣誉。
16: 对，哎，
17: 这样就对了。哎，对了，杨万富
18: 到，
17: 有个事儿啊，通知你一下，组织上决定派你去学习，学完了回牧场当卫生员。
18: 什么？让我学医？让我当卫生员？
17: 对啊。什么？你不愿意去啊？我说江万富，前次让你当拖拉机手你不干，我让别人去。上次让你学开汽车，你还不去，说是什么班里离不开你。我相信，我又让了别人去。怎么？你这次还想退啊？ 不是，你还想让别人戳着我的脊梁骨骂我，骂我给别人开后门是不是？
18: 不是，
17: 我告诉你，江万富，这次啊，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8: 这是郭副政委亲自点名让你去的，也是连党支部集体讨论决定的，
17: 由不得你不去啊，
12: 连长。这，
8: 哎，小江，小江，你就去吧，啊，你来这儿时间也不短了，你也看到了我们这里的艰苦，缺吃少喝不说，没有医生、卫生员，这才是最要命的。整个牧场才有两三个卫生员巡诊，战士们有了病、受了伤，连累治不了，送去牧场卫生所，路又太远。那个王铁柱，就是从山崖上掉下来，摔成了内伤，连累没有卫生员，在送往牧场卫生所路上牺牲他。他可是打过日本鬼子、剿过匪的，战场上没死，却死在了这儿。你说窝囊不窝囊？当时连里要是有个卫生员，能至于这样吗？
17: 小江，你不知道咱们这里有多缺医生啊。全牧场畜牧点比较分散，最远的离牧场卫生所有100多公里，牧民们缺少医生。上个月买卖铁的老婆生孩子，难产大出血，送卫生所的路上大人小孩全都没保住，买卖铁都疯了，整天喝酒，羊群都没人管了。哎，好好的一个家就这么给毁了。怎么样，小江，你年轻有文化底子，脑子又好使，又能吃苦，你不去谁去啊？
19: 连长，我真没想到我们这里的医疗条件这么差，战士们和牧民们这么苦，那我愿意去学习啊，只是担心自己的水平有限，我怕学不会。哎呀，
17: 小江，愿意去就行，我相信你一定能学好的。你啊，就安心学习，争取学好本事，回来给牧民看病，给战士们看病。
19: 是，连长，我保证完成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
17: 好，小江。哎，这样吧，你把手头的活啊向班里、连里交接一下。
19: 嗯，
17: 回去啊和班里的人告别一下。明天厂里有车来，你搭便车呢去厂里和兄弟单位的三个人会合，一起啊到师里报到。
19: 是，连长。
1: 来到昆仑山一年以后，江万富被组织上选派到师里进行为期半年的医疗业务技术培训。从此江万富开始了自己近半个世纪的行医生涯。一匹马，有时是一头驴和一只药箱，成了江万富的身份标志。踏遍青山人未老，背着简陋的医疗器材，江万富走遍了二牧场的每个畜牧点，成了牧民最信任的人，成为病人心中的希望。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兵团魂》系列广播剧《深情守护》上集。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2: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1: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0: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1: 兵团魂系列广播剧《深情守护》下集。
2: 长福啊，四十多年了，我们都老了，现在只要一闭上眼，你就出现在我的梦里，还是那么瘦，还是那么喜欢笑。唉，祥福，你在那边过得还好吗？你当年说过的话，我还都清楚地记得呢。
3: 万富啊，
2: 啊，
3: 你去学医了？哎，我觉得跟你每天那个酸不溜溜的模样还蛮相符的。看来啊，你天生其实就是读书的料。像我啊，看到书就头痛。哎，不过你猜我想学什么？
2: 嗯，侬想学什么？
3: 把方向盘开汽车。
2: 哎，祥福啊，你这个想法好。
3: 哎，
2: 在家的时候啊，阿爹阿妈就常说，家有万贯，不如一技在身。
3: 嗯，
2: 看看啊，阿拉学医能再学开车啊，我们都有自己的本事了，对吧？
3: 对啊。哎，我跟你说啊，等我学会了开汽车，就先拉着你啊去四部白相白相。
2: 好好好，那咱们就一言为定。
3: 一言为定啊。
2: 嗯，好。
4: 沈祥福与江万富从小一起长大，他们住在一个弄堂里，一起上学，一起回家，现在又一起来到新疆，是同甘共苦的好兄弟。然而令江万富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一场车祸夺去了沈祥福年轻的生命。
5: 小江，小江，
6: 到，
5: 快拿上急救箱跟我走，快快快！
6: 少副连长，出什么事了？
5: 小沈，小沈出事了，
6: 啊，
5: 快跟我走，到了你就知道了，快上马，走走走，
6: 好，
5: 好，这。
4: 沈祥福开的汽车因为路窄，为了躲让老乡的受惊的马，撞上了山崖，沈祥福受伤昏迷。
5: 祥福，祥福，
6: 你醒醒啊，祥福！
5: 他家怎么弄成这样了？小江，别光顾着难过，快看看小沈的伤情。
6: 啊，好，好，好，我看看，他头上、脸上有血
5: 啊，
6: 腿好像骨折了。但愿内脏没受伤，
5: 你先处理一下伤口，我们赶紧把他送去牧场医院。
6: 好，好，我马上处理。
5: 李牧，你还愣着干什么呢？把你的马车赶过来，帮江万富把这个受伤的同志送去牧场医院。
7: 好呢，好呢，赵副连长，不怨我，真的不怨我。
5: 李牧，李牧，你说你赶了一辈子马车，怎么连个马你都看不好？
7: 哎呀，这
5: 你说，说你什么好？
7: 真的不怨我，赵副连长，我嘛赶着打车走着呢，山上嘛下来这么大一个石头，正好砸到马头上了，马嘛一下子就受惊了，啊，我也没有想到正好沈同志开车经过这个，哎呀，就成这个样子了嘛。你看，
5: 赵副连长
6: 啊，
5: 赵副连长，祥福的情况更严重了。好了好了，阿里木快过来，
7: 好，
5: 快帮忙抬一下。
7: 好的好的。
5: 慢点慢点慢点，
7: 慢一点慢一点。
5: 小江，哎，你在车上照顾小沈，我在前头骑马开路。
6: 好，
7: 驾，
6: 我驾，
7: 我驾。
5: 阿里木，你车赶稳一点，但一定要快啊。
7: 我知道了知道了。
6: 驾，驾。
5: 赵连长，
6: 祥福昏迷了，我担心祥福受了内伤，要去医院检查才能确定。
5: 阿里木，你再快一点！
7: 啊，知道了，知道了，
5: 驾，驾！小福，你醒了，小福，小福，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8: 万福
5: 啊，
8: 是你啊？
5: 是我，是我。
8: 我没事
5: 啊，
8: 就是感觉好冷啊。
5: 小福，你坚持一下，马上就到医院了。到医院就好了，坚持一下，啊！
8: 万福，
5: 哎，
8: 万福，我好想家，我想爸爸妈妈，还有妹妹了。万福，
5: 哎，
8: 我担心我这次扛不过去。
5: 小福，小福，小福，你要挺住，会没事的。阿里木，再快一点，再快一点，张连长。赵连，小夫吐血了！
8: 江万夫，江万夫，我不想死啊！我妈妈，我妹妹，我答应过他们，我要回去看他们的。江万夫，江万夫，要带我回家。
5: 小夫。相夫，相夫。
4: 由于路途遥远，年轻的沈祥福没有撑到医院，牺牲在了江万富怀里。

0: 牧场的冬季似乎特别长，连续几天的暴风雪阻断了牧场通向外界所有的路。牧场迅速组织人手投入救灾，江万富编入赵捕怀的救灾小队，前往离牧场最远的畜牧点救援。一路上雪大风急，救援队艰难地前进着。
1: 江医生，
2: 哎，
1: 江医生来了，
2: 来了来了，梅梅铁，
1: 哎，
2: 感觉怎么样了？
1: 哎，好多了。
2: 来，我看看你的伤口啊。
1: 啊，
2: 嗯，愈合得不错，但一定要注意啊，千万不能沾水啊。
1: 谢谢，谢谢江医生。
2: 哎，阿姨姑娘，
3: 哎，
2: 阿姨姑娘过来，
3: 哎，
2: 我看看啊，还有3个月时间是吧？
3: 是啊。
2: 那你是喜欢男孩子还是喜欢女孩子？
3: 喜欢儿子。
2: 我来听听啊。孩儿心跳还蛮有力的。
3: 嗯，
2: 不错不错。你呀，一定要注意加强营养啊。
3: 好。
2: 孩子们，别乱跑了，过来过来，你们该打预防针了。别跑别跑，今天呀不打针啊，今天给你们吃糖丸，怎么样？啊！
1: 哎，江医生，江医生
2: 啊，
1: 快，快，隔壁阿霍赶羊的时候从悬崖上掉下来了，头部受伤，昏过去了。
2: 他现在在哪里？快带我去。
1: 啊，好，
2: 走，
1: 走。
2: 救！救！把那壶烧开的热水拿过来。
3: 哎，好了好了，热水来了来了，给。
2: 哎，好了，你忍着点啊。哎呦，最后一针就缝好了啊，坚持住啊。
3: 哎呀，
2: 好了。
3: 哎呀，好好好，江医生的医术就是够，谢谢江医生。
2: 哎，
3: 谢谢。
2: 不用客气。哎，还是你们通知的及时，要是再晚一点啊，就错过了治疗的最好时间了。那今天呢，我要把他拉回到连部观察一下。这样，你们去找2根木棍，一床毛毯，做个担架。
3: 哦，好的，好的，好的，就去。
2: 好。
0: 作为二牧场唯一的外科医生，江万富在海拔3000多米的牧场和矿山搭起了他的外科手术台。牧民家里云母矿区，病人在哪里，外科手术就在哪里做。
1: 江文富，江文富
2: 啊，
1: 刚刚接到电话，云母矿的马秀兰病得很重，让你也赶快去云母矿的。
2: 哦，好的，那这样，你带路，我们这就赶过去。
1: 好，
2: 就。
1: 江医生，洪水来了，没有路了，回去吧。

0: 不行啊，矿山有重变炮，等着我去看。这样，你知不知道这附近还有别的路吗？
1: 只有一条小路还没有淹，但是那是赶黄羊的人走的，那条路太危险。
2: 不行，老乡，我一定要赶到矿上去。
1: 好吧，江医生，
0: 哎，
1: 那你跟我过来。
0: 好的，
1: 江医生，
0: 哎，
1: 你看那边。
0: 路啊，就在那山崖上，那是黄羊走的道，窄得很，你的马肯定不能走的。
1: 那这样吧，
0: 我把马交给你，我走黄羊道。江医生，那你要小心点。我看着你过去以后啊，我再回去。
1: 不用了，你还是回去帮我打个电话，
0: 从矿上啊派两个人从那边的那个路口啊迎我一下，这样可以节约时间，好不好？
1: 好的，江医生，
0: 路上一定要小心啊！
1: 好的，我现在过去了啊！
0: 哎，你慢一点啊！
1: 哎，千万不要往下看，扣住下一个师傅。
0: 那边还有个重病号在等着我，加油，江万福，你行的，你一定行的，坚持住，坚持住，别往下看，就快到了，就快到了，总算爬过去了，哎呀，乖乖，这个山崖子这么陡。
3: 掉下去，那可就没命了。江医生，江医生，我在呢，我在呢。哎，
0: 江医生，
3: 我们今天到电话就过来了，都等了你快2个小时了，真担心你会，哎呀，这条路太危险了。就是呢，3年前嘛，有一个赶黄羊的，就是从这个地方掉到山底下。
0: 初次清的，就是啊，从那以后嘛，就再也没有人走过这条路了。
1: 对，没关系的，你看我运气好啊，走吧，咱们快去看看病人。哦，那这样，你骑这匹马，快走，咱们走，
0: 好，走好。这。

0: 退烧了，但还要观察，你要坚持吃药啊，再巩固一下。啊，
1: 贾医生，多亏了你，谢谢你救了我。
0: 不要这么客气嘛，你刚刚退烧，不要多说，一定要好好休息，按时吃药啊。
1: 好，谢谢你救了我。
0: 千万别客气，咱们都是一家人嘛。
1: 十年过去了，第二个十年又过去了。不知走了多少路，江万富的脚骨折了三回。江万富在二牧场巡诊走遍了牧场的沟沟梁梁、草场毡房，走遍了170多个放牧点。转眼间，江万富人已到中年。
0: 江万富与护士赵军花结了婚，一年后生下女儿玉娇。老家，哎，你快，这孩子又哭了，来，你抱着，他还救着你。好，小宝贝儿啊，爸爸来抱啊，不哭了，不哭了啊。 女儿就是跟爸爸亲哦，不哭。哎呦，
1: 你看看，你一抱她就不哭了。
0: 嗯，我们家的闺女啊，最乖了，是不是啊？我的乖乖啊，这是我的小棉袄。嗯，不哭啊。
2: 贾医生，贾医生，贾医生，快去看看我妈妈，她病得很厉害。
0: 哦哦，好，菊花，那孩子交给你，我先过去一下啊。

0: 讲一声，我妈妈怎么样了？
1: 哎呀，她是中度肺部感染啊，和肺源性心脏病造成的心力衰竭。哎呀，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这样，别耽搁了，咱们现在啊，先把你妈妈带到那个卫生所做一下紧急处理。
0: 好的，好的。
1: 搭把手，咱们把她扶到车上。

0: 老姜，
1: 哎，
0: 你这护理病号都整整两天了，你看看，这都夜里三点了，去边上打个盹儿，我来护理吧。
1: 好。哎，女儿呢？你还是去照顾女儿吧。
0: 女儿睡着了，睡得可香了。
1: 哦，那就好。哎，记得一个小时喂一次药，
0: 嗯，
1: 一定要仔细观察啊。
0: 你就放心吧。
1: 俊华，
0: 哎，怎么还不去睡啊？
1: 哎呀，老了，就觉得这个觉啊越来越少，就想和你说会儿话。
0: 哎呀，
1: 俊华，
0: 嗯，
1: 嫁给我，你后悔吗？
0: 我不后悔，真的。
1: 真的，
0: 嗯，
1: 做我的老婆也真是不容易呀。我呀，看着乔瓦汉，就想起了我的妈妈。哎，你说我是跟这里特别有缘是吧？好像我就是专门为昆仑山而生的。
0: 老姜。你这是又想家了吧？啊，
1: 想家了。
2: 妈，你看这个瓷娃娃好看不嘞？
3: 哦，这个娃娃呀，
2: 哎
3: 哎，还真好看的。
2: 哎，
3: 哎，你呀，再去买四个给牛宝留着啊。
2: 妈呀，谁不知道你老人家偏心呀？妈，这个不锈钢碗好看不？
3: 嗯，哎，也好看了。去去，你再去买四个给牛宝。牛宝啊，当初就是为了让你留下才去新疆的。
2: 哎呦，妈，您这辈子就记着弟弟。
3: 那是。
2: 哎，妈，你看这房子亮堂不？
3: 亮堂亮堂。可你们呀，哪个也不要惦记，这是留给牛宝的。
2: 哎呦，我的妈呀，90多岁了你还这么厉害啊。
1: 妈，
4: 妈妈，
1: 妈，我们回来了。妈，
4: 妈妈，
1: 妈，
3: 哎呀，
1: 妈，
3: 哎呀，
1: 妈，
3: 真是我的牛宝
1: 啊，
3: 牛宝回来了呀。
1: 我回来了，妈。
3: 牛宝，
4: 妈，您哭，别哭了。
1: 我回来了。
4: 您快别哭了。您看看，看看我让您儿子受苦了没有啊？妈妈，您看看他是胖了还是瘦了？
1: 妈，
3: 哎呀，俊华呀，你可是个好孩子啊。看看我的牛宝，看看啊，没有胖，也没有瘦，
1: 嗯，
3: 就是不留情的。
4: 哎呦，妈，我可没嫌他黑，在我们新疆啊，男人都是这么黑的。
1: 对对，妈，以后有时间我就经常回来看你好吗？
3: 哎呀，你说的是真的呀？
1: 真的，
3: 真的
1: 啊，
3: 这还差不多。
2: 好了好了，你们是不是还没吃饭啊？我去做饭去。
3: 哎呀，快去快去，给你做饭去。妈，
1: 妈，让我好好看看您。
3: 哎呀，来来来，大家一会儿坐在一起吃顿团圆饭吧。哎，来来来，先坐下，坐下，好好说说你那里的情况。
1: 好。
5: 啊，水。我要喝水。哎，
1: 妈妈，妈妈，妈妈醒了，江医生，江医生，我妈妈她醒了，她醒了。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老人家现在还不能说太多的话啊。
6: 好好好，谢谢你啊，江医生，你救了我的妈妈。
5: 哎呀，江医生，
1: 哎，
5: 好人呐。
6: 是，
1: 你千万别这样说，这是我应该做的。
6: 这么多年了，江医生。都是你上我们家给我妈妈看病，你都成我们家的家庭医生了。
5: 我们全家人都得谢谢你。
6: 是啊是啊，
5: 谢谢你。
6: 谢谢江医生。
1: 大妈，老乡，医生不就是干这个的吗？再说了，在这里我们都是一家人，一个大家庭里的一家人呐。
5: 对，一家人，一家人呐。
7: 在毛驴行进的铃铛声中，江万富记不清走过了多少沟沟梁梁，直到他一头黑发全部变白。他走了43年，从1966年到2009年，整整43年。这43年里，江万富做过肠梗阻、剖腹产、膀胱结石、卵巢囊肿、复健切除等各种手术2000多例，无一例失败。岁月见证，他问心无愧；昆仑山见证，他大爱无边。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兵团魂》系列广播剧《深情守护》下集。
9: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0: 西藏消防温馨提示：小区物业公司应检查小区电动自行车是否安全，有无长时间充电现象，小区室内外消火栓是否锈蚀，能否正常出水，每栋住宅每层楼消火栓箱的水带水枪接口是否完整好用。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

0: 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为什么有人说他们是一个城市流动的名片？
2: 个儿个儿的头发锃亮，这皮鞋锃亮，哎，这衣服干干净净，你再看这车里干干净净。
1: 在他眼中，这座城市经历了怎样的变迁？
2: 由原来这个人们骑自行车啊，变得偶尔打车，由偶尔打车呢变经常性打车，这多少钱一公里的时候都敢坐。
1: 本期口述的哥的苦与乐，高志明。高志明生于1956年，北京出租汽车公司二公司司机，驾驶出租车39年。对于一座城市而言，它的标志有很多，名胜古迹、人文景观不一而足。但是对于大多数游客来说，来到一座城市，首先接触的、接触最多的陌生人，也许就是出租车司机。所以有人说，出租车是一个城市流动的名片。
2: 我记得有这么一个我印象深的吧，就是有一个老大哥带着他的外孙女来北京旅游了，他在东华门打车。我说您去哪儿啊？他说我上王府井。我说您这一溜达可就是王府井。我说您就是旅游来的，您就看看街景就到了。他一听这个，他就凭你这么实诚，我今儿还就坐你车了。这我说这他非要坐，其实我是为了什么呀？他就省这点钱了，因为他玩了嘛。
1: 在路上跑了快40年，要是让高志明说说出租车这点事儿，只要话匣子一打开，他就有着说不完的故事。
2: 就是司机班的负责人跟我们上课的时候说，我们这一代人刚解放在北京开车，北京像样的路就17条，就跟我们这么说的。但是他那个时代我还小呢，我也没见过这17条什么样啊。但是老师傅就跟我们这么说，反正是那会儿地图非常简单，而且那会儿也没有什么交通图，也没有像那现在地图，你看这变化多大。现在地图就多少种，是吧？有旅游的，有交通的，有公交的，是吧？还有那个详细的，包括胡同都有。就这种类都变了，那会儿哪有这个呀？你就从微小的事情都可以看到，这城市就是在发展。
1: 高志明说，别看现在很多人已经把会开车当成一项基本技能，但是在40年前，司机那可是一个谁看了都会觉得羡慕的职业。
2: 我就特羡慕他们开着小货车在马路上跑，我觉得他真的挺牛的。那会儿就觉得开车可真是一个高技术的工作。其实现在对现在人一看，这算什么呀？不是什么。可是那个时代跟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个事儿啊。当时人就是这种心理。因为我们院里不是有那司机班子吧，我蹭过车，我坐里头坐过那么，哎，3-5站地，或者上哪儿搭我一段，我就这么蹭过，所以对车从小时候有点感觉。但是来说，真正说要打车呀，或者自己有车，那会儿还真是一个梦，还真是一个梦。那会儿人不敢想的，那会儿要是有个飞鸽啊、凤凰自行车，而且要是锰钢的自行车，就是它的材质是锰钢的。那就觉得这家好像有两钱了，因为那一辆车大概是得3个月的工资才能买一辆这自行车，是这么一个情况。哎，那会儿你想5分钱买一普罗西红柿，你想想啊，对不对？它跟现在根本不是一概念了，不是一层面上的事儿。
1: 上世纪70年代以前，

0: 路面上跑的汽车很少，中国老百姓的主要出行工具还是自行车。城市中壮观的自行车洪流，更是让中国成为外国人眼中的自行车王国。1973年7月1日，北京出租汽车公司成立后，北京的出租汽车一下子增多了起来，但是会开汽车的司机却凤毛麟角。为了扩充队伍，北京出租汽车公司连续几年招收应届的高中毕业生。1975年，刚刚高中毕业的高志明来到北汽学习驾驶客运机动车。
1: 当时确实有一个顾虑在哪儿呢？因为拉人拉乘客嘛，但是真是出了问题伤了客人怎么办，有这种揪心，所以还倾向于呢，就学完本子能不能开货车。当时确实有这种揪心，但是呢招工没有，就是客运，所以也就开客运了。所以呢那会儿呢就师傅教徒弟就说了，客运的责任从安全角来讲，随时随刻都有一安全责任，但是客运要加个更字，因为你拉的是乘客，要伤了人，这个来说这个责任更大，是吧？所以呢就要求你呢更得注意，有这个交通安全意识。
0: 依据安全责任让高志明记了40年，直到现在他开车上路也把这4个字谨记心间。高志明刚学会开车的时候，北京只有首汽和北汽2家出租汽车公司，首汽以外事和国家会议服务为主，北汽的服务对象是北京市民。高志明最开始驾驶的并不是汽车，
1: 我们原来一开始开的是小蹦蹦，客运蹦蹦。客运蹦蹦呢就是说白了吧，就是现在的摩的一样，就是我们骑在前头，然后乘客坐后头。当时这个小蹦蹦啊，就是客运三轮摩托车，因为那会儿啊，确实坐出租车，不是像现在谁一招手就打，那都是就一两个人，什么出差的呀，或者有点东西，才坐，一般老百姓都不坐车，都不打出租车，因为那会儿生活水平一个月才挣几十块钱，他打不起车，打不起，跟现在根本就好像不一天上一地上的区别，太不一样了。那会儿你看2毛钱一公里，小蹦蹦，那有人的好奇说这1公里2毛，这小蹦蹦，干脆我就坐1公里，花2毛钱，我试试什么滋味吧。有这样的，从北京站。他要一车花2毛钱坐1公里，然后他就下去了，他就为了尝那新鲜。你看那会儿我们就是这所谓小蹦蹦，就是这种车。
0: 在这本纪念北汽集团成立40周年的画册上，我们看到了高志明说的小蹦蹦。别看这种车看起来很单薄，速度也不快，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就算是去外地跑长途也全靠它。那个时候如果有人想坐这种出租车，还要先打电话到调度站，然后由调度站统一分配司机出车。
1: 我记得就是一跑长途，我母亲啊就特别揪心。我们这个胡同口啊有一个大概是30-40公分宽的那么一大石头，我母亲就坐在那个胡同口上就等着我，就怕我呢就出事儿。因为这个行业啊，那个当时虽然说挣的比较多，但是呢也让家长非常的操心，就等着。
0: 那一次高志明接到的任务是从北京送一位客人到河北省河间市，170多公里的路程，一跑就是一整天。
1: 早上出去到那擦黑，擦黑以后正好赶上大雨。我们去的那个生产队啊，送那个就是他农业机械急用的一个配件，要不然因为正好赶上那个麦收嘛，必须得赶紧送过去。那么送的时候呢，那个生产队也是要穿过5个村才到他们队，结果这么大雨，我们这车根本就没法回来了，没法回来，就是这个当时人就非常实诚，你说就 就住农家了，就住来了。住院以后第二天我们才往北京翻，结果呢这个村里的全是泥塘。后来我们俩车怎么办啊，我在前头开着，那哥们儿在后头用肩膀扛，就一个村一个村泥塘里往外拱。然后出来之后他在开他的车，我在扛他的车，就这么扛出了，过了五个村。第二天过了五个村以后，我们哥俩回来一看，这肩膀脱一层皮。
0: 高志明一夜未归，着实急坏了家里人。
1: 那会儿不行，没有通讯设备，所以呢就是只要一出去就谁见不着谁了。所以那会儿还拍电报了嘛，加急嘛，啊，电报大楼里啊打电报，急了就去打电报，打电报的那个大厅里头啊，就是排满了，你不排几小时都轮不上你打，就通讯落后到这个程度。就那一宿，哎呀，我父亲可急大了，给我们这个车队啊，这个打了一宿打了60个电话，因为那会儿老百姓家里没电话。我爸等于在单位里一宿没回家，用单位的电话给这个车队打了60个电话，问说我儿子呢，我儿子干嘛去了，我儿子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呀、啊、
0: 这种三轮摩托高志明一开就是4年，虽然服务对象是普通市民，但是每公里2毛钱的收费还是让绝大部分人望而却步。
1: 那会儿不像现在马路上打车没有什么人打，所以它主要就是单位用车，或者是疾病号用车，或者是大型的活动用车，是吧？或者是结婚才用车。其他的日常上下班，像现在我还拉过的行，买点菜打一车回家了，那会儿哪有啊？
0: 后来随着公司不断更换车辆，高志明开过的出租车车型也越来越多，北京吉普212、上海法国地平线、桑塔纳、尼桑都曾出现在北京的出租车队伍中。1979年改革开放后，高志明发现路上打车的人开始多了起来。
1: 大概82年那初，那调度站基本上就没有了，全都马上打车了。因为什么？因为需求量大了，那个马路上伸手打车方便了，我还给你调度打电话，我还在家等着你，不是，就是马路上一出来招手就上车走了，哎，又方便又有效率，也不用再打电话那么啰嗦了。就是那会儿，就是那个三产贸易公司盛行的时候，那打车人就多了，都做生意，都是办事儿，跑个生意啊，买卖啊。联络点事儿啊，要点什么货去啊，或者给人送点什么东西，去谈个合同啊，就是那会儿开始打车人就特别多了。
0: 虽然这时人们对出租车的需求明显增多，但是真正适合老百姓日常出行的出租车还得从面的说起。自从1984年天津引入日本大巴汽车公司的技术，生产出第一辆大巴面包车以来，出租车公司大量采购了这种车。由于出租车要求颜色醒目，便于乘客识别，所以北京的这款出租车被统一喷涂成黄色。最主要的是，这款车10公里起步，每公里1块钱的低廉运营价格受到了普通百姓的欢迎，人们给他起了一个形象的名字，面的。
1: 啊，你看面的从来没有闲着的时候，那客人下来跟眼就上了，下来一跟眼就上了，这还是便宜。你像1块钱一公里，
0: 那个时候人们的活动范围还远不像现在这么大，日常出行一般也不超过10公里，所以面的10公里只要10块钱的亲民价格，悄悄改变着北京市民的出行方式。而对于出租车司机来说，老百姓这么大的打车需求也让他们的收入大大的增加。
1: 我觉得主要感觉还就是生活水平提高了， 就是中卫平原，由原来这个人们骑自行车啊，变得偶尔打车，由偶尔打车呢变经常性打车，由经常性打车呢到什么呢，现在甭管是这多少钱一公里的时候都敢坐。
0: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北京全部的出租车加起来还不到4000辆，短短几年后，到了90年代初，北京市光出租汽车公司就猛增到1000多家，出租车行业之间的竞争也渐渐显现。
2: 您的面的尊贵，
3: 我面的黄花
2: 对，扣着豪华，
3: 那当然，
2: 是不是？嗯，你们转三圈，跑两圈，拉得到一客人吗？但是一拉到就是一好活，我经常见你们皇冠会。
0: 这是1992年的小品《面的与皇冠》。小品通过两位出租车司机争抢客源的故事，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司机们的无奈。
2: 谁说，哎，转了一圈只挣了12块钱，但是您自觉地又受了一次中国近代史的教育，而且你们为国家节约了能源，省油，哎，是不是？
3: 要说节约能源，省油。还得说你们面的、啊、
2: 我们可不行，
3: 我经常看见你们带领的乘客在马路上推车，人家都说啊，你们面的司机啊，推车的技术比开车的技术好，修车的技术比驾驶的技术丰富，虽然说你们的车毛病多一点，但是它车便宜，大不了一年买一辆，你还年年都有新气象了。
2: 对，不如你。
1: 对，那小品我也看过，对，就是很实际的，
2: 而且后备
1: 很实际的，然后互相还你说我说你，是吧？其实那会儿就是这样的，你像那会儿吧，有面的，有夏利，啊，有这个富康，你不光就这三种车。据富康开富康的师傅讲，夏天他们活儿都特别好，为什么？他空调好啊，他空调比夏利好，面的是没空调，甭说。所以那些师傅讲开富康的时候，他们全年来讲就是夏天收入相对要高，为什么？很多就因为是你这个比其他车凉快，我才做。所以呢，开富康的时候，我们在检测厂碰面的时候，我听就他们就发出去侃侃，说夏天我们好过，夏天我们好过，你们就不行了，对吧？就跟那小比似的，互相说自己的事儿。
0: 1998年，为了加强对尾气排放的治理力度，北京市开始对出租车进行第一次大规模更新。就这样，黄色面的逐步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取而代之的是红色夏利车。
4: 去哪儿二位？
5: 啊，五洲大酒店。
0: 和面的相比，夏利车的乘坐舒适度虽然大大提升，但是这款车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动力不足。夏天一开空调就开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高志明和一帮的哥也想了很多办法。
1: 后来不就加一水罐，加一水罐呢，这个往那个冷凝器上自己按个开关，然后往那个夏利那个水箱上，冷凝器上就滋水，滋水那降温嘛。降温以后呢，它那个冷凝器降得快呢，出来那个热凉气不就更凉一点吗？
0: 行车上路难免遇到一些窝心事，他如何应对？
1: 人心情不好是挂脸子的，眼神儿也要挂出来了。你不能一让人下一辆一上来说这小伙子怎么回事啊？这脸呱嗒嗒的给谁看呢？这就不行了。
0: 不急不躁，心态平和。他排解情绪自有妙招。
1: 我当时也不怎么就哼出那么一小曲儿来，我说干脆我就做一个不在乎的的哥。
0: 本期口述的哥的苦与乐，高志明。夏利毕竟是低档轿车，在质量上还有很多不足。2003年，为了迎接2008年北京奥运会，北京市实施了出租车汰旧换新工程。随着首批300辆北京现代索纳塔驶入北汽集团， 北京出租车行业开始使用本地自产车型，

0: 先生，很高兴为您服务，请问您去哪儿啊？
1: 我要包车去长城，800成吗？没问题。好嘞。当时从行业规范来讲，只要你干那行，它标准是一个，不可能说你开高档车你怎么样，你开这个花车怎么样，不可能是一个标准，都应该这么做。但是那些师傅我就特佩服他们，就是。 我老觉得我老跟他们开玩笑，我说你是开地毯坐地的，我都看不清楚啊！我说你，我老觉得你是老板似的，他们就乐，就是这样了。他经营状态全都不一样。出租车更新换代了，出租车司机的服务当然更要升级。出租车每天搭载的乘客形形色色。
2: 虽然司机已经尽力处处替乘客着想，但是仍然会有一些乘客不满不理解，这让高志明感到无奈。
3: 师傅，有按理。
4: 北新桥。
5: 哪儿不堵走哪儿。
6: 能不能加快点？我赶时间。
3: 哎，好。
7: 有一个32多岁一个女同志打车，带着她几岁的儿子，后头坐一个老大妈，老大妈可能是这孩子她的姥姥。 那么从杨桥呢是由北往南，刚过这杨桥大概100多米，这个这女同志说了，说您靠边停车吧，那靠边我自然我得溜边啊，我这在靠边的这5-6米当中，又蹦出1块钱来，我就收您10块钱。
3: 每到这种时候，高志明虽然满腹委屈，但是却不能表示出来，只能自己调整心态。
7: 我记得也不怎么来的那么一灵感，也不就突然想起一个熟的曲子来，我就是哼出一个

0: 乐的的哥不在乎，在乎的的哥不能真快乐。无论你怎样的对待我，我就是我，一个普通的的哥。我当时也不怎么就哼出那么一小曲儿来，我说干脆我就做一个不在乎的的哥。
1: 高志明经常说，现在路上的车多了，遇到早晚高峰的时候被堵在路上是常事，但是不能让自己的心也一起堵在路上。高志明就要从北京二汽公司退休了，想想就要和自己从事了40年的工作说再见，他的心中难免有些不舍。
0: 我是准备退休以后呢，就是说把它作为一种精神生活来总结，写个小册子什么的。哎，我觉得这个作为一种精神生活，作为一个就是总结经验的一个过程，包括安全的、服务的、治安的，都有一些就是几十年的一些笔记，我整理一下，要能够写出小册子。倒不是说什么出书，我没这能耐。你这总得人有点事儿干吧。
1: 开了快40年出租车，车也换了10几辆。高志明说，如果出租汽车真的可以作为一个城市的标志，那么这种标志的不断更新也足以说明这个城市在不断的前进。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我好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3: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美。
4: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5: 十年零二十天，81000余公里，他用自己的双脚书写下一个人的史诗。
6: 我就是想用这个原始的方式，只有这个用双脚去接地气，去丈量中国。
5: 31个日夜，51小时缺水不行，他用自己的意志征服了死亡之海。
6: 自己就像在蚂蚁，就像一只蚂蚁在巨大的一口锅里面在慢慢的爬一样。
5: 本期口述十年徒步中国。本期口述人雷电生，生于1963年，徒步旅行家，吉尼斯最远徒步旅行距离世界纪录保持者，第一位徒步穿越罗布泊的人。雷电生穿越罗布泊的想法始于他的偶像，著名徒步旅行家余纯顺。
6: 余纯顺，他在我的心目当中是一位英雄，是一位男子汉。
5: 余纯顺是历史上第一位孤身徒步走遍中国的人。1988年7月1日，他从上海出发，开始了他的行程。沿途经过23个省，行程达40000余公里。雷电生永远记得25年前的那个傍晚，他亲眼见到了途经黑龙江的余纯顺，这一面之缘成为他终身难忘的回忆。
6: 1989年夏天，我是在大兴安岭叫图强镇，大兴安岭图强林业局，在那边做建筑，业余时间因为已经下班了，快黄昏了，然后我到铁路上去走一走，看见一位穿着一套迷彩服，一双回力鞋，就是那种白回力鞋，是红底子的，然后头发已经到了肩膀子上，络腮胡须，个子不太高，很壮实的，

0: 衣服黑黝黑黑黢黢的，这么一位男士，我看的时候就有点奇怪。当我转过身到他后面一看，他背着一个迷彩服的包，后面那个条幅上写着"徒步环行全中国，余春顺，1988至1998。
1: 1996年，在穿越罗布泊的过程中，余春顺不幸遇难。但他的壮举激励了一批年轻的徒步旅行者，这其中就包括雷电生。徒步旅行又叫远足或践行，兴起于19世纪的欧洲。它不是通常意义的散步，也不同于体育项目中的竞走，而是指有目的的在山野间进行长距离的走路锻炼。1988年，雷电生开始锻炼身体，为接下来的徒步中国做准备。
0: 你要在第一天开始走，你就背着八九十斤的东西，肯定是吃不消的。而且不是走一天一个月，也不是走一年，是要10年。所以最后一阶段我就开始负重背着沙袋子，后来又背着液化气罐，因为液化气罐里面有液化气，加起来有60斤左右。我用那个绳子把它绑在身上，我在马路上跑。那其中有一天我已经跑了很长时间，其中有一天是那个面包警车下来，两个警察半夜了，快11点左右了，就是11点左右，他把我拦住之后，他说问我是在哪儿偷的煤气罐，你不许跑。我说我是在锻炼身体。
1: 雷电生精心设计了行走路线，他把中国划分成5大区域，按照从易到难的顺序完成整个旅行。
0: 我是1998年10月20号，黑龙江哈尔滨102国道的0公里出发。因为当时出发的时候，我先走这个容易一点的，就是人烟比较密集，然后这个山也不是很高，这样是给第二路段做准备。到了从港澳出来，到了海南岛，再出来进入广西的时候，就是第二阶段，人烟相对稀少一点，海拔稍稍高一点，在这里面走，在这里面走了2年。之后，这是为了第三段西藏地区做准备。那西藏人烟更少，海拔更高，所以把第一段和第二段走完了，就对西藏做着一个很好的一个准备，也是青藏高原转了一圈。那西藏走下来，我觉得新疆也应该没什么大问题，虽然海拔低，但是沙漠比较多。然后在新疆，又转了一圈，到了西北地区。那么这边呢，相对好走一点。这个期间呢，我的年龄，已经超过了40岁，我怕自己体力下降。这是在我准备期间就是这样设计的。这个2008年，就是从这边又走到了北京。
1: 经过10年的准备，1998年，雷电生终于迎来了出发的日子。他的雄心壮志即将付诸实践，等待着他的又会是什么呢？
0: 这都是我当年用过的一些东西。这是我用的水壶，是暖水壶，每天要背着好几个水壶，还有一些矿泉水的瓶子。那这个水壶呢，就是不保温，我可以用它做饭，这是两用的。这个绳索呢是在一些悬崖峭壁下不去的时候，用它攀登或者是下降，就一个人来完成。这个气雾杀虫剂呢是在野外，所有的驴友我都告诉他们，现在是非常管用。在原始森林里面住的时候，晚上有的时候蛇钻在帐篷底下，第二天早上就能卷出来。那么你要是晚上把它喷到周围，因为野生动物和一些昆虫，它的嗅觉非常灵敏，闻到这气味一个晚上都没有事。那么这把刀具呢，这算是我的宝贝了，而且我在这就是在展览馆里面已经生锈了。其实在野外的时候，我每天擦得锃明瓦亮的，它陪伴我8、9年，无数次用这把刀
2: 吓跑抢劫。
1: 1998年10月20日清晨，雷电生开始了他徒步中国的旅程。在哈尔滨102国道0公里处，他留下了这次旅行的第一张照片。
0: 我刚走出去几步远的时候，其中一位记者就说：“我雷电生，你走到双城就回来吧，也算走中国，只不过就没走完。这个双城就是哈尔滨的一个郊区，所以当时非常想听一些激励我的话。我连头都没有回，就眼泪在眼圈都直打转。我想做一件事真的不容易，就是我准备了这么多年，背着当时是96斤的一个大包，背上就啊，没转身我就往前走。”
1: 即使做了最困难的打算，雷电生还是低估了长途旅行的难度。走了不到半天，他的双脚就开始感到有一些不适。
0: 到中午的时候，我就觉得脚有点痛，把鞋脱下来一看，脚上已经打了几个血泡和水泡。后来我想挑开，最后我想挑完之后更痛了，就先不挑了，然后就穿上鞋子继续走。当走到下午的时候，实在走不动了。第一个是身体的那个包重，第二是脚疼。最后我在路边把那个鞋子又脱了，一看，不几个泡都连在一块儿，一个脚掌一个血泡。然后用针挑之后，那个水就挤不出来，我就用刀割开，用小壁纸刀的刀片割开之后，把血水放出来，又喷上点酒。哎呀，那一刻，我想，哎呦，我这个选择是不是正确？怎么第一天就是这个脚就这种样子，我还能不能走下去？就自己有一点怀疑自己。后来真是咬了咬牙，后来就用那个脚跟着地，脚掌就不敢着地了。
1: 雷电生的双腿就在日复一日机械般的运动中经历着极大的考验。
0: 在南方走的时候，就是梅雨季节，夏天有的时候是闷热，有的时候是雨天，就是不下雨就是特别热，下雨呢身上一身湿，然后再加上自己身上出汗，那个衣服不是天天洗，都如果太阳一出来的时候，衣服能看到，明显看到那种白白的那种像那个盐巴的那个都出来了，都是那一片一片的，把这个双大腿的内侧一开始磨的就像那个猪肝一样，一挤都能挤出血。后来我就开始每天用那个药水啊，用白酒擦上敷上药，但是你再走几步到了的话，它又掉了。突然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到了那个找到一个食杂店，我买了几包卫生巾。当买卫生巾的时候，那食杂店那农村嘛，他们都在笑我，长头发长胡子是个男的，又买了几包卫生巾，不知道是干什么。他们在偷笑我。当我走到没有人烟的这种在树林子里面，敷上一点这个消炎药，然后把卫生巾贴上，固定上，这样走一天。没有问题，它就湿一点，它能吸进去，所以这个方法非常非常管用。
1: 伤痛、无助、孤独，这些词语伴随着雷电生的整个行程。然而，比这些困难更加可怕的是随时可能降临的危险。徒步中国的过程中，雷电生遭遇了不下10次死亡考验。在西藏阿里遭遇狼群的经历更是令他心有余悸。
0: 2002年的7月12号半夜，在西藏阿里无人区，海拔4700多米的地方，无人区，我在那搭帐篷。到半夜的时候，我就听外面刷啦刷啦刷啦响。当我把帐篷罩打开一看，当时呢那个头发都要立起来那种感觉，浑身就冒冷汗，绿莹莹一片眼睛就朝着狼群走，最近的也就是能有个5-6米远，然后还不是说他们一条线走过来，一个扇子面形就把我包抄过来。我那个帐篷后面是一个小悬崖，这是前面三面是个开阔的地方，结果我把帐篷拉上之后，心跳的就不行，那个嗓子眼都发干，我想这么多狼这怎么弄，我就突然我想到可能是要够呛了，被狼群包围了，这是九死一生了。我在本子上给我姐姐写了几句话，我说遇到狼群了可能要麻烦，如果要是真的无法逃脱，希望姐姐把我
2: 寄回去那些资料那些东西，托付有责任心的人帮我整理出来。当这个时候，那个狼已经走到我的帐篷前，有的那个就是所谓的头狼似的在拱帐篷，我就把刀抽出来之后就想炸，我突然就冷静了一下。据说这个狼见了血之后特别疯狂，所以我就冷静一下就没有炸，我就把那个鞭炮拿出来就开始找鞭炮往出放鞭炮，因为鞭炮带的时间长，有的炮药就流出来都不响，但是我几个绑在一块儿，点完之后拉一个小链我就往出扔，狼群往后撤了撤。当鞭炮放没了之后，狼群又上来了，上来之后我还是想不出来什么办法，就是突然一下就想到我烧衣服算了，我就把衣服在帐篷里面点着了之后用那个手杖挑起来，帐篷拉开，我把那个帐篷扒开一下就扔那个狼群身上，那狼就窜起来差不多一米高一条火线，当狼窜出去之后那衣服又落到地下了，就开始慢慢燃烧，那个狼毛烧焦那个味道我都在那个帐篷里面都闻到了，大约持续那么有40分钟左右，慢慢就撤了，就是那个味儿闻完之后我自己也恶心，就是那个汽油杀虫剂的味道，我就抱着那把刀还剩了一点点汽油杀虫剂直做到天亮。这件衣服就是遭遇狼群那天晚上烧掉的衣服，第二天早上我走出帐篷看到衣服和裤子还没有完全烧完，我把它捡起来又放在包里面，当我走到路上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兜里面当时还有钱，又拿出来看了一下，结果看钱已经烧没了，这里烧光了，这里面还有个通讯录也都烧了。
1: 经历了10年的徒步行走，2008年10月雷电生来到了敦煌市的阳关镇，阳关镇的西面就是茫茫的罗布荒原，在雷电生的面前是他徒步中国计划的最后一站罗布泊。罗布泊又名罗布闹尔，在古代这里是中国第二大内陆湖，也是丝绸之路的咽喉，湖岸边雄伟的楼兰古城遗址记录着昔日的繁华和强盛，然而随着气候的变迁和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不断侵蚀，罗布泊逐渐从一个水草丰美的万里泽国变成了如今寸草不生的沙漠之海。据文字记载，自从唐朝以后没有人能活着穿越这片地方，于纯顺被认为是最接近成功的一个，但是他最终也失败了。
2: 送他进去的人也就是他的后援，也是给我走进罗布泊的时候给媒体当后援的人，其中有两位，他们说于春顺也是喜欢照相，进去的时候天气第一个是比较热，第二个呢他走了一个有一点点模模糊糊能看出一点小路，因为那里面有些越野车在走路嘛，当这个补给点到这个岔路的时候用石头给它拦上了一块，就是拦的这个地方你不要走，拦的这个地方要走没有拦的那个地方，这是后援人员最后就是跟大家讲述的。那么他在照相的时候可能就走到这个岔路口就没有注意，然后就过去了。进入罗布泊之后这一段是相对容易一点，偶尔还有游客从这里进来，敦煌雅丹就是没有人烟，这后面是这条是一个库鲁克塔克山，那么到了湖心和于春顺墓这地方，于春顺在这里面呢也是非常非常的难走，有岩窍有戈壁，这南端也有段沙漠，然后从这里进来之后，到了楼兰这一块也是非常难走，有雅丹地貌和戈壁滩，还有雏形雅丹，就是高雅丹和低雅丹。从这里面出来之后，在这相对就好走一点，是戈壁滩，这里面还有一个3800年前的一个古墓地，从这里出来就相对好走一点。也就是说，最后一个点和最初的一个点相对好走一点，剩其余的这里面，它没有一个人烟，是最好。
1: 2008年10月9日， 雷电生从阳关镇出发，开始了罗布泊的征程。
2: 我可以打一个比方，如果说像在罗布泊走那些非常松软的那种沙土的地带，要走30公里，就等于我们在平原上或者草原上或者这柏油路上走60公里，比那个至少要超过一半的耗费体力。
1: 将近40摄氏度的地表高温，几乎能划破鞋底的岩峭地面，随时可能降临的沙尘暴，这些都是雷电生需要面对的重重难关。然而对于每一个穿越罗布泊的旅行者而言，还有比这些更加可怕的事情，那就是迷路。在穿越罗布泊的第14天，状况发生了。雷电生和当年的余纯顺一样，错过了补给点。
2: 找到了补给点之后，就2瓶八宝粥，有2瓶水，那么至少能够我能水是够我一天的，那个吃的能差不多够我2天，我还有点压缩饼干。可是我又走了2天，我说怎么过一段没有补给点，过一段也没有补给点，我在想是不是他们在跟我开玩笑啊？我还抱着一种开玩笑。后来我突然想到，开什么玩笑？不能在这里用生命开玩笑。结果是那些东西我找不到了。
1: 水已经喝完了，食物也所剩无几。雷电生一个人站在荒凉的戈壁沙漠中，四周没有任何标志性物品，极目所见只有漫漫黄沙。他能活着走出去吗？又行走了一天，雷电生开始感觉到一种莫名的恐惧正在向他袭来。
2: 特别热，也没有吃的，没有喝的，没有水，那只能那个地表温度都36度，晚上-8-9度，那真的是你我也就是这么一说，但是真正要你去体会，没有几个人能敢去体会这件事。
1: 沙漠中没有明显的地标，罗盘和 GPS 定位系统在地磁的作用下也相继失灵，雷电生只能凭借着自己多年积攒下来的经验做出判断。
2: 这个时候就完全要靠经验了，因为你是大致是从东往西走，那你不可以往北，不可以往正北，也不可以往正南，那东面肯定也不可以往东面回走回头路了，只能是大致是往西面走。
1: 经过短暂的思考，雷电生决定放弃寻找补给点，按照自己估计的方向直接向目的地进发。
2: 我觉得有太多的依赖可能是也会造成对生命的一种威胁或者是危险，因为你有那些东西你找不到了，你心很慌，就有些无助。那我在这走的过程当中，我就没有那么多的依靠和依赖，而且当最极端的情况下，我头脑很冷静，我只要是人能吃的东西，甚至人不能吃的东西，它到胃里面不会对我造成伤害，我都可以去吃这些东西。
1: 在饥饿和干渴的驱使下，雷电生开始寻找眼前出现的任何可以吃下去的东西。
2: 实在没有办法，那就是想尽一切办法，不管是有植物、小动物、小昆虫，都要把它抓住。蝎子非常好吃，把它抓住之后，我有一个小长的一个小夹子，把它夹住之后，把那后面的毒针给它拔出去，然后头捏一下就给它捏死了。抓到30-40只的时候，几十只之后，放到那个戈壁滩上，白天我带着一个放大镜去烤，烤完了之后少放一点几粒盐巴，把它吃进去，那是比较好的东西。然后抓到蜥蜴的时候，因为蜥蜴有那蜥蜴比较好抓也多，就是小嘛，抓了之后把它整个皮扒掉，把内脏掏出，连那个小骨头都吃了。
1: 又经过了2天的行走，雷电生找到了余纯顺的墓地。 那里存有一些水，是在此之前来拜谒的旅行者所留下的。站在偶像的墓碑前，雷电声感慨万千。
2: 我是在想，这个真的时光飞逝太快了，一晃从1989到2008，19年，从我见到他的活生生的人走遍中国，到我见到他的坟墓，相隔19年，这种我觉得对生命的这种有不一样的认识和理解。就是生命无常，当一个人要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真是还是冒着些生命危险，甚至是放弃了很多舒适的生活去做自己一件喜欢做的事，在做的过程当中很不幸就遇难，而且他在我的心目当中我是非常钦佩他，所以我就在他墓地撒了点酒，把帐篷搭上，吃压缩饼干，喝了点水，把他的那个墓前的那有些水好一点的水我也灌到瓶子里面，所以那一个晚上几乎也没怎么睡觉。
1: 2008年11月8日下午4点，雷电声终于成功穿越罗布泊，抵达终点营盘古城。
2: 我跟大家拥抱了一下，打了一个招呼，我转过身朝罗布泊我就跪下了。那一刻我事先也没有想好，就是发自内心的，我想人可以敬畏天地的。然后就朝我父母的去世的方向自言自语，因为我经常自言自语嘛，在过去我说我感谢我的父母给了我如此顽强的生命。当起身的时候，我那个侧包里有面国旗，我背了10年的国旗，当把国旗打起来的时候，眼泪像断线的珍珠一样，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
1: 至此，雷电声完成了为期10年零20天的徒步中国之旅。10年间，雷电声徒步翻过183座山，跨越167条河流，31个省、市、自治区，4890个乡镇，总行程达81000余公里，相当于绕赤道2圈。对自然的敬畏，对未知的好奇，以及对极限的追求，构成了推动人类历史不断前行的驱动力。徒步旅行者们则使用着自己的双脚，对这一观点进行着完美的诠释。在完成了徒步中国的壮举之后，雷电声在北京昌平建立了一个博物馆，把自己10年徒步过程中收集到的物品以及沿途拍摄的照片一一陈列在了里面。每一件展品都封存着一个记忆，讲述着一个普通人书写下的不平凡的史诗。
3: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4: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5: 够路人。
6: 快，彩票倒计时了，
7: 我感恩结束了，
8: 有王回来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网可千万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2: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1: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12: 好网络，
13: 好服务，
14: 就选中国移动。

0: 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2: 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全力应对。
2: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美国称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慧民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

0: 领域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

0: 以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0: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全国累计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5.84万亿元，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
4: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开拓市场。
3: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5: 组织各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也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0: 当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3天，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将迎来强风雨，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遭遇极端降雨，多条江河出现汛情，部分城镇发生内涝。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全力开展清淤和消沙工作，严防次生卫生风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思县在庙镇在庙村党总支书记黄俊林：
7: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路上，电力部门正在及时进行抢修，水利部门正在进行紧急。

0: 的抢修。
1: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在北部湾回旋三天，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四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的49269艘出海作业渔船仍在港避风，9810名海洋牧场和鱼排养殖人员、风电施工平台工作人员已上岸避险。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康才：
2: 广东海事局对进出湛江港的船舶进行一对一安全提醒，引导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对已经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水域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后续将根据实际风力变化动态调整客渡船禁限航措施，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稳定。
3: 台风天气紧急避营，求更近。
4: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中心已于今天12:30前后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宁德沿海风力持续增强，并将出现明显降雨。自8月23号18时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霞浦县大京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汤孟威：
5: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在公众号上面已经公布了闭园通知，接着设置警戒带，确保无人员私自进入，对海上的业态像浮桥、游乐设施都有全部清理转移上岸，还有24小时的人员值班，确保发生险情的话呢，能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6: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江西新余、赣州等地出现降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前新余市雨水区仁和镇的1.34万亩晚稻正处于分孽后期，即将转入运穗阶段，当地抢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组织人员清理淤堵沟渠10多公里，备好20多台抽排设备，对低洼田块逐一排查，提前落实各项防灾措施。雨水区仁和镇农技员何强：
7: 田里积水超过24小时呢，就会损伤稻苗。我们不光做好这个沟渠的疏通，设备备勤，那降雨结束之后呢，第一时间下田跟进，指导农户晾田控湿。
8: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各项赛事精彩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总共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总共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其中机器人足球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
10: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啊，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9: 昨天灵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而今天灵巧手专项赛比拼钉钉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和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同步开展。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11: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12: 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一点。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前7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2.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8: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同时增加住房。

0: 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络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
1: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落幕，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战胜对手，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针对美国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3: 中国的科技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实事。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表示，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当地时间23号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贝森特说，美国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在伊朗释放强硬信号、强化自身经济支撑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让步的策略能否奏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5: 伊朗如果继续封锁海峡，那么油价会进一步升高，会推高美国国内的油价，那么美国做的也会对伊朗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4: 此外，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伊朗尚未收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0: 美加贸易摩擦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指责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所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愿真正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加拿大民调机构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对于加政府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 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0: 但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墨加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
1: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此次批准后，欧盟委员会已批准的乌克兰国防物资采购计划总额达到160亿欧元，其中约83.5亿欧元已经拨付。
2: 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24号公布调查结果，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诉讼，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
1: 截至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3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2: 有超过160名移民近日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近年来，希腊已成为偷渡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
1: 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凶猛火势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辽宁我过不去。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
7: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8: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3: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彩呈现。
9: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19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莫雷尔办公室的第二道门被打开了，少女朱莉走了进来，脸色苍白，两颊沾满了泪水。莫雷尔颤巍巍地欠起身，双臂支在安里的扶手上，因为他无法使自己站直，他想发问，但就是说不出声音来。少女合起双手说道：
10: 啊，我的父亲，请原谅您的孩子，给您带来了一个坏消息。
9: 莫雷尔脸无血色，朱莉一下子扑到了他的怀里。
10: 父亲，您可要挺住啊。
11: 这么说，法老号沉没了。
9: 少女没有回答，但是她靠在父亲的胸膛上，点头示意是这么回事。
11: 那么船员呢？
10: 他们得救了。刚刚进港的那条波尔多船把他们救上来了。
9: 莫雷尔带着听天由命和一种崇高的感激的表情，向上天举起了双手。
11: 谢谢，我的天主。至少，您只是打击了我一个人。
9: 英国人此时虽说脸容冷漠，双眼也被泪水濡湿了。莫雷尔说：
11: 请进来吧，请进来吧，因为我猜想你们都在门口呢。
9: 果然，他刚刚说出这句话，莫雷尔夫人就啜泣着走了进来，后面跟着阿曼纽埃尔。在前厅的里端站着七八个脸容粗犷、半身裸露的水手。英国人看见这些人打了个哆嗦，他迈出一步似乎要向他们走去，但是他随即站定了，隐蔽到书房里最不起眼、最暗的一个角落去了。莫雷尔夫人在一张安乐椅上坐定，拿起她丈夫的一只手放在了自己的双手之间，女儿朱莉则仍然依偎在她的父亲的胸前。艾玛纽埃尔停在房间的半道上，似乎扮演了莫雷尔一家和站在门口的水手之间的联系人的角色。莫雷尔问道：
11: 这是怎么回事啊？走近些，佩纳隆，讲讲事情的经过吧。
9: 一个老水手脸上被赤道的阳光晒得黑黝黝的，手里卷着顶破破烂烂的帽子走上前来。他说道：
12: 您好，莫雷尔先生。
11: 您好，我的朋友，船长在哪儿啊？
12: 船长的情况吗？莫雷尔先生，他生病了，仍然在帕尔马，假如天主保佑，不会出事的。再过几天您就会看见他回来，跟您和我一样健康的。
11: 啊，这就好。这就好。现在请说说吧，佩纳隆。
9: 佩纳隆把嚼烟从右颊移到左颊，用手遮在嘴前，转过身子，在前厅吐出了一口长长的黑色的唾沫，边晃动着胯部边走上前来。
12: 莫雷尔先生，当时我们在风平浪静的海上航行了一个星期后，又借着温和的偏南的西南风，在波浪海峡和波亚多尔海峡之间稳稳当当的航行，突然葛马尔船长向我走来。我得对您说，当时我正在掌舵呢。他对我说：佩纳隆老爹，那儿在海水尽头升起的那一大片乌云您怎么看呢？恰恰就在这个时候，我也在看这一大片云霾。我想嘛，船长，我想这阵乌云升得很快，有些出格啊，而且也太黑，看上去不是好兆头。船长说：“我也这么看，我去采取预防措施。” 眼看马上就要起大风了，我们的帆张得太多。哦吼，嗨，把顶帆收紧，拉下第一斜帆。真及时啊，命令刚下，狂风已经在追逐我们，船向一侧倾斜了。船长说，嗨，帆还是张得太多了，快把主帆收起来。五分钟后主帆收下，我们依靠着前桅帆、第二层帆和第三层帆航行。船长对我说，佩纳隆老爹，你干嘛摇头啊？我说，这下子您可有好戏看了。他说，我想您说的对，老伙计，马上就要起风了。呵，瞧您说的，船长，如果仅仅是一阵大风，那咱们可就讨便宜了。可是那是一场货真价实的暴风雨啊，要不就算我看走眼了。那阵风刮过来了，就像从蒙特尔东刮过来的一阵风沙。幸而这阵风遇上了一个对他熟悉的人。船长叫喊道，收两个方帆，松开帆脚锁，顺风转动帆横，收方帆，划车挂上桅横。在那个海域这样做是不够的，换了我就收起四个方帆，再把前桅帆落下。
13: 这个声音坚定响亮，突如其来，使在场的人都愣住了。佩纳隆把手遮在眼睛上，仔细端详那个以如此泰然自若的口吻对他的船长操纵评头论足的人。老水手不无尊敬地答道，
12: 我们做得更彻底，先生，因为我们收起了后桅帆，我们让船顶风开，想赶到暴雨前面去。十分钟后我们把所有的帆都收起来了，光着桅杆航行。
13: 英国人说道，
12: 船太旧了，经不起这样的风险。对呀，让您说着了，就因为这个我们遭了殃。我们忽上忽下的颠簸了12个钟头以后，船开始进水了。船长说，佩纳隆，我想我们再往下沉，老伙计，把舵轮给我，你到下舱去看看。我把舵轮交给了他，走下舱去，那里已经积有3尺深的水了。我叫喊着跑上来说，抽水抽水。哎，是啊，已经为时太晚了。水手开始抽水，不过我觉得好像越抽水反而越多。哎，真是的，工作了4个钟头以后，我说，既然我们再下沉，就让我们下沉去吧，人总得死一次。船长说道，您就是这样做出榜样的吗，佩纳隆？好吧，等一下，等一下。他到他的舱房里拿出2把枪，他说，谁第一个离开水泵，我就朝他的脑门给他一枪。
13: 英国人说道，
12: 干得好。
13: 水手继续叙述，
12: 理智清醒了，勇气也就来了。再说这时候天上放亮了，风也平息了，不过船里仍在继续进水，并不是很多，大约每小时升高2寸左右，但是在一点一点的往上涨啊。您算算，每个小时2寸似乎也算不上什么，但是进了12个小时的水，至少有24寸深了。24寸深的水就是2尺啊，2尺加原来的3尺，一共是5尺。那么一艘船的肚子里装进5尺水，差不多就像一个人生大肚子水肿病了。船长说，行了，已经很够了，莫雷尔先生没有什么可指责我们的了，我们为了救船已经尽力而为了，现在要想办法救人。孩子们，放救生艇，越快越好。您知道，莫雷尔先生，我们爱法老号，然而即使水手对船的感情再深，但毕竟更爱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也没等他说第二遍就行动了。这时您瞧，船呻吟起来了，他似乎在对我们说，你们走吧，你们走吧。可怜的法老号也没有撒谎，我们感到他在我们的脚下渐渐地往下沉。我们一起动手，迅速把救生艇放到海里，8个人全都一起跳到里面去了。船长是最后一个下来的，或者不如说，不，他没有下来，因为他不愿意离开他的船，是我上去拦腰把他抱住，把他扔给其他伙计的。 然后我也跟着跳了下去，真是千钧一发呀。因为我刚刚跳下小艇，甲板就带着一声巨响炸裂了，好像一艘主力舰的侧舷炮齐发似的。十分钟后，它先是往前倾，然后往后沉，接着就像一只狗追逐自己的尾巴似的自身兜圈子，最后各位再见，噗噜噜噜噜，一切就都结束了。阿老号没有了。至于我们在小艇上三天三夜没吃没喝，后来我们竟然谈论到抽签决定命运，看谁让大家分食了。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了吉伦特号，我们向他发出信号，他看见我们，向我们调转船头，为我们放下了救生艇，把我们接上去了。这就是全部经过，莫雷尔先生，我说话算数，并以水手的荣誉发誓。你们其他人说说，是这样吗？
13: 一片表示同意的叙叙声说明，叙述者以原原本本的真实和绘声绘色的细节获得了一致的赞同。莫雷尔先生说道：
12: 好，我的朋友们，你们都是好样的。我早就知道，如果我遇到困难，唯一的罪人只能是我自己的命运，这是天主的旨意，而不是人的过错。让我们顺从上帝的意愿吧。眼下我欠你们多少薪水？
14: 哎呀，算了，别谈这个了，莫雷尔先生。
12: 恰恰相反，一定要谈。
14: 那行，欠我们三个月可可莱斯，
12: 给这些城市的人每人发200法郎。如果我的境况不像现在这样，我的朋友们呢，我会补充说道，给你们每人再发200法郎的奖金。可是日子不好过呀，朋友们，我剩下的一点钱也不属于我了，原谅我吧，可别因此嫌弃我呀。
13: 佩纳隆做了一个动情的鬼脸，转向他的伙伴们，与他们交谈了几句，然后转过身来，他把嚼烟移到嘴的另一侧，又往前厅里吐了一口唾沫，对莫雷尔说道：
14: 关于这一点，莫雷尔先生，关于这一点。
12: 关于什么？
14: 钱怎么样？是这样的，莫雷尔先生，伙伴们都说眼下他们每人有50法郎就够了，剩下的以后再说。
12: 谢谢朋友们，谢谢你们，都是好心人，不过还是拿着吧，啊，拿着吧，假如你们找到一份好工作就去吧，你们可以走了。
13: 莫雷尔的最后一句话在这些可尊敬的水手中间产生了奇异的效果，他们面面相觑，神情惶恐。佩纳隆憋住了气，差一点把嚼烟吞了下去，幸好他及时用手掐住了喉咙，他结结巴巴地说：
12: 是什么？莫雷尔先生，你要辞退我们？这么说您对我们不满意了？
13: 船主说道：
12: 不是的，孩子们，不是的，不是我对你们不满意，而是恰恰相反。不是的，不是我要辞退你们，可有什么办法呢？我一艘船也没有了，再也不需要水手了。
14: 什么？你一艘船也没有了？那好，您就让人再造几条，我们等着。感谢天主，我们都知道该怎么干活的。 我没有钱再造新船了，因此，佩纳洛，虽说您盛情可感，但是我不能接受您的建议。
15: 那成，假如您没有钱了，那就不该再付给我们工资了。得得得得，我们就像可怜的法老号那样，光着身子走吧。没事，够了，够了，朋友们，去吧，求求你们了。境况好些时，我们再相会。Emmanuel 艾尔，请送他们走，并请按照我说的去做。

0: 是再见，不是永别，是吗，莫雷尔先生？
1: 是的，朋友们，但愿如此，是再见。嗯，去吧。

0: 说着，莫雷尔向走在前头的科克莱斯做了一个手势，水手们跟在出纳员的后面，埃马纽埃尔再随其后。这时船主向他的妻子和他的女儿说道，
1: 现在请让我们单独待一会儿，我要和这位先生谈谈。
0: 莫雷尔用目光向汤姆森·弗伦奇公司的代理人瞥了一眼，后者在整个谈话过程当中一直站在角落里没有挪动身子，只是中间插了几句话。我们已经介绍过了。两个女人抬起眼睛看了看那个陌生人，他们早已经把他全忘了，然后又都退了出去。不过少女在出门的时候向这个陌生人投去了一道让人感动的哀求的目光，那个人以微笑作答。如果此时有一个冷静的旁观者在场，看到这个冷若冰霜的人脸上绽出这样的笑容，一定会感到很惊奇。屋子此时只剩下两个男人了。莫雷尔重新跌坐在那张安乐椅里说道，
1: 好吧，先生，您什么都看见了，也都听见了，我没什么再可奉告的了。我看见了，先生，新的灾难又降临到了您的身上，它跟其他灾难一样，都是您完全不应该承受的，这就使我更加希望能使您感到有所宽慰。
2: 哦，先生，
1: 我是您的主要债权人，是吗，莫雷尔先生？
2: 至少您拥有近期兑现的全部期票。
1: 您希望对我延期付款吗？
2: 延期付款能挽救我的名誉，因而也能挽救我的生命。
1: 您希望延期到什么时候？
0: 这时莫雷尔犹豫了一下，他说道，
2: 两个月。
1: 好吧，我给您三个月期限。
2: 可是您相信汤姆森·弗伦奇公司？
1: 放心吧，先生，一切由我负责。今天是6月5日。
2: 是的。
1: 那好，请重新开出9月5日的期票，9月5日上午11点钟我再到您这来。
2: 我会恭候您的，先生，到时候不是您拿到钱就是我死去。
0: 莫雷尔这句话说得非常之轻，那个陌生人没有能够听清楚。期票重新开出，旧的撕掉了，可怜的船主至少还有3个月的宽限以聚集他所有的资产。英国人以他的民族特有的冷漠的态度接受了莫雷尔的谢意，并向他道别，后者连声感谢，一直把英国人送到门口。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感谢您的收听。

0: 的八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八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八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八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4: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这网速
5: 够路。
6: 快快快，彩票倒计时了，
7: 猴子，结束了，
8: 有王回来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网可千万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2: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13: 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0: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国残联对口援藏工作现场会在拉萨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中国残联主席程凯出席并讲话。
2: 我区各族人民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厚话转化为守护绿水青山的实干担当，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1: 第六届藏博会主题集中采访活动启动，多路记者探访我区发展新貌。
2: 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集中展示新时代西藏文艺事业繁荣发展丰硕成果。
1: 中国残疾人艺术团首次进藏开展公益慰问演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近日全国残联对口援藏工作现场会在拉萨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中国残联主席程凯出席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出席。王军正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中国残联和残联系统长期以来给予西藏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社会大局持续保持和谐稳定，经济高质量发展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增速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民生福祉持续增进，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边境地区现代化建设步伐进一步加快，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成绩的取得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英明领导的结果，充分证明了习近平

0: 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英明正确，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完全符合西藏实际，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也离不开中国残联和残联系统的大力支持。长期以来，中国残联和残联系统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积极对接西藏发展需要，从人才选派、项目实施、资金保障等方面持续加大支持力度，为西藏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王军正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事业、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持把残疾人事业摆在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重要位置，进一步强化社会救助保障，大力促进残疾人力所能及就业创业，健全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充分保障残疾人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努力推动西藏残疾人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自治区残联和相关部门要全面落实本次会议精神，压实工作责任，配合落实好各项援藏部署，推动对口援藏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陈凯指出，对口支援西藏是党中央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扶残助残是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有温度接地气的重要载体，残疾人工作是民生保障、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残联系统援藏工作既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也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对残疾人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重要指示的具体实践，必须从政治全局战略高度深化认识，扛起责任，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统一思想，深化认识，牢牢把握三个富裕一个有利于的重要要求，通过扎实开展对口援藏工作，进一步增进西藏各民族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广大残疾人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感受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要将残联援藏工作主动纳入当地党委政府援藏工作大局，统一部署、统筹谋划、同步实施，并加强对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的统筹，做到量力而行、尽力而为、软硬结合、精准务实，要聚焦差异化需求，适配高原场景，分类制定帮扶举措，精准匹配援助资源，优化服务供给，搭建交流平台，补齐残疾人服务短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围绕贯彻实施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凝聚残疾人事业发展合力，用好对口援藏有利契机，培育增强内生动力，全面推进西藏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会上，浙江、广东、西藏三省区残联做交流发言，自治区领导平措旦增出席，中国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胡向阳主持，中国残联相关部门、对口援藏省市残联和四川省、云南省、甘肃省、青海省残联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在当期间，与会代表还前往自治区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自治区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拉萨市残疾人之家调研，部分省市残联深入对口支援地市进行项目对接。
1: 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亲临雪域高原，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嘱托各族人民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亲切关怀温暖心田，谆谆嘱托催人奋进。一年来，全区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锚定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目标，把总书记的深情厚望转化为守护绿水青山的实干担当，让雪域高原的生态底色更加厚重，更加鲜亮。请听报道。
0: 近年来，我区持续推进南北山绿化工程建设，不仅让昔日荒山绿了起来，更向着美起来、活起来提质升级。自治区林业调查规划研究院高级工程师魏鑫，
2: 包括两江巨柏、拉萨黄花木、光核桃，增加一些景观色彩，通过不同的树种搭配，乔木、灌木、落叶和常绿，丰富南北山的生物多样性。
0: 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叮嘱全区各族人民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牢记总书记嘱托，一年来美丽西藏建设迈出了坚实的步伐。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高级工程师倪霞次仁：
3: 为了精准把脉，这一年来我们不光增加了监测点位，还引入了卫星遥感技术。数据显示，西藏的空气优良天数比例保持在99%以上，主要江河湖泊水质全部达标。这些数字背后是我们对总书记对全国人民的承诺，请祖国放心，亚洲水塔是干净的、安全的。
0: 今年五一前夕，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张慧芳创新团队荣获全国公认先锋号称号。这支集技术攻关、科研创新、成果转化于一体的环境监测骨干队伍，常年奔波在高山雪岭、江河源头、丛林秘境，用心、用情、用地守护世界屋脊的生态净土。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张慧芳：
4: 初心不改，在这个平凡岗位中，我们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前进。一批一批的专业技术人员成长起来，这个团队会一直走下去。
0: 总书记的深情嘱托化为高原大地上的生动实践，激励着370万高原人民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而努力奋斗。
5: 现在拍到了什么？我看一下，好像有一个雪豹。
0: 在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域双湖县亚阿木管护站，管护员洛桑石达、索朗曲培每天都会早早起床，细致清点望远镜、红外相机、对讲机等巡护设备，开启一天的巡护工作。这片区域安装的野外红外相机经常能拍摄到珍稀野生动物出没。据了解，目前双湖县已建成15个标准化野生动物专业管护站，配备135名专职管护员、74名野生动物保护专员，搭建起3级立体化巡护管护体系。双湖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林草站站长旦增强巴：
6: 今年政府再次投入1400万元，新购置16辆巡护皮卡车，大幅提升了偏远区域机动巡护能力，全面提升基层管护质效。
0: 一年来，我区持续落实完善林长制、河湖长制，让这片土地上的每一座山都有监护人，每一条河都有大管家。前不久，山南市举办2026年度河湖长制及水资源管理培训班，邀请长江水利委员会和自治区水利厅相关领域专家，围绕涉河审批、日常监管、河道采沙管理、水利行政执法等核心业务开展系统教学，通过理论讲授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式，靶向破解基层工作中的难点、堵点。山南市水利局河湖管理科科长索朗加措：
7: 主要补齐基层的河湖管护的业务短板，提升一线工作人员的实操能力，帮助大家学懂弄通业务的规范，推动河湖长制和水资源管理工作提质增效。
0: 从南北山绿化到羌塘深处的巡逻守护，从生态监测前沿到河湖林长制的持续推进，西藏各族儿女正以感恩之心、实干之力守护好世界屋脊的每一片绿、每一条河。美丽西藏正在总书记的关怀指引下，铺展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
1: 西藏台消息，24号出版的《西藏日报》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牢记殷殷嘱托，奋进时代新城》。文章说，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定向领航擘画蓝图，为我们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增强底气注入动力。一年来，全区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紧扣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聚力推进4个创建，努力做到4个走在前列，感恩奋进，推动我区各项事业行稳致远。文章说， 立足新起点，迈步新征程。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必将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和殷殷嘱托转化为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强大精神动力，转化为加快推进稳定发展生态

0: 强编各项事业的具体实践，转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实际成效，同全国人民一道，共赴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23号，走进藏博会，记录新西藏第六届藏博会主题集中采访活动启动。来自中央媒体、区外省市媒体、自治区主要媒体的记者团分三路，将在8天的行程中采集一线新闻素材，为第六届藏博会预热宣传积蓄内容。请听报道。
1: 昌都路线采访团走进卡若区日通乡，实地走访当地藏药厂、古籍、藏医研究展览室、药材晾晒区、生产厂房以及藏药材种植基地，近距离感受藏东传统藏医药文化的传承底蕴与现代化发展成果。中新社西藏分社记者贡桑拉姆。
2: 对这条线特别期待，有文旅融合、非遗传承，还有生态保护，这些都是我们特别关注的。我也会着重的去深挖，通过我们中新社对外宣传的平台，向海外讲述更多新时代西藏发展的故事。
1: 上游新闻记者牛泰。
3: 将实地见闻转换为藏博会预热宣传素材，重点围绕藏医药、特色农牧业、文旅融合、清洁能源等优势产业，呈现西藏产业发展、生态保护、民生改善的实际成效，把藏博会文旅富民、产业兴藏的主题提前传递出去，为藏博会举办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1: 在日喀则，采访团走访当地企业，近距离探秘高原青稞的深加工蜕变之路，并深入日喀则国际陆地港，切身感受这座边境城市对外开放的澎湃动能。新华社西藏分社记者王思俊。
4: 日喀则作为西藏第二大的城市，它所拥有的产业，它所进行的发展都是有目共睹的，然后能够更多的欢迎不同地区的人们来进行投资，来进行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趋势。
1: 在林芝，采访团深入雅尼国家湿地公园，实地调研高原湿地生态保护工作，感受新时代西藏生态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南方日报记者曾良科。
5: 对这边的文旅产业的发展会比较感兴趣，另一方面呢，有专注我们西藏当地的一些特色产业，还有一些养殖方面的产业，通过发展这方面的产业呢，能够带动我们当地实现共同富裕，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可以观察我们西藏近年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角度。
1: 陕西日报记者郭岩。
6: 我们围绕生态治理、清洁能源、旅游产业开展为期8天的调研采访活动，希望以我们媒体人的视角展现西藏翻天覆地的变化，让更多人看到美丽的西藏。
0: 西藏台消息，连日来，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会长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在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日常履职办公，并在拉萨开展社会调研和佛事活动。期间，班禅主持召开佛协西藏分会第12届理事会第5次会长会议、第2次理事会会议等，主持召开佛协西藏分会学法规、守戒律、重修为、树形象教育活动座谈会、学习贯彻西藏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座谈会、第11届藏传佛教教义教规阐释交流会和庆祝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成立70周年座谈会。在全区党外代表人士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座谈会上，班禅做主旨发言。3号，班禅在大昭寺举行今年在藏首相佛事活动。期间，班禅深入西藏上厨炊具科技有限公司调研，前往拉萨团结公园参观，在拉萨觉木龙寺、仓姑寺礼佛讲经，在雪林多吉坡章为信教群众摩顶。24号，班禅赴日喀则开展社会调研和佛事活动，自治区领导才让泰、达巴次仁、徐志涛、朱守科、朱康土登克珠、萨隆平拉、于允贵参加相关活动。
7: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1: 22号，历时近一个月的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在拉萨圆满落幕。本届艺术节以“同心筑梦想，意会新西藏”为主题，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办节宗旨，集中展示了新时代西藏文艺事业繁荣发展的丰硕成果。请听报道。
8: 活动期间，12台精品剧目、26场精彩演出接力上演。来自区内外的文艺院团、基层农牧民艺术团、非遗传承人同台献艺，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场文化盛宴。观众李先生。
9: 我有一个笔记本，把每一场观演的感受都记录下来了。每一部作品都有它的特色，给我们非常大的惊喜。
8: 本届艺术节上，首部洛巴族舞剧《与太阳共舞》，首部踢踏舞剧《扎西夏卓》等一批原创作品精彩首演，还有像藏乐史诗剧《驻藏张大人》这样创新融合西藏和广东两大非遗剧种的剧目上演，让观众直呼精彩。观众林雪英。
10: 驻藏张大人把张大人的家国情怀、赤诚担当都展现出来了，宏大的叙事让你感觉到可共情、可理解，我觉得非常成功。
8: 观众桑吉冬至。
11: 不管是群舞还是独舞、双人舞都特别精彩，非常有国际水准。
8: 同时，本届艺术节期间还推出了纹样数字转化展，依托数字技术活化西藏古老传统纹样，观众扫码即可沉浸式了解纹样细节与文化渊源。观众李多元。
12: 我尤其喜欢动物纹样，很形象，很可爱，还有很多精彩的细节，能体会出万物和谐共生的这种思想。西藏做了一个向外打开的窗口，让我们了解西藏，走进西藏的文化。
8: 本届艺术节还首次将街舞纳入区级专业赛事，推行区外专家加本地专家加大众评审的全新评审机制，邀请观众参与评判，真正提升群众参与感。观众轮珠取蛋。
13: 看着选手们同台比拼，相互交流，还能提升技艺，挺过瘾的。
8: 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的成功举办，进一步深化区内外文化交流，发掘培育了一批本地青年文艺人才。通过文艺资源与文旅市场的深度融合，将文化热度转化为消费动能。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艺术处处长顿珠扎西。
14: 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创作演出推广全过程，演出均向群众免费开放，让更多老百姓走进剧场。接下来我们要认真梳理总结本届办好艺术节的经验做法，持续孵化更多群众喜爱的作品，不断做到线上传播，让更多不能到现场观众也能欣赏我区高质量文艺作品。最重要的是把艺术节这些优质剧目送到地县乡村开展惠民巡演。
1: 近日，中国残疾人艺术团首次进藏开展系列公益慰问演出，请听报道。
8: 大幕拉开，芭蕾手语诗《我的梦》率先登场，听障舞者以灵动的肢体语言诉说心中滚烫梦想。随后，30多位残疾艺术家依次登台，音乐合奏、独唱、特色舞蹈等15个精品节目轮番呈现，真挚饱满的表演直抵人心，现场掌声如潮。
15: 虽然台上的哥哥姐姐们有些看不见，有些听不见，但是他们的歌声悦耳动听，舞姿非常美妙。我应该向他们学习这种不轻易放弃的精神。
16: 爷爷们的精神让我十分的感动，感受到了满满的温暖与力量。
8: 活动期间，艺术团还专程走进自治区儿童福利院拉萨 SOS 儿童村开展慰问，把精彩的文艺节目与温暖关怀送到孩子们身边，让他们近距离感受艺术魅力，汲取成长的奋进力量。
17: 我看到叔叔阿姨表演后，感觉内心很震撼，每个表演都有很大的意义。
18: 多姿多彩的节目让我们大开眼界，希望我们能够向更多的表演者学习，提高自己。
8: 据了解，本次公益演出是全国残联对口援藏工作现场会的重点文化活动之一。这场文艺盛宴也把特殊艺术里独有的温暖力量送到了高原。中国残疾人艺术团二胡演员、主持人于玉。
19: 这也是我第一次来到西藏，感受到了西藏人民的热情，希望通过我们的艺术表达传递生命的美好，鼓励跟我们一样的伙伴们、朋友们、兄弟姐妹们一起加油。

0: 贸流通网络，深入推进县域商业体系迭代升级。目前全区已建成十个跨区域冷链物流集散中心，乡镇级商贸服务网点覆盖率达94%以上，基本形成以拉萨为核心、六市地为节点，辐射74个县区及重点乡镇的全域流通格局。
1: 上半年，林芝市举办正营企对接会5场，汇集市场主体144家，累计为58家企业授信4.34亿元，其中首贷企业占比达50%，信用贷款占比高达84.93%，精准满足了小微企业短评级的融资需求。
0: 今年以来，昌都市制定工作方案，编制清单，明确职责分工，对全市物业开展专项整治行动，累计排查物业服务企业45家，住宅小区315个，排查各类问题218项，完成整改216项，整改率99%。
1: 今年以来，那区市常态化开展学思想、做实事、谈变化、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活动，引导各族群众凝聚思想共识。目前这项活动已累计开展1.6万多场次，参与群众近80万人次。
0: 贡嘎县2026年城市更新项目近日集中开工，项目共计5个，总投资超1.85亿元，将全力打造质量过硬、安全可靠、群众满意的精品工程、放心工程。
2: 理论与实践。
1: 数字化浪潮之下，各类一码通办早已遍地开花，从政务办理到文旅出行，从信用管理到健康服务，一个个代码串起一条条完整可追溯的信息链，让精细治理有了数据底座。然而，以一套标准化的数字基础设施去解决治理中的碎片化难题，从来不能只靠技术的简单应用，还要同步推进制度规则的统一、部门壁垒的破除、业务流程的重塑以及使用习惯的培育等。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下足绣花工，善打移动靶》。文章说，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实现服务范围的扩大、品质的提升，要下足绣花功夫，把缺省的环节补齐，把协同的机制建好，把服务的末梢点亮。今年6月起，上海全面实施健康积分制，居民只需登录相关管理平台，便可通过5类行为累计积分，兑换健康产品或服务。这一机制带来的便利，不仅源自全流程数字化平台的建设，还得益于对各类健康资源的整合，以及对积分规则、积分行为库、兑换标准、数据接口和监管要求的统一规范。以统一标准打底，再结合自身特点，推出个性化服务，全民健康的大目标就被分解为每个人触手可及的小确幸。治理的精细化不仅要求实现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的转变，更是从瞄准固定靶到善打移动靶的能力锤炼，这两重转变指向同一个内核，读懂群众需求，推动公共服务随人走。事实上，当更多资源下沉到群众身边，当数据可以代替人跑腿，当技术可以做到实时响应，动态满足人们的多样化需求，就成了治理精细化的核心考验，也是推动公共服务从有向优的关键一跃。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理清的是权责边界，在法治轨道上，在制度框架内，往深多想几层，向前多走几步，那些看似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境，终将找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破局之法。治理升级的关键不是表层流程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而在于直击痛点，正中靶心，把服务做到老百姓心坎里。湖南省长沙市政务服务大厅根据人流量情况，按需增设潮汐窗口，当单一部门窗口排队超10人，等候时长超过30分钟时，进驻部门可自主启动潮汐窗口，无需层层审批，群众的现实需求成为公共服务校准方向的靶心，绣花功夫的精准便真正落到了实处。在一个社会快速变化、人员频繁流动的时代，群众的需求不会一成不变， 治理的精度就藏在

0: 一次次的主动发现，及时响应中。当公共服务既能依托统一标准实现高效互通，又能随着群众需求灵活调整，治理的温度才能穿透壁垒，打通梗阻，抵达最真切的生活现场。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林芝、山南、拉萨、日喀则南部和北部、那曲中部和东部、昌都阴天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以下是各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小雨转阵雨，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桑珠孜小雨转阵雨，11度到21度。那曲小雨转阵雨，6度到17度；巴宜区阵雨，14度到26度；乃东区阵雨转阴，12度到23度；狮泉河多云转小雨，7度到21度；卡若区阵雨转小雨，13度到25度；改泽小雨，5度到18度；普兰多云转阵雨，西南风45级，7度到20度；深扎小雨转多云，6度到16度；安多小雨转多云，6度到14度；当雄小雨，9度到18度；索县小雨，8度到21度。
0: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措姆、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央吉，主播张达、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3: 太难了。
4: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5: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6: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中西上摊开一本书，闻着纸上散发着的油墨清香，旁边放上一杯水，听顽皮的风娃娃吹开树叶的美妙声音，我的心里充满了快乐。
7: 每天晚上我们都会坐在一起来品味书香，一生当中可能我们都会遇到这样的时候，就是你的内心已经兵荒马乱，天翻地覆了，但是在别人看来你只是比平时要沉默那么一点，没人会觉得奇怪。你看人生这场战争当中注定是我们单枪匹马的。我是小马，每天晚上我们都会在这一段电波当中陪伴各位来读一本书，或者是分享与书有关的话题。今晚这本是马华的作品，叫做《假装生活在宋朝、京都、汴梁等地生活指南》。这本书以通俗幽默的方式为读者呈现了宋朝的整个社会风貌，比如说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职场奋斗、精英文化、婚姻家庭、时尚娱乐。你看这些词，我们就会觉得它和我们现在特别的接近。作者就是这样，他这本书整本书当中他的语言都非常的接地气，但是请记住，这本书当中的每一个史实都有出处，绝不是作者乱编乱造的。好了，马上我们开始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带来这本《假装生活在宋朝》。
8: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品味书香，
9: 耳边悦动，
8: 耳边悦动，
9: 心灵旅行，
8: 心灵旅行。
7: 耳边悦动，心灵旅行。每天晚上小马都带来一本书跟大家一起分享。今天我们一起阅读的这本书叫做《假装生活在宋朝》。说到与历史有关的书籍，我们第一个脑海中闪现的就是《史记》啊，它是以人物为纲，按照时间顺序记述历史上的那些重要人物以及重大的历史瞬间。只是呢，这本书是由文言文书写而成的，想要流畅的通读，对于我们现在的人来说的确是有一定的难度。即使有了白话文版本，但是词句方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平板。如果你不是研究或者有一定的耐性或文学素养的积累的话，理解起来可能就比较吃力。印象当中这几年比较畅销的历史类的书籍大多都采取的是较为口语化的方式，作者就像说书人一样，用一个又一个的历史故事将上下5000年串联起来，再夹杂一些野史轶事，能够很好地吸引到大众的注意力。 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假装生活在宋朝》，也是讲述某一个人生活在宋朝的故事。不过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我们自己。作者巧借了前几年的穿越热，给予了读者一个机会，为你规划在宋朝发展的光明图景。这可以说是一个较为新颖的诉说方式。他将宋朝的吃穿住行、婚嫁阶级以及茶酒文化等等社会风貌都投影到了一个具体的人身上，上至王孙贵胄，下至流民贫农，你想走哪条路，作者都能在史实基础上给出你所需要的信息。可走文武状元之路，也可走经商之大道。这也是为什么这本书的副标题叫做《京都汴梁等地生活指南》啊。这不是带有玩票性质的这个走走过场的一次这个状况，而是真正体验一次深入到细枝末节的宋朝生活。另一方面，这也能够保证文章尽可能的多输出一些宋朝整体的风土人情，而不至于局限于某一个阶级的某一个人身上。这样，我们接下来先通过一个短片对这本书做一个大致的了解，稍后我们来听一听作者自己怎么说。
5: 假装生活在宋朝，京都汴梁等地生活指南，这本书选择了中国历史上最富庶、政治最开明、最具幸福感的朝代宋朝为文本对象，形成一部飘在宋朝的全新生活指南，一部开启宋朝穿越之旅的完全攻略。作者以近100万字的史料阅读查证为依托，以通俗幽默的方式为读者呈现宋朝的整个社会风貌，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职场奋斗、精英文化、婚姻家庭、时尚娱乐，每份史实皆有出处，绝无乱造。

0: 刚才我们通过这个短片了解这本书了，说这本书材料严谨，依据精确，内容皆有出处啊。这本书一共八个篇章，35个章节，事无巨细地讲述了生活在宋朝的各种各样的体验。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作者为我们介绍他是怎么有创作这本书的想法的，以及为什么会选择宋朝这个朝代呢？
1: 创作这本书最初的想法和选择宋朝这个朝代的原因对我来说是统一的。第一，是因为对宋朝的历史感兴趣。我们小时候听的评书，看的演义小说，有很多是发生在宋朝的故事，比如说《水浒传》《岳飞传》《杨家将》《三侠五义》《包公案》等等，这些故事呢，跌宕起伏，引人入胜，让人不由得对宋朝感兴趣。后来呢，读到关于宋朝的正史的时候，发现这些评书、演义小说和真实的历史有不少的出入，于是呢，就对宋朝的真实的历史而不是演绎故事更感兴趣。第二，是因为我们市面上读到的历史读物大多写的是历史进程当中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属于宏大叙事一类，描写社会生活的呢相对就少一些，所以呢我自己呢就想构建一本书，相对系统地介绍宋朝的社会生活，比如说从宫廷到民间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姻家庭、职业选择、文化娱乐等等。第三，是因为宋朝确实是值得书写的一个朝代，也是值得我们国人骄傲的一个朝代。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宋朝是经济最富庶、政治最昌明、文化蓬勃、全民盛世的一个朝代。在它之前，在它之后，没有哪一个封建时代取得的成就可以和宋朝相比。那么在同时期的全世界，也没有哪一个帝国可以和宋朝相提并论，所以有一些大学者就对宋朝给予了很大的肯定，比如说陈寅恪先生，他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时。钱穆先生呢，对宋朝的改革人物，比如说范仲淹、王安石给予大家褒扬，他说他们的政治理想虽然最终没有实现，但是他们为人为学的精神义气一直影响到最近时期的中国。钱钟书先生在提到中国文化史的时候说，有一些朝代是必须相提并论的，说到文学就说唐宋，绘画就说宋元，学术思想呢就说汉宋，一一都数得到宋代。美国学者费正清认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宋朝的经济发展可以称为商业革命，那么宋朝的城市的生活呢是自由而奢华的，那么也就是说宋朝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时代。那么基于以上三个原因呢，我就有了写这本书的想法和实践。
0: 刚刚我们听到了作者马华为大家介绍了怎么有创作这本书的一些想法，包括为什么写宋朝。其实他关注宋朝已经有很多年了。那在这本书当中，我们看到宋朝的民俗、民风、社会生活的各种各样的场景，这些相信马华一定是查找了很多相关的资料，在这些史实的基础之上才完成了这样一本书。
1: 写这本书确实是查了很多的资料，粗略算起来大约有100万字左右。这些资料包括最原始的史料，比如说宋史，还有当时人们的一些笔记，比如说东京梦华录、梦良录、武林旧事、西湖老人繁盛录、东都事略等等。还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现代学者对宋朝的研究成果。关于宋朝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在学术界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所以呢我们写作的内容啊，必须基于这些最原始的资料和这些研究成果进行甄选、分类、综合，结构成一本历史读物。我是一个历史爱好者，不是历史的学者，但是呢，对历史呢，同样有敬畏感和严肃的态度。写这本书的时候呢，所有的史实必须有绝对可靠的出处，而不是自己的臆想和编造。对于史实有争议的部分呢，也要交代清楚。对于史料的运用，我更在意系统性，而不是以点带面、蜻蜓掠水。 你教给读者的应该让读者在一本书当中啊，对当时的社会生活史有个全貌的了解。有趣的细节当然重要，当然要有，但绝对不能替代系统性，以点带面，蜻蜓点水，在我认为本身就是不严肃的态度，读者啊，最终会分辨出你写作时的状态。因此写历史书和读历史书是完全不同的感觉。

0: 受。写历史书，最深的感受就是折腾。首先呢，要通读史料和现代的研究成果，要对他们进行甄选、分类、综合结构，在这些环节上反复折腾。就书稿完成以后呢，还修改了六遍。第二个呢，是因为有苛刻的编辑，他对史料来源的求证，还有内容结构啊，要求非常高，就是来来回回折腾。但定稿以后呢，你会感激这样的编辑，因为他和你一样，就是为了出一本对历史有敬畏感和责任感的书。那实际上呢，他也是在成全一个作者。从写作和编辑的这个角度来看，你对历史的态度可能也是对自己的态度。所以我现在最大的感想就是，历史它是一面镜子，我们拿起它的时候照的也可能就是自己。
1: 刚刚我们听到了作者他的史观啊，其实还是非常严肃的，尽管这是一本非常接地气的书。为什么他会写这样一本有关于宋朝的书？我们接下来要通过一个短片进一步了解这位作者马华。
2: 作者马华曾先后从事新闻宣传、广告创意策划等工作，在国内省部级报刊发表新闻作品、行业分析文章约20万字。作为主创，参与策划了《白鹿原》《大唐荣耀》《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等多部历史剧及口碑大剧省级卫视黄金时段推广项目，曾为配合华谊兄弟投资拍摄的42集电视剧《吴蜀闹东京》在安徽卫视播出，策划并出演了21集《新春欢乐颂》节目。该节目以活泼的方式介绍了宋朝社会生活的风貌，还原了真实的历史。
1: 通过这个短片，我们进一步认识了作者马华。这本书啊，其实都是在讲述，你如果生活在宋朝的这些方方面面的故事，不同阶级、不同行业啊，这个人都可以去扮演啊。它构成了宋朝的文化与习俗，这里面有许多值得沿袭下来的传统，有些观念与行为还优于如今。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马华为大家来讲一讲他书里到底写了一些什么有趣的生活的场景。
0: 那就说说这本书里比较有意思的几个内容吧。在这本书里，我花了4个章节去写宋朝的吃和喝，总的篇目的名称叫《舌尖上的大宋》，且吃且珍惜。宋朝是一个富庶的时代，在它的城市里面已经形成了市民阶层，这些市民阶层呢被称为龙袖之民，意思是说，他们不要亲自动手去做厨房的事情，不用自己在家做饭，一日三餐呢都可以在外解决。因为宋朝的饮食业非常的兴旺发达，处处都是美食店。有人统计过，就是《东京梦华录》里提到的100多家店铺里面，其中酒楼和各种饮食店就占了半数以上。宋朝的早市开得很早，按现在的钟点来说，也就是凌晨3点到5点。那么它的夜市呢，要经营到夜里11点到凌晨1点之间。所以呢，宋朝人呢在外解决一日三餐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那么宋朝人呢，特别是城市里面的市民，往往有很多的吃货。我们就介绍一个非常著名的吃货，苏东坡。苏东坡被贬到黄州以后，吃不起羊肉，就经常买猪肉回来烧着吃。当地呢，猪肉非常的便宜，老百姓也不知道怎么样把猪肉烧得好吃。于是呢，苏轼呢就自己创造了一套烹饪的办法，他还写过一首打油诗，其中就有这样一句：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它自美。那其实呢，这就是东坡肉的烹饪方法了。东坡肉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吃到的红烧肉。苏东坡的确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吃货。有一天呢，他到一位朋友家里面赴宴，其中有一道菜就是河豚。河豚有剧毒，这是大家知道的。那么这家的女人呢和孩子呢都跑到屏风后面，想看看苏轼对河豚有什么样的评价。只见呢，苏轼呢筷子不停，一直在吃，一言不语。家人就有点失望了。结果呢，苏轼放下筷子，大叹一声：也值一死。河豚有剧毒，会危及生命，但是呢，宋朝人呢已经知道怎么样处理河豚而吃不死人。比如说他们知道河豚的眼睛、鱼子、内脏必须剔除， 鱼肉呢也要洗上几十遍，一直到颜色像白雪一样，这样才能烹饪，才不会出事。那么苏轼自己呢也提出，就是说煮河豚的时候用荆芥煮三四次再换水就无毒了。我们再说说宋朝的文化娱乐活动吧，就市民阶层的形成啊，促进了文化娱乐活动的蓬勃的发展。在宋朝的城市里面呢，往往有瓦市勾栏这样的娱乐场所。所谓瓦市，就是人群来的时候像瓦合，人群散去的时候呢像瓦解。瓦市就相当于现在的大型的游乐场，它里面呢有一个一个的勾栏，勾栏就相当于现在呢大型游乐场里面的一个一个小项目。瓦市勾栏里面有些什么文化娱乐活动呢？有说书的，说经的，唱戏的，皮影戏、木偶戏，还有杂技，还有呢就是武术表演啊。其中呢武术表演最重要的一项就是相扑。瓦市勾栏里面的相扑表演不仅有男相扑师，也有女相扑师。女相扑师的表演呢，大家觉得好奇，所以观众如堵，按现在话来说就是收视率比较高，甚至引得皇帝也曾经来看过。有一年呢，宋仁宗在过节的时候就是与民同乐，就观看了女相扑师的表演，这就惹闹了一位大臣司马光。司马光就上书说，女相扑师的表演他们穿得很少，有伤风化，你作为皇帝起了一个坏榜样的作用。由此可见，宋朝城市里的文化娱乐活动它的内容很丰富，然后参与的市民也很多。再说一个关于宋朝称谓的问题，我们现在在影视剧当中涉及到宋朝的，常常会看到一些常识性的称谓的错误，比如说称呼皇帝为皇上、万岁、父皇等等，实际上在宋朝的礼法当中啊是不存在这样的称呼的。宋朝称呼皇帝基本上被正式的称呼为官家、陛下。如果是皇子皇女称呼皇帝呢，在非正式的场合就叫爹爹，在正式的场合也称为陛下。还有一个称呼就是相公，我们常常看到影视剧当中，女性称呼她的丈夫叫相公。实际上呢，在宋朝的时候，只有做过宰相级别的人才能被称为相公，他的夫人呐、家人呐、或者是朋友啊，称呼他为相公。比如说王安石叫王相公。
1: 刚刚作者已经为我们介绍了他在这本书当中写到的一些内容啊，你一听他尽管是非常有意思，但是他其实是查找了非常多的一些资料，所以他强调啊，这本书当中的这些史料绝无乱造，都有出处。我们今天晚上说到的这个话题就是你所知道的宋朝啊，关于诗词啊，关于他的政客，关于种种啊，大家都可以来分享啊，包括典故、文人等等啊。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1: 每晚我们的声音都会准时出现在这一段电波里，带来与书有关的内容。今晚小马带来的这本书是马华的作品，叫做《假装生活在宋朝、京都、汴梁等地生活指南》。这本书是以很通俗幽默的方式为大家呈现宋朝的整个社会风貌，包括了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职场奋斗、精英文化、婚姻家庭、时尚娱乐等等等啊。马华说，每一份史实都是经过他自己的考证，都有出处，绝不是乱编乱造的。先从西子湖畔这条读起吧啊，试着给大家读一读，因为这其中涉及到很多宋词，可能未必能读好。他说，宋朝是一个浮华而苍凉的时代，有着它的华贵繁荣，也有着山河破碎的飘零，有人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洒脱，有十年生死两茫茫的深情，有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的无奈，也有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的娇羞，有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豪情。哎，真不错是吧？麦青小鱼儿说最爱宋词了，尤其爱苏轼的词，人间有味是清欢，有真性情方有真文字，读东坡词可以怡情，可以遣怀。梦中之城说唐诗宋词，宋朝为人称道的一定是他的词，喜欢宋词的清丽婉约，仿佛穿越时光，直抵人的灵魂深处，总也挥之不去。伫立一波春水碧蓝里，想那旧时的楼台庭园，松针煎茶，即兴填词，碎絮安然，曾照旧故的金石明月，让人倏地生发出一种雨打梨花深闭门的怅然与冷清。每一次在节目当中读大家的留言啊，尤其是读到特别能写的那种，比如说记忆长歌是不是，还有贺兰鸣笛等啊，这些朋友的留言你都觉得特别小心，因为读着读着我就觉得哪地方读错了，哪地方读不懂了。记忆长歌他说，有人认为唐朝是健健壮壮女汉子，宋代是病病歪歪瘦西施，其实若论小资的舒适啊，宋代倒是可爱的时代，吃的花样比唐代要丰富，也没有了宵禁避世，夜生活成了多选项，兴致来了，诗赋之外，词长短相间，错落有致，还可以唱，在雅集填上一两首，发发朋友圈，引得晏殊、柳三变啊来点个赞，再经苏东坡、欧阳修转发唱和，倍儿觉得有存在感。想经商就去开封与泉州，和来此避难的犹太富商盘盘道，也大有收获。当然五人吃香的黄金时代已经翻篇了啊，虽说也有如党项阿三边防军在你境内耍赖之类的不愉快的冲突，但是岁贡与发展是主旋律，打不赢咱用钱买和平，输出文化不争一时长短。总之回到宋朝啊，会让你一睹世间繁华，歌舞升平，春梦走一回。哈哈，是不是特能写啊？来，我们再来看一位朋友的留言，流泪的文鱼，他说，我就来说一说这个月的第二周去清明上河园壮观的场面吧，大相国寺、包公府、中国汉园、天波杨府等等，还有河南大学明伦校区的古老建筑，会让你一路上美不胜收。以后有时间去刘少奇故居和朱仙镇，汴梁开封可以让你领略当时繁华落尽的都市，再完美的时代都抵不过更迭。最后欢迎大家都来开封欣赏它美丽的一角。这是为故乡做广告啊，我们欢迎这样的广告，是不是？塞北惊鸿说，想到宋朝立马涌出了一堆的关键词，比如说宋词、骄子、杨家将、包青天、梁山好汉、岳飞抗金等等，在心向往之同时又有着不甘与愤怒啊，文人过得很舒适，武夫活得普遍不爽，男人依旧悠哉，女性渐渐成了套子里的人，琴棋书画诗酒花的婉约秀雅成了文化的主旋律，只有在个人不得意与国难当空，才奏响几弦新稼轩，张元干胸中的这个豪放不平。 经济文化的繁华与这个在强邻欺凌下的国势衰替画风十分的不和谐，然而寿命却活过了300年，成为为数不多的长命王朝，令很多史家郁闷。有人从那幅清明上河图中参悟出北宋少良马的玄机，以步兵死磕几个进化了的游牧民族的铁骑，着实不易。套一句《双城记》中的话吧，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好吧，又吃了几颗螺丝，是不是？一个可爱的小学生，他说，以前我看过一本书，叫做《生活在宋朝》，里面写到的著名的东坡肉是苏轼发明的，并且还写了一首打油诗来赞美东坡肉啊，食猪肉诗，慢着火，少着水啊，火候足使他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保得自家君莫管啊，这是很有意思的啊。蒙恩幸福说，历史中的清官包公包文正啊是宋朝的，杨八姐游春的故事也在宋朝，所有的杨家将中的个个都是武功高强，忠心耿耿保宋朝。他说，我最喜欢这一类历史文献的书籍，我们的历史老师在上课的头一句话必须说的就是历史是一面镜子，这句话似曾相识啊，因为刚刚作者刚刚也说过这句话。青青草籽说，唐宋八大家中有6位都是出生于宋代啊，可见其人物闪烁如星辰，宋词犹如文学皇冠上那颗光彩夺目的珍珠，在文学园地是大放异彩。宋朝已经远去了，今晚跟随节目要穿越回那个政治开明、经济富庶、文化璀璨的时代。再来分享这一条吧，他说，宋朝辛弃疾作为堪与苏东坡并驾齐驱的词坛圣手，好事者也经常拿两个人来做对比。如果说苏东坡是以诗为词的话，那么辛弃疾就是以文为词，让我们能够在多年以后还能够将辛弃疾的诗词信口背出来。没错，在我们的印象里，辛弃疾首先是一位大词人，他一生都是创作颇丰。我们看到大家的这个留言啊，确实也看到，就是实际上大家知道的这个唐宋应该说是我们最熟悉的，相比于三国时期啊，唐宋应该是我们最熟悉的这个朝代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课本当中学到了太多唐诗宋词，那么多的那些文学的名家已经为我们用他的笔勾勒出了那个时代的繁华和精彩。沂蒙山小调，平常大家都说唐诗宋词，宋词是中国古代汉族文学光辉夺目的明珠，历来是与唐诗并称双绝，一代文学大盛的标志啊！还记得苏轼的豪放派，辛弃疾、李清照，他们写的词很多都唱成了歌曲啊，应该说。

0: 生活在宋朝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好，那我们接下来就继续的走进这本书里，假装生活在宋朝，看一看到底生活在宋朝有哪些的不方便，或者是有哪些的优越之处。
1: 一部《清明上河图》《水浒传》《宋史》容纳不了的历史，我们为什么爱宋朝？瓦市勾栏、纵酒斗茶、雅集山水、吟诗抚琴，穿越到宋朝，如何实现小目标，落户京都，带你体验房奴的幸福生活？看文人如何品酒斗茶，看相扑宝贝、美男天团，人约黄昏后。打开这本书，读者便会以一个宋朝人的身份，原汁原味地体验宋朝的民俗民风、社会生活，使读者获得历史知识的滋养的同时，深切感受中华文化的悠久魅力。
0: 嗯，这本书的语言特别的这个接地气啊，文本也是幽默风趣，让人赏心悦目。比如说他说，做一个房奴关键是要 hold 得住啊，这个房奴 hold 住啊，就是年轻人，现在我们年轻人感同身受的一些热点词汇，一下子就拉近了和读者的距离感。再比如说名人的朋友圈最爱晒旅行，朋友圈晒，这都是我们现在人的话啊，上至老翁，下到质子，只要是手机党有微信号，就有一个无限广阔的朋友圈。还有像霸道总裁就是那么酷炫狂拽啊，唱一首爱情买卖，锣鼓喧天，都市丽人主要看气质等等。你看从这些标题我们就能看得出，作者刻意的、要通过这样的方式跟我们现代人要拉近关系，都是作者以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和敏锐矫健的洞察力捕捉到生活热点和社会看点，这些都能够激起读者的阅读欲望和探究心底。跨越千年去看你，穿越浩渺悠远的时空，您可以是二大王啊，这个皇子，是男主人公阿郎，是女主人娘子，是乡绅富户员外，是教书先生夫子，是豪侠好汉，是青年童仆啊，您还可以从穿越者无名无户籍的身份奋斗努力到落户租房，还能从屌丝逆袭成成功人士，成为有钱人，置办房产，投资商铺，然后可以寒窗苦读七年，等待科举考试，高中之后激情演绎文官升职记，如此您便乐享宋朝官员优越的薪酬和福利，成家立业，娶妻纳妾，儿孙满堂，还可以问情山水间，且行且吃且歌咏，不进入深山老林，住旅店也方便得很，出门可以不带沉甸甸的银两，有票在手，吃遍天下，游遍千山，瓦市勾栏休闲时留恋一番，没人会嚼舌根说您不正经啊，这个等等啊。如果您是女子，当学李易安，长醉书卷，笔墨飞花，吟词斗茶，都市丽人，哪个朝代都让人神往，还可以边走边唱，行走在原汁原味的清明上河图上啊，总有那么一天会到站，于是说好的幸福戛然而止，千年之后您还是您，只是那宋朝已经远去了。你看，这就是假装生活在宋朝当中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些话啊，特别的接地气。关于语言这一块，我们待会儿也会听一听作者自己啊怎么来为大家来介绍他到底在写作的时候会怎么样照顾这个语言的接地气呢。
1: 假装生活在宋朝、京都、汴梁等地生活指南，这本书选择了中国历史上最富庶、政治最开明、最具幸福感的朝代宋朝为文本对象，形成一部飘在宋朝的全新生活指南，一部开启宋朝穿越之旅的完全攻略。作者以近100万字的史料阅读查证为依托，以通俗幽默的方式为读者呈现宋朝的整个社会风貌，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职场奋斗、精英文化、婚姻家庭、时尚娱乐，每份史实皆有出处，绝无乱造。
2: 接地气的确是历史通俗读物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历史通俗读物不是学术著作， 它是给历史爱好者、大众读者看的，所以呢，在内容上要接地气，在风格上呢，要通俗易懂，可读性强一些。在内容接地气上，假装生活在宋朝选取现代生活的热点问题，还有现代读者的兴趣点，然后印象式的反溯到宋朝，看看那个时候的人们在这些热点问题上的表现是什么。比如说现代生活中男女青年单身被催婚的情况，那么在宋朝呢，我就写了民间婚俗，媒人是单身狗的终结者。还有呢，我们现代人都很喜欢旅行，那么在宋朝人们是怎么旅行的呢？爱好旅行的是哪些群体呢？于是就写了名人的朋友圈最爱晒旅行，还有现代女性比较感兴趣的这个美容化妆问题。那么同时呢，在宋朝也有反映，就是所谓颜值也得靠捯饬，写的呢就是宋朝女性的化妆。还比如现在一线城市的户口问题，那么在宋朝呢其实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呢有一章的内容就是说，首先要有个小目标，京城户口，那么写的就是它的户籍制度。宋朝大城市的买房建房其实也是一个难题，那么也有写了这一章，就是说做一个房奴关键要 hold 得住。形式上的接地气主要是采用了以穿越为线索，假设读者是一个穿越者，穿越到宋朝体验那个时候的社会生活民俗风貌，所以呢我采用了第二人称您的写法来写，就是说相当于我是一个导游，读者呢作为一个游客去游览大宋。在语言风格上呢，尽量做到口语化，还有现代的一些网络的语言，尽量呢将知识性和趣味性结合起来，结合的好的话呢，就是读者是爱看的。所以我也希望这本书呢既能够给读者带来知识性，也能让你在阅读的时候产生愉悦的感觉。
0: 接下来咱们花一点时间为大家读一读书里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啊。如果您穿越到咱们历史上最具幸福感的宋朝，想必不是去做短期旅游的。如果真是这样，住的地方还真不是难事儿，因为宋朝经济繁荣，商业发达，旅馆业自然而然跟着扩张发展。宋朝叫旅馆叫底馆或者是底舍，有官府经营的，也有私营的，发达到什么程度呢？遍布城乡。只要您不是故意跑进那些深山野林，实在没必要担心找不到住的地儿。宋朝的旅馆规模也分很多种，按现在的话来说，有星级酒店，也有商务旅馆，还有家庭旅社，您就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自由选择。您这趟短期旅游的住宿问题，在宋朝实在是小菜一碟的事儿。如果您这趟穿越仅仅就是一趟短期旅游，那您也别怪那些没机会穿越的人寒碜您，因为太任性、没出息、太不懂生活，再怎么着你也得多，这个盘桓几年是吧？在那些美好的时代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精彩啊！于是虚心接受大伙儿的建议，下定决心在宋朝从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深刻体验一下那美好的时代，最好还能建功立业、万众景仰啊！所以古人常言安身立命。当您抵达宋朝的第一天，就有一个问题抛给您：今晚住哪儿？也就是古人说的，您的安身之所在哪儿呢？如果您穿越成皇室、官宦、富商人家的一员，这个问题当然就不是问题了。您不仅有住的地儿，还特别宽敞。宋朝是一个十分富裕的朝代，因为它比汉唐明清更伟大的地方就是藏富于民，普通百姓的日子都不错，更别说皇室、官宦、富商了。如果您刚落脚宋朝，也没啥职业收入，您也不住旅店，生活成本太高，您现在就是一个福客，就是属于宋朝的外地流民，只能以这个身份上报官府备案，官府会给您提供免费的收容所，只要您住满一年，当地的户籍就到手了。这时您不想住收容所，可以直奔店宅务，也就是当时的房管所，只要您的态度好一点，诚恳地跟工作人员说明自身的实际情况，申请廉租房基本没问题，甚至还可以申请短期免租金。资格审查旅行手续之后，您就会有一个安身之所了。 怎么样，听着还不错是不是？来继续看各位的留言，因为今天晚上这本书大家都对这本书感兴趣啊，所以留言的也特别多。我会找到幸福，他说除了华丽的宋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学瑰宝，更不应该忘却抵御外辱的民族英雄，例如一门忠烈的杨家将，再比如下面这位我们的老朋友，这是苏北草根新闻，他说宋朝文人多，宋朝繁华不落于唐朝，但是文人在当时不是最得意的，宋朝最有名的是瓷器，还有那个年代饭庄比较多，苏州有一个鹿稿件饭庄就是源于宋朝的啊，好多菜都是那个时候创造出来的，佛跳墙这道菜就是宋代的厨师创造的。还有他说除了文豪李清照，宋词留给后人的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那个朝代没有内乱，开封有包公作证，敞开大门为百姓伸冤，宋代有五大名窑，至今不少瓷器被收藏拍卖，汝窑的瓷器是最好的啊，官窑瓷器、哥窑等等，对三人啊制造贡献很大啊，这三个啊制造这个制瓷的这个贡献是特别大的。嗯，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为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本书啊，就是假装生活在宋朝，这本书的作者是马华，大家有兴趣可以好好读一读这本书里的一些故事，很有意思啊。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晚安诗歌，为大家来朗诵舒婷的作品《双桅船》。双桅船，舒婷。雾打湿了我的双翼，可风却不容我再迟疑。岸啊，心爱的岸，昨天刚刚和你告别，今天你又在这里，明天我们将在另一个纬度相遇。是一场风暴，一盏灯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是一场风暴，另一盏灯使我们再分东西。不怕天涯海角，岂在朝朝暮暮，你在我的航程上，我在你的视线里。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岛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已发布国家标准2800多项，其中新兴产业国家标准达1400多项，占比超50%，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5个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和武夷山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均实现提升。我国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多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多个，发布治理公告17期，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形成有力震慑。今天，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在湖南长沙正式开放，标志着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实现从数据库向活态展的跨越。这是中国积极践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个以保护语言多样性为主题的重要永久性文件《岳麓宣言》的重要实体载体，也是语言资源赋能文化和科技融合的鲜活案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本届世赛新增7个相关项目，以赛事引领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拓宽技能人才职业边界。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全国2026年暑期档含预售的电影票房突破115亿元。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亚太经合组织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超过60%，贸易总量接近全球1%。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继续在北京进行，共产生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个新设立的赛项相继亮相。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决赛昨天举行，中国队79-89不敌澳大利亚队，获得亚军，这也是2014年后中国队在这项赛事中创造的最佳成绩。中国队曾于2014年在多哈夺得这项赛事冠军，过去3届比赛中国队均获得季军。据了解，本届赛事成绩也与2027年 U19 男篮世界杯参赛资格直接相关，闯入4强的澳大利亚、中国、新西兰、韩国队均已锁定入场券。昨天，在2026年世界泳联青少年跳水锦标赛男子 B 组10米台比赛中，14岁中国小将坎子龙摘得银牌。当地时间22号，在法国首都巴黎举行的2026年电竞世俱杯穿越火线项目决赛中，中国白沙战队3-0战胜 TL 战队，赢得冠军。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为什么有人说他们是一个城市流动的名片？
3: 个儿个儿的头发锃亮，这皮鞋锃亮，哎，这衣服干干净净，你再看这车里干干净净。
2: 在他眼中，这座城市经历了怎样的变迁？
3: 由原来这个人们骑自行车啊，变得偶尔打车，由偶尔打车呢变经常性打车，这多少钱一公里的时候都敢坐。
2: 本期口述的哥的苦与乐，高志明。高志明生于1956年，北京出租汽车公司二公司司机，驾驶出租车39年。对于一座城市而言，它的标志有很多，名胜古迹、人文景观不一而足。但是对于大多数游客来说，来到一座城市，首先接触的、接触最多的陌生人，也许就是出租车司机。所以有人说，出租车是一个城市流动的名片。
3: 我记得有这么一个我印象深的吧，就是有一个老大哥带着他的外孙女来北京旅游了，他在东华门打车。我说你去哪儿啊？他说我上王府井。我说您这一溜达可就是王府井，我说您就是旅游来的，您就看看街景就到了。他一听这个，他就凭你这么实诚，我今儿还就坐你车了。这我说这他非要坐，其实我是为了什么呀？他就省这点钱了，因为他玩来嘛。
2: 在路上跑了快40年，要是让高志明说说出租车这点事儿，只要话匣子一打开，他就有着说不完的故事。
3: 就是司机班的负责人跟我们上课的时候说，我们这一代人刚解放在北京开车，北京像样的路就17条，就跟我们这么说的。但是他那个时代我还小呢，我也没见过那17条什么样啊。但是老师傅就跟我们这么说，反正是那会儿地图非常简单，而且那会儿也没有什么交通图，也没有像那现在地图，你看这变化多大。现在地图就多少种，是吧？有旅游的，有交通的，有公交的，是吧？还有那个详细的，包括胡同都有。就这种类都变了，那会儿哪有这个呀？你就从微小的事情都可以看到，这城市就是在发展。
2: 高志明说，别看现在很多人已经把会开车当成一项基本技能，但是在40年前，司机那可是一个谁看了都会觉得羡慕的职业。
3: 我就特羡慕他们开着小货车在马路上跑，我觉得他真的挺牛的。那会儿就觉得开车可真是一个高技术的工作。其实现在对现在人一看，这算什么呀？不是什么。可是那个时代跟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个事儿啊。当时人就是这种心理。因为我们院里不是有那司机班子吧，我蹭过车，我坐里头坐过那么，哎，3-5站地， 或者上哪儿搭我一段，我就这么蹭过，所以对车从小时候有点感觉。但是来说，真正说要打车呀，或者自己有车，那会儿还真是一个梦，还真是一个梦。那会儿人不敢想的，那会儿要是有个飞鸽啊、凤凰自行车，而且要是锰钢的自行车，就是它的材质是锰钢的，那就觉得这家好像有点钱了。因为那一辆车大概是得三个月的工资才能买一辆这自行车，就这么一情况。哎，那会儿你想五分钱买一普罗西红柿，你想想啊，对不对？它跟现在根本不是一概念了，不是一层面上的事儿。
2: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路面上跑的汽车很少，中国老百姓的主要出行工具还是自行车。城市中壮观的自行车洪流，更是让中国成为外国人眼中的自行车王国。1973年7月1日，北京出租汽车公司成立后，北京的出租汽车一下子增多了起来，但是会开汽车的司机却凤毛麟角。为了扩充队伍，北京出租汽车公司连续几年招收应届的高中毕业生。1975年，刚刚高中毕业的高志明来到北汽学习驾驶客运机动车。
3: 当时确实有一个顾虑在哪儿呢？因为拉人拉乘客嘛，但是真是出了问题伤了客人怎么办，有这种揪心，所以还倾向于呢，就学完本子能不能开货车。当时确实有这种揪心，但是呢招工没有，就是客运，所以也就开客运了。哎，所以呢那会儿呢，就师傅教徒就说了，客运的责任从安全角来讲，随时随刻都有一安全责任，但是客运要加个更字，因为你拉的是乘客，要伤了人，这个来说这个责任更大，是吧？所以呢就要求你呢更得注意，有这个交通安全意识。
2: 依据安全责任让高志明记了40年，直到现在他开车上路也把这四个字谨记心间。高志明刚学会开车的时候，北京只有首汽和北汽两家出租汽车公司，首汽以外事和国家会议服务为主，北汽的服务对象是北京市民。高志明最开始驾驶的并不是汽车，
3: 我们原来一开始开的是小蹦蹦，客运蹦蹦。客运蹦蹦呢，就是说白了吧，就是现在的摩的一样，就是我们骑在前头，然后乘客坐后头。当时这个小蹦蹦啊，就是客运三轮摩托车，因为那会儿啊，确实坐

0: 出租车，不是现在谁一招手就打，那都是就一两个人，什么出差的呀，或者有点东西，哎，才坐。一般老百姓都不坐车，都不打出租车，因为那会儿生活水平一个月才挣几十块钱，他打不起车，打不起，跟现在根本就好像不一天上一地上的区别，太不一样了。那会儿你看两毛钱一公里，小摸摸。那有人的好奇说这一公里两毛，哎，这小猫猫干脆我就坐一公里花两毛钱，我试试什么滋味吧。有这样的，从北京站他要一车花两毛钱坐一公里，然后他就下去了，他就为了尝那新鲜。你看那会儿我们就是这所谓小猫猫就是这种车。
1: 在这本纪念北汽集团成立四十周年的画册上，我们看到了高志明说的小蹦蹦。别看这种车看起来很单薄，速度也不快，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就算是去外地跑长途也全靠它。那个时候如果有人想坐这种出租车，还要先打电话到调度站，然后由调度站统一分配司机出车。
0: 我记得就是一跑长途，我母亲啊就特别揪心。我们这个胡同口啊有一个大概是三四十公分宽的那么一大石头，我母亲就坐在这个胡同口上就等着我，就怕我呢就出事儿。哎，因为这个行业那个当时虽然说挣的比较多，但是呢也让家长非常的操心，就等着。
1: 那一次高志明接到的任务是从北京送一位客人到河北省河间市，170多公里的路程，一跑就是一整天。
0: 早上出去到那擦黑，擦黑以后正好赶上大雨。我们去的那个生产队啊，送那个就是他农业机械急用的一个配件，要不然因为正好赶上那个麦收嘛，必须得赶紧送过去。那么送的时候呢，那个生产队也是要穿过五个村才到他们队，结果这么大雨，我们这车根本就没法回来了，没法回来，就这个当时人就非常实诚，你说就住农家了，就住下了。住下以后第二天我们才往北京翻，结果呢这个村里的全是泥塘。后来我们俩车怎么办啊，我在前头开着，那哥们儿在后头用肩膀扛，就一个村一个村泥塘里往外拱，然后出来之后他在开他的车，我在扛他的车，就这么扛出了，过了五个村。第二天过了五个村以后，我们哥俩回来一看，这肩膀脱一层皮。
1: 高志明一夜未归，着实急坏了家里人。
0: 那会儿不行，没有通讯设备，所以呢就是只要一出去就谁也见不着谁了。所以那会儿还拍电报了嘛，加急嘛，啊，电报大楼里啊打电报，急了就去打电报。打电报的那个大厅里头啊就是排满了，你不排几个小时都轮不上你打，就通讯落后到这个程度。就那一宿，哎呀，我父亲可极大了，给我们这个车队啊这个打了一宿打了60个电话，因为那会儿老百姓家里没电话，我爸等于在单位里一宿没回家，用单位的电话给这个车队打了60个电话，问说我儿子呢，我儿子干嘛去了，我儿子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呀。
1: 这种三轮摩托高志明一开就是4年，虽然服务对象是普通市民，但是每公里2毛钱的收费还是让绝大部分人望而却步。
0: 那会儿不像现在马路上打车没有什么人打嘛，所以它主要就是单位用车，或者是疾病号用车，或者是大型的活动用车，是吧？或者是结婚才用车，其他的日常上下班，像现在我看拉过的行买点菜打一车回家了，那会儿哪有啊。
1: 后来随着公司不断更换车辆，高志明开过的出租车车型也越来越多。北京吉普212，上海

0: 法国地平线，桑塔纳、尼桑都曾出现在北京的出租车队伍中。1979年改革开放后，高志明发现路上打车的人开始多了起来。
1: 大概82年那初，那调度站基本上就没有了，全都马上打车了。因为什么？因为需求量大了，那个马路上伸手打车方便了。我还给你调度打电话，我还在家等着你，不是，就是马路上一出来招手就上车走了，哎，又方便又有效率，也不用再打电话那么啰嗦了。就是那会儿，就是那个三产贸易公司盛行的时候，那打车人就多了，都做生意，都是办事儿，跑个生意啊，买卖啊，联络点事儿啊，哎。要点什么货去啊，或者给人送点什么东西，去谈个合同啊，就是那会儿开始打车人就特别多了。
0: 虽然这时人们对出租车的需求明显增多，但是真正适合老百姓日常出行的出租车还得从面的说起。自从1984年天津引入日本大发汽车公司的技术，生产出第一辆大发面包车以来，出租车公司大量采购了这种车。由于出租车要求颜色醒目，便于乘客识别，所以北京的这款出租车被统一喷涂成黄色。最主要的是，这款车10公里起步，每公里1块钱的低廉运营价格受到了普通百姓的欢迎，人们给它起了一个形象的名字——面的。
1: 你看面的从来没有闲着的时候，那客人下来跟眼就上了，下来一跟眼就上了，这还是便宜，你像1块钱一公里。
0: 那个时候人们的活动范围还远不像现在这么大，日常出行一般也不超过10公里，所以面的10公里只要10块钱的亲民价格，悄悄改变着北京市民的出行方式。而对于出租车司机来说，老百姓这么大的打车需求，也让他们的收入大大的增加。
1: 我觉得主要感觉还就是生活水平提高了，就是生活水平由原来这个人们骑自行车啊，变得偶尔打车，由偶尔打车呢变经常性打车，由经常性打车呢到什么呢？现在甭管是这多少钱一公里车，我都敢坐。
0: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北京全部的出租车加起来还不到4000辆。短短几年后，到了90年代初，北京市光出租汽车公司就猛增到1000多家，出租车行业之间的竞争也渐渐显现。
2: 您的面的尊贵，
3: 我面的黄，
2: 哇塞，透着豪华，
3: 那当然，
2: 是不是？你们转3圈。跑2圈拉得到一个客人吗？但是一拉到就是一好活，我经常见你们黄冠会。从
0: 这是1992年的小品《面的与皇冠》，小品通过2位出租车司机争抢客源的故事，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司机们的无奈。
2: 谁说转了1圈只挣了12块钱，但是您自觉地又受了一次中国近代史的教育，而且你们为国家节约了能源省油，是不是？
3: 要说节约能源省油，还得说你们面的。
2: 我们可不行，
3: 我经常看见你们带领着乘客在马路上推车，人家都说你们面的司机推车的技术比开车的技术好，修车的技术比驾驶的技术丰富。虽然说你们的车毛病多一点，但是它车便宜，大不了一年买一辆，你还年年都有新气象了。不如你。
1: 对，那小品我也看过，对，就是很实际的，而且后备很实际的，然后互相还你说我说你，是吧？其实那会儿就是这样的，你像那会儿吧，有面的，有夏利，有这个富康，你不光就这三种车。据富康的师傅讲，夏天他们活儿都特别好，为什么？他空调好啊，他空调比夏利好，面的是没空调，甭说。所以那些师傅讲，开富康的时候，他们全年来讲，就是夏天收入相对要高， 为什么？很多人就因为是你这个比其他车凉快，我才坐。所以呢，开富康的时候，我们在检测场碰面的时候，我听就他们就发出去侃侃，说夏天我们好过，夏天我们好过，你们就不行了，对吧？就跟那小比似的，互相说自己的事儿。
0: 1998年，为了加强对尾气排放的治理力度，北京市开始对出租车进行第一次大规模更新。就这样，黄色面的逐步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取而代之的是红色夏利车。
4: 去哪儿啊？喂，
5: 啊，五洲大酒店。
0: 和面的相比，夏利车的乘坐舒适度虽然大大提升，但是这款车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动力不足。夏天一开空调就开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高志明和一帮的哥也想了很多办法。
1: 后来不就加一水罐儿？加一水罐儿呢，这个往那个冷凝器上自己按个开关，然后往那个夏利那个水箱上，冷凝器上就滋水，滋水呢降温嘛。降温以后呢，它那个冷凝器降得快呢，出来那个热凉气不就更凉一点吗？
0: 行车上路难免遇到一些窝心事，他如何应对？
1: 人心情不好是挂脸子的，眼神儿也要挂出来的。你不能一让人下一辆一上来说这小伙子怎么回事啊？这脸瓜嗒嗒的给谁看呢？这就不行了。
0: 不急不躁，心态平和。他排解情绪自有妙招。
1: 我当时也不怎么就哼出那么一小曲儿来，我说干脆我就做一个不在乎的的哥。
0: 本期口述的哥的苦与乐，高志明。夏利毕竟是低档轿车，在质量上还有很多不足。2003年，为了迎接2008年北京奥运会，北京市实施了出租车汰旧换新工程。随着首批300辆北京现代索纳塔驶入北汽集团，北京出租车行业开始使用本地自产车型。这款车的使用性能和乘坐舒适程度比夏利车上了一个档次。
1: 你看这开好车的这些师傅，你看个儿个儿的头发锃亮，这皮鞋锃亮，哎，这衣服干干净净，你再看这车里干干净净。他们就是确实不一样，就是他就是要求一个司机从仪表仪容，从车辆卫生啊，他要求就是得高。
6: 哎呦，你好先生，很高兴为您服务，请问您去哪儿啊？
7: 我要包车去长城，800城吗？
6: 没问题。好嘞。
1: 当然从行业规范来讲，只要你干那行，它标准是一个，不可能说你开高档车你怎么样，你开那个花车怎么样，不可能是一个标准，都应该这么做。但是那些师傅我就特佩服他们，就是我老觉得，我老跟他们开玩笑，我说你是开地的还是坐地的，我都看不清楚啊，我说你，我说你，我老觉得你是老板似的，我说他们就乐。就是这样了，他经营状况全都不一样。
0: 出租车更新换代了，出租车司机的服务当然更要升级。出租车每天搭载的乘客形形色色，虽然司机已经尽力处处替乘客着想，但是仍然会有一些乘客不满不理解，这让高志明感到无奈。
8: 师傅，有案例。
9: 北新桥
10: 哪儿不堵走哪儿？
11: 能不能再快点？我赶时间。
9: 哎，好。
1: 有一个30多岁一个女同志打车，带着她几岁的儿子，后头坐一个老大妈，老大妈可能是这孩子她的姥姥。那么从杨桥呢，是由北往南，刚过这杨桥大概100多米，这女同志说了，说您靠边停车吧。那靠边我自然我得溜边啊。我这在靠边的这5-6米当中， 又蹦出一块钱了。我就收您十块钱。
0: 每到这种时候，高志明虽然满腹委屈，但是却不能表示出来，只能自己调整心态。
1: 我记得也不怎么来的那么一灵感，也不就突然想起一个熟的曲子来，我就是哼出一个

0: 乐的的哥不在乎，在乎的的哥不能真快乐。无论你怎样的对待我，我就是我，一个普通的的哥。我当时也不怎么就哼出那么一小曲来，我说干脆我就做一个不在乎的的哥。
1: 高志明经常说，现在路上的车多了，遇到早晚高峰的时候被堵在路上是常事，但是不能让自己的心也一起堵在路上。高志明就要从北京二汽公司退休了，想想就要和自己从事了40年的工作说再见，他的心中难免有些不舍。
0: 我是准备退休以后呢，就是说把它作为一种精神生活来总结，写个小册子什么的。哎，我觉得这个作为我的精神生活，作为一个就是总结经验的一个过程，包括安全的、服务的、治安的，都有一些就是几十年的一些笔记，我整理一下，要能够写出小册子。倒不是说什么出书，我没这能耐。你这总得人有点事儿干吧。
1: 开了快40年出租车，车也换了10几辆。高志明说，如果出租汽车真的可以作为一个城市的标志，那么这种标志的不断更新也足以说明这个城市在不断的前进。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我好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2: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美。
3: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

0: 10年零20天，81000余公里，他用自己的双脚书写下一个人的史诗。
1: 我就是想用这个原始的方式，只有这个用双脚去接地气，去丈量中国。
0: 31个日夜，51小时缺水不行，他用自己的意志征服了死亡之海。
1: 自己就像这个蚂蚁，就像一只蚂蚁在巨大的一口锅里面在慢慢的爬一样。
0: 本期口述10年徒步中国。本期口述人雷电生，生于1963年，徒步旅行家，吉尼斯最远徒步旅行距离世界纪录保持者，第一位徒步穿越罗布泊的人。雷电生穿越罗布泊的想法始于他的偶像，著名徒步旅行家余纯顺。
1: 余纯顺，他在我的心目当中是一位英雄，是一位男子汉。
0: 余纯顺是历史上第一位孤身徒步走遍中国的人。1988年7月1日，他从上海出发，开始了他的行程。沿途经过23个省，行程达40000余公里。雷电生永远记得25年前的那个傍晚，他亲眼见到了途经黑龙江的余纯顺，这一面之缘成为他终身难忘的回忆。
1: 1989年夏天，我是在大兴安岭叫图强镇，大兴安岭图强林业局，在那边做建筑，业余时间，因为已经下班了，快黄昏了，然后我到铁路上去走一走，看见一位穿着一套迷彩服，一双回力鞋，就是那种白回力鞋，是红底子的，然后头发已经到了肩膀子上，络腮胡须，个子不太高，很壮实的，皮肤黑黢黢的，这么一位男士。我看的时候就有点奇怪，当我转过身到他后面一看，他背着一个迷彩服的包，后面那个条幅上写着徒步环行全中国，余纯顺，1988至1998。
0: 1996年，在穿越罗布泊的过程中，余纯顺不幸遇难，但他的壮举激励了一批年轻的徒步旅行者，这其中就包括雷电生。徒步旅行又叫远足或践行，兴起于19世纪的欧洲，它不是通常意义的散步，也不同于体育项目中的竞走，而是指有目的的在山野间进行长距离的走路锻炼。1988年，雷电生开始锻炼身体，为接下来的徒步中国做准备。
1: 你要在第一天开始走，你就背着八九十斤的东西，肯定是吃不消的，而且不是走一天一个月，也不是走一年，是要10年。所以最后一阶段我就开始负重背着沙袋子，后来又背着液化气罐，因为液化气罐里面有液化气，加起来也60斤左右，我用那个绳子把它绑在身上，我在马路上跑。那其中有一天我已经跑了很长时间，其中有一天是那个面包警车下来，两个警察半夜了，快11点左右，他把我拦住之后，他说问我是在哪儿偷的煤气罐，你不许跑，我说我是在锻炼身体。
0: 雷电生精心设计了行走路线，他把中国划分成5大区域，按照从易到难的顺序完成整个旅行。
1: 我是1998年10月20号，黑龙江哈尔滨1202国道的0公里出发，因为当时出发的时候我想先走这个容易一点的，就是人烟比较密集，

0: 然后这个山也不是很高，这样是给第二路段做准备。到了从港澳出来，到了海南岛，再出来进入广西的时候，就是第二阶段，人烟相对稀少一点，海拔稍稍高一点，在这里面走，在这里面走了两年之后，这是为了第三段西藏地区做准备。那西藏人烟更少，海拔更高，所以把第一段和第二段走了，就对西藏做着一个很好的一个准备，也是青藏高原转了一圈。那西藏走下来，我觉得新疆也应该没什么大问题，虽然海拔低，但是沙漠比较多。然后在新疆又转了一圈，到了西北地区。那么这边呢，相对好走一点。这个期间呢，我的年龄已经超过了40岁，我怕自己体力下降，这是在我准备期间就是这样设计的。这个2008年，就是从这边又走到了北京。
1: 经过10年的准备，1998年，雷电生终于迎来了出发的日子。他的雄心壮志即将付诸实践，等待着他的又会是什么呢？
0: 这都是我当年用过的一些东西。这是我用的水壶，是暖水壶，每天要背着好几个水壶，还有一些矿泉水的瓶子。那这个水壶呢，就是不保温，我可以用它做饭。这是两用的，这个绳索呢是在一些悬崖峭壁下不去的时候，用它攀登或者是下降，就一个人来完成。这个气雾杀虫剂呢是在野外，所有的驴友我都告诉他们，现在是非常管用。在原始森林里面住的时候，晚上有的时候蛇钻在帐篷底下，第二天早上就能卷出来。那么你要是晚上把它喷到周围，因为野生动物和一些昆虫，它的嗅觉非常灵敏，闻到这气味一个晚上都没有事。那么这把刀具呢，这算是我的宝贝了，而且我在这是在展览馆里面已经生锈了。其实在野外的时候，我每天擦得锃明瓦亮的，它陪伴我89年，无数次用这把刀吓跑抢劫。
1: 1998年10月20日清晨，雷电生开始了他徒步中国的旅程。在哈尔滨102国道0公里处，他留下了这次旅行的第一张照片。
0: 我刚走出去几步远的时候，其中一位记者就说，雷电生，你走到双城就回来吧，也算走中国，只不过就没走完。这个双城就是哈尔滨的一个郊区，所以当时非常想听一些激励我的话。我连头都没有回，就眼泪在眼圈都直打转。我想做一件事真的不容易，就是我准备了这么多年，背着当时是96斤的一个大包，背上就没转身我就往前走。
1: 即使做了最困难的打算，雷电生还是低估了长途旅行的难度。走了不到半天，他的双脚就开始感到有一些不适。
0: 到中午的时候，我就觉得脚有点痛，把鞋脱下来一看，脚上已经打了几个血泡和水泡。后来我想挑开，最后我想挑完之后更痛了，就先不挑了，然后就穿上鞋子继续走。当走到下午的时候，实在走不动了，第一个是身体那个包重，第二是脚疼，最后我在路边把那个鞋子又脱了，一看不几个泡都连在一块儿，一个脚掌一个血泡，然后用针挑之后那个水就挤不出来，我就用刀割开，用小壁纸刀的刀片割开之后把血水放出来，又喷上点酒。哎呀，那一刻我想，哎呦，我这个选择是不是正确，这么第一天就是这个脚就这种样子，我还能不能走下去，就自己有一点怀疑自己。后来真是咬了咬牙，后来就用那个脚跟着地，脚掌就不敢着地了。
1: 雷电生的双腿就在日复一日机械般的运动中经历着极大的考验。
0: 在南方走的时候，就是梅雨季节，夏天，有的时候是闷热，有的时候是雨天，就是不下雨就是特别热，下雨呢身上一身湿，然后再加上自己身上出汗，那个衣服不是天天洗，都如果太阳一出来的时候，衣服能看到明显看到那种白白的那种像那个盐巴的那个都出来了，都是那一片一片的，把这个双大腿的内侧一开始磨的就像那个猪肝一样，一挤都能挤出血。后来我就开始每天用那个药水啊，用白酒擦上敷上药，但是你再走几步到了的话它又掉了。突然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到了那个找到一个食杂店，我买了几包卫生巾。当买卫生巾的时候，那食杂店那农村嘛，他们都在笑我长头发长胡子，是个男的，又买了几包卫生巾，不知道是干什么，他们在偷笑我。当我走到没有人烟的这种在树林子里面，敷上一点这个消炎药，然后把卫生巾贴上固定上，这样走一天没有问题，它就湿一点它能吸进去，所以这个方法非常非常管用。
1: 伤痛、无助、孤独，这些词语伴随着雷电生的整个行程。然而比这些困难更加可怕的是随时可能降临的危险。徒步中国的过程中，雷电生遭遇了不下十次死亡考验。在西藏阿里遭遇狼群的经历更是令他心有余悸。
0: 2002年的7月12号半夜，在西藏阿里无人区，海拔4700多米的地方，无人区，我在那搭帐篷。到半夜的时候，我就听外面刷啦刷啦刷啦响。当我把帐篷罩打开一下，打开一看，当时那个头发都要立起来那种感觉，浑身就冒冷汗，绿莹莹一片，眼睛就朝着狼群走。最近的也就是能有个5-6米远，然后还不是说他们一条线走过来。一个扇子面形就把我包抄过来。我那个帐篷后面是一个小悬崖，这是前面三面是个开阔的地方。结果我把帐篷拉上之后，心跳的就不行，那个嗓子眼都发干。我想这么多狼，这怎么弄？我就突然我想到，可能是要够呛了，被狼群包围了，这是九死一生了。我在本子上给我姐姐写了几句话，我说遇到狼群了，可能是要麻烦，如果要是真的无法逃脱，希望姐姐把我寄回去那些资料那些东西托付有责任心的人帮我整理出来。当这个时候，那个狼已经走到我的帐篷前，有那个就是所谓的头狼似的在拱帐篷。我就把刀抽出来之后就想炸，我突然就冷静了一下。据说这个狼见了血之后特别疯狂，所以我就冷静一下就没有炸。我就把那个鞭炮拿出来，就开始找鞭炮，往出放鞭炮。因为鞭炮带的时间长，有的炮药就流出来都不响。但是我几个绑在一块儿，点完之后拉一个小链，我就往出扔。狼群往后撤了撤。当鞭炮放没了之后，狼群又上来了。上来之后，我还是想不出来什么办法，就是突然一下就想到，我烧衣服算了。我就把衣服在帐篷里面点着了之后，用那个手杖挑起来，帐篷拉开，我把那个帐篷扒开，一下就扔那个狼群身上。那狼就窜起来，差不多1米高，一条火线。当狼窜出去之后，那衣服又落到地下了，就开始慢慢燃烧。那个狼毛烧焦那个味道，我都在那个帐篷里面都闻到了。大约持续那么有40分钟左右，慢慢就撤了。就是那个味儿闻完之后，我自己也恶心，就是那个汽油杀虫剂的味道。我就抱着那把刀，还剩了一点点汽油杀虫剂，直坐到天亮。这件衣服就是遭遇狼群那天晚上烧掉的衣服。第二天早上我走出帐篷，看到衣服和裤子还没有完全烧完，我把它捡起来又放在包里面。当我走到路上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兜里面当时还有钱，又拿出来看了一下，结果看钱已经烧没了，这里烧光了，这里面还有个通讯录，也都烧了。
1: 经历了10年的徒步行走，2008年10月，雷电生来到了敦煌市的阳关镇。阳关镇的西面就是茫茫的罗布荒原。在雷电生的面前，是他徒步中国计划的最后一站。 罗布泊。罗布泊又名罗布纳尔，在古代，这里是中国第二大内陆湖，也是丝绸之路的咽喉。湖岸边雄伟的楼兰古城遗址记录着昔日的繁华和强盛。然而，随着气候的变迁和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不断侵蚀，罗布泊逐渐从一个水草丰美的万里泽国，变成了如今寸草不生的沙漠之海。据文字记载，自从唐朝以后，没有人能活着穿越这片地方。虞纯顺被认为是最接近成功的一个，但是他最终也失败了。
0: 送他进去的人，也就是他的后援，也是给我走进罗布泊的时候给媒体当后援的人，其中有两位，他们说虞纯顺也是喜欢照相，进去的时候天气第一个是比较热，第二个呢，他走了一个有一点点模模糊糊能看出一点小路，因为那里面有些越野车在走路嘛。当这个补给点到这个岔路的时候，用石头给他拦上了一块，就是拦的这个地方你不要走，拦的这个地方要走，没有拦的那个地方。这是后援人员最后就是跟大家讲述的。那么他在照相的时候可能就走到这个岔路口就没有注意，然后就过去了。进入罗布泊之后，这一段是相对容易一点，偶尔还有游客从这里进来，敦煌雅丹就是没有人烟，这后面是这条是一个库鲁克塔克山。那么到了湖心和虞纯顺墓这地方，虞纯顺在这里呢也是非常非常的难走，有岩峭，有戈壁，这南端也有段沙漠，然后从这里进来之后，到了楼兰这一块也是非常难走，有雅丹地貌和戈壁滩，还有雏形雅丹，就是高雅丹和低雅丹。从这里面出来之后，在这相对就好走一点，是戈壁滩，这里面还有一个3800年前的一个古墓地，从这里出来就相对好走一点。也就是说，最后一个点和最初的一个点相对好走一点，剩其余的这里面，它没有一个人烟，是最好。
1: 2008年10月9日，雷电生从阳关镇出发，开始了罗布泊的征程。
0: 我可以打一个比方，如果说像在罗布泊走那些非常松软的那种沙土的地带，要走30公里，就等于我们在平原上或者草原上或者这柏油路上走60公里，比那个至少要超过一半的耗费体力。
1: 将近40摄氏度的地表高温，几乎能划破鞋底儿的岩峭地面，随时可能降临的沙尘暴，这些都是雷电生需要面对的重重难关。然而，对于每一个穿越罗布泊的旅行者而言，还有比这些更加可怕的事情，那就是迷路。在穿越罗布泊的第14天，状况发生了。雷电生和当年的虞纯顺一样，错过了补给点。
0: 找到了补给点之后，就两瓶八宝粥，有两瓶水，那么至少能够我能水是够我一天的，那个吃的能差不多够我2天，我还有点压缩饼干。可是我又走了2天。我说怎么过一段没有补给点，过一段也没有补给点，我在想是不是他们在跟我开玩笑啊，我还抱着一种开玩笑。后来我突然想到开什么玩笑，不能在这里用生命开玩笑，结果是那些东西我找不到了。
1: 水已经喝完了，食物也所剩无几，雷电生一个人站在荒凉的戈壁沙漠中，四周没有任何标志性物品，极目所见只有漫漫黄沙。他能活着走出去吗？又行走了一天， 雷电生开始感觉到一种莫名的恐惧正在向他

0: 是大致是从东往西走，那你不可以往北，不可以往正北，也不可以往正南，那东面肯定也不可以往东面回走回头路了，只能是大致是往西面走。
1: 经过短暂的思考，雷电生决定放弃寻找补给点，按照自己估计的方向直接向目的地进发。
0: 我觉得有太多的依赖可能是也会造成对生命的一种威胁或者是危险，因为你有那些东西你找不到了，你心很慌，就有些无助。那我在这走的过程当中，我就没有那么多的依靠和依赖，而且当最极端的情况下，我头脑很冷静，我只要是人能吃的东西，甚至人不能吃的东西，它到胃里面不会对我造成伤害，我都可以去吃这些东西。
1: 在饥饿和干渴的驱使下，雷电生开始寻找眼前出现的任何可以吃下去的东西。
0: 实在没有办法，那就是想尽一切办法，不管是有植物、小动物、小昆虫，都要把它抓住。蝎子非常好吃，把它抓住之后，我有一个小长的一个小夹子，把它夹住之后，把那后面的毒针给它拔出去，然后头捏一下就给它捏死了。抓到三四十只的时候，几十只之后，放到那个戈壁滩上，白天我带着一个放大镜去烤，烤完了之后少放一点几粒盐巴，把它吃进去，那是比较好的东西。然后抓到蜥蜴的时候，因为蜥蜴有些那蜥蜴比较好抓，也多，就是小嘛，抓了之后把它整个皮扒掉，把内脏掏出，连那个小骨头都吃了。
1: 又经过了两天的行走，雷电生找到了余纯顺的墓地，那里存有一些水，是在此之前来拜谒的旅行者所留下的。站在偶像的墓碑前，雷电生感慨万千。
0: 我是在想，这个真是时光飞逝，太快了，一晃从1989到2008，19年，从我见到他的活生生的人走遍中国，到我见到他的坟墓，相隔19年，这种我觉得对生命的这种有不一样的认识和理解，就是生命无常。当一个人要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真是还是冒着一些生命危险，甚至是放弃了很多舒适的生活去做自己一件喜欢做的事，在做的过程当中很不幸就遇难，而且他在我的心目当中我是非常钦佩他，所以我就在他墓地撒了一点酒，把帐篷搭上，吃压缩饼干，喝了一点水，把他的那个目前的那有些水好一点的水我也灌到瓶子里面，所以那一个晚上几乎也没怎么睡觉。
1: 2008年11月8日下午4点，雷电生终于成功穿越罗布泊，抵达终点营盘古城。
0: 我跟大家拥抱了一下，打了一个招呼，我转过身朝罗布泊我就跪下了。那一刻我事先也没有想好，就是发自内心的，我想人可以敬畏天地的。然后就朝我父母的去世的方向自言自语，因为我经常自言自语嘛，在过去我说我感谢我的父母给了我如此顽强的生命。当起身的时候，我那个侧包里有面国旗，我背了10年的国旗，当把国旗打起来的时候，眼泪像断线的珍珠一样，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
1: 至此，雷电生完成了为期10年零20天的徒步中国之旅。10年间，雷电生徒步翻过183座山，跨越167条河流，31个省、市、自治区，4890个乡镇，总行程达81000余公里，相当于绕赤道2圈。对自然的敬畏，对未知的好奇，以及对极限的追求，构成了推动

人类历史不断前行的驱动力。徒步旅行者们则使用着自己的双脚，对这一观点进行着完美的诠释。在完成了徒步中国的壮举之后，雷电生在北京昌平建立了一个博物馆，把自己十年徒步过程中收集到的物品以及沿途拍摄的照片一一陈列在了里面。每一件展品都封存着一个记忆，讲述着一个普通人书写下的不平凡的史诗。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22:01，晚上好，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8月的夜晚，热风还在窗边游荡，夜深了，城市的喧嚣渐渐褪去。不知道此刻的你是正窝在沙发上发呆，还是刚加完班走在回家的路上呢？这样的时刻，你会不会点开一个视频，刷一刷手机，找一个能让自己放松下来的东西呢？

最近你有没有刷到过一部叫《牛来》的动画片？它不是什么大片，制作也不算精良，画面呢也谈不上精致，可就是这部片子上映之后突然引发了不小的关注，票房一路涨到了3000多万。

很多人都在讨论他为什么会被这么多人看到，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大家发现真正让观众走进影院的好像不是画面，也不是特效，而是藏在画面背后的东西。那是什么东西呢？是两个名字。全片的演职人员表上只有导演和母亲两个人的名字。耗时五年，一台二手电脑一帧一帧做出来的片尾曲是母亲写的唱的，她没学过音乐，从零开始学。歌词里藏了儿子的名字。

导演信宇萌在接受采访时说，发行方曾经劝他放弃上映，他回答了一句话，好不容易做出来了，六个字，没有修饰，没有解释，就是好不容易做出来的。我们仔细来听这句话，他没有说虽然做得不好，但我们已经尽力了，没有说条件有限，请多包涵，也没有说希望大家支持一下。他没有给自己找任何的借口，也没有任何多余的修饰，就是做出来了，好不容易。这句话本身没有任何技巧，可他真诚的一塌糊涂，就是那种我知道他不完美，可我真的尽力了的坦然，就是那种我没有理由，我就是想把它做完的执拗。或许这种不解释不找理由的真诚，反而触动了人心里特别柔软的一个地方，让你不忍心去苛责他，反而会想靠近他。今天的话题就让我们谈谈真诚。

0: 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 汉堡还是中餐呢？
0: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2: 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真诚是什么呢？可能不是什么宏大的东西，它可能就是你明明知道有一条更省力的路，可你还是选了那条更难的路。你明明知道可能没人看见，可你还是认真做完了。你明明知道可以不那么累，可你还是不想敷衍自己。就像是那部动画片，就像是那对母子，就像是那句朴实的话，好不容易做出来了。

有网友说，在 AI 盛行的今天，仍然有人坚持手搓。这句话说的是画面，可好像又不只是画面。手搓这个词放在2026年好像是有点过时了，什么东西都可以一键生成，文章可以 AI 写，图片可以 AI 画，视频可以 AI 做，你只需要输入几个关键词，几秒钟它就给你一个差不多

可你有没有发现那个差不多好像总差了些什么？差在哪儿呢？差在人味儿，差在那些不完美的地方，比如写错又划掉的字，画歪了又重新画的一笔，录了好几遍还是不太满意的声音。那些瑕疵恰恰是有人做过的证据。

曾经看过一个关于修复古画的视频，修复师修复一幅几百年前的画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研究颜料，匹配颜色，一笔一笔的补。有人问他，用 AI 不是更快吗？他说了一句话， AI 可以复原颜色，但它复原不了那个人画画时的心情。这句话让我想了很久。我们好像是活在了一个越来越精致的时代，电影精致，音乐精致，就连发朋友圈的文字都要反复的修改才敢点发送。可你有没有觉得精致的东西越来越多了，而打动你的东西却越来越少了呢？

你看完一部电影，说不清哪里不好，可你也记不住到底哪里好。你听完一首歌，感觉旋律挺顺耳，可三天之后，你完全想不起来它怎么唱。一切都很对，可一切都很淡。

可牛来不一样，你可能会笑他，可你笑完之后，你会记得他，记得那匹小牛四脚趴地，记得那张手绘的海报，记得片尾的那两个名字。他有瑕疵，可他有温度。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22:23，欢迎回来，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今天我们聊的是真诚。我一直想问一个问题，就是真诚还值钱吗？小的时候，我们觉得真诚很简单，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喜欢谁就靠近谁。可后来慢慢发现，好像不是这样，好像需要藏一点，需要圆滑一点，需要学会不给别人添麻烦。真诚变成了一种成本，说出来可能会被笑话，做出来可能被说傻。

可你仔细想想，你喜欢的那些人，你愿意靠近的那些人，是不是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真。他可能不完美，可能说话直接，可能做事笨拙，可你知道他是真的，他说的每一句你都信。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不用端着，不用猜，不用想他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那种感觉是很久之后才会意识到有多珍贵的。

有一个细节我特别想再提一次，牛来的片尾，导演的母亲写的歌里藏着两句歌词：什么时候雨微风柔，什么时候萌芽破土。他把儿子的名字藏进了词里，他可能写的不专业，唱的不专业，可那份心意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得到。这不就是真诚吗？不完美但用心，不专业但认真。

北京时间22:30，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你有没有发现这几年有一个词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叫做“为情绪买单”。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情绪消费市场规模预计达到2.72万亿元，到2029年将突破4.5万亿元。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的消费观念从关注性价比转向注重新价比，他们买的不是东西，而是被接住的感觉。而森林疗愈的兴起呢，就是这种趋势最典型的例子。你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视频？一个人走进森林，抱着一棵大树，闭上眼睛，安静地待很久。这并不是什么文艺片的画面，这是这些年真实发生在城市里的事儿。

杭州就有一个女孩，工作受挫后呢，报名参加了一场森林疗养的活动，价格780元，持续近3个小时。核心环节就是抱树，双手环抱树干，弯腰用头顶住树身，静默数分钟。她说，工作上的焦虑好像突然消失了。你可能觉得抱一棵树花780，这很荒唐。可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过那种时刻，就是累到不想说话，也不想见人，只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待着，不一定要做什么，就是想被什么东西接住一下。

这种现象也引发了我的反思。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东西都变得太完美了？电影、音乐、短视频，一切都很精致，可一切都很像。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看完一部电影，说不上它哪里不好，可你也记不住它哪里好。你听完一首歌，觉得旋律挺顺耳的，可三天之后，你完全想不起来它是怎么唱的。而牛来不一样，它粗糙，甚至有些笨拙，可是它有人味儿。那种人味是什么呢？我想就是导演和母亲两个人耗时五年，用二手显卡几乎靠手工搓出了一部86分钟的动画的真诚。它不是一部完美的电影，可是它是一部有故事的电影。观众并不需要它是完美的，他们需要的是你宣泄了，你接住了我的情绪，你用那些不完美的真诚安抚了我焦灼的内心。就像是那棵树一样，它不说话，它只是在那儿。可你靠着它的时候，心里的那份焦灼可以得到暂时的安放。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有网友说，他看完《牛来》之后呢，忽然觉得那些做得不好但很认真的人，比那些做得好但很敷衍的人更值得靠近。做得不好但很认真和做得好但很敷衍，你更愿意靠近哪个呢？我想从长久的相处来看，我们真正愿意靠近的也许是前者吧。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他的作品不完美，可你能感受得到他是用心做的。他可能写得不够好，可是每一个字他都是认真斟酌的。他可能做得不够精致，可每一个细节他都在意。你不会想嘲笑他，你反而会想帮他，鼓励他，希望他不要停下来。因为你知道，这种真诚在这个时代越来越少了。

牛来的出品方呢，前身是一家装修公司。导演信宇萌接受采访时就说，这部电影耗时5年，全靠他自己一人制作，没有使用任何 AI 元素，设备是自己在闲鱼上买的二手货。他说自己小时候看了特别多的动画片，特别喜欢这些动画作品，觉得自己有潜力和功底来完成，只是没想到着手制作后是特别艰难的情况，曾经多次想要放弃。5年，一个人，一台二手电脑，一部86分钟的动画。不管它做成什么样，这件事本身就值得一声掌声。

5年的时间做了一件很认真的事儿。这件事儿可能不完美，可是它是有温度的。也许这就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这件事本身已经足够动人。

牛来的爆火也让众多的电影人陷入沉思。新时代下，大家究竟喜欢什么样的电影？它粗糙到了极致，反而成了稀缺品。当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的还可以、还不错、也还行的作品时，一部所谓烂到极致的电影反而成了最特别的那个。有人在辩论中说，只要大众喜欢，就有存在的价值。也有人反驳说，给他排片会带坏行业风气。双方争执不下，这场争论本身变得比电影更有意思了。它让我们开始思考，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文化产品。当然，真诚的制作精良的片子更值得期许，但并不是所有的影片都符合大多数人的预期。除此之外呢，我们是需要更多精致的平庸，还是需要更多真诚的烂片？是需要更多标准化的作品，还是需要更多有缺陷但有个性的东西？

三联生活周刊关于牛来的文章在结尾处写道，在今天的电影市场里，观众正在以新的方式发现和选择电影。我想把这句话稍微改一下，在今天的世界里，我们每个人也正在以新的方式发现和选择值得认真对待的东西。过去我们追求好，好的电影，好的工作，好的人生。可好的标准是谁定的呢？是票房？是评分？是别人的评价？还是你自己心里的那个声音？牛来的爆火也在提醒我们一件事儿：比起完美，我们似乎更渴望真诚；比起精致，我们更加珍惜认真；比起标准答案，我们更想要有人味的东西。我们的这期节目不是为一部粗糙的影片来辩护，我是想说，在这个越来越精致的时代，笨拙的真诚依然有它的位置。那些愿意花5年时间做一件不完美的事儿的人，那些手搓出作品的人，那些还在认真对待自己热爱的事儿的人，他们值得被看见。中国新闻周刊在一篇评论里写得好，市场从不缺温度，缺的只是对残次品的零容忍。情绪可以引爆一部电影，但撑不起一个行业。对于电影行业而言，真正的课题不是如何复制牛来的奇迹，而是如何让好内容被看见成为常态。可我觉得，对于每一个普通的观众来说，真正的课题是我们自己，是否还在认真对待自己的热爱。

美食，全场观众爆笑鼓掌。那个笑不是嘲笑，那个笑里有一种很复杂的东西，有觉得好笑的成分，也有一种你们居然真的做到了的钦佩。五年，两个人，一部86分钟的动画，不管它做成什么样，这件事本身就值得一声掌声。澎湃新闻的这一篇评论最后写道，电影牛来的走红是情绪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愿意为情绪体验支付溢价。他说，观众消费的从来不是银幕上的牛来，而是网络二创出的那个牛来。这句话说得太好了，我们消费的从来不是那个粗糙的画面，而是那个大家一起笑的瞬间。最后，我想用一句话来结束今夜，宁愿被笨拙的真诚，也不要精致的敷衍。愿你在自己的路上也能够保持那种笨拙的真诚，不管别人怎么评价，不管他完不完美，只要你是认真的，他就值得。晚安，愿你今夜好梦。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全国残联对口援藏工作现场会在拉萨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中国残联主席程凯出席并讲话；
3: 我区各族人民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厚话转化为守护绿水青山的实干担当，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2: 第六届藏博会主题集中采访活动启动，多路记者探访我区发展新貌。
3: 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集中展示新时代西藏文艺事业繁荣发展丰硕成果。
2: 中国残疾人艺术团首次进藏开展公益慰问演出。以下是详细内容。
3: 西藏台消息，近日全国残联对口援藏工作现场会在拉萨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中国残联主席程凯出席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出席。王军正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中国残联和残联系统长期以来给予西藏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社会大局持续保持和谐稳定，经济高质量发展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增速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民生福祉持续增进，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边境地区现代化建设步伐进一步加快，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成绩的取得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英明领导的结果，充分证明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英明正确，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完全符合西藏实际，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也离不开中国残联和残联系统的大力支持。长期以来，中国残联和残联系统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积极对接西藏发展需要，从人才选派、项目实施、资金保障等方面持续加大支持力度，为西藏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王军正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事业、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持把残疾人事业摆在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重要位置，进一步强化社会救助保障，大力促进残疾人力所能及就业创业，健全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充分保障残疾人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努力推动西藏残疾人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自治区残联和相关部门要全面落实本次会议精神，压实工作责任，配合落实好各项援藏部署，推动对口援藏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程凯指出，对口支援西藏是党中央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扶残助残是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有温度接地气的重要载体，残疾人工作是民生保障、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残联系统援藏工作既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也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对残疾人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重要指示的具体实践，必须从政治全局战略高度深化认识，扛起责任，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统一思想，深化认识，牢牢把握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的重要要求，通过扎实开展对口援藏工作，进一步增进西藏各民族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广大残疾人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感受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要将 残联援藏工作主动纳入当地党委政府援藏工作大局，统一部署，统筹谋划，同步实施，并加强对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的统筹，做到量力而行，尽力而为，软硬结合，精准务实。要聚焦差异化需求，适配高原场景，分类制定帮扶举措，精准匹配援助资源，优化服务供给，搭建交流平台，补齐残疾人服务短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围绕贯彻实施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凝聚残疾人事业发展合力，用好对口援藏有利契机，培育增强内生动力，全面推进西藏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会上，浙江、广东、西藏三省区残联做交流发言，自治区领导平措旦增出席，中国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胡向阳主持。中国残联相关部门、对口援藏省市残联和四川省、云南省、甘肃省、青海省残联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在藏期间，与会代表还前往自治区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自治区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拉萨市残疾人之家调研，部分省市残联深入对口支援地市进行项目对接。
2: 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亲临雪域高原，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嘱托各族人民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亲切关怀温暖心田，谆谆嘱托催人奋进。一年来，全区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锚定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目标，把总书记的深情厚望转化为守护绿水青山的实干担当，让雪域高原的生态底色更加厚重，更加鲜亮。请听报道。
3: 近年来，我区持续推进南北山绿化工程建设，不仅让昔日荒山绿了起来，更向着美起来、活起来提质升级。自治区林业调查规划研究院高级工程师魏鑫，
4: 包括雅江巨柏、拉萨黄花木、光核桃，增加一些景观色彩，通过不同的树种搭配，乔木、灌木、落叶和常绿，丰富南北山的生物多样性。
3: 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叮嘱全区各族人民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牢记总书记嘱托，一年来美丽西藏建设迈出了坚实的步伐。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高级工程师倪霞次仁，
5: 为了精准把脉，这一年来我们不光增加了监测点位，还引入了卫星遥感技术。数据显示，西藏的空气优良天数比例保持在99%以上，主要江河湖泊水质全部达标。这些数字背后是我们对总书记、对全国人民的承诺，请祖国放心，亚洲水塔是干净的、安全的。
3: 今年五一前夕，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张慧芳创新团队荣获全国公认先锋号称号。这支集技术攻关、科研创新、成果转化于一体的环境监测骨干队伍，常年奔波在高山雪岭、江河源头、丛林秘境，用心用情用地守护世界屋脊的生态净土。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张慧芳，
6: 初心不改，在这个平凡岗位中，我们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前进，一批一批的专业技术人员成长起来，这个团队会一直走下去。
3: 总书记的深情嘱托化为高原大地上的生动实践，激励着370万高原人民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而努力奋斗。
7: 现在拍到了什么？
8: 我看一下，好像有一个雪豹。
3: 在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域双湖县亚阿木管护站，管护员洛桑什达、索朗曲培每天都会早早起床，细致清点望远镜、红外相机、对讲机等巡护设备，开启一天的巡护工作。这片区域安装的野外红外相机经常能拍摄到珍稀野生动物出没。据了解，目前双湖县已建成15个标准化野生动物专业管护站，配备135名专职管护员、74名野生动物保护专员，搭建起3级立体化巡护管护体系。双湖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林草站站长旦增强巴，
9: 今年政府再次投入1400万元，新购置16辆巡护皮卡车，大幅提升了偏远区域机动巡护能力， 全面提升基层管护质效。
3: 一年来，我区持续落实完善林长制、河湖长制，让这片土地上的每一座山都有监护神，每一条河都有大管家。前不久，山南市举办2026年度河湖长制及水资源管理培训班，邀请长江水利委员会和自治区水利厅相关领域专家，围绕涉河审批、日常监管、河道采砂管理、水利行政执法等核心业务开展系统教学，通过理论讲授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式，靶向破解基层工作中的难点、堵点。山南市水利局河湖管理科科长索朗加措，
7: 主要补齐基层的河湖管护的业务短板，提升一线工作人员的实操能力，帮助大家学懂弄通业务的规范，推动河湖长制和水资源管理工作提质增效。
3: 从南北山绿化到羌塘深处的巡逻守护，从生态监测前沿到河湖林长制的持续推进，西藏各族儿女正以感恩之心、实干之力守护好世界屋脊的每一片绿、每一条河。美丽西藏正在总书记的关怀指引下，铺展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
2: 西藏台消息，24号出版的《西藏日报》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牢记殷殷嘱托，奋进时代新城》。文章说，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定向领航擘画蓝图，为我们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增强底气注入动力。一年来，全区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紧扣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聚力推进4个创建，努力做到4个走在前列，感恩奋进，推动我区各项事业行稳致远。文章说，立足新起点，迈步新征程，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必将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和殷殷嘱托转化为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强大精神动力，转化为加快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各项事业的具体实践，转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实际成效，同全国人民一道共赴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23号，走进藏博会记录新西藏第6届藏博会主题集中采访活动启动，来自中央媒体、区外省市媒体、自治区主要媒体的记者团分三路，将在8天的行程中采集一线新闻素材，为第6届藏博会预热宣传积蓄内容。请听报道。
3: 昌都路线采访团走进卡若区日通乡，实地走访当地藏药厂、古籍、藏医研究展览室、药材晾晒区、生产厂房以及藏药材种植基地，近距离感受藏东传统藏医药文化的传承底蕴与现代化发展成果。中新社西藏分社记者贡桑拉姆
10: 对这条线特别期待，有文旅融合、非遗传承，还有生态保护，这些都是我们特别关注的。我也会着重的去深挖，通过我们中新社对外宣传的平台，向海外讲述更多新时代西藏发展的故事。
3: 上游新闻记者牛泰
11: 将实地见闻转换为藏博会预热宣传素材，重点围绕藏医药、特色农牧业、文旅融合、清洁能源等优势产业，呈现西藏产业发展、生态保护、民生改善的实际成效，把藏博会文旅富民、产业兴藏的主题提前传递出去，为藏博会举办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3: 在日喀则，采访团走访当地企业，近距离探秘高原青稞的深加工蜕变之路，并深入日喀则国际陆地港，切身感受这座边境城市对外开放的澎湃动能。新华社西藏分社记者王思俊。
12: 日喀则作为西藏第二大的城市，它所拥有的产业，它所进行的发展都是有目共睹的。

0: 然后能够更多的欢迎不同地区的人们来进行投资，来进行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趋势。
1: 在林芝，采访团深入雅尼国家湿地公园，实地调研高原湿地生态保护工作，感受新时代西藏生态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南方日报记者曾良科。
2: 对这边的文旅产业的发展会比较感兴趣，另一方面呢，有专注我们西藏当地的一些特色产业，还有一些养殖方面的产业，通过发展这方面的一产业呢，能够带动我们当地实现共同富裕，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可以观察我们西藏近年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角度。
1: 陕西日报记者郭岩。
3: 我们围绕生态治理、清洁能源、旅游产业开展为期8天的调研采访活动，希望以我们媒体人的视角展现西藏翻天覆地的变化，让更多人看到美丽的西藏。
4: 西藏台消息，连日来，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会长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在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日常履职办公，并在拉萨开展社会调研和佛事活动。期间，班禅主持召开佛协西藏分会第12届理事会第5次会长会议、第2次理事会会议等，主持召开佛协西藏分会学法规、守戒律、重修为、树形象教育活动座谈会、学习贯彻西藏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座谈会、第11届藏传佛教教义教规阐释交流会和庆祝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成立70周年座谈会。在全区党外代表人士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座谈会上，班禅做主旨发言。3号，班禅在大昭寺举行今年在藏首项佛事活动。期间，班禅深入西藏上厨炊具科技有限公司调研，前往拉萨团结公园参观，在拉萨觉木龙寺、仓姑寺礼佛讲经，在雪林多吉坡章为信教群众摩顶。24号，班禅赴日喀则开展社会调研和佛事活动，自治区领导才让泰、达巴次仁、徐志涛、朱守科
5: 前往送行。
6: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1: 22号，历时近一个月的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在拉萨圆满落幕。本届艺术节以“同心筑梦想，意会新西藏”为主题，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办节宗旨，集中展示了新时代西藏文艺事业繁荣发展的丰硕成果。请听报道。
7: 活动期间，12台精品剧目、26场精彩演出接力上演。来自区内外的文艺院团、基层农牧民艺术团、非遗传承人同台献艺，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场文化盛宴。观众李先生。
8: 我有一个笔记本，把每一场观演的感受都记录下来了。每一部作品都有它的特色，给我们非常大的惊喜。
7: 本届艺术节上，首部洛巴族舞剧《与太阳共舞》、首部踢踏舞剧《扎西夏卓》等一批原创作品精彩首演，还有像藏乐史诗剧《驻藏张大人》这样创新融合西藏和广东两大非遗剧种的剧目上演，让观众直呼精彩。观众林雪英。
9: 驻藏张大人把张大人的家国情怀、赤诚担当都展现出来了，宏大的叙事让你感觉到可共情、可理解，我觉得非常成功。
7: 观众桑吉冬至。
10: 不管是群舞还是独舞、双人舞都特别精彩，非常有国际水准。
7: 同时，本届艺术节期间还推出了纹样数字转化展，依托数字技术活化西藏古老传统纹样，观众扫码即可沉浸式了解纹样细节与文化渊源。观众李多元。
11: 我尤其喜欢动物纹样，很形象，很可爱，还有很多精彩的细节，能体会出万物和谐共生的这种思想。西藏做了一个向外打开的窗口，让我们了解西藏，走进西藏的文化。
7: 本届艺术节还首次将街舞纳入区级专业赛事，推行区外专家加本地专家加大众评审的全新评审机制，邀请观众参与评判，真正提升群众参与感。观众轮珠取蛋，
12: 把这针对所针对所用
13: 看着选手们同台比拼。

0: 相互交流，还能提升技艺，挺过瘾的。
1: 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的成功举办，进一步深化区内外文化交流，发掘培育了一批本地青年文艺人才。通过文艺资源与文旅市场的深度融合，将文化热度转化为消费动能。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艺术处处长顿珠扎西，
2: 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创作演出推广全过程，演出均向群众免费开放，让更多老百姓走进剧场。接下来我们要认真梳理总结本届办好艺术节的经验做法，持续孵化更多群众喜爱的作品，不断做大线上传播，让更多不能到现场观众也能欣赏我区高质量文艺作品。最重要的是把艺术节这些优质剧目送到地县乡村开展惠民巡演。
3: 近日，中国残疾人艺术团首次进藏开展系列公益慰问演出，请听报道。
1: 大幕拉开，芭蕾手语师我的梦率先登场，听障舞者以灵动的肢体语言诉说心中滚烫梦想。随后，30多位残疾艺术家依次登台，音乐合奏、独唱、特色舞蹈等15个精品节目轮番呈现，真挚饱满的表演直抵人心，现场掌声如潮。
4: 虽然台上的哥哥姐姐们有些看不见，有些听不见，但是他们的歌声悦耳动听，舞姿非常美妙。我应该向他们学习这种不轻易放弃的精神。
5: 爷爷们的精神让我十分的感动，感受到了满满的温暖与力量。
1: 活动期间，艺术团还专程走进自治区儿童福利院拉萨 SOS 儿童村开展慰问，把精彩的文艺节目与温暖关怀送到孩子们身边，让他们近距离感受艺术魅力，汲取成长的奋进力量。
6: 我看到叔叔阿姨表演后，感觉内心很震撼，每个表演都有很大的意义。
7: 多姿多彩的节目让我们大开眼界，希望我们能够向更多的表演者学习，提高自己。
1: 据了解，本次公益演出是全国残联对口援藏工作现场会的重点文化活动之一。这场文艺盛宴也把特殊艺术里独有的温暖力量送到了高原。中国残疾人艺术团二胡演员、主持人于玉。
8: 这也是我第一次来到西藏，感受到了西藏人民的热情，希望通过我们的艺术表达传递生命的美好，鼓励跟我们一样的伙伴们、朋友们、兄弟姐妹们一起加油，追逐幸福美好的生活。
1: 自治区残联组联部副部长策人旺堆，
9: 我们将以此次公益演出为契机，加强与兄弟省市之间在残疾人文化艺术领域方面的合作，逐步健全各级残疾人文艺团队，推动文化助残走深走实。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年来，我区持续健全商贸流通网络，深入推进县域商业体系迭代升级。目前全区已建成10个跨区域冷链物流集散中心，乡镇级商贸服务网点覆盖率达94%以上，基本形成以拉萨为核心、6市地为节点、辐射74个县区及重点乡镇的全域流通格局。
3: 上半年，林芝市举办正营企对接会5场，汇集市场主体144家，累计为58家企业授信4.34亿元，其中首贷企业占比达50%，信用贷款占比高达84.93%，精准满足了小微企业短评级的融资需求。
10: 今年以来，昌都市制定工作方案，编制清单，明确职责分工，对全市物业开展专项整治行动，累计排查物业服务企业45家，住宅小区315个，排查各类问题218项，完成整改216项，整改率99%。
3: 今年以来，那区市常态化开展学思想、做实事、谈变化、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活动，引导各族群众凝聚思想共识。目前这项活动已累计开展1.6万多场次，参与群众近80万人次。
10: 贡嘎县2026年城市更新项目近日集中开工，项目共计5个，总投资超1.85亿元，将全力打造质量过硬、安全可靠、群众满意的精品工程、放心工程。
1: 理论与实践。
3: 数字化浪潮之下，各类一码通办早已遍地开花，从政务办理到文旅出行，从信用管理到健康服务，一个个代码串起一条条完整可追溯的信息链，让精细治理有了数据底座。然而，以一套标准化的数字基础设施去解决治理中的碎片化难题，从来不能只靠技术的简单应用，还要同步推进制度规则的统一、部门壁垒的破除、业务流程的重塑以及使用习惯的培育等。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下足绣花工，善打移动靶》。文章说，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实现服务范围的扩大、品质的提升，要下足绣花功夫，把缺省的环节补齐，把协同的机制建好，把服务的末梢点亮。今年6月起，上海全面实施健康积分制，居民只需登录相关管理平台，便可通过五类行为累积积分，兑换健康产品或服务。这一机制带来的便利不仅源自全流程数字化平台的建设，还得益于对各类健康资源的整合，以及对积分规则、积分行为库、兑换标准、数据接口和监管要求的统一规范。以统一标准打底，再结合自身特点，推出个性化服务，全民健康的大目标就被分解为每个人触手可及的小确幸。治理的精细化不仅要求实现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的转变，更是从瞄准固定靶到善打移动靶的能力锤炼，这两重转变指向同一个内核，读懂群众需求，推动公共服务随人走。事实上，当更多资源下沉到群众身边，当数据可以代替人跑腿，当技术可以做到实时响应，动态满足人们的多样化需求，就成了治理精细化的核心考验，也是推动公共服务从有向优的关键一跃。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理清的是权责边界，在法治轨道上，在制度框架内，往深多想几层，向前多走几步，那些看似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境，终将找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破局之法。治理升级的关键不是表层流程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而在于直击痛点，正中靶心，把服务做到老百姓心坎里。湖南省长沙市政务服务大厅根据人流量情况，按需增设潮汐窗口，当单一部门窗口排队超十人，等候时长超过30分钟时，进驻部门可自主启动潮汐窗口，无需层层审批，群众的现实需求成为公共服务校准方向的靶心，绣花功夫的精准便真正落到了实处。在一个社会快速变化、人员频繁流动的时代，群众的需求不会一成不变，治理的精度就藏在一次次的主动发现、及时响应中。当公共服务既能依托统一标准实现高效互通，又能随着群众需求灵活调整，治理的温度才能穿透壁垒，打通梗阻，抵达最真切的生活现场。
1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林芝、山南、拉萨、日喀则南部和北部、那曲中部和东部、昌都阴天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以下是各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小雨转阵雨，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桑珠孜小雨转阵雨，11度到21度。那曲小雨转阵雨，6度到17度。巴宜区阵雨，14度到26度。乃东区阵雨转阴，12度到23度。狮泉河多云转小雨，7度到21度。卡若区阵雨转小雨，13度到25度，改泽小雨，5度到18度，普兰多云转阵雨，西南风4至5级，7度到20度，深扎小雨转多云，6度到16度，安多小雨转多云，6度到14度，当雄小雨，9度到18度，索县小雨， 八度

0: 到二十一度。
1: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措姆、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央吉、主播张达、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1950年3月，华罗庚携妻带子乘坐美国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航抵香港。几天以后，他们经过罗湖桥返回了大陆。当时那段路很难走，华罗庚年轻时染上疾病，腿上有残疾，一瘸一拐地提着大箱子走得很辛苦。儿子华林就问他，爸爸，箱子里是什么？华罗庚回答说，计算机资料。举世皆知华罗庚是数学大师，但是不太为人熟知的是，华罗庚还是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奠基人。华罗庚是如何为我国计算机事业开山辟路的？他为新中国培养出哪些计算机人才？中国的计算机之母是谁？计算机是怎样被列入12年科学规划当中的？而中国的计算机又是如何从仿制走向自主创新之路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计算机诞生记上。1946年9月，华罗庚赴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进行访问。他原本是跟化学家曾昭抡、物理学家吴大猷一起受国民政府委派到那里研习原子弹的制造技术，但是国民政府和这些中国科学家的想法太简单了，原子弹是美国刚刚掌握并且用于赢得二战的终极武器，怎么可能为外人道哉？国民政府的原子弹研习计划碰了一鼻子灰，但是这几位中国科学家当时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声望。华罗庚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数学研究，并先后在美国多所大学任教。也正是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华罗庚接触到了刚刚起步的电子计算机技术。当时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冯诺依曼很欣赏华罗庚在数学上的造诣和成就，两个人交往密切。这位冯诺依曼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全才之一，他在数学、经济学、物理等领域都有很高建树，但是他最著名的称号是计算机之父。1946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研制出了埃尼阿克计算机，也就是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这一般被认为是世界上的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冯诺依曼教授虽然不是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人，但是他在一份报告里提出，在电子计算机中采用二进制，计算机基本工作原理是存储程序和程序控制。要知道，这一份报告是计算机发展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文献，它向世界宣告，电子计算机的时代开始了。华罗庚在美国刚刚接触到计算机时，正是这个刚刚

0: 诞生的学科酝酿巨大变革的时候，埃尼阿克计算机刚刚研制成功。华罗庚以数学家的远见卓识，敏锐地意识到计算机的远大发展前景。当时冯诺依曼带着他参观实验室，探讨学术问题。华罗庚边看心里边盘算着，我怎么把这计算机研究带回中国呢？于是他囫囵吞枣地收集了大量的计算机资料，带着他们踏上了归国之路。不过美国也已经意识到计算机技术的意义，核心技术绝对不能外传，能搜集到的公开出版物或仅仅是浅显皮毛，实际应用的价值并不大。但是这不要紧，华罗庚带回国的是眼界和决心。他没有参与中国计算机研制的实际工作，却为中国计算机开拓了前路。1951年1月，华罗庚被任命为筹建中的中国科学院数学所所长。当时他在工作报告里写道，我们希望在3-5年内能有计算数学所需要配备的各种机器，能有善于操纵并了解其结构的人才。而这儿所提到的人才，指的就是计算机人才。但是这在当时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国不但连一台计算机也没有，而且也没有一个人具备专业的计算机知识。新中国建立伊始，百废待兴，当今国人引以为傲的科技成就，无一不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白手起家的。而其中中国计算机的原点也许是最低的，完完全全从零开始。因为计算机是新兴学科，计算机专家当时在全世界也是凤毛麟角。华罗庚寻找中国的计算机人才，只能从其他相近的领域里去物色，所以他最先相中的是清华大学电机系电讯网络研究室主任闵乃大。闵乃大193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后来去德国留学，获得博士学位，是电讯网络专家。当时的电讯网络设备用的元器件和工作方式，跟最初的电子计算机啊，有很多相通或者相似的地方。当时正是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闵乃大所在的清华大学电机系电讯网络研究室被撤销了。华罗庚了解到以后，觉得这是调动闵乃大到数学所研究计算机的一个好机会，于是亲自登门求贤。没想到的是，闵乃大没答应。毕竟计算机不是闵乃大的专业，他也只是在国外时有所耳闻，而且当时他正忙着写电讯网络专著，腾不出时间。不过闵乃大给华罗庚推荐了2位清华大学电机系电讯网络研究室的同事，一位是曾经留学英国的爱丁堡大学女博士夏培素，另一位是清华电机系的高材生王传英。在华罗庚邀请下，夏培素、王传英毫不犹豫地就答应，行，我们改行研究计算机。这其中特别是夏培素，1950年时他刚刚在爱丁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正在做博士后研究。夏培素当时不但答应调到数学所研究计算机，而且转回头去帮助华罗庚说服了闵乃大。没过多久，华罗庚安排闵乃大、夏培素、王传英从清华大学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所，也是由这三个人成立了计算机研究小组，而中国计算机研制的序幕就此拉开。后来夏培素曾经这样回忆中国计算机的初创时期，哎呀，那时啊，一切都从零开始，什么都没有。最大的困难是当时中国找不到一本系统完整的介绍计算机原理的书，我们只能到图书馆去找英文期刊，从上面零零星星地搜罗相关内容。他们掌握了计算机原理以后，开始对计算所需的基本逻辑电路进行实验，而绝大部分的实验设备、元器件都不是数学所的必备物品。尽管如此，计算机研究小组还是展现了极高的热忱和效率。 1953年3月，闵乃大执笔完成了电子计算机研究的设想和规划，提出制造一台电子管串行计算机的设想。它的规模跟美英刚刚完成不久的埃尼阿克计算机是相当的。1953年12月，计算机小组工作分成了两部分，夏培素负责基本逻辑电路、运算器、控制器的设计，由刚刚留学归国的吴继康负责存储器的设计。吴继康研制的宽带放大器使微弱信号达到逻辑运算的电平，也成功实现了存储功能。这些工作刚刚完成时，计算机小组改换了娘家。1954年，计算机组从数学所调整到中科院物理研究所，这个变动在很大程度上跟中国另外一项刚刚起步的国家工程核武器密切相关。计算机研究组后来在不断的壮大，从最初的3个人发展到了数十人，只不过有人来也有人走。1958年，闵乃大跟随德国妻子去德国定居了，王传英被派往苏联留学，最初的3人小组只剩下夏培素一直耕耘在中国的计算机领域。他编写了第一本计算机讲义，众多的英文专业术语经过他翻译作为中文沿用至今。夏培素还培养了中国第一代专业计算机人才，很多人后来成为我国计算机界的领军人物。他还完成了中国第一个电子计算器和控制器的设计，主持研制了中国首台自行设计的通用电子计算机。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夏培素还担任着国家高性能计算机中的若干关键问题的基础性研究的首席科学家。后来已经年逾古稀的夏培素没有再牵头搞项目，但是他仍然继续自己的研究，他的关注点仍然是计算机领域的最前沿——量子计算机。2014年，夏培素因病去世，享年91岁。夏培素的一生淡泊名利，处事低调，只有后来在他的学生、后辈的大量深情怀念的文章中，非计算机领域的人们才知道这位堪称传奇的女科学家，也知道了她是中国计算机之母。1956年6月，中科院物理所下属的计算机研究组跨越升格，从物理所电子组下的一个分支一跃成为与物理所平级的科研机构，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也是在这一年，中国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计算机被当作向科学进军的一路先锋，是重点发展的4项紧急措施之一。什么是4项紧急措施呢？分别是大力发展计算机、无线电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在国务院制定的1956到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当中，他们跟众多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科技规划项目并列，并不显眼。4项紧急措施当时没有公开，不过紧急实施的步骤是显而易见的。中科院马上开始筹备计算技术、电子和自动化3个研究所。提到1956到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一般它被称为12年科学规划，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科技工作的一份纲领性规划，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挂帅制定。在制定科学规划的过程当中，周恩来要求要尽量采用世界先进技术，瞄准当时的新兴科学、新兴技术，不失时机地迎头赶上，同时根据实际国力重点发展，避免力量分散、拖延时日。而先后参与科学规划制定的著名科学家有将近800人，这样大规模的科学家集聚合作在新中国还是第一次。当时在制定科学规划的讨论当中，计算机的前景啊，并不是被一致看好的，很多人认为当时中国研究和发展计算机是可望而不可及。 当时新中国经济实力有限，电子元件生产都要靠外国帮助，普通人对现代化的想象还只是电灯电话，想生产那种谁都没见过的计算机谈何容易啊。而此时科学规划综合组的组长钱学森的发言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955年他刚刚回国，是国内为数不多的亲眼见过计算机工作的科学家。钱学森举了很多实例来说明发展电子计算机的重要性。他以水轮机的设计实例来说明，电子计算机啊，可以代替人的部分思维的。周恩来总理对计算机的了解，应该就是来自于华罗庚、钱学森这些大科学家的科普。1956年1月，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周总理在会议上的报告当中有这样一段话：由于电子学和其他科学的进步而产生的电子自动控制机器，已经可以开始有条件地代替一部分特定的脑力劳动，就像其他机器代替体力劳动一样，从而大大提高了自动化技术的水平。这些最新的成就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最终计算机被列入1956年8月发布的12年科学规划中，以计算技术的建立的名目列为第41项，主要任务为电子计算机的设计制造与运用。计算技术的建立，看上去这只是12年科学规划当中一个普通的项目，而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计算机和半导体、自动化、电子学成了大力发展的四项紧急措施。之所以被列为紧急，也是源自周恩来总理对一个细节的敏锐察觉。当时的新中国处处虚心学习老大哥苏联，制定十二年科学规划同样也要向苏联取经。1956年2月10号，周恩来致信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请苏联方面派出机械数学、电子学、无线电工学等学科的科学家来中国短期讲学，同时帮助拟定科学规划，这些学科都是中国科学界的薄弱环节。3月底，苏联科学代表团抵达了北京，在为接见代表团进行准备工作时，周恩来总理注意到，代表团18位专家名单里有6位专家从事的是微电子、计算机、自动化和通信等新技术。正是这份苏联专家名单，让周恩来总理一眼看中了新兴技术的要害所在。这些新技术最大的应用领域正是军事，而这在中国还是空白，或者还没有被当作专门的学科。周恩来紧急召见了王征和李强询问情况。王征是红军电报事业的奠基人，时任中央军委通信部部长，而李强是在中央特科时期就直接在周恩来领导下的无线电专家，当时担任外贸部的副部长。周总理找来他们询问，是这些新技术的国际发展水平，特别是在国防领域的应用情况。周恩来总理意识到了发展计算机的紧迫性，当时他正在审定12年科学规划，于是马上召集科学规划委员会的负责人，让他们在规划项目中把最紧急的事情搞一个报告。于是科学规划委员会起草了发展计算技术、半导体技术、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学和远距离操纵技术的紧急措施方案，简称四项紧急措施。1957年1月1号，按照周恩来的要求，紧急措施的执行单位中国科学院、解放军总参谋部二机部，也就是核工业部，签订了合作发展中国计算技术协议书。三方议定用超常规办法集结人才，建立发展计算技术研究基地。时间来到1959年5月，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正式成立了。实际上从1956年6月计算所筹委会成立开始，这家中国最早的计算机研究基地就已经高效运转起来。 在制定十二年科学规划期间，计算技术规划组的组长华罗庚就提出了先集中后分散的基本原则，得到大多数科学家的支持。所谓先集中，是中国计算机事业发展战略的第一步，也就是周恩来总理所说的集中全国力量实现计算机研制的突破。而后分散是说普及计算机科学，百花齐放。计算所筹委会的人员构成也体现着这种集中。华罗庚任筹委会主任，三位副主任分别来自解放军总参谋部、二机部和建设委员会。而筹委会成员中，除了这几家单位的专家学者，还有清华、北大等高校的教授。在中科院、解放军总参谋部和二机部签订合作协议之后，先集中更是采用了超常规的办法，那就是分属中科院物理所、数学所的计算机相关科研人员集中到了筹委会。解放军总参、二机部的相关专家人事关系不变，人却一律到筹委会来报到。当然了，这样的集中其实能聚集来的人才在当时也非常有限，毕竟计算机还是一个只闻其声未见其形的新学科。为了解决研究和教学人员的极度短缺，计算所筹委会跟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合作，抽调高年级学生和已经毕业的大学生，举办了四期训练班。那么这四期训练班培训了多少人才？中国第一台计算机又是怎样诞生的呢？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中国计算机诞生记》下。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1: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2: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1: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是

汉语广播新闻快报。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目前我区已设立精粹惠农服务点5516个，实现行政村基础金融服务覆盖率100%。西藏的金融服务正不断向偏远农牧区延伸。2025年，我区高校毕业生总数达33516人，就业率达95%以上，其中市场就业占比超过一半。第六届藏博会主题集中采访活动日前走进昌都市卡若区日通乡，区内外主流媒体记者实地探访、深度采风，近距离感受藏东传统藏医药文化的传承底蕴与现代化发展成果。8月23号至26号，第六届藏博会主题采访活动将持续在昌都开展。采访团将陆续走进察雅县、卡若区噶玛乡、内乌齐县，聚焦特色产业、文旅融合、民生发展等重点领域，多角度呈现新时代藏东大地的崭新面貌。以数据拉萨能创未来为主题的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拉萨分会场活动期间，拉萨山南启动雅江经济带数字走廊共建仪式，拉萨市发布了数字经济场景应用清单，并进行了产业推介，现场共完成12个数字经济和能源产业项目签约，签约金额达到19.81亿元。近期从拉萨雪顿节到纳曲恰青赛马节、山南雅龙文化节，再到昌都三江茶马文化艺术节，雪域高原的文旅节日接连不断，为迎接八方来客，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不断优化列车结构，拉林铁路推出去林芝度周末特色产品，已发送旅客超7000人次。拉日铁路每天最多开行4对动车，复兴号穿行于雅鲁藏布江畔，串联起高原客流物流。游客乘坐复兴号列车前往各地市过节、看演出、逛集市，一场场节日盛会既传承了千年文脉，更点燃了高原消费的澎湃活力。上半年日喀则市接待游客近300万人次，文旅收入近40亿元，同时全市投入3000万元实施文旅促销活动，目前已带动消费9000万元。23号，2026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湖系列暨第11届环羊卓雍措自行车公开赛在山南市浪卡子县顺利完赛，赛事总里程133.5公里，是国内高海拔地区极具影响力的国家级自行车专业赛事。经过激烈角逐，赤烈尼玛斩获公路自行车男子精英组第一名，黄世海拿下山地自行车男子公开组冠军，索朗拉吉夺得山地自行车女子公开组桂冠，王云飞斩获山地自行车男子大师组第一名。近日，南京市155对口支援拉萨市莫志公卡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项目农村幸福院改造提升及新建项目正式开工，项目总投资960.9万元，实施改造提升面积2760平方米，新建1129平方米，计划于本年度全面完工。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班长，又到中秋节了，董四海，看看你，当年部队行军急，没啥吃的，现在好了，啥都有。吃点吧，啊！
1: 吃点吧，老伙计们，李斌新来看你们来了，天儿凉了，喝点酒，
2: 兄弟们，我是你们的兄长升国柱。这一天的，到了这一天呀，我一定来这里陪你们。
3: 这片墓地叫三八线。几十年来，每逢清明和中秋节，老兵们都会到这里来祭奠老战友。眼前的老兵是七十年前那个徒步穿越死亡之海胜利解放和田的英雄部队仅剩在这里的最后三位。
4: 兵团魂系列广播剧《沙海老兵》上集。

0: 老李，老李，
1: 啊！
0: 你今天一气唱了10多首军歌了，累了吧？该歇歇了
1: 我不累，我没老，哎，
0: 没老，
1: 啊，
0: 没老，每天都让我把你从床上扶起来，穿上这一套洗得发白的军装，一步一挪的。坐到沙发上，
1: 看来是老了。老伴儿啊，这些天我只要闭上眼睛，眼前就是1949年我们进军和田的那些场面。

0: 哎呀，老伴儿啊，这几十年过去了，你说，怎么这些场面总在我眼前这跳啊跳啊的？
1: 老李呀，
0: 啊？
1: 这叫我说呀，和田呐，是你们15团官兵用命换来的，一辈子都忘不掉啊。
0: 命换来的，老伴儿啊，你说的太好了。1949年12月5号，我们全团1800多人进了沙漠，走到第9天，带的水全喝完了，好多战友都晕倒了。上级命令我们杀掉骆驼和战马，饮血止渴。我们就抱着马脖子哭，舍不得呀。
1: 老李，
0: 我的班长是个老八路，战斗英雄。他担任收容任务，晕倒在沙漠里，脚风沙埋了。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就露着个拿着红柳棍子的胳膊，我们就抬着他，直到走出沙漠。
1: 来来，老李啊，来，先喝口水啊，
0: 好，
1: 喝口水。
0: 在沙漠里，我们整整走了15天，700多公里路啊。敌人没料到我们这么快就来了，吓得乱跑，缴枪投降。哎，好悬呐！哎，要是再晚一点，那和田就不好说了。彭老总和西政委后来给我们15团发来了嘉奖令，表扬我们团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进军记录，还向我们致敬嘞。
1: 知道知道。老伴儿啊，这个故事我都听你念叨了好几百遍了，每次听啊，都提气得很嘞。
0: 老伴儿啊，
1: 哎，
0: 咱穿上军装的人啊，
1: 嗯，
0: 就不能躺着。哎，
1: 嗯，
0: 这军装虽然洗得发白了，只要我穿上它，那就特别提气。你说我还老吗？
1: 不老，不老，咱一点都不老。
0: 对，一点都不老。
2: 在老兵李冰心家，一颗怒放的君子兰格外耀眼。这位曾3次负伤、4次荣立战功的耄耋老兵，本身就是一段光荣历史。

0: 神，敌人，加油前进，向前看，进，休将同志，集合完毕，请指示。
1: 李大将，
2: 啊，
1: 去朝鲜，
2: 是。
1: 王进，
3: 到。
1: 大变王军三团，
3: 是。
1: 唐军，
4: 到。
1: 去攻击宝岛，
3: 是。
1: 云山林，
5: 到。
1: 到藏北公路指挥部报道，
6: 是。

0: 李冰心，你干啥呢？
1: 班长，这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哎，人家都走了，偏偏我李冰心没人要。
0: 行了行了，你冷静点，冷静点。
1: 班长，我冷静不了。朝鲜战争爆发了，我打了好几个申请，要跟彭老总到朝鲜三八线打美国佬，可上级就是不批准。我觉得眼下咱全中国，只有那里才能真刀真枪跟美国鬼子拼刺刀，只有那里才是热血男儿报效祖国的地方。
0: 李冰心，来来来来，老实点。这你说的对，可也不全对。上级说了，咱这儿也是前线，是祖国的边境线，咱在和田把祖国的西大门守好，就是在支援彭老总和前方的战友们打胜仗。
1: 班长，话是这样说，可朝鲜去不了，空军我又干不了，你干脆让我李冰心回家种地算了。
0: 李冰心，你是个党员，要服从命令做表率啊。
1: 你说的容易，可我这当空军去朝鲜的事儿就这样黄了。
0: 冰心啊，自打参军咱俩就在一个班，你还不了解我生活住吗？啊，我琢磨着，上级既然让咱们留在这里，一定有留在这里的道理，对不对？
1: 班长，今天就是说破了天我也想不通。
0: 行了，咱是战士，一切行动得听指挥吧。啊，吃饭去，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把身体搞好了咱才能继续战斗嘛。
1: 班长，
0: 我李冰心，堂堂八尺汉子哭你好意思吗？给我憋住。
2: 几十年后，李冰心才知道是王震将军下达了十五团驻和田万不能调的死命令，组织上要交给他们这些没有被调离的战士们一项更为艰巨的使命，那就是建设和田，保卫和田。就这样，在茫茫戈壁滩上，曾经的战斗英雄又成了劳动模范。

0: 一天开荒三亩二分，你是全连状元呐！不愧是机枪手，真是佩服！哎，
1: 太厉害了，真是神了！好样的，罗四海，好样的，罗四海，好样的！
0: 好什么呀？一个大老爷们人高马大的，他不当开荒状元，白杀了咱山东人！
2: 李春平，李春平，李春平，你叫李春平？没错，
0: 俺叫李春平。连长告诉俺，你52年参军进江，今年17岁，是山东人。你咋啥都知道？连长告诉俺。
2: 连长告诉俺的，连长能干什么呀？打擂比武呗。什么？打擂比武？对呀，就这意思。是你个头啊！
0: 俺和你压根儿不认识，俺和你打什么擂？比什么武啊？不是那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急什么嘛？说，不是那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急什么嘛？说，不是那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
2: 俺连长说，俺们都是革命同志，你年龄太小，要俺好好的照顾你。啊？<笑>你这位同志啊，谁要你照顾？俺也是一名革命战士，不需要谁照顾。是连长说的嘛？
0: 连长，你就知道连长。哎，俺还知道，俺还知道你。<笑>
2: 春平，来啦！啊，哎，董四海啊，你这个开荒状元不错嘛，都2个月保持全连记录了。<笑>俺给俺娘下过保证，要拿下全营的开荒冠军。哎，
0: 我说董大个子，说你胖，你还就喘起来了。<笑>
2: 不过，俺刚来时也想家呀，本来打算待上一段日子，就复员回去的。哦，现在部队这么好，俺
0: 怎么了？你又有新想法了？俺不告诉你。
2: 哎呀，你不要这样嘛，俺们都是革命同志，对不对？
0: 春平，给你。什么？野鸭蛋。俺不要，俺不能随便拿人家的东西。
2: 这是连里奖励给俺的。
0: 那俺更不能要了。这是连里奖给你这个开荒状元的。
2: 这可是俺送给你的。啊？
0: 为什么送给俺？<笑>
2: 你小呗。
0: 董大个子。
3: 全连那么多丫头片子你都不送，怎么单单给俺李春平送啊？你好看呀！<笑>
0: 董大个子，你
3: 不好了，快来人呐！总干区绝口子了！
0: 不好了，快来人呐！哎呀，不好了！
3: 春平，你好好照顾自己，俺走了。
0: 哎，等等我！哎呀，你这个董大个子，等等！

0: 现在情况不妙，是爷们的，就该跳下去！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来跳！
1: 我也来。
2: 谁叫你跳下来的？
0: 咋了？
2: 俺李春平跳下来，他要你批准吗？
0: 不是，谁叫俺们是老乡吗？对吧？
1: 这还差不多。
3: 家属没有来吗？
4: 他还没有成家呢。
5: 哪来的家属？
6: 没有家属。
7: 有，俺是他家属。
4: 董大个子，
8: 董大个子，俺知道你对俺好，往后你就别来医院了。
7: 春平，这是为啥呀？
8: 不为啥，俺就是想说谢谢你。
7: 春平，这是咋回事嘛？你
3: 同志，你找谁啊？
7: 啊，护士同志，这间病房不是李春平的吗？
3: 他呀，出院了。
7: 啥时候的事儿啊？
3: 昨天就回连队了呀。
7: 昨天？

0: 护士同志，你能告诉俺，他得的是啥病吗？
1: 这可不行。再说了，你是他什么人呀？
0: 俺是他老乡。
1: 这不行的。
0: 俺是他男人。
1: 同志，不敢乱讲的。我这还有事儿，先回去了。
0: 哎，护士同志，护士同志，春平，春平，
2: 董大个子，你咋才来呀？
3: 昨天晚上李春平悄悄离开连队了。
0: 啊？为啥呀？
3: 这个，哎呀，快别问了，找人要紧。
0: 好，俺马上去，就是找到天涯海角，俺也要把他找回来。
3: 这算是男人，
2: 算是男人。
4: 思海，你费尽千辛万苦找到俺，这是何苦吗？既然来了，俺就告诉你一个秘密。说完你让俺走。
0: 说完再说。
4: 出院时医生告诉俺，这辈子俺再也不能有孩子了。那天总干区决口，俺来事儿了，在区水里泡的时间太长了，结果俺就
0: 为了这个。春平，你听着，不能生孩子，俺们就生产粮食和棉花，我要一辈子和你在一起，荒漠变成绿洲。
4: 你不后悔？
0: 哼，俺要是后悔，就不来找你了。
4: 四海，
0: 春平，
5: 当年十五团官兵在沙漠里开垦出50000多亩土地，其中30000多亩无偿交给了和田地区人民政府。各族群众手捧着泥土高喊：“共产党万岁，解放军万岁！”不久，十五团驻和田官兵粉碎了敌人的又一次武装叛乱阴谋。
6: 您的命令，2军60师15团驻扎在和田地区的500名官兵集合完毕，请指示。
7: 同志们，你们十五团是一支英雄的部队，徒步穿越四王之海，胜利解放和田，现在全国都解放了，我这些叛乱分子他娘的还想着翻天，真是痴心妄想。我把这些怀中全包了肉饺子。
8: 坚决消灭叛乱分子，和田粉碎敌人。
7: 好，同志们，敌人是永远不会善罢甘休的。在和田这片土地上有你们在，我们的红色政权就稳如泰山，老百姓的日子就幸福安宁。
8: 誓死捍卫红色政权，坚决确保和田安宁。
7: 好，同志们啊，敌人的又一次武装叛乱阴谋被你们粉碎了，我王真感谢你们，新中国感谢你们。

0: 老李，又想老首长了。
1: 王真司令员对敌人狠，可对我们可爱护了。哎，他说话算数。1950年，我们部队一下子来了200多名湖南、山东的女娃子，我当时就寻思着找个老婆，也见了几个。可我脾气不好，讨人嫌，人家不跟我，我就一直打着光棍儿。
0: 还不是我可怜你，把你收了。
1: 对对对，可怜我，可怜我。
0: 哎呀，说啥呢？你是堂堂的战斗英雄，歌又唱得那么好，就是人长得寒碜点儿。
1: 最后一次见到司令员是在1980年，他来和田视察接见我们，还在问我们这些老兵有打光棍当和尚的没有啊。

全国解放以后，毛主席有意把王震的部队留到北京，但是王震想，新疆这么大一片地方必须要有人去，所以他主动请缨，在新疆进行了第二次的南泥湾大生产。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2: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1: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3: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4: 兵团魂系列广播剧《沙海老兵》下集。
5: 十五团的南泥湾大生产是

0: 一次新的长征，从1950年一直延续到老兵们卸甲归田、颐养天年。在这次的新的长征中，诞生了一个新的地名——三八线。就是这条三八线，凝聚了沙海老兵们一生的情和爱。
1: 啊，老头子啊，今天还要留声机听东方红吗？
2: 当然，为什么不呢？
1: 老头子啊，你1943年就参加八路军，一辈子干的都是炊事员，这心里不憋屈吗？
2: 宝贝儿啊，与那些倒在鬼子枪口下牺牲在战场上的战友们相比，我王毛还非常知足了。这不，30年前我退休时，团长还送给一台手摇留声机。我要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
1: 所以你就托人买来了这张东方红唱片。清早起来就一件事儿，摇留声机听东方红，而且一放就是30年。
2: 是啊，太阳天天升，我就天天放，一直放到王毛孩我放不动为止。
0: 老兵王毛孩后来瘫痪在床上摇不动了，老伴儿就为他摇，一天没落过，直到他去世。出殡那天，那部伴随他30年的留声机跟他一起去了三八线。

0: 老毛孩就这样走了？
1: 是啊，老王头走了，我们又失去了一位老战友。
0: 去年是季雨婷吧？这个老季，临终时硬是让老伴儿连夜往返100多公里取了医药费，一分不差的交给医院，这才放心的走了。
2: 这就是我们的沙海老兵啊！
0: 是啊，
2: 早晚有一天，我们都会来这38线报道的。对了，你们还记得周元吗？
1: 咋不记得？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38线，对吧，
0: 对
1: 老董头？
2: 对对对。哎呀，俺记得那是1955年的秋天，有个叫周元的同志，是打鬼子的时候参军的老兵，身上啊竟是伤啊，他开起荒来那不要命啊，天不亮就拎着坎土曼下地了。哎呀，有一天到了晚上他还没回来，大家呢点着火把找了老半天，才在那地里啊找着他，一看他不行了，嘴里全是血，趴在地上，那手里啊还攥着坎土曼呢。
3: 是啊，他是我们15团头一个牺牲在生产上的同志。
2: 对，
3: 他活着时开出的这块条田是个方阵型，宽300米，长800米，恰巧与38合一儿。大伙合计着，他是死在了这块战场上，就把他埋在这儿吧。这个地界就叫38线吧。
1: 是啊，后来我们在这38线四周都种了一圈防风的白杨树，谁走了就埋在这儿，营长、连长、排长、班长、战士、炊事员、饲养员，还有司号员。
2: 对对对，
1: 谁走了，我们大伙儿都扛着坎土曼来38线，为他们挖墓坑，再用手一把一把填上沙土。
3: 哎呀，38线啊，38线，你掩埋了我们多少老战友啊。那个安徽亳州的王传德，进军和田时就是班长，后来排长、副连长，一直到离休啊。多年前儿女们要他去求地方的老战友调离团场，嘿，被这个老家伙狠狠地训了一顿。他对儿女们说，如果是组织调我没办法，如果是怕苦怕累想调走，让我找关系没门儿。现在他的2个孙子和1个外孙最终都留在了和田这块他战斗了一辈子的土地上。
2: 是啊，好人呐，好人。哦，还有那个李秉清，对吧，
3: 对，
2: 他从连队会计调整到连队 去看水库，啊，一夜之间由干部变成了工人，在荒无人烟的水库拿着工人的工资一干就是几十年，可他从没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
1: 是这事儿啊，我还专门问过老李，他说他个人的事儿就不给组织上找麻烦了，和那么多牺牲的战友相比，他这点委屈算个啥？
2: 好人呐。
4: 1993年3月12日，戎马一生、战功卓著的国家副主席王震将军在广州逝世。他临终前留下遗言，将骨灰撒在天山南北，永远为中华民族站岗。那一天是4月5日清明节，所有的老战士戎装在身，胸前佩戴当年跟随将军征战时荣立的军功章，早早列队在沙丘上仰望天空。中午1点左右，天空传来飞机声。

那以后，每年的这个时日，沙海老兵们都会在沙丘上望着天空，为王振将军在天之灵祭拜祈祷，一直到今天。从进军和田起，沙海老兵们遵循将军的命令，没有离开过南疆半步。1994年秋天，兵团40年大庆，沙海老兵被第一次接到兵团来远宾馆。

0: 哎，怎么，老人家，你们这昨天一晚上都没有睡呀？
1: 睡了，我们都睡了，休息了。
0: 可是这床单和被褥都没有动过，您这三位是怎么休息的呀？
1: 我们呀、看这个床啊床单啊都太金贵了，
2: 是是是，
1: 就没敢动，干脆就在地板上凑。
2: 是，睡了睡了。
0: 你们是革命的大功臣，兵团领导再三交代我们，一定要把老革命照顾好。这个好，你们睡在地上了，这让我……
3: 小同志啊，小同志，你不要在意啊，
1: 对对对，
3: 这不管你的事儿、嗯，是我们三个自己愿意在地板上睡的。
1: 对对对，
2: 是啊，
0: 可是你们几位和我爷爷一样的年纪，是我没有把你们照顾好，我向爷爷们检讨。
4: 哎，小同志，我看检讨就不必了吧？啊，
2: 就是，
1: 对，
2: 这个洗脸在哪里啊？啊，小同志，
0: 对对对，就是说，你们三位老人家昨晚没有洗脸刷牙吗？
1: 哎呀，我们找不到洗脸水。
3: 就是，这里面富丽堂皇的，太漂亮了。
4: 是，我们三个老头子哪见过这个派场啊？
3: 就是，
0: 哎呀，三位老人家呀，这都怨我了。你们在大漠深处待了快半个世纪了。哎呀，都是我的工作没做好啊，对不起啊，对不起，
4: 没关系啊，没关系啊。
3: 哎，兵团首长的好意，
5: 对，
3: 我们三个
2: 心领了，
1: 心领了，心领了。
4: 哎，小同志，快带我们洗脸去吧。
0: 好嘞，这就去，这就去。
5: 对对对。
6: 1999年国庆节。兵团党委安排沙海老兵到乌鲁木齐、石河子等地参观，在王震铜像前，他们异常激动。
7: 司令员，哎，快看，是司令员的铜像。
8: 嗯，哎呀，这铜像做得好啊！
9: 啊，
8: 司令员披着军大衣，是吧？一手拿着望远镜，一手向前挥着，像是在指挥我们打仗
7: 啊！
8: 再看这身后，是一匹战马，是吧？
3: 李炳清，
10: 啊，
3: 你这个老八路，快带着我们大家给司令员敬礼呀！
8: 对呀，
7: 对呀，对呀！
10: 大家听好了，队长，向将军同乡敬礼。报告司令员，我们是一野二军五师十五团的战士，胜利完成了你交给的屯垦戍边任务。你要求我们扎根边疆，子子孙孙建设边疆，我们做到了，没有离开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儿女们也都留在了新疆。完了，司令员同志，给你唱首歌吧。

0: 哪里去？哪里艰苦哪里强？祖国要我手边枪，扛起枪杆我就走，
1: 大旗背后就出发。
0: 祖国要我手边枪。
2: 眼前的这些老兵，在党的召唤下，为新中国扛枪打仗，在戈壁滩上抡锄开荒。老兵们的歌声让周围的群众情不自禁地为他们鼓掌，很多人都哭了。
3: 司令员，放心吧，你交给我们的屯垦戍边，我们一定完成。没有人告诉过我们什么时候结束，但是这个任务将一代一代延续下去，没有期限。
2: 2013年，大沙漠深处的9位老战士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总书记非常感动，归纳出扎根新疆、热爱新疆、屯垦戍边的沙海老兵精神。
4: 今天是2014年12月，我宣布首届中国新疆兵团沙海老兵节隆重开幕。

0: 记得那一天，在庄严的宣誓授旗活动结束后，一支着装整齐的队伍从当年的15团如今的47团6连出发，穿沙漠，过简滩，越荆棘，体验了我们当年徒步穿越死亡之海的艰辛。
1: 是啊，沙海老兵节已经搞了整整6届了，这都是在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精神呐。躺在38线的战友们，你们就偷着乐吧。
2: 是啊，是啊。
1: 雄伟的金刚山，八一军旗红，开天辟地第一回，
3: 老李，
1: 人民有了子弟兵。
3: 老李呀、啊，歇歇，歇歇啊！
1: 老伴儿啊，
3: 哎，
1: 今天是81建军节，我要唱。哎，这军装脱了，可军魂不能丢。
3: 嗯，
1: 战友走了，但精神还在。大家伙把老骨头埋在了这大漠里，把忠诚献给了祖国，我们无怨无悔。
3: 嗯，无怨无悔。
1: 嗯，
3: 老李呀、啊，你说的太好了。
1: 哎，不是我说的好，是后辈们做的好。在这座由北京市投资了1000万的对扣援建的敬老院里，只有我们3个老家伙了。从当初的地窝子、草房子，到土坯房、楼房，现在的47团。那是翻天覆地呀、啊、
3: 是

0: 头，
1: 盛班长，哎，
2: 来，坐。
3: 哎呀，
1: 班长啊，
4: 啊，
1: 老董头，
4: 哎，
1: 从1953年，脱下军装那天起，咱们就都是兵团的一名战士了。
5: 对，
1: 这几十年过去了，和田呀，早都是我们的第二故乡了。
4: 那当然了。
5: 对呀。
2: 是啊，老伴儿啊，
1: 哎，
2: 我们亲手晾晒的葡萄干，家乡人吃了都说好呢。哎，今年的大红枣刚寄过去了。家乡人吃了也一定会高兴的。
5: 会的。
1: 是啊。
6: 建在大漠深处47团沙海老兵纪念馆，如今已经成为了宣传和传承沙海老兵精神的教育基地。每一个参观过这里的游客，无不被沙海老兵的奉献精神所深深感动。老兵们用热血和汗水浇灌出了绿洲，他们犹如沙漠里的胡杨，信念不倒，军魂永驻。
7: 老李啊，咱们快到目的地了。
8: 同志们，加把油啊！前方就是阿克苏了，在前阿克苏之前，咱们唱首王震将军作词的那个《凯歌进行将》，来。1、2、3，
9: 白雪老祁连，武兵盖山巅，草原秋风光，凯歌进行将。
10: 尊敬的沙海老兵，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是2019年5月31日下午5点。今天上午，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动员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会议并作重要讲话。我宣布红色经典电影《进军和田》首映式正式开始，有请沙海老兵上台与广大观众见面。

0: 中秋节又到了。
1: 哎，老伙计们，老规矩，天凉了，喝点酒。
2: 兄弟们，你们知道吗？嘿，我们那点事儿啊，被搬上银幕了。你们在酒泉之下就撒欢儿吧。
3: 这是三位沙海老兵在三八线度过的第64个中秋节。老兵们说，月饼打到哪里，哪里就是故乡。一道命令进沙漠，屯垦戍边一辈子。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西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0: 小王，怎么闷闷不乐的呀？
1: 张哥，周末看球，我和对方球迷吵起来了，一冲动我就把人家的姓名啊、电话呀、住址啊，还有车牌号，都给发网上去了。
0: 结果呢？
1: 结果人家报了警，警察同志说要依法对我进行处罚。
0: 该罚。个人隐私如果不受法律保护，别人冒用你的信息办个信用卡、套个假号牌什么的，你得受多大损失啊？
1: 嗨，我想着互联网上都是虚拟的，没那么多讲究。
0: 这现实生活中的法律法规啊，在虚拟空间里一样适用。你看啊，合肥网民柴某发微博说，记者在庆安事件中收取好处费，后来发现他是造谣诽谤，结果呢，柴某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依法刑事拘留了。所以说，上网也得遵法守法呀。
2: 懂法守法，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学法用法，平安幸福。
3: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05，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30，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30，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30，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05，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30，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30，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30，广播剧场。

11:30，口述中国。18:30，全国新闻联播。19:00，名著经典。19:30，西藏新闻联播。20:00，品味书香。21:00，新闻快报。21:05，口述中国。22:00，今夜有约。23:00，西藏新闻联播。23:30，档案揭秘。00:00，新闻快报。00:05，广播剧场。凌晨1:00，音乐心情。凌晨2:00，全天节目结束。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洛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1: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0: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0: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0: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阿卜杜拉二世表示，越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

0: 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越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 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

0: 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宝安、李和月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售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0: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措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施工，全部建成投用。总台记者万鹏、李旭、陈福军报道。
3: 伴随着高原晨光徐徐照进宽敞明亮的教室，1479名定日地震灾区学生走进长索、措果和曲洛三所重建小学的崭新校园。上午10点半，三所学校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措果乡中心小学学生诞增曲塔：
4: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
3: 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质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措果乡中心小学教师卓嘎：
5: 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兴。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
3: 2025年1月7日，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措果乡和曲洛乡的3所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重建期间，3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将37个教学班临时安置在定日县城授课，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定日县教育局副局长次旦：
6: 我们将管好用好重建的各项教育设施设备，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硬件效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在新的学校里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新晋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红街道老旧小区集中，服务对象众多。秦红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从事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以来，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百姓的平安才能坚如磐石。
8: 我常把安全生产比作一条路，这条路难免坑洼不平，我们的责任就是用心把这些坑洼填平，让大家更安心更踏实。
7: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牵头攻坚，搭建智能化防汛管理系统，把长期积累的防汛实战经验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体化指挥平台。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救援队员韩磊深切感悟到，装备和科技是打赢胜仗的重要支撑。
9: 新时代的工程救援既要靠过硬的专业能力，也要借助装备赋能，这样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才能更有保障更有底气。
7: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浙江省义乌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吴巨良也在见面会上做了分享。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交通运输部昨天披露，今年前7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398亿人次，同比增长0.8%，完成营业性货运量近330亿吨，同比增长2.8%。
0: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过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1: 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日前进入飞行日，双方紧贴实战背景，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上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1: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2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张永鹏、朱欣怡，主播方亮、程亚。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3: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第二年，中国贫穷农村年轻流工人，嫁给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十九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2: 英国人离开了莫雷尔先生的办公室，在楼梯上他遇见了朱莉，少女装着要下楼的样子，实际上是在等他。少女合着双手说道：
3: 啊，先生。
4: 小姐，您有一天会收到一封署名水手辛巴德的信，不管您觉得这个信上的要求看上去有多么奇怪，请务必逐一按照信上说的去做。
3: 好的，先生。
4: 您答应这样去做了吗？
3: 啊，我向您起誓。
4: 好，再见，小姐。愿您永远像现在这样，做一个善良圣洁的姑娘。我希望天主会回报您，让艾玛纽埃尔成为您的丈夫。
2: 朱莉轻轻地叫了一声，脸涨得像一颗樱桃似的通红，她紧紧抓住楼梯的扶手，才没有摔下楼去。陌生人

0: 向他挥手告别，继续下楼而去。在院子里，英国人碰见了佩纳隆，后者每只手都拿着一卷100法郎的钞票，似乎决定不了究竟是拿走还是不拿走好。英国人对佩纳隆说：
1: 请来一下，我的朋友，我有话要对您说。
0: 莫雷尔万万没有料到，汤姆森·弗伦奇公司的代理人会同意延期，这在可怜的船主看来是时来运转的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向他表明，命运已经把他折磨得够了，终于感到厌倦了。当天，莫雷尔向他的妻子、女儿，还有埃马纽埃尔叙述了发生的事情。整个家庭，如果不能说已经安心下来的话，多少总又有了一点希望。不过不幸的是，莫雷尔不是仅仅跟对他倍加惠顾的汤姆森·弗伦奇公司打交道，正如他说的，在生意上只有业务往来，而没有朋友可言。当他进一步深思时，他甚至不能理解汤姆森·弗伦奇公司为什么对他如此慷慨大度。他只能解释为这家公司可能出于自私而周密的考虑，即宁愿支持一个欠债将近30万法郎的人，这样三个月后还可以收回这笔钱，而不愿意加速莫雷尔公司的破产，仅仅拿到本金的6%到8%。不幸的是，莫雷尔的所有关系户，或是出于仇恨，或是出于盲目，却不去这么想，有几位甚至持相反的看法。由莫雷尔签署的期票于是都准时送到了会计室，而多亏了英国人的同意延期之举，这些期票又都由可克莱斯一一兑现了。因此，可克莱斯仍然是那样像生来具有似的心安理得。只有莫雷尔先生一个人不无后怕地看到，如果15日要如期支付德伯威尔的10万法郎和30日要支付的另外32500法郎期票的话，他当月就得信誉扫地。马赛商界普遍认为，莫雷尔连连惨遭厄运，坚持不下去了。所以当他们看到莫雷尔月底仍然一如往常准确无误地兑现期票时，都感到相当惊讶。然而他们在心理上对莫雷尔仍然没有恢复信心，他们一致把不幸的船主要向法院交出财产负债情况书的日期重新定为下个月月底。整整一个月里，莫雷尔做了前所未有的努力来回收资金。以往他开出的期票无论何时兑现都会被人放心地拿走，甚至供不应求。莫雷尔设法再开出为期90天的期票，但发现所有的银行都向他关上了大门。幸而他本人还有几笔进账可以掉掉头，这些进账如期收进了。因此莫雷尔觉得到7月底还是有办法履行诺言的。此外，他们在马赛再没有看见过汤姆森·弗伦奇公司的代理人了。自他会见莫雷尔的第二天或者第三天之后，那个代理人就失踪了。不过既然他在马赛只与市长、监狱巡视员和莫雷尔先生接触过，那么他此行除了给他们这三位留下一些不同的印象之外，并没有留下其他的踪迹。至于法老号上的那些水手，似乎他们各自都找到了一份工作，因为他们也都销声匿迹了。戈马尔船长因为病逗留在帕尔马，治愈后也回来了。他迟疑着不敢去见莫雷尔先生，但是莫雷尔先生知道他回来了，便亲自去看他。可尊敬的船主从佩纳隆的讲述中早已经知道船长在遇难前后的英勇行为，现在他反过来设法安慰他了。 他把戈马尔船长先前一直不敢去领的那份薪水也给他送过去了。莫雷尔先生下楼的时候遇见了正在上楼的佩纳隆，看来佩纳隆把钱花在正处了，因为他穿了一身崭新的衣服，可敬的舵手看见船主显得十分尴尬，他退到楼梯口的一个角落里，嘴里的嚼烟一会儿在左边嚼嚼，一会儿又换到右边嚼嚼，转动着两只惶恐的大眼睛，只是把莫雷尔先生像往常那样亲切地伸过来的手怯生生地握了一下，以示作答。莫雷尔先生把佩纳隆的窘态归因于他穿了那身漂亮的衣服，显然这个正直的人以往从来没有这样阔气地开销过，也许他已经受雇于另一条什么船了，因此可以说他的羞涩是由于他没有能够为法老号更长时间的致哀的缘故，甚至也许他这次来是为了把他的好运告诉戈马尔船长，并把他的新主人聘请戈马尔船长的意思转告给他。莫雷尔离开的时候说道，
1: 都是好人呐，但愿你们的新主人如同我一样的喜爱你们，希望他比我幸福。
0: 八月过去了，莫雷尔不停地拆东墙补西墙，时而兑现原有的期票，时而又开出新的期票。八月二十日，马赛有人传来风声，说莫雷尔搭乘一辆油车走了。于是大家心想，既然本月底他就要提交负债情况书了，那么莫雷尔先走一步一定是为了避免看到这个悲惨的局面，他大概想让他的首席代表埃马纽埃尔和他的出纳员可克莱斯去出席这个残酷的场面。可是出乎人们预料，八月三十一日那一天，会计室照常营业，可克莱斯出现在山阁后面，一如正义的赫拉斯那样镇定自若，仍然那么专心致志地查看别人送上来的票据，从第一章直到最后一章，他都能够准确无误地支付现款，甚至还有两笔莫雷尔先生认可的欠款，可克莱斯也是照付不误，如同对待船主本人开出的期票一样。这下人们就弄不明白了，但是他们以预言灾难的人所特有的执拗劲儿，又把莫雷尔的破产期推延到了九月底。九月一号，莫雷尔回来了，全家人都心急火燎般地等着他。他这次巴黎之行应该是他的最后一线生机。莫雷尔想到了唐格拉尔，如今他变成了百万富翁，但在昔日他可是唐格拉尔的恩人，因为多亏了莫雷尔的举荐，唐格拉尔才得以进入西班牙一家银行工作，也就是在那里唐格拉尔才发迹起家。听人说现在唐格拉尔拥有600到800万的资财，信贷能力则是无限的，唐格拉尔不用从腰包里掏出一个子儿，便能够挽救莫雷尔，他只需为一笔贷款拒保，莫雷尔便得救了。莫雷尔早就想到唐格拉尔了，但是他对唐格拉尔有一种不可自制的本能的反感，因此他一拖再拖，不到山穷水尽不去求救于他。他当初这样想是对的，因为他果然遭到了唐格拉尔的拒绝，蒙受了屈辱，身心交瘁地回到了家中。所以说莫雷尔回家以后没有一句怨言，不说一声咒语，他只是淌着眼泪拥抱了他的妻子和女儿，友好地向埃马纽埃尔伸出手，把自己关进三楼的书房里，招呼可克莱斯进去。 两个女人对艾玛纽埃尔说道：天哪，这一下我们完了。两个女人进行了短暂的密谈之后，商定由女儿朱莉写信给她在尼姆住房的哥哥，请他立即赶回来。两个可怜的女人本能地感到，她们需要集中全部力量来承受正在威胁着他们的打击。再说，马克西米利安·莫莱尔虽说刚刚满22岁，对于他的父亲已经能够产生很大的影响。他是个意志坚定、品行端正的男子汉。在他到了选择职业的年龄的时候，他的父亲并不想事先强行给他安排一个前途，而是询问年轻的马克西米利安的兴趣何在。此时，年轻人声称他想进入军界，于是他以优异的学习成绩通过会考进入了综合工科学校。出来的时候已是第53联队的一名少尉军官了。他得到这个军衔已经有1年多，并且已经得到许诺，一旦有机会便可提升为中尉。在团队里，马克西米利安·莫雷尔被认为是严于律己的人。他不仅能够完成军人应尽的职责，而且也能够承担一个男子汉该尽的所有义务，因此有人称他为斯多哥派。不言而喻，给他起了这个绰号的人中有许多人只是人云亦云跟着叫，他们并不知道其中的真正含义。母亲和妹妹求援的就是这个年轻人，他们感到将要面临严重的情况，希望他来支援他们。对于情况的严重性，母亲和妹妹并没有估计错，因为当莫雷尔先生带着科克莱斯走进书房后不多久，朱莉就看见后者从办公室里出来，脸色苍白，浑身哆嗦，神色惊恐不安。当科克莱斯经过朱莉面前时，朱莉本想问问他的，可是这个老实人却一反常态，慌慌张张的一个劲儿的往楼下跑，只是把胳膊向上举起，大声的喊道：
2: 哦，小姐，小姐，多么可怕的悲剧，谁能想到有这么一天呢？
0: 又过了一会儿，朱莉看见科克莱斯再次跑上楼，手上拿着2-3本厚厚的账簿、一个文件夹和一袋钱。莫雷尔先生查看了账本，打开文件夹，点了点钱，他的全部财产只有6到8千法郎，到5日为止尚可进账4-5千，加在一起最多也只有14000法郎的现款，却面临着287500法郎的期票债务，甚至连分期付款都开不出口。然而，当莫雷尔下楼用晚餐时，他却十分平静。这种平静要比神情极度沮丧的样子更让面前的那两个女人感到惊慌不安。用餐以后，平时莫雷尔会出门去，他总是到本地人聚集的地方去喝上一杯咖啡，读一读信号台报。这一天他却没有出去，径直上楼回到他的办公室。至于科克莱斯，他看上去简直呆若木鸡。在大白天的一段时间里，他一直待在院子里，坐在一块石头上，光着脑袋，任由30度的太阳暴晒。埃玛纽埃尔设法安慰两个女人，但是他拙于辞令。年轻人对公司里的事务了如指掌，不会不感到巨大的灾难正在向莫雷尔一家逼近。夜晚来临，两个女人没有去睡觉，她们希望莫雷尔下楼的时候能够到他们待的屋里坐一会儿。可是她们听见莫雷尔路过门口的时候 放轻了脚步，大约是

0: 担心被他们叫住。两个女人侧耳细听，听见莫莉尔走进了自己的卧室，从里面把门关上。莫莉尔夫人让女儿先去睡觉。朱莉退出后半小时的光景，她立起身，脱掉鞋子，溜进过道，想从门锁孔里窥望她丈夫在干什么。在过道上，她瞥见一个人影缩了回去，原来是朱莉。她也忧心忡忡，就先于她母亲来了。少女走进莫雷尔夫人，母亲，父亲在写东西。两个女人早就猜到了，只是不说而已。莫雷尔夫人弯腰再凑近锁孔，果真莫雷尔在写东西，但是她的女儿没能看见的莫雷尔夫人都看见了。这就是她的丈夫是在一张打了印戳的公文纸上写着东西。一个可怕的想法掠过了莫雷尔夫人的脑海，丈夫是在写遗嘱。莫雷尔夫人吓得四肢瑟瑟发抖，不过她还能够控制住自己，没有叫出声来。第二天，莫雷尔先生显得非常安详，他像往日一样待在办公室里，像平常那样下楼用早餐。所不同的是，他吃完晚饭以后让女儿坐在他的身边，他抱住女儿的头，长时间地把女儿的头贴在自己胸前。傍晚，朱莉对母亲说，虽说表面上看来父亲很平静，但是他发觉父亲的心跳得异常之快。接下来两天差不多也是同样的气氛里度过的。九月四日晚上，莫雷尔先生向女儿要回他书房的钥匙。朱莉对这个要求感到大吃一惊，她觉得这是个凶兆。他一直保留着这把钥匙，只有在他童年时代，家人为了惩罚他才向他讨回的。那么为什么他的父亲现在又要向他要回钥匙呢？少女凝视着莫雷尔先生。父亲，我做错了什么事，你要向我讨回这把钥匙？
1: 没有，我的孩子。
0: 痛苦的莫雷尔答道，这个如此简单的问题竟使他的眼里涌满了泪水。
1: 没有，我只是要用它。
0: 我找找。哦，父亲，我大概把钥匙留在我的卧室里了。说着朱莉就出去了，不过她不是往自己房间走，而是下楼跑去征求艾玛纽埃尔的意见。艾玛纽埃尔说道，
1: 别把钥匙还给你的父亲，明天上午如果可能的话，你别离开他的身边。
0: 朱莉想问艾玛纽埃尔为什么要这样做，可是后者对其他事一概不知，或者说不愿意说出来。九月四日到五日的整个夜间，莫雷尔夫人一直把耳朵贴在板壁上。凌晨三点以前，她听见她的丈夫一直焦躁不安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直到三点钟她才倒在床上。两个女人厮守着度过了这一夜，从前一天晚上起，她们俩就等着马克西米利安回到家里。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感谢您的收听。

0: 着力创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1: 西藏消防温馨提示，小区物业公司要组织员工上门查找鳏寡病残人员家中的火灾隐患，并及时消除，要在小区橱窗、住宅楼告示栏对居民安全用火、用电、用气等进行消防安全提示。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
2: 现在
3: 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5: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7: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带着思考做科普，我们说一说腰疼是怎么回事。最近一段时间啊，做的有点时间长，我自己都感觉经常腰酸背痛，这是不是我们的腰肌劳损了，还是腰椎间盘突出了呢？我们请到了疼痛方面的专家，来自宣武医院，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我们的老朋友疼痛科副主任医师杨立强大夫，跟我们谈一谈腰疼是怎么回事。杨大夫您好。
8: 哎，你好，你好。
7: 刚才说了，我们讲腰痛，如果是一个骨科大夫来的话呢，我可能直接就问他，今天我们要讲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啊，等等等等。但是疼痛科，我特别欣赏这个科呢，它是以症状命名的这么一个科室，是吧？
8: 对对对。
7: 哎，对，前段时间我也请到了您的同行，您也非常熟悉，来自清华长庚医院的陆桂军大夫啊，还有他的团队啊，给我们介绍了疼痛科管的很多很多的事儿。因为其实我们老百姓去就诊的时候呢，经常并不知道我们这个病到底是个什么病，往往都是以症状就诊的。
8: 对对对对。
7: 那好，我们老百姓假如说腰痛去就诊了哈，这个腰痛往往背后都有什么样的原因，跟我们讲一讲好吗？
8: 好，没问题。其实的话，腰痛的话，在我们临床上很常见，尤其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人，还有一些什么呢？就是久坐的人，比如说银行的职员呀，包括一些出租车司机，包括有一些医生也在内，经常的久坐，所以就会产生腰痛。其实，腰痛的话，它有很多原因，最常见的，尤其急性的嘛，最常见的就是我们所谓的腰肌劳损。这两天着凉了，或者这两天干累活了，腰肌劳损这种的疼痛的话，相对来说比较好恢复，我休息几天，卧床几天，吃点药就好了。但是呢，有的人呢就是恢复不了，这个时候的话呢，有可能是椎间盘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们建议呢，就是到医生，到医院去看医生。医生会根据你的具体情况，然后有一个比较针对性的建议。然后有一部分人如果是腰疼同时伴有腿疼，这个时候腰椎的病变的概率就非常大了。如果是腰疼同时伴有腿疼，尤其从腰从屁股往下一直串到腿或者串到脚，这个时候腰椎间盘突出的概率就非常大了。这个时候不论是急性期还是慢性期，建议及时的到医院就诊。
7: 刚才提到了腰痛其实是分所谓的急性期和慢性期的哈。急性期的最常见的，比如说我们搬桶装水扭伤了，
8: 对，
7: 还有我自己是犯过一次，我都不知道我有什么动作或者是受凉了，但是突然有一天刷牙刷着就突然就不能动了，然后那个上下床就特别的困难，尤其是刷牙这个动作非常的痛哈。但是后来也没有特别的处理，慢慢又好了，过了那么些天。这是属于急性的是吗？
8: 对，这是属于急性的。但是急性期啊，它有一个大家容易判断失误的地方，就是说像您吧，就是刷牙，一下可能某一个动作就引起来了一个不适，然后逐渐恢复了。其实的话，真正的原因啊，大多数人就是你腰啊已经处于一个代偿状态了，已经不好了，
7: 已经不好了。原来
8: 刷牙只是一个诱因，
7: 哦，
8: 可能的话你这次刷牙没事儿，可能明天后天刷牙早晚要出事儿。
7: 哦，
8: 所以说的话并不代表说我急性期好了，我这个腰就完全好了，可能还是处于一种不是很正常的状态。
7: 嗯嗯，
8: 这个时候其实建议大家呢平时多注意。
7: 嗯
8: 嗯，这次急性期的犯病只是说给你一个警告，
7: 警告，
8: 你的腰要出问题了，
7: 要出问题了。
8: 对，然后呢平时的工作呀学习啊要注意一下。
7: 嗯嗯，您这个介绍非常非常的好啊。有一些专家呢，当然是别的科的专家，有一个土壤学说啊，说你出了什么病其实要看你这个病的基础。比如说可能你免疫相关的病呢，那你肯定是免疫力出了问题，那你的这种骨科相关的啊，腰痛啊扭伤啊等等，肯定是你整个的机体的这种结实程度壮实程度已经受损了。也就是说我们大多数的情况下，绝大多数情况我们的急性发作背后都有一个潜在的一个很长期的一个因素在里边。
8: 对对对对，除非什么，除非是我受的外伤。
7: 嗯，
8: 这个可能就是
7: 这是另当别论。
8: 对，如果我就是一个日常的工作，日常的一个动作或者日常的生活突然一下犯病
7: 了，你弯了下腰就闪了的那种哈。
8: 对对对对对，这个时候证明其实你的腰已经有问题了，
7: 已经有问题了。
8: 对对对，只是平时没有表现出来而已。
7: 其实这种呢我们要特别讲啊，就是你平时由于保护不当，它其实已经形成一个底色了，你的这个底子不行，所以才有这么一个小小的并不是过度的一个受力就引发了急性的损伤。所以还是有一个基本的慢性的原因的啊，但是慢性的原因并不是一个慢性的疼痛。那接下来我们就说说慢性疼痛。慢性的疼痛因为每个人的体验是不一样的，基本上大家感受上是一样的吗？慢性的腰痛里边还是也有不同类型啊分类啊等等啊。
8: 我们其实慢性的话可以叫腰腿痛，
7: 腰腿痛，
8: 腰腿痛，可以分为根据临床表现嘛，可以分为几种。有一种是单纯的就是腰疼，腿没事儿，
7: 腿没事儿啊、
8: 还有一种什么就是腰疼伴有腿疼，
7: 就刚才说那种。
8: 对对对对对、
7: 啊、
8: 其实呢这两种的话呢需要鉴别。鉴别什么呢、如果是单纯的腰疼，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叫从学术上从医临床来说、我们叫椎间盘源性的疼痛。这个时候椎间盘可能没有突出，
7: 哦，椎间
8: 盘没有压迫到神经根，但是呢，椎间盘蜕变了，我们通过核磁一看，椎间盘黑了，可能你30岁变成一个50岁的椎间盘了，这个时候可能是产生一个顽固性的腰痛，它没有突出，CT 可能看不出来没有压迫。如果说我伴有腿疼了，这种可能突出压迫的这种概率就大了，都是椎间盘的毛病，有一种是不突出引起的疼，一种是突出引起的疼。
7: 慢性的疼痛既有可能是椎间盘突出，也有可能不是椎间盘突出引起的痛啊。另外这个慢性的疼痛它有时候我们不少好描述，大概这个位置还有伴随的其他的一些症状，我们怎么样判断它的严重程度呢？稍后我们继续请杨立强大夫为我们讲解。
0: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1: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7: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刚才我们谈到了慢性的疼痛，有一部分属于腰椎间盘已经突出了，也有一部分腰椎间盘没有突出也会出现疼痛。这一部分说的是腰这儿，不管是什么椎间盘突出不突出的哈。
8: 对，
7: 哎，我还想问一下，这慢性的痛有没有跟其他的疾病有相关性的？因为以前老百姓有这样的说法，说腰痛是不是肾有问题了等等的，跟其他疾病有没有相关性？
8: 是这样，就是大多数的慢性的这种腰腿痛啊，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劳累之后加重或者发作，然后我卧床或者休息的时候缓解，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以椎间盘或者腰肌啊这块病变的概率很大。但是的话，因为我腰除了椎间盘除了神经，我还有肾，对吧，我还有其他的输尿管，还有其他的一些脏器，如果说我由于肾本身或者输尿管结石引起的疼痛，它的部位也是腰，但是呢它是比较深，
7: 比较深，
8: 而且呢、
7: 哦、
8: 跟你的体位活动没有关系，
7: 嗯，
8: 反而跟可能跟你的这种小便啊，或者说跟其他的这个、
7: 嗯、
8: 一个诱因有关系，
7: 嗯
8: 而且的话呢，那种疼痛的话，如果是肾结石吧，
7: 嗯，
8: 它的疼痛是一种绞痛，
7: 绞痛，
8: 绞痛，
7: 哦、嗯
8: 啊，然后的话呢，我这个腰腿疼的话呢，是一种根性痛，
7: 嗯
8: 啊，而且的话呢，跟我体位可能
7: 关系更大一些，
8: 对对对
7: 啊，这样就舒服了，那样又不舒服了、
8: 啊，对对对，可能我换个姿势就好一些，
7: 嗯、
8: 我那个姿势就不好了，但如果是肾结石或者肾盂积水啊这种疼的话，就跟体位没关系，而且它是一种持续性的疼痛，
7: 哦、
8: 啊，所以说如果。出现了这种腰疼，
7: 嗯，
8: 而且的话就是缓解的不是很明显，在几天之内一定要去看医生，
7: 嗯、
8: 医生会帮你鉴别
7: 一下，
8: 到底是属于椎间盘的腰腿痛，还是属于脏器出问题了。
7: 啊、嗯、
8: 啊，
7: 大部分还是比较好鉴别的哈。
8: 典型的比较好鉴别。
7: 典型啊、
8: 嗯，
7: 不典型的你们怎么鉴别呀、啊？用什么样的手段？
8: 不典型的话呢，我们会首先来说还是问病史，第二话我们会查体。
7: 查体、嗯、
8: 啊，如果是椎间盘突出引起的这种疼痛的话，我们有相关，譬如说有没有棘突的压痛，
7: 嗯
8: 啊，直嘴抬高实验，
7: 嗯
8: 啊，加强实验，
7: 嗯
8: 啊，包括有些什么四字实验，我们查一些反射
7: 啊、
8: 嗯、啊，如果说是肾盂积水啊，包括有一些肾结石引起的腰腿痛，我们会有这个肾区的叩击痛，
7: 嗯
8: 就是不同的这种腰疼。它不同的疾病会有不同的体征，
7: 嗯，
8: 不同的临床表现，查体呢也会有不同的结果。我们根据这些结果，我们来综合的判断一下。
7: 嗯，
8: 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据就是片子，
7: 影像学的，
8: 影像学的、
7: 嗯、
8: 啊。我们如果是怀疑腰腿痛了，怀疑椎间盘了、
7: 嗯，
8: 我会让他做一个腰椎核磁。
7: 嗯
8: 啊，如果他说我是怀疑肾有问题了，我会让他做个造影啊、
7: 嗯。
8: 这些的话呢，综合一判断，我们基本上就能八九不离十。
7: 嗯，
8: 准确的判断出这到底是什么病了。
7: 嗯，一个是有经验医生的一个问诊、触诊等等的检查，一个是片子，这是一个检查的这么一个依据哈，鉴别诊断的依据、
8: 嗯。
7: 说到这个片子，我们还有同事问我呢，说我腰痛，我去拍个片子，问了我个问题，我就被问住了。他说我去拍个 X 光片还是拍个核磁，我就被问住了。您刚才提到的是核磁哈，我们大部分在去做这些检查听到的都是这两个词儿嘛、
8: 对对 对
7: 这俩词儿有什么差别？
8: 是这样，X 光还有 CT 还有核磁、
7: 嗯、
8: 是我们常用的三种的一种放射学的检查，各有利弊。
7: 嗯，
8: 举个例子吧， X 光就像自行车，
7: 嗯，
8: CT 呢就像汽车，
7: 嗯，
8: 核磁呢就像飞机，
7: 哦，
8: 其实在我们生活中这三个都缺一不可，
7: 嗯，
8: 所以说就是 X 光、CT、核磁各有利弊，
7: 嗯，
8: 核磁不能替代 X 光 ，X 光也不能替代 CT，CT 也不能替代核磁，
7: 哦，他们还不能替代，
8: 不能互相替代，
7: 嗯，
8: 核磁的好处在哪儿呢？就是它给我们的给医生的信息非常多，然后呢，但是呢，核磁的优势。是能看到神经，
7: 嗯，
8: 看到硬膜囊，看到椎间盘有没有蜕变，但是它的劣势看骨头不行。
7: 哦，核磁看骨头不行，看那些软组织什么的都可以、
8: 对对对、
7: 哦、
8: 所以核磁如果说我有钙化了，或者说我有一些骨质的变化，骨质的有一些其他的我看不出来的，很难。
7: 哦
8: 很难、
7: 哦，
8: 所以说的话呢，哎，我们可以通过 CT，
7: 嗯
8: ，CT 的话呢，它能看到椎间盘的突出，
7: 嗯
8: 啊，但是呢，它看不到椎间盘蜕变，
7: 嗯，
8: 神经根的有一些水肿也看不出来，
7: 啊、
8: 哦、啊，然后的话、嗯、，X 光的话呢，它对这个脊柱包括椎体的整体的判断要远远好于核磁和 CT。
7: 哦
8: 啊，所以是各有利弊。
7: 医生肯定也是根据你的这个病情的需要啊，来开不同的检查单子呢。这个希望大家能理解，不是越全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8: 但是现在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看病的时候，
7: 嗯，
8: 他就认为说，医生只要看看我的片子就知道我什么病了。
7: 嗯嗯，
8: 其实这也是个误区。
7: 嗯嗯，
8: 我门诊经常会碰到有一些病人，大夫，你给我看看片子。
7: 嗯，
8: 啊，他就认为医生看片子就知道什么。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很多的时候病人的这个疾病的这种诊断和影像学并不一致。
7: 嗯、哦，为什么？
8: 就是很多人吧，比如说疼得非常厉害，
7: 嗯嗯，
8: 但是片子一看问题不是很大，
7: 改变不大。嗯，
8: 对，相反呢，很多人呢，包括现在很多老年人，人家没有腰腿痛，但是你去做片子做核磁，没有很少有不正，很少有正常的。
7: 嗯嗯，
8: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临床跟影像学。

0: 并不一致。
1: 嗯，
0: 而且影像学的异常呢，并不代表一定会有临床症状。
1: 嗯，这个事情想起来，前段时间有一个讨论啊，就是说啊，机器人能不能 AI 能不能替代医生的时候呢，就说读片子以后呢，发现在大数据的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呢，有一些 AI 读片子的能力非常非常的强，所以可以替代医生了，有这样的说法。但是其实杨大夫，你今天讨论了这个之后，我就想到一点，说片子的反应只是一部分，对于有些病来说片子肯定很重要，但是对于有些病来说，它的治疗方案一定是片子和症状要结合的，就是临床的症状，我们的感受，老百姓说的不舒服，哪不舒服，和片子的表现并不是完全划等号的，我们可不可以这么去理解呢？也就是说你们如果医生是一次破案的话呢，他要的证据是多方面的。对于腰椎间盘突出来说，片子上已经有反应了，和疼不疼并不是完全同步的，
0: 并不代表一定会有临床症状。
1: 嗯，
0: 所以说对于我们医生来说，尤其腰腿疼的这种病人，我们会根据临床表现，根据查体，这是最主要的证据。
1: 这是最，
0: 然后再结合片子，然后有一个综合的判断，而不是说根据片子来看病。举个例子，就是说我们面试的时候，我不是根据这个模样长得好看来决定你的能力的大小，我要跟你去聊天，我要考试。
1: 我不能光看你的简历。
0: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片子只对医生来说只是一个参考。
1: 刚才我们为什么讲到片子这块呢？实际上是它是鉴别诊断的一个手段嘛啊。鉴别诊断完了，其实就分为了两大类。一大类就是那种有其他一个疾病的，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肾啊等等的，这个主要就是治这个叫做什么原发病，是不是叫它也不叫吧，反正就治那些病的。
0: 对，
1: 其他一部分就是真的是腰腿出了问题，腰这儿出了问题的这么一大部分了哈，这就涉及到这一部分的治疗。刚才你讲了一个点特别的重要，就是说症状和那个片子不太一样。那么这个治疗的话呢，我们治疗的依据是看他的症状还是看片子的改变，要不要治。
0: 是这样，就是很多老年人吧，他一看就是根据有的时候他会把片子做出来了，不论是什么情况，哎呀大夫你看我三个间盘都突出了怎么办呢？后来问他你到底疼不疼啊，不是特别疼。其实的话呢，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主要看症状，如果说是片子很重但是人没有什么太大的症状，踏踏实实的没什么事儿。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治疗来说，我们主要根据的是症状和体征，来判断他的病情的轻和重，然后的话呢再结合片子来进行一个精确的诊断，就是判断一下它的病因到底在哪儿。是举个例子吧，腰椎有五个椎间盘，五个椎间盘，然后的话呢左边右边有很多的神经，那到底是哪一个椎间盘出问题了，压迫到哪个神经了，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根据症状体征根据片子来判断一下，这样的话我判断好了责任椎间盘，判断好了哪个神经出问题了，我把这个椎间盘一处理，这个病就好了。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讲，还是主要真根据症状体征结合片子来做一个精确的判断，而不是根据某一个。
1: 也就是说我们要不要去治疗症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0: 最重要的
1: 哈，但是怎么治疗这些片子啊等等的这个检查就非常重要了。
0: 对，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我经常会遇到一些朋友嘛，患者的朋友，他们会认为我疼得厉害，我才是病得比较重，我疼得不厉害可能就病得比较轻，所以呢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就会耽误治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腰腿疼的病人神经根受压了，他除了疼之外还会出现一些就是前感觉减退，或者叫麻木，甚至呢叫肌力下降，
1: 没劲儿了
0: 或者叫肌肉萎缩，一条腿粗一条腿细，这个时候的话呢千万不能以疼痛的轻重来判断我病情的变化。如果突然发现哪天我腿没劲儿了，我不疼，我腿没劲儿了，或者说哎我这个腿哪儿麻了，或者说甚至说肌肉萎缩了，这个时候其实比疼更重
1: 更麻烦
0: 更难治，一定要第一时间到医院来就诊。千万不要以疼痛的轻重来判断我病的轻重。
1: 疼其实是相对简单的一个信号，其他的那些信号同样是非常复杂的，是吧？
0: 对，其实疼来说是最初级的一个信号，
1: 最初级的，
0: 而且的话相对来说是最好治的，
1: 最好治的，缓解疼对你们来说是比较好办的。
0: 对，因为这个神经刚一受

0: 到压迫或者受到刺激的话，它首先是正常人是疼，
1: 嗯，
0: 对吧？但是呢，如果持续的神经受到损伤没有缓解，那么它就会麻木，感觉减退，然后的话再继续发展就是肌力下降，哦，没劲儿了。
1: 肌肉的力量，
0: 对，肌力，肌肉的力量，腿就哎走道怎么没有劲儿了？再往下发展，然后就可以出现肌肉萎缩，小腿粗、小腿细啊、大腿细啊，再往下发展，有可能大小便都出现异常了。所以说它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1: 渐进的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是疼，如果单一症状是疼的，这是比较简单的，一旦复合了，
0: 对，
1: 好，刚才说了什么肌肉。什么椎间盘，还有就是骨头的问题。实际上，主要的这个地方出问题就是这么几个嘛。一个老百姓俗话说的所谓的腰肌劳损，
0: 对，
1: 肌肉没劲儿了，或者损伤了啊。还有就是那些软组织，那些我们也有的叫上名，有的叫不上来名的软组织出现各种问题了。还有就是骨头出现问题了啊。
0: 还有一种的话就是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就是说。在最近一段时间，一两个月突然出现的腰疼，这种腰疼的话，有一个跟我们日常的腰腿疼不一样的一个特点，就是叫静息痛或者夜间痛。正常的情况下，我一晚上我一休息了，睡觉了，就应该能缓解，
1: 对，
0: 能好，就是我应该比白天要舒服。但是呢，如果说这个人越到晚上越疼，越休息他也疼，这个时候我们叫静息痛、夜间痛。这个时候有一种可能性就是癌症骨转移。所以说在我们门诊的话，每个月都有因为疼痛来出诊，最后一查查出来已经是晚期转移的患者，所以说如果说有这种情况叫静息痛或者夜间痛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定不能轻视这个疼痛。
1: 这是疼痛门诊或者疼痛科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除了治疗之外，首先就是一个鉴别。当你不明原因的疼痛去看的时候，它可以帮助你去鉴别一下。
0: 对，
1: 而且刚才提到的这点也特别的重要。我们大部分的可能疼它是有一个规律嘛，越走越用越疼越难受嘛，越累。但是如果你歇着它也疼的时候，就是要注意一下了。
0: 对，静息痛或夜间痛。
1: 这是鉴别的这一部分。
0: 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说那个。跟治疗相关的那一个部分吧，哈。先问一下，治腰痛其实地方挺多的，最大的一个治腰痛的人们想到的就骨科，哈。疼痛科和骨科治腰痛完全是一样的，还是有不一样的手段？
0: 不一样的手段。其实的话呢，骨科治疗腰痛的话，他们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但是的话呢，就是有一个前提，什么前提呢？就是说得一定要椎间盘要突出。然后的话呢，我有骨科适应症的手术。这样的话，我有针对性的，我通过骨科的手术，我把你这个疼痛缓解掉，把这个病治好了。但实际上在临床上的话，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骨科适应症的腰腿疼。就说哎，我这个肩盘突出的不是很厉害，我这个肩盘只是一个膨出，甚至没有突出，只是一个蜕变，但是我也腰腿疼。这个时候呢，可能疼痛科的话，有我们擅长的地方。可能因为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也讲了，这个疼有两种，一种突出压迫神经，另一种是蜕变。蜕变我没有压迫神经，但是呢，什么叫蜕变呢？就是椎间盘老化了。老化之后的话呢，它那个椎间盘里边有个叫髓核，髓核液呢可以通过老化椎间盘流出来，流出来之后它就会刺激神经根，刺激神经根之后它会产生同样的腰腿疼，那么这种疼的话就不是压迫神经根引起来的，是炎性刺激，对，就无菌性的炎症，这种刺激引起来的疼的话呢，其实相对来说比压迫神经根引起的疼相对要好治一些，这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口服药啊，通过理疗啊，甚至通过神经阻滞，大多数人都可以缓解。
1: 这是这种椎间盘突出的哈，
0: 椎间盘病变，
1: 病变的哈，
0: 对。
1: 那比如说我椎间盘都没什么病变，但是呢，我有单纯的腰肌劳损的这样的疼痛吗？
0: 有，这样的话呢，其实腰肌劳损只是一个表象，为什么呢？就是说有一部分人跟工作有关系，可能就是由于我的工作引起来的反复的腰肌劳损。但实际上还有一种叫什么呢？我们叫腰神经后肢痛，就是说有一个非常小的神经从椎管里出来了，出来之后啊，然后那个叫后肢神经通过小关节，然后分布到这个 肌肉和皮肤。如果小关节如果增生啊，或者有一些病变的话，它就会刺激到后肢神经啊。这个时候我们叫腰神经后肢痛。
1: 腰神经后肢痛。嗯、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如果是有这种疾病的话呢，我们通过我们一个微创的手段，把后肢神经处理一下，这样的话呢，也会把它给解决掉。
1: 嗯
0: 啊，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我要跟听众朋友就是经常说的，就是有人会问说，大夫，治疗完之后会不会除根啊？
1: 嗯嗯，
0: 对吧？
1: 能不能治好啊？
0: 能不能治好啊？治好肯定大多数能治好，但是他问能不能除根。
1: 嗯，
0: 其实从医生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临床上没有一个病能除根的。
1: 对
0: 啊，其实治好了就治好了。嗯，很大的一个复发不复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这个人的不良生活习惯能不能改善。
1: 对对对
0: 啊、因为为什么这个病人会得这个病别人不得病呢？因为他有一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对吧？所以导致他的这个病，我医生通过努力给你治好了。治好之后的话，你要一定要改善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
1: 你习惯没改，
0: 习惯没改还会那什么的，还会再有一些反复啊。
1: 所以我们这个治疗其实是把你这个阶段的疼痛给解决了，但是你的习惯不改的话，它还是有可能再会重新的。
0: 对，所以我经常会举例子嘛，这个自行车我修好了，会不会再坏？如果我好好用这个车，正常的用这个车，
1: 那没问题，
0: 这不会坏了。如果我还天天骑车带人，或者天天骑那种不平的道，早晚会坏。
1: 对，
0: 道理是一样的。
1: 谢谢杨立强大夫跟我们的分享。明天还是这个时间，我们将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听众朋友，再会。